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大家好，我是广东国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文辉，也是文辉老国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奋进实务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百工皆故事，奋斗苦心篇，祝愿各位参赛职工妙笔生花，写出岗位上的坚守与创新，晒出属于自己的劳动者的精彩。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
3: 广东省公安厅提醒您，不听不信不转账，陌生链接不要点，凡是冒充客服退款、熟人的网上借钱或索要验证码、要求屏幕共享的，通通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反诈专线96110。
4: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5: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4: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红。
4: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5: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4: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5: 蓝色国风之夜。
4: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5: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4: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嗯、或者有一些
5: 没有攻击性
4: 干扰啊、嗯、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5: 对
4: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5: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嗯、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嗯、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4: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嗯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5: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4: 加入我们，等你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8: 早安，广东。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来面对面的看我的直播啊，现在是早上的8点06分，相信很多朋友们呢也都在吃早餐呢，或者是在上班的这个途中啊。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尤其是广货啊，比如说来自于风行的纯牛奶，69.9元，4箱40盒，平均下来一盒牛奶才不到就1.7元左右。1.7元左右都能买到一盒牛奶，而且呢，你看看这牛奶呢，都是京东给你包邮到家，给你送货上门，69.9元，4箱40盒牛奶。要是咱们在超市当中去买牛奶呢，怎么着一箱奶也得有个30来块钱，但是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这牛奶就只需要69.9元就能买到4箱牛奶，而且是风行大品牌，日期全部是7月份新鲜生产，保质期有6个月。同时呢，还有来自于温室的盐焗鸡，这两天呢，很多朋友也都在评论区反馈说，这个盐焗鸡啊是真的不错，真的很地道，鸡有鸡味儿，咸香的口感真的很符合咱们老广的这种口味儿。你想，这只鸡呢是来自于温室的，温室呢是千亿级的上市企业，而且呢它是做供港鸡，同时呢全国每5只鸡有1只来自于温室。在香港有3只鸡，其中有1只就来自于温室。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价格也很香，59.9元2只盐焗鸡，1只鸡有600克到700克，将近是1斤2两到1斤4两，差不多快到了1斤半的这只鸡了。2只鸡加在一起有2斤4两到2斤8两之间，所以你看价格很香。你要是在菜市场当中去买点儿鸡啊，怎么着这个盐焗鸡你有的时候半只鸡也得有个40块钱。所以在直播间当中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优惠，限时优惠59.9元有2只温室盐焗鸡。但如果你觉得你不光光想吃盐焗鸡，还想吃豉油鸡的话，也可以选择2号链接，盐焗鸡和豉油鸡的搭配都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你看我和聪聪也都买了，我们在上周四买的，上周五就已经收到货了。聪聪呢是在家配了点黄瓜丝儿啊，黄瓜的清甜，配上点洋葱圈，洋葱的这种辛辣，同时呢还有花生米儿，花生米儿的爽脆，再加上鸡肉的这种鲜嫩爆汁咸香的口感，一起夹在口中捞起的感觉，这个口感很丰富啊，口味很不错。大家有需要的话，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来看看1号链接和2号链接。

早上好，朋友们 ，A 还有喜源、月季、阿斌，还有猫猫，早上好，早上好啊！可以继续的给我们点点赞，点点赞啊！有朋友说回复一下竹知了啊，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移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主页当中来看看昨天发布的关于竹知了的视频。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所以说买空调的事儿啊，最近有个朋友很糟心，在广州增城的一位蒋先生，他2年之前呢，在一家电商平台呢买了一个格力空调，然后呢，等到了安装师傅去安装空调的时候呢，他正好有事儿，就没在家，也没去验这个空调到底是不是格力的空调。那么最近呢，2年过去了，空调呢有点小故障，等到这个售后的师傅上门一查，说什么，哎呀，你这个空调不是格力呀。而是一个不知名小厂生产的一个不知名的空调。然后呢，蒋先生就找到了这家店啊，空调的链接已经下架了，网店已经关了，商家跑

跑得干干净净。然后蒋先生就说，说我当时可能也确实是有点疏忽，没有验货，但是希望电商平台呢能够协调着去退货。那么平台的意思是不给退啊，就给你200块钱的维修费啊，你去修一修得了。其实碰到这事儿啊挺糟心的。这两年呢，网购买一些大件家电呢踩坑的事儿呢也是不新鲜。比如说之前有湖南的朋友买了一个海尔的电视，700块钱买了海尔电视，也是频繁的出故障，结果一查呢

厂家找不到踪影。还有一位侯先生花了3000多买马桶，九牧的马桶，也是大品牌，到手之后发现是假的，申请退一赔三，结果呢商家跑路，平台呢给他把钱退了。你看这些在网上买到假货，然后商家跑路，平台呢退点小钱了事儿，就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套路。所以在这儿呢，也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平常自己在网上买一些大家电的时候，是不是会选择一些官方的旗舰店来买，还是说贪便宜图便宜去某某一个经营商的店里去买，大家是选择去哪儿买呢？在评论区分享分享。其实这个事儿最扎心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咱们消费者买到假货啊，你说在网上购物，在线下购物，谁没踩过坑呢？最扎心的是你买到了假货之后呢，商家关门了，平台装傻，最后呢咱们消费者自己来兜底。你看看商家造假的成本有多低啊，链接一删，店铺一关，人就消失，平台呢就一句商家跑路了，你别找我，你找商家去，我给你赔个200块钱维修费，安抚一下，这个事儿就算了了。但是咱们消费者维权的代价有多高啊？2000多块钱的空调，你不光花了钱，你还糟心，结果折腾大半天，你还没法维权，最后呢，只能吃哑巴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写得很清楚，平台如果不能够提供商家的真实信息，就得先行赔偿，这个法律上是有的。所以呢，我相信这位广州增城的大哥呢，也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维权。另外啊，我们要想要斩断这个灰色产业链，网上买到假的格力空调、假的九牧马桶、假的海尔电视，你看这个灰色产业链为什么存在呢？就是因为有牟利的空间，得靠三件事。第一个呢，平台对于入驻商家呀，得做一个实质性的审核，不能说谁交个钱谁就能来我这个平台来入驻来卖货，而且呢得建立假货先行赔付机制，让消费者呢不用跟商家去纠扯，咱们平台直接先赔付。那么监管部门呢对平台明知故犯的行为也得追责，不能够让平台只去赚佣金而不担风险。正所谓是大哥网上买空调，看中空调格力标，一查真相吓一跳，空调不是格力造，链接一下商家跑，2000块钱打水漂。

你看，有朋友说啊，我承认有赌的成分，就说我同样买个空调，我在旗舰店买可能花3000，但是呢有一个自己经营的商家小店，他可能只卖2500甚至2000，这个差价一出来，我就想这个商家应该不能卖假货吧，就去赌。结果呢，有的可能赌对了，那么有的呢可能还真赌错了啊，赌错了呢只能说自己糟心吧。然后还有朋友说，平台已经绑定了银行卡，顾客申请仅退款，你就算退店也可以直接扣银行卡的钱。这个平台是平台，商家是商家，消费者是消费者，这三方是不同的，是商家入驻在平台当中，这个钱呢进在哪儿啊？先进的当然是平台，但是呢你确认了收货之后，他进的可就是商家的腰包了。毕竟我们刚刚聊到的新闻已经过去2年了，2年之后才发现这个空调是假的，这个钱商家早就卷款跑路了，平台呢平台也没法去再去查这个商家了，所以啊还是挺麻烦的。有朋友还一直在下单我们的1号链接和2号链接，1号链接是2只盐焗鸡，温氏食品的功夫盐焗鸡，59.9块有2只，2号链接呢是盐焗鸡拼着豉油鸡，同样是59.9块，来自于温氏大品牌。大家有需要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下单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个暑假这个孩子们的糟心事儿。你看暑假一到呢，有些孩子的好奇心就开始放飞了啊，到处抠一抠，到处摸一摸，到处钻一钻。你看这两天就有好多的一些新闻就冲上了热搜。你看

先看啊，在贵州有一位朋友，一名女童和她的姐姐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大厅来回穿梭这个门缝，结果呢被姐姐给推了一下，这个女孩的脖子被卡在了门缝当中。你想想，被卡在门缝当中一个小女孩的脖子多恐怖啊，要是这个门缝再夹得紧一些就直接夹窒息了。那消防人员及时赶到，把女孩成功救出。无独有偶，在陕西西安，同样是在今年的七月份暑假期间，一个男孩被小区的篮球架给卡住了。消防员呢用扩张工具对篮球架进行扩张，最后呢帮助孩子顺利脱困。同样在山西晋中，一名八岁的男孩骑自行车不慎摔倒，脚呢被卡在了自行车的后轮当中。消防人员经过了几分钟的剪切作业，撑开了自行车的那个辐条，男孩呢顺利获救。再把视线放到广东中山，一名八岁左右的女孩右手的无名指被卡在了一个门栓的金属洞里，家人呢没办法了，只能叫消防员。那么消防员也是来了之后呢，小心翼翼地剪开了金属的孔洞，最终帮助小女孩脱困。在这儿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自己小时候有没有什么被困的经历呢？或者是自己的孩子有没有曾经也被卡住过的经历呢？在评论区分享分享。

这让我想到一个笑话啊，说是小时候跟妈妈跟爸爸去出去玩，然后坐在自行车后座当中，然后他的这个爸爸和妈妈呢很用力的蹬自行车，但是怎么蹬都蹬不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孩的脚卡在了自行车的后轮当中。好像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经常提醒我们说，你坐自行车的时候，坐什么电动车后座的时候，千万不要把那个脚啊卡到轮子当中，不然的话会很危险。你看，其实有网友就说啊，说他儿子的头也曾经卡到过小区的健身器材当中，当时吓得腿都软了，好歹是消防员来了就搞定了，要不然的话呢后果不堪设想。其实每年到了寒暑假，经常会看到一些消防员这儿跑那儿跑的去解救各个地方的小朋友，有卡门的，有卡窗的，有卡车轮的，有卡健身器材的，还有卡在旋转门当中的，卡在安检机的，卡地漏的，反正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孩子们卡不到的地方。所以有网友们就调侃说，这个消防员啊，救火之后还得救孩子，可真是全能的选手。当然了，好笑是归好笑，每一通报警电话的背后啊，也都是一个吓得不轻的孩子和一个焦急万分的家长。比这些消防员救援技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咱们家长千万千万到了寒暑假啊，不管是什么时候，你得看好自己的孩子，是吧？你少刷几分钟手机，多看几眼孩子，说不定呢，就省了一些心，省了一些事儿了。正所谓是孩子放假很兴奋，到处乱钻不安稳，男孩把脚卡车轮，女孩被卡脚后跟，家长吓得丢了魂，消防帮忙来脱困，看好小孩是根本，少刷手机不求人。

有朋友说孩子没注意到自己的头啊正在慢慢的变大，之前还有个什么吞灯泡的啊，吞灯泡，灯泡塞进去容易，拔出来难，所以有的商家就推出了一个这个灯泡棒棒糖啊，反正就是要是拿不出来呢，你就把这个棒棒糖给吃没了，这个灯泡也就出来了。当然不建议大家去尝试啊，很危险。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深圳一对夫妻为了给孩子取名闹上了法庭。这对夫妻呢是自由恋爱，但是呢婚后的日子过得很拧巴。孩子出生之后呢，关于取名这个事儿，谁都不让谁，一个说坚持用我起的名字，一个说我们婚前不是说好的吗，用那个名字。结果呢孩子到现在两岁了，一直没有个正式的名字。你看没名字就办不了出生证明，办不了出生证明没法落户，没法落户你打不了疫苗，没法上学，是吧？眼看着孩子马上要上幼儿园了，这个孩子他妈呢实在扛不住了，起诉到法院要离婚，然后把孩子判给自己。这个案子呢前前后后的开了三次庭，但是每一次一说到孩子的名字，这两方呢就吵的是不可开交。一个说孩子用小名啊，就小名听惯了就改不了了，一个说呢婚前就说好了我们用那个名字，必须按照那个来。结果到了第三次开庭的时候呢，俩人异口同声的说，我们不吵了，法官，你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哎，这个法官也挺难的啊，就怎么办呢？折中吧，啊，你们一人选个名字啊，选个字儿，然后你们凑在一起合成一个名字，然后呢，孩子他妈呢选了小名当中一个字儿，然后呢，他孩子他爸呢就选了之前那个名字的一个字儿，啊，两个人凑在一起啊，名字就这么定了。案子呢也结束了，孩子呢归妈妈养，爸爸呢配合着办理手续给抚养费，这场两年的起名拉锯战也画上了句号。你看这个事儿呢宣判之后呢，有律师就说啊，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父母双方在于孩子的命名权当中僵持不下，本质上呢是用孩子的权益为婚姻的矛盾买单。其实根据民法典来说呢，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应当去共同履行监护职责。但是如果你不去办理出生证明，孩子没法落户，没法上学的话，不仅影响了孩子的权益，而且呢还会构成对未成年人的人格权的侵犯。所以呢这起事件好在是法官把孩子利益最大化这个事儿呢给落到了实处，不是去判到底是谁对谁错啊，是孩子妈对啊还是孩子爸对啊，不是说谁对谁错，而是说怎么样做是对孩子最好。所以啊，这个案子的事儿本质啊是不是名字的问题，是背后这两口子到底是谁说了算的一个较量。哎，就是无非是两个人都不肯低头罢了，是吧？都想着说我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我要压你一头，你以后就得听我的，对吧？从孩子这个名字当中就能看出来，你连听我的都不听我的，等以后啊，咱们俩的日子还能过得下去吗？所以啊，这因为一个名字闹上法庭，这个事儿呢也是挺稀奇的。名字这个事儿呢，说大也大啊，因为要跟孩子的一辈子嘛。当然了，说小也小，它不过就是个名字，就是个称呼而已。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名字本身，而是要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家。这两口子如果连名字都谈不拢，还谈什么过日子呢？啊，不管怎么说，最后孩子有了名字，也有了一个完整的交代。正所谓是夫妻二人一直吵，小孩名字没起好，出生证明办不了，孩子不能打疫苗，闹到法庭把婚离掉，法院法官出个小妙招，你俩人都别闹，一人一字儿，刚刚好。

0: 有朋友说，这对夫妻啊，说以后娶个狗，养个狗，取名可怎么办呢？啊，说这个婚姻也挺儿戏的，一名不合就离婚，可真是因为一个名字不合，这俩人就闹上了法庭啊，闹离婚。哎，所以啊，他俩还是尽快离开吧，啊，不要在一块儿了，不然呢，这个孩子以后长大了，要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中，也是个苦恼。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26，在稍后呢，我们电台端会进一段广告，也欢迎大家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来看看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的温室盐焗鸡，温室大品牌，这个千亿级的上市公司。今天的限时优惠是59.9元两只鸡，一只鸡有1斤2两到1斤4两，两只鸡是2斤4两到2斤8两，将近3斤了。你可以到手两只鸡，只需要花59.9元，来自于温室大品牌的盐焗鸡。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小黄车1号链接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我们在直播间见。
1: 超哥，我身边有10个装修过的朋友咧，9个都话踩过坑嘅，你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点样避开啲坑渠啊？
2: 好啦，咁其实咧装修环节比较复杂嘅，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嘅消费者冇咩经验嘅话，一唔小心啊，梗系会中招啦。今日节目同你逐个拆解下，教你点避坑啦。
1: 所以大家唔想成日做老坑，即係成日被人坑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嗱过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实时帮你解答啊。啊超哥，装修嚟讲呢，我觉得第一个坑就係你啱啱讲嘅报价坑啦。
2: 係。
1: 我个 friend 阿强啊，装修公司报价98,000，佢觉得话哇抵到烂啊，即刻签咗张约，仲系咁同我晒啊，话执到宝啊。点知咧开工冇几耐，师傅话呢度要加钱，啊嗰度又唔包，喂呢度仲要另外计啊，最后埋单加埋要180,000啊！
2: 哎哟，嗱呢个咧真真正正叫做经典嘅低价引流套路啦，先开一个啦低到冇得再低嘅冰点价氹你签个约先。等你上咗船啦，签咗约啦，开咗工啦，咁佢就开始可能同你讲就话呢样唔包啦，嗰样要另计啦，好似拆墙要另计，垃圾清运要另计，水电要按实计算，打孔咧又要另计，搬运又要另计，哇下下都另计，咁你签都签咗啦，又开咗工啦，咁冇得退钱噶咯，咪焗住继续要俾钱咯，唔俾钱啊，佢可能马上同你停工，咁你仲急过佢啊？
1: 哇，即係报价超低价，实际个无底洞。咁我朋友阿强又话呢，佢后期加钱加到麻木晒啦。
2: 好
1: 似阿师傅一开口呢，佢话陈生有件事同你商量一下，佢个心即刻嚟一嚟，好似等緊宣判咁样。
2: 咁听落你个 friend 又好似真係几惨下喎，早知叫佢哋搵无忧美家啦。
1: 咁无忧美家唔会系咁啩？
2: 梗係唔会啦。首先无忧美家呢同各位业主签嘅系闭口合同。咩叫闭口合同呢？即是话你签约嘅时候几多钱，你到时交吉嘅时候就系用咁多钱啦，后期系零增项嘅。只要唔系业主装修过程里面主动提出要更改原本定低落嚟嘅方案，最终结算嘅价钱系唔会超过合同嘅价钱嘅。而且无忧美家仲会签零增项协议书，白纸黑字有晒法律效力，唔系斋口头承诺。
1: 报价100,000，埋单就100,000，会唔会中途杀出个程咬金啊？
2: 放心放心，一个崩都唔会收多你啊！你唔使成日心挂挂就话吓，佢会唔会又要同我加钱噶？咁你就可以平时安心，该翻工嘅就翻工，该安心凑仔嘅凑仔。你合同签几多钱呢？后期埋单就系咁多钱啦，绝对唔会咧被超支超到怀疑人生啊！
1: 哇，这个听落咧真系啱晒我哋呢啲数口唔好嘅人啊！想了解闭口合同同埋细则，攞详细嘅报价清单，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问一问我哋。记住啦，020-6232-0333。
3: 北京时间8: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8: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8: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9: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来面对面的看早安广东的直播。当然了，也欢迎大家看看咱们下方的小黄车啊，刚刚好多朋友也都在下单，就是温室的盐焗鸡，两只鸡，一只有1斤2两到1斤4两，600克到700克，是2只59.9块，来自于温室大品牌的盐焗鸡。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去推荐一些品牌啊，推荐一些商品的时候呢，也都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大品牌，一方面是有性价比，让大家买的放心，也吃的放心，用的放心。所以呢，这是一号链接，温室盐焗鸡，2只鸡59.9。当然了，你要吃盐焗鸡和豉油鸡的拼装组合，一只盐焗鸡，一只豉油鸡，两只鸡。同样是59.9，在二号链接也是温室食品的盐焗鸡和豉油鸡。另外呢，还有牛奶，来自于风行，同样是大品牌，69.94箱40盒牛奶。刚刚也算了一下，一盒牛奶才1.74块，这个价格确实非常非常能打，非常非常有性价比。也有很多朋友也都频繁的来回购。那么有需要的朋友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看看一号链接温室的盐焗鸡，二号链接盐焗鸡加豉油鸡，五号链接风行的纯牛奶。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都交给聊新闻的时间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继续的进入咱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下单。最近呢，有一个叫 Baby Sheep的一个安睡裤品牌，因为一条广告啊，把自己骂上了热搜。怎么回事呢？就是之前啊，这个品牌发布了一个短视频，三个女的在一块走路，那么其中呢，有个女的就捏着鼻子皱着眉说，你们俩谁来月经了呀？啊，我在后面都闻到味儿了。另一名女性呢，尴尬的道歉说，不好意思，是我来了。整个广告把月经塑造成了遭人嫌弃的气味，让很多女性观众，也包括男性观众啊，看得直皱眉，然后呢，就被网友骂上热搜。结果呢，这个客服的回应更离谱，说这个广告啊是 AI 做的，是运营那边做的，不清楚什么时候投放的。你看这个话呢，把舆论点得更炸了，把就是这个客服把锅甩给了 AI， 比广告本身还气人。你看在昨天呢，这个品牌也终于发布了正式的致歉声明，说我们的创意审核把关不严，存在着表达缺陷和一些审核疏漏，也宣布全渠道永久下架争议视频，全面清查所有的营销素材，并且呢对员工进行专项培训，表示呢不会回避责任，接受所有的批评。你说这个转折啊来得有点突然啊，早干嘛去了呢？你看这种一边赚着女性的钱一边还冒犯女性的广告啊，真不是头一回了。之前呢，这个全棉时代的广告当中呢，有一名女孩被尾随之后用卸妆巾擦脸变丑，然后以此来脱险，将女性的外貌焦虑和安全隐患当成一个笑点，引发了女性用户的抵制。再比如宝洁旗下的一个品牌的广告宣称，女人的脚臭是男人的5倍，刻意放大并且羞辱女性的生理特征，也引发了舆论的哗然，最后呢也是道歉。你看这些广告的共同点啊，都是把对女性的歧视羞辱还有一些刻板印象包装成了所谓的广告创意，把冒犯呢当成了幽默，把女性的尊严当成了流量。所以你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总有人踩进同一条沟里，再用同样的姿势来道歉。有网友也说啊，说月经啊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是你们拿来拍段子的素材。有客服说，说 AI 是工具，但是呢，你拍板的人呢，你审核的人呢，你发布视频的人呢，到底是谁呢？不还是你们这些公司的高管吗？你看一条广告啊，能冒犯自己最核心的用户群体，这本身也是这家品牌的一种天赋了。但是让人生气的并不是说这个广告本身，而是客服那句广告是 AI 做的呀，对吧，甩锅给 AI 嘛。其实法律当中来看呢，这已经违反了广告法的第9条，关于不得妨碍公共秩序或者是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一种明确规定。
广告法，咱们国家的广告法可不是摆设啊，也不是品牌光一句道歉就完了。因为从品牌方上来说，这次呢他在声明当中是没继续甩锅，是承认了他们是有疏忽的，而且呢也要承诺了要全平台去下架广告，清理相关的素材，也进行全员的培训。态度当然是不错的，态度也端正了，但是这个问题在于，这种端正到底是痛改前非了呢，还是说你下一次换个方式继续翻车呢？我们也希望这次道歉呢不是终点，而是所有的品牌能够真正的学会把尊重写进创意的起点。正所谓是安睡裤广告很掉价，侵犯女性很奇葩，客服回应还装傻， AI 做的都怪他，难怪网友把你骂，如此回应是人话，拍广告前学学法，别把顾客当猴耍。

好，我们继续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大家吃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兰州拉面啊，可能要换招牌了。换招牌呢，并不是说这个兰州拉面要倒闭了，而是要改名。你看今年六月份呢，天津有72家拉面馆集体摘下了挂了40年的兰州拉面的招牌，换上了青海拉面的门头。在江苏、在南京、广州还有山东一些地方呢，也在陆续的推进。你看有南京的一些老板就说呢，他们的这个店啊改名已经改了2年了，而另一家新开业的店呢，直接挂的就是青海拉面的招牌。老板说啊，说我们是青海人啊，没必要去挂兰州这两个字儿，挂兰州的牌子呢也不合适，所以呢要慢慢的改过来。所以很多人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呢，第一反应是说，我这吃了大半辈子的兰州拉面，难道这个拉面跟兰州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问呢？在评论区说一说。

其实真相啊还真是这样，兰州本地根本没有兰州拉面的叫法，人家叫的是什么呢，兰州牛肉面或者是牛大。 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什么意思呢？一清是汤底，得清澈见底儿；二白呢是白萝卜片儿，得洁白晶莹；三红呢是指人家这个辣椒油得红亮诱人；四绿是香菜和蒜苗得翠绿鲜亮；五黄是面条得成一个自然的淡黄色。 那么有朋友会问了，说这个兰州拉面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个呢得回溯到1988年，有一位青海的朋友，他凑了5000块钱，当时呢在厦门的火车站开了一家面馆，他起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化龙拉面，因为他是青海化龙人。但是呢这个化龙拉面没人知道，但那个时候呢兰州牛肉面 也不合适，怎么办呢？就取了兰州两个字儿，就把兰州碰上了这个拉面，凑在一起就挂上了正宗兰州拉面的招牌。结果呢，这么一改，这么一借，借了40年人家兰州的名字，然后呢，从他自己开始，青帮亲，林黛林，青海人把拉面馆开遍了全国，门店超过30000家，年创收240多个亿。那么到了现在，咱们说为什么人家要改这个名字呢？从兰州拉面改成兰州牛肉面，或者来改成这个青海拉面，一方面呢是商标当中兰州拉面的申请已经被驳回了，而且呢兰州 牛肉拉面由兰州方面已经成功注册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兰州拉面的工艺啊，现在是参差不齐的，会消耗兰州牛肉面的品牌口碑。所以呢，兰州和青海两地的品牌矛盾也逐渐凸显了。并且这一次，其实换这个招牌也并不是强制的。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和化龙县相关部门也回应说，这是推进三店合一的项目，就商家自愿报名，不用交钱。所谓三店合一呢，就是 不只是卖一碗面了，而是拉面加特产展销加文旅展示三合一，咱们顾客在吃一碗面的功夫呢，顺手就能够把青海的一些牛肉干啊，还有青稞的饼干给买走，还能够看看青海有什么好的旅游项目，看看有没有兴趣去青海旅游。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平常吃了很多年的兰州拉面，如果改名成了青海拉面，大家还会不会去吃呢？你看有网友说的很搞笑啊，说你不管怎么改，是改成兰州拉面也好，还是青海拉面也好，还是什么地方拉面也好，反正你的牛肉就那两片啊，永远就是那两片，这个一年下来可能一头牛都用不了，然后这比较搞笑的评论。还有评论说，叫了40年的兰州拉面突然改成了青海拉面，感觉味道怪怪的啊，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呢？也有朋友说，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碗面的味道别变，老板还是那个老板，那个汤底还是那个汤底就行。其实咱们换个角度来说啊， 对于咱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到底这个面是叫青海拉面还是叫兰州拉面，真的重要吗？其实我觉得呀，不重要，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那个口味，吃的是那个汤底，吃的是这个情怀。40年前，一位化龙人，青海的化龙人，靠着一碗面打遍了天下。40年之后呢，他们依然想靠着一碗面来守住天下。 招牌是给人看的，味道是得让人记得住的，前者可以换，但是后者换不得。这或许才是兰州拉面改名我们需要记住的道理。正所谓是兰州拉面几十年跟兰州没关联，如今要换新门脸，青海拉面要上线，只要味道没改变，咱们照样吃拉面。当我收藏， 不能将它触摸。有朋友说广东人不是那么的喜欢吃面啊，广东人可能会吃粉多一些，是吧？什么肠粉啊，什么粿条啊，这些粉之类的会多一些啊，确实吃面的会少一些。当然了，其实现在大家人口流动多了嘛， 在广东很多的外来人口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啊，口味都会变的，都不一样，有喜欢吃面的，有喜欢吃这个粉的。当然在我们的直播间，
你看看我们的四号链接就是车载面啊，三号链接是瑶柱面，这个大家有需要的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看一看，三号链接和四号链接是面，那么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呢是来自于广式的盐焗鸡和豉油鸡，还有五号链接是风行的纯牛奶。以至于说对啊，喜欢吃河粉吃肠粉啊，广东人以米线为主。

好，我们继续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一张糖纸。哎，最近呢，一位外国的网友呢发布了一个帖子，展示了一颗大白兔奶糖和一张铺开的糖纸，说这是平面设计的经典之作。结果呢，不到20小时，帖子的浏览量突破了400万次，点赞17万。很多外国网友的评论啊，可是一边倒的认可这个设计。你看看这个配色，你看人家的图案，你看人家的字体，全都是美学层面的上乘之作。然后呢，还有人专门晒出来大白兔的这个 T 恤，然后把糖纸还纹在身上。顺便有人还科普了说，咱们这个大白兔奶糖外层啊，还有一层糯米纸，这个糯米纸呢也能吃，就跟这个糖葫芦外面包的那个糯米纸是一样的。然后评论区就变成了大型的咱们的网友，咱们国内网友给外国网友科普的一个现场。你看这个话题呢，从一颗糖开始蔓延开来，连其他的一些中国的老式糖果和一些酒类的包装也被网友们翻了出来考古，形成了一波国潮视觉考古的热潮。

有朋友说这个鸡怎么吃才好呢？刚刚收到是凉拌还是蒸热了吃呢？如果你想要吃最原汁原味的盐焗鸡的味道，就是上锅蒸10到15分钟，蒸熟了就能吃了。但你也可以选择跟葱葱一样去拌点黄瓜丝啊，这种口感更丰富一些。反正两只鸡嘛，你每只鸡用不同的口味试一试啊，你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的啊。两只鸡都可以来尝试尝试。我们来说说这个大白兔的起源吧。它诞生在1943年的上海爱皮西糖果厂。最初呢，人家叫 ABC 米老鼠糖，用的是米老鼠的图案。到了1950年代，50年代换成了国风的大白兔。那从此之后呢，就从来没改变过。到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呢，周恩来总理把大白兔奶糖作为国礼送给了美国代表团。你看这一颗糖能够够当做国礼，这个事儿到今天都值得细品。其实这些年呢，大白兔奶糖一直在跨界。

大白兔也不是说第一个靠设计翻红的国货了，大家有的时候有没有喝过这个北冰洋汽水是吧，橙黄色的玻璃瓶配色的那种玻璃瓶，还铁皮的盖儿，几十年没变，所以很多朋友也都拿着北冰洋的汽水说，哎，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从小喝到大，一直没变。然后还有朋友拿着它去拍照去打卡，还有咱们穿的鞋， 回力的鞋，红白配色，从球场鞋变成了街头的潮流单品。连些外国的朋友也都穿回力鞋，一双几十年没换过设计的鞋子也成了国潮代表。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多久没有吃过大白兔奶糖了呢？那是黄昏收获的麦香，那是树荫下的母亲 在为我缝补衣裳。有朋友问今天下单能不能收到温室的鸡啊？明天能不能收到？明天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收到的，收到的。我和聪聪呢是在上周四早上下的单，我们在周五的中午就收到了，大概上午的10点多钟就收到了啊！你可以下单试一试。早上好，早上好，朋友们。 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大白兔奶糖啊，其实从1943年开始到现在啊，它的糖纸基本上是没怎么变的，一开始用的是米老鼠的包装，后来呢换成了大白兔，蓝白红的配色，还有加上一个跳跃的兔子的图案，方正的字体也都没变过。那么这套设计呢，当初也没什么高深的理念，只不过 我觉得啊，是当时那个糖果厂啊，50年嘛，当时刚刚建国啊，百废待兴，为了省成本，好印刷，好韧，就做了最实用的选择。这个方正的字体呢，也是为了当时的手工制版来方便。那么鲜艳的用色呢，是为了克服这种胶版纸吸墨的局限，也正好是因为当时的技术的限制，而阴差阳错的造就成了一张经得起80年来审视的糖纸。所以大白兔并不是说从今天开始变得好看了，而是说它一直就这么好看，只是说最近才刚刚被看见。其实我们回过头去看中国的这几十年的一些包装啊，设计， 总是有的时候盯着一些外国的潮流的品牌，觉得是新，是外国的，这新才代表着进步。但是咱们没看到的是，有一些旧，它也是新。只是说你刚开始看的时候，你并不觉得它好。那现在外国网友看到了这个糖纸的美妙之处，看到了糖纸设计的高明之处，咱们才重新的审视一遍大白兔奶糖到底它的包装有没有好的设计呢？你看400多万的浏览量，是审美最诚实的投票，不讨好任何潮流的设计，反而比任何追赶潮流更加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正所谓是一张糖纸很火爆，80多年没换掉，老外点赞设计高，蓝白配色配得巧，老设计新国潮，还得是咱中国造。和你一起村庄，那里有很多的树。

竟然没有朋友听出来今天所有的歌曲都来自于赵雷吗？啊，有没有赵雷的粉丝啊？你看看，然后有朋友说看过纪录片啊，当时的这个糖还没吃，在白宫当文物存着。还有朋友说一直穿回力鞋，又便宜又舒服啊。早上好， 欧贝啊，说今天只有男主，是的，没错。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点56分， 大家还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来看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温氏的功夫盐焗鸡， 59块9， 有两只鸡，一只鸡有1斤2两到1斤4两重，两只鸡呢也就是

0: 两斤四两到两斤八两重，59.9块。你要在菜市场当中买，怎么着一只鸡也不得个40-50块，半只鸡有的时候都得40-50块了。所以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还是很有性价比的，有需要可以继续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
1: 超哥，
0: 下周见吧，朋友们。
1: 我装修过的朋友呢，9个都话踩过坑嘅，你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点样避开啲坑渠啊？
2: 嘿嘿，好啦，咁其实咧装修环节比较复杂嘅，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嘅消费者冇咩经验嘅话，一唔小心啊，梗系会中招啦。今日节目同你逐个拆解下，教你点避坑啦。
1: 所以大家唔想成日做老坑，即系成日被人坑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嗱，过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实时帮你解答啊。咁超哥继续讲下装修陷阱里面嘅合同坑又系点咧？
2: 好啊，嗱，合同坑咧，即系话合同里边可能埋住一啲对我哋业主不利嘅条款，报价你就倾好晒啦。到签约嗰阵咧，咦，点解发现合同得两页纸嘅，而且啲字咧就细细粒咁，乜都冇写清楚噃。咁啊，口头上边承诺就多多啦，就话，唉，你放心啦，包你满意啊。哦，呢个咧就免费送俾你，呢个咧包你做完之后一定就靓嘅。咁但系结果咧？当你开工之后先发现，咦，点解呢样又要加钱？之前唔系讲好晒嘅咩？点解呢个材料唔同晒嘅？之前唔系话用啲大牌嘅咩？
1: 咁即系讲嘢唔算数，但系又冇白纸黑字写低佢落嚟，真系好被拗噶咯。
2: 就系啦，呢个叫做口头承诺，唔写入去合同里面，全部口头承诺都系废嘅。材料唔写清楚型号，唔写清楚规格，唔写清楚颜色编号，唔写清楚地砖嘅厚度，唔写环保等级，全部后期咧都系冇用嘅。到真正出咗事嗰阵啊，你就话啦，喂，你之前话包噶，咁佢可能就会回复你就话我冇讲过啊，咁咪变咗口同鼻拗咯。你拗唔过佢噶，因为佢可能经过专门训练添啊。
1: 咁点算啊？我哋又唔系律师，边度识睇咁多合同啊？
2: 嗯、
1: 一堆字睇到我眼都花晒啊！
2: 咁所以咧，你前期一定要揾到靠谱专业嘅装修公司，好似咧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佢哋咧会喺合同当中逐条逐项同你写得清清楚楚嘅，用咩品牌啊，咩型号，咩规格，咩颜色，几厚嘅地砖，几大，几多平方，全部都系白纸黑字写到清清楚楚，就连螺丝啊，用咩材质都写埋啊！佢哋拒绝口头承诺，全部会写入合同里边。你唔使做律师，唔使请律师啦，你自己都可以睇得明、对得上，放心签合同。你唔明嘅地方，仲会逐条解释过你听，亦都唔会死催你快啲签啦咁嘅。
1: 即系话咧，承诺就唔系斋靠把口讲嘅，系要靠支笔同埋攞张纸写低、记低，咁样先算数。
2: 冇错，你信佢把口讲咧，不如信佢真系白纸黑字同你写清楚，所有嘅嘢写清楚，落咗笔，咁就具备法律效力，佢就走唔甩鸡啦。你以后有啲咩事嘅话，咪攞住呢本合同出嚟啊，点都可以维权啦、
1: 啊。嗯，清楚晒。嗱，想睇下无忧美家零增项协议，对比下同其他公司有咩唔同，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慢慢睇啦。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 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9: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8: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8: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9: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8: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9: 蓝色国风之夜。
8: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9: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8: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9: 没有攻击性
8: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9: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8: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9: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8: 加入我们，等你哦！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超哥啊，嗱，唔经唔觉咧，无忧美家已经开业五周年啦、我想知道今次周年庆你哋有啲咩福利带俾大家先？
11: 福利就多咯，咁首先要多谢广大业主朋友嘅支持同信赖先嘅。无忧美家已经扎根喺广佛市场五周年啦，所以今次嘅周年庆活动最大诚意回馈消费者，准备会放出年度最大福利啊！哇，将近有50,000蚊嘅装修权益免费送。而家全城就征集紧50套总裁直管样板间，悭钱之余咧，仲有老细同媒体一齐帮你装修质量把关添。
10: 哇，今次是真系落重本噶噃，
11: 系啊，
10: 嗱又悭钱啦，又可以保证质量啦。嗱、咁快啲同大家讲下啦，呢50,000嘅权益包有啲乜嘢先？仲有嗰个总裁直管啊，究竟有啲乜嘢嘅特殊嘅待遇，同埋点样先至可以抢到呢个名额咧？
11: 嗱嗱嗱，而家大家咧可以马上拨通呢个报名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先。嗱，先说明一下。打通电话报名不一定代表要签约的，只是帮你预留优惠资格。
10: 超哥，今年无忧美家扎根广佛市场就已经第5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
11: 嗱，冇错冇错，转眼之间已经5年了。那这5年呢，无忧美家没有跟风打低价套路、而是从第一个施工工地开始，而到现在上万户家庭的选择，靠的很多都是老客户转介绍亲戚朋友的口碑。很多业主啊，从装修那时候是客户，到最后呢变成了朋友，这个才是无忧美家做家装最看重的底气。
10: 不怪之得啦，即大家都说无忧美家是广州家装圈的口碑派、
11: 是啊，
10: 不靠宣传，但靠什么？就是转介绍了。
11: 所以今次五周年店庆，无忧美家也都再不搞那些低价噱头了、就是踏踏实实做两件事。
10: 是
11: 第一，拿真金白银出来回馈大家，令到信任无忧的业主朋友 可以花更少钱而装修得靓靓的屋企。第二是面向全城征集50套总材直管样板间，用最高标准的施工，最顶配的材料工艺，打造一批五周年标杆工地，不是靠广告拉客，是要实实在在做好工地，用好的口碑说话。
10: 讲到这里肯定会有听众想问的，
11: 优
10: 惠力度这么大，那会不会说在施工过程当中又或者在材料那里打一些折扣的？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来的。
11: 是，所以大家可以先放心先放心。今次首先呢，整个活动全部的补贴是无忧美家联合了176家的国内外大型厂家共同让利出来的，包括了主材厂家、家电厂家、供应链合作伙伴等等一起共同作出的。

0: 让利，再加埋咧将全年品牌推广费用都让利俾各位消费者，所以就折算成为所有嘅优惠直接俾到业主啊。
1: 哦，即系讲白啲嘅话咧。降嘅就系利润，升嘅就品质噶咯。
0: 冇错冇错，嗱，唔单止话咧唔会偷工减料，喺样板房嘅施工同服务标准上边，反而比普通嘅施工系更高要求。嗱，今次咧仲特别邀请咗广东广播电视台进行全程跟进监督，从开工到竣工全程透明化，再加埋有总裁亲自直管呢个关键节点，就系要令每位样板房嘅业主装得放心，住得安心啊。
1: 嗯，睇嚟咧啲诚意几够下吓。嗱，咁但系具体有边啲福利可唔可以同大家咧讲实啲咧？
0: 嗱，大家就听清楚啦。首先第一重最直接嘅就系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10,000元，冇减换门槛嘅，亦都冇额外嘅附加条款，直接就喺你签约总工程款项上边扣减，唔系玩数字游戏，唔系先升价再降价嘅套路，系实打实用真金白银让利俾消费者。
1: 哇，够爽快吓！嗱，仲有咧，我哋好讨厌嗰啲咩咧，就系满减套路，因为一去到满减咧，就计到头都晕噶啦。
0: 系啊，所以大家放心，今次系冇满减套路嘅，反而仲有第二重更省心嘅减负礼包，就系免费赠送全屋拆旧服务啦。众所周知啦，单单系一个打拆服务咧，都是要成几大千甚至过万元，因为又要拆啦，又要清运啦。但系今次活动咧，直接无忧美家帮你全包拆旧同清运，唔理你系老破小定系二手房改造，呢一笔拆旧费用、清运费用直接帮你悭咗，令你装修从一开始就省心又悭钱啊！
1: 哇，单单呢两项加埋起身都已经悭咗成10,000+噶啦噃，
0: 系啊，
1: 哇！够实在，咁仲有冇咧？
0: 嗱，呢啲只不过系开头啫，后面仲有几重重磅福利啊！
1: 嗱，大家仲想知道咧有几多重福利嘅？而家先打个电话过去先，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声明一下，报名唔代表咧一定要签约嘅，只系帮你预留咗优惠嘅资格嘅啫。
0: 冇错，咁啊，针对咧听紧我哋节目嘅电台老友，嗱，预约到店咨询咧唔需要落订啊，冇套路嘅，到店咧就马上送你一个心碎记忆枕啦，当作系咧5周年嘅见面礼。当然啦，名额有限，要马上抢啦。
1: 嗱，超哥啊，好多人咧即系装修完硬装之后咧就发现啦。后面咧买家电啦，仲有买门啊等等，呢啲其实都系一笔大开支嚟噶。
0: 系啊，
1: 预算有时超支咧，就系喺呢啲地方出现噶啦。
0: 嗱，所以咧预算超支咧都系好普遍嘅现象。咁好多业主前期只系计咗硬装嘅钱，装修完之后先发现啊，又要买冰箱啦、洗衣机啊、烟机灶具、热水器啊、入户大门啦、样样都要额外再买嘅，咁所以随随便便咧又要花几大万喺度啦。所以嗱，今次嘅第三重重磅福利咧，就系专门帮业主解决呢个问题啊！
1: 哇，咁你唔好卖关子啦，快啲讲下第三重好礼有啲咩先？
0: 好嘅，好嘅，嗱，第三重就系全屋嘅安家礼啦，依几大件基础家电全部帮你配齐晒，全部都喺装修完成嘅时候，你系要必须入手买嘅刚需。但今次送俾你嘅全部清一色系国际一线大牌，质量同售后都有保障。首先免费送你入户大门，再加品牌智能门锁。而家大家都比较注重安全同埋方便性啦。嗱，换个靓啲嘅门，再加个好啲嘅门锁，大几千就走唔甩噶啦。嗱，今次活动直接免费送俾你，收楼嘅时候唔需要再额外花钱去换门同埋换门锁啦。然后仲有5大件品质家电都是免费送俾你嘅，好似海尔嘅洗衣机、海尔十字对开门冰箱、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套装，呢啲全部都是免费送啊！
1: 哇，呢啲大牌子基本上是听过晒噶，嗱咩海尔啦，仲有老板灶具啊、热水器呢啲，唔系啲咩杂牌嚟噶？
0: 系啊，嗱，5周年献礼，梗系要攞翻啲真正嘅实力、真正嘅让利俾大家啦，唔会话随随便便攞啲杂牌俾大家嘅。呢啲品牌电器，大家随便去商场度格下价比一比，一套落嚟几万蚊走唔甩。不过今次能够签约入选样板房嘅每一户，全部都系免费送，亦都唔需要业主再担心对接安装啦。装修完直接配齐，帮你装好晒，你轻轻松松悭几万蚊啊！
1: 咁即系话装完咧，即系已经系等同于硬装系装齐晒咯。
0: 系啊，
1: 大门有啦，系嘛，家电又有埋啦。咁即系入住嘅嗰啲大件，基本上系齐晒噶咯。
0: 冇错，全部有晒，你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1: 咦，咁呢个真系刚需中嘅刚需啦，完全就唔系咧，即系嗰啲啊，纯粹搞噱头啊，话啲咩赠品之如此类嗰啲，基本上送俾你嘅。

0: 每一样嘢都系用得上嘅。
1: 冇错冇错，今次咧五周年店庆嘅原则就系冇套路，全部都系刚需，而且每一样咧都系你装修完一定要花钱买嘅，所以今次唔搞嗰啲虚标价值嘅鸡肋赠品。
0: 嗱呢、這个时候咧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吓，咁啊嚟自天河嘅黄生，佢就想问一下啦，佢话送嘅家电系咪正货嚟嘅先，有冇保修噶？
1: 嗱，大家可以放心吓，今次活动送俾大家嘅家电啦，包括喺一啲材料上边嘅升级。是全部直接同厂家合作，中间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全部都是正规的货源，品牌亦都是受到保证，全国联保，和你自己去商场买的电器所享受一模一样的售后。今次是五周年所做的活动，靠的就是口碑，亦都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上面去砸自己招牌。
0: 是啊，看得出呢今次无忧美家是真的很用心地让你给大家的。
1: 是啊，
0: 所有送的都是刚需，而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现在就不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和抢占名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讲明下，报名不代表一定是要签约的，只是帮你预留呢优惠资格的啫。嗱，超哥，好多业主呢装修的时候呢都会有遗憾的，就是预算有限啦，好多啲靓嘅工艺啊，靓嘅材料咧，就只能够放弃啦。住落先发觉，哎呀，唔方便啊，后悔啊咁。嗱，今次活动唔知咧有啲咩品质方面嘅升级咧？
1: 嗱，品质方面升级咧，亦都系第四重嘅品质升级礼啦。三样升级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免费送啊，令你用普通装修嘅预算可以装出顶配嘅品质，一次到位，后期唔需要翻工。
0: 好，咁具体有边三样？
1: 是，听清楚了。首先第一样是工艺升级，我就分开两样东西跟大家慢慢讲透。首先第一样就是平时要额外加钱的精工项目，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你升级，实实在在帮你悭几大千。这个工艺首先就是冲根找平工艺，当然很多业主可能一开始听不明白专业的术语的，也都可能会怕踩坑。其实做定制柜的时候呢，你个柜板和墙罅之间呢会出现一条缝的。咁我呢项的升级呢，就是专门用冲根找平工艺，将全屋的墙面平整度严格控制在2毫米以内，就差不多一张银行卡片的厚度啦。后期装定制柜的时候和墙体就能够严丝合缝，不需要再打胶啦。呢一项工艺一般只会配备喺高端豪宅里面所使用嘅，平时单独升级要花好几大千，但系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大家升级冲根找平工艺。仲有第二个工艺嘅升级啊，系全屋圆弧角工艺。呢、这个咧真系喺屋企里面有老人家啦，有细路仔嘅福音嚟噶，因为普通家庭嘅墙角咧就可能会硬邦邦咁样系直角嚟噶嘛。细路仔跑嘅时候，一下唔小心撞落去咧，就会容易刮损啦。咁我哋咧会将全屋嘅阳角全部做成顺滑嘅圆弧，一嚟咧视觉效果上边更加柔和同高级，就冇咁容易咧就嗨嗨碰碰啦，整亲老人家啦，嗨亲小朋友啦咁样。咁屋企如果有孕妇嘅或者有小朋友嘅话，就会住得更加之安心啦。今次同样系免费帮大家升级吓。仲有第二样嘅是材料上边都有升级。今次呢全屋水管是会免费升级为316食品级别的不锈钢水管。
0: 我这个有什么讲究先？传统 PPR 管那些不得的吗？
1: 传统的 PPR 管呢用十年用八年之后呢就容易会产生水垢啦，滋生细菌啦，清洗又比较麻烦。我哋广州的水质呢有少少偏硬的。咁如果是能够用到316食品级别的不锈钢水管呢，就会耐腐蚀，使用的寿命会更加长啦，从源头保障我们家庭用水健康，饮水啊煮饭啊都令你家人更加之放心。一次升级可以耐用几十年的，属于呢装了之后你绝对不会后悔的隐蔽工程啊，今次都是免费升级啊。
0: 是，咁第三样呢？
1: 还有第三样呢是卫浴洁具都有免费升级，今次就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啦。随着而家大家生活品质的提升，智能马桶越来越普及，冬天坐下去的时候都不会再感觉到咁冻㗎啦，因为它会变圈自动加热啦，自动清洗、暖风烘干， 幸福感即刻提升咗一个 level 啊！但系普通家庭咧，往往就预算有限，可能唔太舍得花钱再去升级智能马桶。但系今次咧，总裁直管样板房活动唔需要各位业主额外加钱啦，直接就将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款，所以普通预算都能够一步到位提升你嘅生活品质。
0: 嗱呢三样嘢升级咧，样样都系实用嘢嚟噶，而且咧仲要系平时咧会系出现喺啲加钱嘅项目入边。
1: 系
0: 问一下，今次系咪免费先？
1: 系，今次系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啊！而且只是针对今次50席总裁直管样板房，名额满了之后，这些全部都会恢复原价。再想拿到这个优惠力度，可能你要至少等多一年啊！
0: 哇，唔怪之得咧，你话总价值超50000啦，嗱呢啲嘅升级啦，加埋头先嘅讲嘅家电啦、直减啊、拆旧啊，真系件件都系钱嚟噶喎！
1: 系啊，
0: 而且每件都是用得上的。嗱，而家想了解咧工艺升级的具体效果，或者你想看下升级材料的样板是怎样的咧，而家可以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现场仲可以咧亲手摸下啲材料啦，睇下工艺样板啦，到店仲会送心碎记忆枕俾你嘅。嗱，而家拨打翻呢个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50个名额抢完就冇噶啦。嗱，超哥，大家咧都听到总裁直管样板房啊，好多人就会问啦。喂，唔系噱头啊嘛？咁呢啲同普通嘅订单到底有啲咩唔同先？
1: 嗱，大家可以放心啦，呢啲绝对唔系噱头，而系今次活动当中第五重嘅厚礼啊！总裁直管样板房双重兜底，令你嘅装修更加放心。呢、這个服务咧，平时有钱都买唔到啊，只系针对今次50套标杆工地开房。
0: 咁可唔可以具体讲下咧，有啲咩特权先？
1: 嗱，首先第一咧就系专属金牌管家帮你全程跟进啦。今次咧，总裁样板房将会派出无忧的金牌管家，这些金牌管家都经过业主的验证，好评率极高的，有他们帮你跟进全屋装修，不需要你日日自己跑工地，自己要对接 N 个工人，又每日打几十个电话来协调，有了专属管家，你就可以安安心心上班，放放心心去旅行，得闲拿部手机出来看看个360度云监控摄像头就 OK 了。还有第二点，是总裁会亲自到场监督，因为今次总裁样板间咧系为咗打造标杆嘅样板间，所以咧总裁会亲自去到现场监督，唔合格嘅直接打烂重装，老板都亲自把关工地啦，啲工人咧一定会俾心机落力去做嘅，质量就肯定过关啦。仲有第三点啊，就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监督啦。将施工流程透明公开化，广东广播电视台过嚟咧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亦都会不定期突击巡检工地，杜绝隐形消费、偷工减料，将装修的所有环节都透明化。有媒体同老细帮你一起把关，你仲有咩担心先？
0: 系啦，咁即系相当于咧用呢个普通装修嘅钱，但系就可以享受到咧 VVVIP 嘅服务啦。
1: 冇错啦，冇错啦，就系咁啊！嗱，而且再同大家加个底啊！样板房的施工队都是无忧美家排名前10位的金牌施工队，手工最好、口碑最好的一批工人来的，优先安排给我们样板房的各位业主，毕竟今次是要做标杆工地，工人手工艺不过关，那怎得呢？是吧？再加上原本的231项施工标准、28项责无赦军规、自由化的产业工人，样板房的施工标准绝对是年度顶配啊！
0: 是啊，这个真的很难得啊！你想想，平时啊想叫个老细帮你睇实个工地，你想都不用想啦。但今次五周年活动是直接开放，
1: 没错，所以说今次是年度和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福利是顶配的，施工服务亦都是顶配的，要的就是口碑，不是利润啊！
0: 是啊，想要抢回这个总裁直管样板间的名额，想要了解工地验收标准的朋友，现在就不妨打个电话过去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报名不代表一定要签约的，只是预留优惠资格的，而且名额只得50个，刚刚先收到了，白云区和海珠区的业主是报名成功的了，大家快啲打电话过去，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抢占名额。嗱，超哥，今日咧我哋讲咗咁多福利啦，同大家最后梳理一下啦，一个50,000元嘅权益礼包吓，到底包含咗啲乜嘢？等大家咧最后尾都心中有数啊嘛。
1: OK， 咁我再同大家总结一下呢五重巨惠啦，每一重咧都系实打实噶。首先第一重咧就系感恩回馈礼，直接签约咧工程款项减10,000元，真金白银直接减。第二重咧系省心礼，全屋拆旧免费送，直接又帮你悭咗几大千啦。第三重系全屋安家礼，赠送入户大门，再加智能门锁，再加埋可以品牌嘅洗衣机、冰箱，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一部配齐，帮你悭翻几大万。第四重系品质升级礼，圆弧角再加冲巾酒瓶工艺升级，316食品级水管升级，智能马桶升级，普通预算就可以帮你装修到顶配。第五重是总裁特权礼，金牌管家一对一，总裁亲自监工，权威媒体全程跟进，双重兜底令你装修过程更放心，再加埋到店就送心碎记忆枕，所有权益加加埋埋，哇，市场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啊，全部都是装修上面刚性支出，冇一样是鸡肋，全部你用得上。
0: 是啊，真的每一样你都一定是啱用的，而且是冇花冇假添啊。
1: 我再同各位强调一次，今次的总裁直管样板房全城仅限50席，是无忧美家年度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50个名额满员即止。所有的赠送啦、升级权益全部恢复原价，总裁直管的专属服务亦都不再对外开放，所以想享受到这个全年力度这么大的优惠，同等的标准施工至少你要等多一年啊。
0: 没错，现在就拨打这个电话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抢占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啦。
1: 没错，所有各位准备装修的朋友呢，不理你是新房毛坯，定是说二手房翻新，抑或是旧房改造，顶配工艺再加大牌家电，再加总裁和媒体的双重把关，还有10,000元现金直减，全年最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今次你要再等多一年啊。
0: 而且全城50个总裁直管样板房的名额呢是抢完就没了。现在就要马上拨打这个专属热线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报名啦。
1: 预约到店咨询不需要消费，马上送你心碎记忆枕，现场还可以帮你核算户型专属方案，锁定5周年的专属福利。大家亦都可以亲自来到海珠区15,000平方实景展厅，看下样板，摸下材料，了解下工地，亲眼见过再做决定都未迟。五周年诚意回馈，好房子无忧装，我在展厅等住大家。
0: 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嘅5周年重磅福利吓，咁亦都多谢晒咧各位听众嘅收听啦。有需要嘅记得马上拨打呢个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抢名额，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4: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3: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4: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3: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跟着洪亮组合
5: 一起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生活乱七八糟，
7: 我帮你抽丝摸茧；
6: 选择琳琅满目，
7: 我帮你精挑细选；
6: 日积月累的美好，
7: 蒸蒸日上的日子。
6: 大湾区生活家，
7: 你的生活好管家。
8: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小管家玉子。今天呢是8月7号是立秋的时节啊，老规矩咱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立秋名义上是秋天的开始，但是咱们广东人都知道这个立秋不是秋，秋在11月。虽说是秋老虎啊，但是咱们现在这个立秋是真的一点都不干燥，相反呢是非常湿润，湿度很大，所以啊咱们祛湿不要停，依然是提醒您午睡这段时间不要太久，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出汗呢不要马上冲凉。另外呢绿豆薏米水这种看起来比较祛湿降火的汤，咱们平常呢也不要喝的太多，隔天呢喝一碗就好了。但是怎么说呢，立秋都是一个好日子，暑气未退，秋风快至了，正是抓住尾巴咱们出去玩的一个最好时机。所以呢今天我要给大家安利一份重磅的暑期旅行清单，这就是咱们广东文旅推荐出的咱们要选广东旅游的四个风景。哎，您可能觉得奇怪，咱不是大湾区生活家吗，干嘛要安利自己身边的风景啊？您不要急，其实有些时候啊，附近才是您忽略的美景。广东呢真的不用羡慕外省的好风景，因为啊我们自己就可以拥有一整个夏天的美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究竟呢在暑假还有几个星期，三四个星期的时候呢，咱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我也挑了几条线路给大家安利。第一条线呢可以去这个粤东，主题就是潮汕侨韵。今年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带火了潮汕，跟着阿嬷去游学也成为了研学的首选。汕头小公园的百年骑楼，还有澄海塘溪村的阿嬷老宅，张陵古港的帆影，还有陈子黄故居的雕花厅堂，每一步啊都是侨乡故事。而且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去潮州的凤凰山，那里有万亩的茶林，大家呢可以带着孩子亲手去采茶、制茶、炒茶，咱们品一杯单丛看云雾缭山，哇这感觉真的是不白了。另外呢如果是对海景比较感兴趣的亲啊，您可以去这个红海湾的古堡打卡。在古堡呢不光是一处打卡出片的好风景，而且那里呢还开了一间咖啡馆。这一间古堡啊其实呢是一间已经被废弃的波浪能电站，那么它在这个海边伫立呢也确实成为了独一份的风景。尤其是这几年在小某书上面啊，被很多年轻人这个打卡抄得特别红。大家想一想啊，去到这个当地这独一份的风景里边，手捧着咖啡看一看海浪，哇真是浪漫的不像话啊。那除了是侨乡的侨韵之外啊，那咱们呢还可以去哪些地方呢？还给您推荐一条岭南烟火线，这个呀就真的是离咱们大湾区分分钟就在脚下了。您看啊，广州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去的，这几年呢有永庆坊啊这样的非遗街区，还有荔枝湾冲的糖水铺，另外呢还有白鹅潭的大湾区艺术中心。我觉得这些地方咱们无论是住在大湾区还是来大湾区旅游都是必须要打卡的。你知道吗，其实您如果住这儿，您的日常就是游客的风景。而且我个人真的觉得像永庆坊啊还有荔枝湾冲啊，他们现在一个样子确实是展现了古为今用的风采。之前呢我们在多宝路啊恩宁路啊，他们会有很多的一些老的迹象在其中，非常多传统的非遗的传统在其中去遗留。而现在呢通过了修旧如旧的感觉，把当地的这些老的传统，这些可能已经比较古旧的街区，让他们重新焕发了生机。所以我觉得呀，无论是在地还是远道而来的朋友们，都一定要去这些地方打卡游览。此外的话呢，佛山也是一个探寻岭南文化非常好的地方，比如说祖庙的醒狮，还有顺德的美食，哇你真的不要错过。都说呢，食在广州，厨在凤城，凤城就是咱们的顺德啊。如果说真的是来广东吃吃玩玩的，我觉得吃这件事情您就可以放在玩之前。那如果说对吃特别感兴趣的朋友们，佛山顺德县千记不要错过，太多好吃的了。哎呀想到 我就流口水啊。而且我觉得像这个当地的这些鱼生啊，还有这个顺德鱼羹啊等等这些美食，它也充满了水乡的韵味，不仅是好吃，而且呢意头也好，见水即是财嘛，大家去尝试一下一定也是不虚此行的。此外呢，咱们还可以去肇庆的七星岩，这个呀我觉得名声也是够大的，是不是？很多朋友呢可能在这个真正的研究大湾区的旅游攻略之前就已经是耳闻了像七星岩啊、鼎湖山呢这样一些脍炙人口的旅游景点，那么时至今日呢，他们依然是旅游热点。比如说七星岩的这个卧佛邯郸、鼎湖山的这个原始森林，这些啊都是被人津津乐道的。而且确实呢，在一个天气相对凉爽的时候去到当地，你也可以深深的感受到哇，森林的抚慰，满眼都是绿意。这里是什么？就是您的一个治愈小森林。哎，除了这个肇庆啊、广州啊这些地方，咱们呢还可以去哎我们的伟人故里啊，中山。是的，这个中山呢，作为咱们孙中山先生的故里，它也有很多好吃、好玩、好逛的。先给大家推荐一下他们家的好吃的吧。啊，中山的这个石岐乳鸽和脆肉丸，这可是一绝。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脆肉丸的，因为它非常的爽滑、弹牙，而且呢，你很难去。就是如果不是亲自吃到，你很难能够理解到，既然鱼它的鱼肉是可以脆脆的，而不是说像我们平常吃的鱼肉可能会软软的啊，入口即化那种感觉，脆肉丸真的是脆的啊。那究竟要怎么样就是有这样的一段美食经历呢？我觉得还是要自己相约去中山呢，尝一尝他们的脆肉丸和他们的石岐乳鸽。此外呢，还可以去深圳大鹏湾，去大鹏半岛的这个玻璃海参观一下。而珠海的情侣路呢也是声名在外了，日月贝是一定要打卡了啊。这还有港珠澳大桥的这个蓝海豚的登岛游也值得一试。另外呢，惠州双月湾的海龟保护区，这些呢我觉得一次二次可能都打卡不完，但是咱们呢每一次用个三个五天去打卡一个景点，深入的探究和研究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个深度游吧。因为现在呢走马观花这样的旅游呢被越来越多的朋友可能会有点嫌弃也放置了，因为大家呢都会觉得哇，走马观花好像就是一个上车睡觉，然后呢下车拍照，似乎呢也没有太多的东西沉淀在心里边。尤其有很多朋友还要带小孩在暑期期间出游的，就更加的希望孩子能通过这一趟旅行去长见识，而不是紧紧的记住了我们在哪儿拍了照，或者哪里的酒店哎好像还不错。那既然是要回避这种走马观花的这个浮光掠影的旅游，咱们呢就不如一次就去一个地方，在这条线上把这个岭南烟火线咱把它拆成 N 条直线，一次去一个地方，也给这条线上的许多风景留下个人的念想。总之啊，大湾区的九座城市，每一座我觉得花三天都是不为过的，这几乎是一个最低最低限度的这个时间长了啊。那如果花三到五天的时间能够对这个城市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我相信无论是对大人还是对小孩都一定会很有收获。
1: 日子叮叮当当，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小管家玉子。今天呢，也是照例和大家来提供我们本地生活的资讯和在地的服务。哎，今天呢已经是暑假来到了这个快要尾巴中后程了啊。有很多朋友呢其实会比较喜欢在中后程出发去旅游，为啥呀？因为之前的旅游高峰已经过了嘛，那现在去出发人又少，价格又便宜，何乐而不为呢？那如果说您就是要在大湾区想找一个就近的地方旅游，不想去外面人挤人的，又或者呢您是到大湾区旅游的，到广东旅游的，今天您的节目啊，听我们节目就听对了。因为月子正在跟大家规划我们究竟身边的风景附近的好去处都有哪些。刚才呢给大家建议了两条线啊，一个呢就是去到粤东感受咱们的潮汕侨韵，还有呢就是来咱们的大湾区九个市感受岭南烟火。而接下来呢我要说的是粤西的滨海爽夏。为什么说是滨海爽夏呢？就是因为咱们去粤西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海景啊。比如说阳江的海陵岛十里银滩风景是出了名的，而且呢你在这个十里银滩不光是可以去观赏海景，还可以在海陵岛上去参观咱们南海一号沉船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我也带孩子去参观过，确实是叹为观止。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原名是叫水晶宫。哎，为什么叫水晶宫呢？其实顾名思义，真的是有一座玻璃的像宫殿一样的一个大罩子在当地。这个罩子里面罩的就是咱们的南海一号沉船。当年呢在这个海陵岛外的海域不远处呢把这个沉船打捞起来，然后拖到了近地的地方。因为确实船只非常的大，不宜挪动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呢我们当地就建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把它罩起来，然后就在里边呢进行探寻和研究。所以你去到现场啊，其实它不光是一个博物馆，它更是一个遗址的展示。您可以真真正正的看到那个南海一号沉船的遗骸，它就在这个水晶宫里边。所以我觉得这个南海一号沉船，也就是我们说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博物馆，真的是广东孩子也好，还是说咱们到广东旅游也好，几乎是必去之战。而且呢南海一号沉船它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它见证了我们从古至今的海上贸易的传统，的确是担得起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名字。通过参观博物馆呢，孩子会对于就是我们的一个对外贸易史，还有呢对于我们历史上面和国外的这些经济往来，它会产生非常直接的印象。我觉得呢到这里去可以真真正正感受到广东人的商贸智慧，也会感受到大海的魅力蕴藏的无限的财富，也能真正的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一定要走出去引进来，让我们的彼此的生活都能过得更好。好了，再说一下其他的方面啊。那咱们阳江呢除了海陵岛之外还有马尾岛。马尾岛呢它有一滴蓝眼泪啊，就是那儿的海水那的沙滩是非常漂亮的。还有呢就是去到茂名呢，咱们可以逛这个浪漫海岸。你要知道啊，茂名那个地方呢其实它的生态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呢放鸡岛，这个也是咱们广东的十大海岛之一，而且放鸡岛的生态丰富性在整个广东的海岛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做一堂海岛的生态课，去到放鸡岛也是非常合适的。在浪漫海岸呢也是在茂名啊，它的这个牛奶沙呢你顾名思义也能想得到，就是沙滩非常的细腻而且比较白，这个在咱们近海的海滩当中也是比较少见的。当然你到那里去呢，脚踏着这个牛奶沙，听着海浪的波涛似潺潺，然后又欣赏着椰林树影，想起来都是浪漫非常啊。如果你还愿意去远一点呢，那么玉子还推荐您去湛江南极村，那里呢您可以欣赏到河水线，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徐闻的波罗的海。4100多公里的海岸线啊，这是广东的海岸线的这个长度。可以说啊，广东的夏天有一半是属于大海的。如果您喜欢海景，喜欢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朋友，就不要错过这条粤西的滨海上下线啦。好的，说完了大海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山山水水吧。
好的，说完了面朝大海之后呢，我们又来一个面向名山与大川。如果说喜欢山景的朋友，像玉子这样啊，老家是大山的，哎，在大山旁边的这个人呢，可能会比较喜欢山水，那就推荐您去咱们粤北的山水康养县了。在粤北啊，这山景真是太

0: 壮观了，您可以欣赏到什么呢？韶关丹霞山的赤壁丹崖，这也是咱们的地理遗产，这也是获得了非遗的这样一个验证啊。这是属于世界地理遗产，这是联合国认证的，而且呢，咱们的韶关丹霞山正是以它的名字来命名了我们的丹霞地貌。另外呢，还有清源古龙峡的漂流，哇，这个讲实话也是很刺激的啊。如果说呢，就是比较年纪轻一点的，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朋友，确实是可以去体会一下清源古龙峡的漂流。玉子呢也试过两次，第一次呢就叹为观止吧，也是一身的惊险。第二次呢，人是觉得特别开心，但是我的手机不开心呢，为啥？因为我手机掉水里边进水了。然后就不能用了。所以呢，提醒大家去漂流的朋友们，第一，如果是身体不太好的那建议您不要去尝试漂流，因为的确会比较刺激，尤其在现在的雨季啊，这个水势会比较大。第二的话呢，如果您去漂流，一定一定要在当地买一个或者提前带上一个防水袋，把这个手机给放进去，千万不要像玉子一样存在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哎，没有买这个防水袋防水袋，也没有自己备，结果呢就随便拿了个袋子装着手机去，然后您知道我的手机啊，哎呀，几大千块钱就这么报废了，想一想都很心疼。那如果说您要追求这个稍微平缓一点的水势啊，山山水水不要那么刺激的，建议您呢可以去到连州的地下河参观，那里简直是天然的空调房，哇，太凉快了。我去过一次，在那里啊真是清幽雅静，有一种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此的感觉啊。另外呢，河源万里湖的这个翡翠绿岛啊，离咱们大湾区也非常的近。如果说你想就近去一个地方，就是花个周末的时间，甚至就是一天半的时间可以往返的，那么河源万里湖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还可以到万里湖那儿吃那个大头鱼，也很香。河源呢还有巴伐利亚庄园，它那里呢有很多的户型房型可以让大家选择，你也可以选择庄园里边的童话屋，这个呢可能很多小朋友都会喜欢的。此外呢，还可以去云浮象窝山的千亩茶茶田，也比较壮观，还可以去金水台的温泉，一享广东丰富的地热，哇，这是真正的温泉啊，这可不是假温泉啊。而且呢，云浮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我们省内地热资源相当丰富的一个地级市，所以说如果想要泡真温泉呢，也想要体验一下，哎，这个真温泉带给人的放松和愉悦的金水台的温泉，您就可以选了。此外还有梅州的客家土楼，还有去雁南飞的景区感受茶田清风。总之呢，如果说想在广东有那么一丝避暑，能找个地方避暑的朋友们，您可以考虑粤北，往北走就对了。其实呢，我在想啊，我们大湾区人呢常常有一种错觉，觉得哎呀要去远方才会有好风景，新疆西藏云南的那个才叫做远方。可是呢，我介绍完了这几条线路之后，您会不会发现广东本身呢就是远方，有山有海，有古城有田园，有都市烟火，有乡村的静谧。从粤东到粤西，从粤北到大湾区，开车几个小时就能切换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景。好嘞，今天立秋了，夏天还剩下最后的三分之一。如果你想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给自己和孩子安排一趟旅行的，首选咱们的身边不会错。我是玉子，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湾区生活家，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生活资讯类节目。大家呢，锁定咱们的频率，稍后回来，我们接着再聊。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嘞，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玉子，是您的美好生活小管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资讯节目《大湾区生活家》。刚才呢，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在暑期当中呢，我们要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抓住这个暑期的中。

0: 现在呢，还有新的办法让您能够管好自己的嘴。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啊，其实就藏在一日三餐当中。很多时候呢，我们从小到大吃的这些家乡菜，稍微调整一下做法，本身也可以成为很好的减脂餐。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呢，东北的这个铁锅炖鱼啊，鱼肉和豆制品它都是非常优质的蛋白，一口锅呢炖2到3个人的分量，人均热量大概也就是400到700大卡。那只要是少放油，少放粉条、土豆这些吸油又吸碳水的配菜，其实啊，这个铁锅炖鱼它就是营养均衡的一餐。还有呢，江浙沪包括咱们广东的清蒸鲈鱼，整条鱼呢一般是1斤左右啊，热量大约也就是500大卡，蛋白质富含了有85克，而脂肪只有多少呢？只有18克，而且呢这个脂肪还是好的脂肪，是不饱和脂肪酸。那如果说蒸一条鱼再配上杂粮饭和绿叶菜，哇，这简直是完美的减脂增肌餐呢。另外咱们广东人爱吃的白切鸡，咱只要把这个皮去掉，鸡肉本身就是低脂高蛋白的好东西。肠粉如果咱们少放点油和酱料，还有冬瓜、海带汤啊等等，这些啊都是既有地方风味又兼顾了营养搭配，还能够控脂少油的好选择。杂粮粥、全麦馒头、牛羊肉配上时令蔬菜，粗粮加上优质蛋白，加上膳食纤维，轻轻松松凑齐一顿减肥餐。你看啊，其实咱们不需要顿顿都啃这个鸡胸肉，嚼这个西兰花，只要大家记住啊，少一点油盐，多一些合理的搭配，一道熟悉的家乡菜也能变成健康餐。
1: 日子叮叮当当，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好了，继续来说吃啊，怎么样吃能够既好吃又减肥呢？其实啊，在这么多的菜系当中，咱们广东菜简直就是为减脂量身定做的。第一呢，广东菜的这个烹饪方式天生就是减脂友好型，清蒸、白煮、滚汤、炖煮这些手法呢，几乎是不用油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食材的原味和营养。刚才说了嘛，比如说像清蒸鲈鱼，一条鱼总共热量才500大卡，蛋白质就有85克，脂肪呢还只有18克，而且还是好的脂肪，不饱和脂肪酸。而像白切鸡啊，去皮了之后，鸡肉本身就是低脂高蛋白啊，咱们再配点什么白灼虾呀、白灼菜心啊，蘸点酱油，哇，完美，完全不用额外的加菜或者注意，这热量啊自然就下来了。第二呢，咱们广东人是爱喝汤的啊，汤呢，如果您喝对了，它是能减脂的。比如说呢，冬瓜薏米排骨汤啊，节瓜瑶柱瘦肉汤啊，番茄豆腐鱼汤啊，这些汤水都是清淡鲜美，饭前喝一碗能够增加饱腹感，正餐呢自然就吃的少了啊。但是要注意啊，老火靓汤煲得太久呢，它容易造成嘌呤过高，痛风的人群就要少喝了。而奶白色的汤呢，脂肪含量呢通常都比较高，所以减脂期的时候呢，咱们选清汤就更加合适一点。第三呢，广东人的主食搭配其实是很有智慧的，肠粉、蒸米粉、蒸河粉，其实比起这个炒粉炒面呢，热量是直接砍半。白粥配小菜比面包牛奶更适合中国胃，还有杂粮饭啊、芋头饭、南瓜饭，其实啊，咱们广东人不早就往这个主食里边掺粗粮了吗？此外呢，咱们广东这个菜啊，蔬菜的含量其实是很高的，实际当中呢，广东的蔬菜摄入量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我们甚至就说，一桌子没菜怎么行呢？是吧？像菜心啊、生菜、芥蓝、通菜、油麦菜呀，这个都是咱们顿顿饭都可能见到的青菜，而且呢，基本的做法都是白灼或者是蒜蓉清炒，膳食纤维拉满，饱腹感强，热量还低。那如果说哈，有朋友就问了，你们都吃那么健康，怎么我还是能看到胖子呢？这个主要呢就是一个做法的问题了。比如说呢，干炒牛河，河粉的本身热量是不高的，但是如果您是猛火加宽油，哇，这个干炒牛河的热量一份就有800到1000。

大卡了。还有一些呢是不能够常吃的，哎，可能会时令性比较强，比如说我们都爱吃的广式辣味饭，腊肠腊肉呢它的确是高油高盐的，偶尔吃一下是可以的，可是您说天天吃，哎，这体重真是蹭蹭往上涨啊。还有茶楼里边的虾饺烧麦凤爪排骨，虽然是好吃，但是油脂和钠含量都不低，所以咱们如果在减脂期的，您就得适量了。总之的话呢，咱们在大湾区啊，减脂这件事情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别人减肥呢要吃草，咱们减肥呢可以吃去皮的白切鸡、清蒸鱼、白灼虾、冬瓜汤，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烹饪方式和搭配，减脂餐也可以很好吃。好了，我是一子，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也是一款专门为大家在大湾区的生活去服务的资讯类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了，祝大家周末愉快，玉子和您下次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即将拉开帷幕。本届开渔季将在8月16号在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新高庄码头发布开渔令。除此以外，还将举办祭海典礼、渔家大宴活动，还有全新解锁彩船巡游、投鱼拍卖等15项精品活动。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公众号昨天连发6条遴选公告，面向市场公开遴选新能源产业、医疗器械产业、新材料产业投资基金等6支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机构。近日，广东召开全省校服产品质量提升分析会，其中提到，针对电商、线下小店开展专项检查，严惩虚假标注、制售劣质校服行为，将严重违法企业列入到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昨天发布通告，华南快速路17岑春立交至土华立交段将在今天的24点到期之后停止收费。中国海油昨天对外宣布，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在珠江口盆地海域正式投运，投产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这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近日，第二届博协杯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决赛入围名单公示，广东6名参赛的选手全部晋级到100名决赛，入围总数和陕西省并列全国第一，实现满额晋级。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昨天表示，我国编制完成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超过1.3万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了14类地质构造、17种岩石类型。台风白海豚昨天夜间开始进入到48小时台风警戒线，将在今天的白天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到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会在9号下午到10号的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时中心风力12到14级，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中国羽毛球协会昨天发布通告，经过公开征集，确定北京市为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的申办城市。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
4: 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9: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4: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4: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9: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4: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9: 蓝色国风之夜。
4: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9: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4: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9: 没有攻击性
4: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9: 对
4: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9: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4: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9: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4: 加入我们，等你哦！
10: 大家好，我是广东国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文辉，也是文辉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奋进实务，执笔新征程，

0: 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百工皆故事，奋斗苦心篇。祝愿各位参赛职工妙笔生花，写出岗位上的坚守与创新，晒出属于自己的劳动者的精彩。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8月7号上午的10点12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您问好。欢迎各位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啊，如约走进我们的直播当中。那今天呢是立秋节气哈，立秋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开始。可是今天在广州感受不到秋天的气息啊。我在想啊，就是在四季不分明的城市，有些时候会觉得24节气可能发挥的参考价值不太大了，它只能作为我们在这个当下时间的一个记录，或者是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啊。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在广州，你哪怕是春节的时候依然是热的能穿短裤和短袖啊，所以跟北方的秋天不一样，但是呢也有岭南之秋的特色啊。立秋的立当然就是开始的意思啊，秋天的秋呢，你看一个禾一个火，这个就是禾谷成熟的意思。所以我们经常说啊，老祖宗的文化博大精深，整个自然界的变化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立秋就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由阳盛逐渐转为阴盛的转折。在自然界，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成熟。所以在立秋这一天，不知道各地还有没有什么习俗啊，尤其咱们广东各地哈，我作为一个北方人了解的比较少。今天如果您的家乡有哪一些立秋的习俗的话，欢迎大家在节目的评论区跟我一块儿互动互动。还有就是即使是在北方哈，立秋之后也不等于就要迎来清凉了。因为立秋不等于入秋哈，一般在立秋的节气之后还要面临一段酷热的天气，所以在立秋这一天祝福大家接下来都要多多注意防暑降温啊。有朋友说又想到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少喝点奶茶吧，年年体检看看那个自己的血糖吧。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啊。然后很多朋友可能在我们的一些平台上会发现，哎，怎么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不是这个如约的看到金亮的面孔啊。因为今天我们的直播啊可能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我们正常的投诉节目，那么待会儿大家也要关注，我们还会有今天的民生访谈室也会同步进行。所以待会儿呢，大家如果突然间看着看着说，哎，金亮怎么跑了不见了啊，又想看一看这个后面的节目，那大家可以各个平台之间来找一找。我不能点名字，我点名字容易封我们号。这个重心五金说，秋天的第一口西北风合上。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啊，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在微信视频号、抖音、今日头条、新浪微博，以及在月 TV、月听 APP 等多个新媒体平台的官方账号来关注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打卡，发表你的观点。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节目一开始先来跟大家跟一跟后续啊，大家一定要在每期开头的时候注意听啊，经常很多朋友在评论区说这节目白扯，这节目没后续，这节目怎么没后续呢？我们一天孜孜不倦的是吧？接下来的这个情况啊，跟大家通报一个好事儿。昨天的节目大家有关注到吗？申通快递公司在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唐坊花园1巷20号有一个新安分公司哈。那这个公司呢，据说是深圳金图腾物流有限公司，向外进行招工的。招了几位客服，然后老板在招工的时候承诺给他们缴纳社保，但是直到离职也没能够给他们缴纳社保。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关注到啊，这个老板态度还是挺嚣张的，对员工就是一副喊喊叫叫然后充满质疑的样子。那当我们提到 为员工缴纳社保是法定义务的时候，有点小感冒啊。为员工缴纳社保是法定义务的时候，然后以及我们问到是否有为除了昨天投诉的王女士之外其他的员工缴纳社保的时候，这个老板突然间态度就发生了急速转变，承诺马上转钱。现在的情况就是在节目昨天播出之后哈，那投诉的王女士就已经收到了这个老板，这个深圳，我看一下这个全名啊，深圳市金图腾物流有限公司的这个郑经理哈，给他们转过来的月保，不是这个月两个月社保的费用，那一共是1884元。那在收到这个钱之后呢，王女士也第一时间跟节目组取得联系了。说转给我了，太感谢你们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了。然后又在晚些时候，王女士又给我们发来了消息，她说不只是我的钱收到了，那我把这个情况跟我已经离职的其他两位同事讲了，然后另外两个同事也向老板发去了信息，要求今天要把社保转给他们。那目前她另外两位同事郑女士和钟女士也分别收到了老板转过来的社保补缴的费用，一个收到了2826，一个收到了1884。那再加上王女士收到的1884，我们昨天一共通过一期报道帮三个人追回了社保钱。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与关注。好，昨天的这个事儿跟各位通报到这儿啊，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申通快递方面的回复。其实我们更想关注到的是申通整个它的用工模式，因为申通最近是被国家邮政总局开出了罚单，那么这个开出了立案调查的通知啊，后续可能会有罚单出现。那整体呢，就是关于申通整个加盟模式以及下方的管理不畅通的问题。那其实它不是临时的追责，而是国家释放出来对快递行业监管的一个信号。以前监管的都是终端的这些网点，而现在直接监管的是总部。对于申通管理的缺位、权责的悬空、治理的失序，系统性的一个整治。广东民生热线对于相关的问题也会保持持续关注。那各位快递小哥，或者是在各大快递网点从事工作的各位工作人员，如果您有任何想要向媒体进行求助的，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给我们进行留言。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很多时候在一些朋友的眼里啊，这1800啊，2000多一点啊，不算是大钱，但是我想说在我们打工人眼里哈，就是尤其你想在快递网点做这些辛苦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年纪也大了。像昨天这王女士，她70后应该是啊，她跟我讲也50来岁了，从这个北方到深圳来打工，对吧？这1800-2000多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笔费用，所以咱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帮他们推动了问题的解决，也是与有荣焉，非常高兴啊，感谢各位。接下来我们继续跟进的是佛山顺德的黄女士。黄女士昨天跟我们反映，她之前买了个房子在顺德陈村，这个房子呢叫卓越碧桂园天悦湾。那她买房子的时间是在26年7月16号，那也就是上个月的月中哈。目前呢是签订了认购书，并且支付了购房的定金20000块钱。开发商的销售人员在看房、签订购房认定书的全程也没有告诉他们说这套房子是处于抵押的状态。那在双方签署的认购协议书之内也没有任何文字标注说他要买的这套房是这个抵押的状态。等到事后呢，他在佛山市住建局的官方平台查询的时候，发现他所买的这个1栋504房源状态明确标注是已抵押。所以呢，他就认为开发商在卖房子给他的时候没有主动向他如实披露这套房子已经被抵押的信息， 存在刻意隐瞒重大产权风险，侵害了购房者的知情权。于是他就向开发商的销售啊协商，说给他20000块钱全额退还定金。那么目前是一直被推诿拒绝的状态。所以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就这个问题帮他联系了佛山顺德陈村镇卓越碧桂园天悦湾的销售。这个销售听到了一个开头，就直接把话把这个电话给挂掉了。我们接进来黄女士，今天继续帮他跟进这个事儿。黄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崔贝老师。
0: 昨天节目播出之后没什么新动态是吧？
3: 是的，我跟他们说了，我们的这个是采访的时候挂断电话，他也没有回复我的信息。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次致电给销售张先生。张先生是全程帮黄女士，签订认购书，并且来协助她缴纳这20000块钱定金的工作人员。我们听一听张先生对这个事情现在有什么样的说法，还是会继续挂电话，打过去看一下。一打就切进来啊，不用等他接啊。拉黑了是吧？我猜就是拉黑了，因为昨天我们节目打了第一通之后，然后再打就打不进去了，应该是拉黑状态。那就直接跳过碧桂园，也直接跳过销售。我们接下来致电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来向当地政府部门反映这个情况。首先跟各位在帮助这个处理个案的时候，跟各位进行一个小小的科普啊，就是如果你也要去买房子，也遇到这个情况该怎么办？根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设有抵押权的商品房，必须书面告知买受人。就不仅是说你的销售要告诉这个买房子的消费者，你还不能是口头的形式告诉他，必须是书面告知买受人。所以呢，认购书上没有标注抵押，销售全程提都没提过这个事儿，违反的就是这条强制性的法定义务。那目前这个开发商，我们尝试了打他400电话呀，然后打他们的这个销售电话呀，都是无法联系得到，所以没办法，我们只能去联系监管部门。另外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消费者知情权，在我们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就有关于知情权的这个规定，第20条也有真实信息告知义务的相关规定。所以开发商在售房过程当中隐瞒房屋抵押这个重大的权利瑕疵，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已经构成了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害，所以事件部门也要有权调查此案。这是我刚才讲到的国家层面的，我再来跟各位说一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关键条款，其中讲到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抵押的事实，导致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什么意思？就是买房子的可以请求哪几件事？第一，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第二，赔偿损失；第三，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所以什么意思？只要消费者现在能够证明开发商是故意隐瞒的，认购书没有标注，销售没有告知，然后通过一房一价平台查询显示已抵押，目前消费者就有权主张20000块钱定金全额返还，并且要加上这20000块钱的赔偿利息，并且再加上最高20000块钱的额外赔偿。所以这20000如果他们不好好处理的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相关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当中，其实我们今天线上的这个黄女士，她是可以向开发商提出不超过40000块钱，哎，加上利息可能就40000多哈，就可能你可以找他要40000多的一个赔偿。这个就不是他退不退的问题啊，所以销售不懂法，开发商不能不懂法，开发商不懂法，监管部门作为执法者他不能不懂法。我们接下来就沿着这个路线来帮助黄女士进行维权。现在正在尝试联系啊，估计我们也打了好多通了，顺德区的住建局没有一个电话能通吗？6个电话吗？
3: 我有他的电话，这个能打通，0757。
0: 啊，陈村的也没有通，陈村镇也没通。
3: 啊、我顺德区的。
0: 啊，你提供一下，你看你说这号码我有没有？
3: 0757。
0: 嗯、啊。
3: 2283。
0: 嗯、啊。
3: 7286。
0: 有，我们刚才打了、
3: 啊、
0: 都没通。
3: 嗯、啊。
0: 我现在打的全部都是公开电话哈，一个是信息公开咨询电话，一个是人民建议征集电话，一个是房管业务咨询电话。所以在上午10:27这些电话不通的原因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按道理来讲哈，这些公示给人民群众的电话不应该以开会为由、人员没在为由、办公室没人为由，从而没人接听，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如果你说打你具体业务股市的电话，那这会儿大家去开会去干嘛就可以理解。哎，你好，是顺德住建局吗？
4: 啊，你好。
0: 哎，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是吧？
4: 是的。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想问一下咱们这边是那个人民建议征集电话是吧？
4: 啊，是的。
0: 啊，打扰您，是这样，我们线上有一个群众啊打来广东民生热线求助个事情，他今年的7月16号，也就是半个月前，在顺德的陈村镇卓越碧桂园天悦湾买了套房，
4: 嗯，
0: 然后这房子呢当时签订了认购书，并且交了购房的定金20000块钱，
4: 嗯，
0: 后来呢这个购房的消费者就去佛山市住建局一房一价官方公示平台去查询，发现他买的这套房子是以抵押的状态，
4: 嗯，
0: 然后他就去联系这个开发商和销售，
4: 嗯，
0: 那目前呢开发商和销售对于这个情况是拒不退款，然后他想退定金也遭到拒绝。昨天我们节目组联系了这个销售人员，现在是直接把我们电话都拉黑了，所以现在没办法，群众可能得向我们住建局求助。您看这个事情是跟咱们这个电话反映您记录，还是具体哪个股市能办我们打电话过去？
4: 因为你是不是现在在直播？因为我可能要。
0: 对对对。嗯，您说。
4: 因为呢这个问题呢，我不清楚他之前有没有反映过。如果要给我要转达的话，可能要一个真实姓名或者是房号。
0: 啊，明白。
4: 给我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现在这样，因为我直播状态，您刚才也提了，我们不能透露群众隐私。
4: 对。
0: 但是我场外有一个工作人员可以把这个信息留给您，待会儿他给您留
4: 下，
0: 您记录一下，好不好？
4: 好。
0: 然后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其实是比较典型的哈，这种抵押房销售的情况。
4: 嗯。
0: 然后我们根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呀，或者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买卖的这些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广东省住建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销售信息公示的通知等等，还有咱们佛山市住建局关于商品房销售信息公示的这些相关规定，它的这个情况是已经明确违法违规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后续可以由我们的职能部门，由我们监管部门来帮助这个群众处理这个事儿呢？
4: 嗯，
0: 或者是说，或者换句话说，就不是帮助他，就是我们能不能对此事进行执法？对于开发商这种隐瞒抵押房的情况，直接根据我们的相关条款对其进行监管和执法呢？
4: 嗯，我把这个问题我反馈一下先吧，因为不是我这边在经办的，可以吗？
0: 嗯，
4: 然后呢他那些真实姓名那些
0: 可以马上提供给你，这是没问题的。
4: 对对对。
0: 另外我想问一下，除了您这边，这个事儿归哪个股市来负责呢？
4: 嗯，如果是这个问题应该是房地产吧，
0: 房管业务。
4: 对，
0: 有一个0757-22836713。
4: 6711。
0: 您帮忙核实一下，是不是可以咨询这个科室？
4: 这个电话是物业管理，不是
0: 房管是吧？
4: 不是房管。
0: 那房管还有哪个电话能提供一个吗？
4: 房管，
0: 对，
4: 要问一下才行哦。或者后期让工作人员联系这个业主。
0: 那也好。那您先别挂，我们现在让同事把相关信息给您留下。
4: 好。
0: 好，黄女士，感谢在线等待哈。这个事情呢，我们今天先帮你跟顺德区住建局反映。然后我刚才讲到的这些条款，其实都是你维权的底气。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三个啊，国家层面的这个规定以外，另外呢，广东省住建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销售信息公示的通知，以及佛山市住建局关于商品房销售信息公示的规定，其中对于这种抵押房的销售都有明确的要求。所以我现在给你的建议是，不需要卑躬屈膝，更不需要跟他说，哎呀，你要全额退我20000，你现在跟他主张索赔的是这20000块钱，这半个月产生的利息加上额外提出20000块钱赔偿。 你是可以主张的，你是可以主张的，就是最后谈下来之后有没有这些钱是另当别论，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你有这样的权利可以主张你自己的权益。首先就是开发商违规在先，他没有权利收你这2万块钱定金。第二个，按照现行的 LPR 计算，从付款那天开始算，2万块钱利息的损失是多少？然后接下来你提出来，你需要不超过你购房这个定金一倍的额外赔偿，就是你不超过2万块钱的赔偿，你是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的。因为你现在有宜房宜价的这个截图，有认购书无标注这个事实，再加上销售未告知，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他就是在隐瞒情况，然后向你销售一个抵押房屋。然后过程当中，你还可以跟他争取的是什么？这次维权你的合理费用，比如，那我查询啊，我的交通啊，我找媒体啊，我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啊，对不对？这些都是由因为他的这个销售行为，违规销售行为给你带来的一个损失。
3: 嗯
0: 啊，所以把你的证据资料待会儿提供给住建局，然后最后一句话，不是让你去闹事儿，而是让你依法依规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是给那个销售和给开发商上一课，告诉他你是不好惹的人。
3: 对，
0: 好了，后续的进展来再跟我们反馈啊。
3: 嗯，好的。
0: 嗯，好，再见。这朋友说，你要看合同有没有写，我看过了，合同没写，不然我敢底气这么足的帮他维权吗？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10点35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啊。刚才的这个个案呢，希望帮助这个黄女士的同时，给各位提个醒啊。首先，你一定要在买房子的时候，通过你购房所在地当地的住建部门去查询这个房子的状态是什么。你像佛山当地啊，他刚才不是讲到了有一个一房一价的平台嘛？他去查询的时候，上面就写的非常清楚，这个房屋的状态是否抵押显示已抵押，但是销售状态显示的是可售。但是我在这要跟各位说一个细节哈，很多的销售人员会跟你说，已抵押的房子也是可以代押销售的，没问题。他说的没问题，就是现在是可以这种已抵押的房子，开发商没解押的房子可以拿来销售，但是前提是你得告诉我这房子是不是抵押的。没有人说已抵押的房子不可销售，但是前提是你得告诉我这个房子是不是抵押房，然后让消费者来选我要不要冒这个风险买这套房子。所以整个过程当中，我估计那个销售包括这个开发商或者他销售大概率也是外包啊，就他们可能会觉得挺委屈，说你们这个民生热线太烦人了，明明已经到手的客户卖套房多难啊，这给我弄飞了。但是前提是什么呢？我想跟这个行业奋战的各位销售兄弟姐妹们说啊，咱一定要合法合规挣钱，就是咱一定去挣那些心里能踏踏实实稳稳妥妥的钱。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刚才说到的国家层面房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当中明确的说到，你口头告知都不好使，你必须是书面告知买受人。就如果这房子是有抵押权的商品房，你必须是书面告知，你口头说都不行。然后第二点， 就是刚才说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有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解释，以及我刚才絮叨了半天的省住建厅的佛山市住建局的，其中对于这个事情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要求的。我去网上查询了一个相关的案例，此前在北京三中院做了一个真实的判例，当时呢就是房地产的公司明知房屋存在抵押并且被司法查封仍然对外出售，法院最终判决解除合同， 并且返还了1700万的购房款，然后再加上这1700万购房款的利息， 再加上额外400万的赔偿。 各位没听错啊，除了返还这个购房款之外， 还让这个房屋出售的这个房地产公司 给了400万的赔偿。 当时法院就认定这个开发商未明确告知抵押和查封情况构成了销售欺诈， 并且最终判赔了400万的额外赔偿。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啊，说这个抵押的房屋是可以销售的，可以销售的是在法律允许的规定的动作之下你可以去进行销售，那最起码的消费者得知情，这就是最基本的。反过来给各位提个醒，如果你打算买房哈，千万别稀里糊涂的就先交这个定金，也不要听任何人跟你说，哎呀你先交定金， 谈不成我再给你退，我跟你讲，你交完定金无论后面出啥状况他几乎都不会给你退，你就得折腾折腾到东折腾到西，折腾几个回合可能才能从他口袋里把这个定金再拿回来，费老鼻子劲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接入下一个投诉人，正在线上的这位朋友您好。
7: 你好。
0: 您贵姓我怎么称呼你？
7: 我姓王。
0: 好，黄女士是吗？
7: 对，三恒王。王女士，您说。我想就是报道那个我的一套房子，给人家就是给陈某家帮某人二人利润这个基督教工作身份领导的身份取得我的信任，邀约合伙买房，他们隐瞒了房屋的真实成交价是725万。
0: 就像我虚报的房价是985万，制造了257万的差价，我一共付出491万，被侵占的128.5万。我发现真相之后我报案，也报了警，然后派出所调解了3次，对方一直拖延拒不退款。我认为对方签订合同的时候就刻意
7: 隐瞒真实价格，属于合同诈骗。
0: 好，我听完了几个关键的信息点哈，你来自哪里？
7: 我是在深圳。
0: 来自深圳，然后买房子的过程当中你认为自己被合同欺诈了。
7: 对，
0: 然后我刚才听到你讲，就是你们这几，你刚才提到的另外两个人跟你都是当地基督教会的朋友，能这么理解吗？
7: 对，教友。好，那接下来说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你和其中的一个人合伙去买了套房子。对。那另外一个人呢，是什么角色？另外一个人他是介绍人。他介绍了这个房源给你。对。算中介吗？他也不算中介，他就是说当时是给我们说免费的，
0: 因为他是我们基督教三自爱国协会的主席，然后呢潘某云呢我的合伙人也是基督教的一个常委的主任，一个常委嘛。都是你们深圳什么当地的这个基督教会的？基督教。对对对，都几十年的关系，所以就相信他，
7: 所以就很信任。
0: 对，很信任。对，然后呢
7: 当时就这个陈某家就说有一套房子不错，
0: 就跟你跟潘某云讲。
7: 对，
0: 你和潘某云就这个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就去买了这套房。
7: 对，他先跟潘某云说，然后潘某云就上当。
0: 细节不听了啊，细节不听了啊。
7: 对，
0: 然后就是你相当于跟潘某云合伙买的这套房。
7: 对对对。
0: 这套房子你买房子的时候签的这个合同上面显示是多少钱？
7: 982万。
0: 啊，你俩一人一半。
7: 对，一人一半。
0: 那就是你相当于出了491万。
7: 对。
0: 然后潘某云出了491万。
7: 是的。
0: 那这不就合伙把房子买下来不挺好吗？现在纠纷是什么？发现了什么大问题？
7: 因为在买房子的时候他们俩

0: 个拒绝我跟云业主见面，云业主是香港人，当时也是疫情，所以呢我离婚合同是没有签名的，他们就是潘某云签名。
1: 太细节了，太细节了，就是告诉我现在发生什么问题了。
0: 现在花直到今年3月26号，我与第一次与这个原业主见面，原业主就告诉我他只收725万，并且给了我他们私下签了一份合同，725万，并非982万。原业主已经70-80岁的老人，他说他不知道，他只收到725万，而且呢，他拿了一份合同给我，确实他
1: 那就是相当。那你刚才讲你也有一份合同啊，你的合同不是写着900多万吗？然后这个原业主给你看的合同是725万，你的合同上是多少钱啊？
0: 982万。
1: 那也就是你手上的是假合同喽？
0: 是的。
1: 那换句话说，就这一套房出现了两份合同喽？
0: 嗯，但原业主说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只卖了725万。
1: 他跟那个你手上那份合同有原业主的签名和手印吗？
0: 也有，也有。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所以呢，这个就涉及到陈某家跟潘某云利用这个阴阳合同赚取我的差价257万。
1: 那。你手上的合同上900多万的这个合同上有原业主的签字吗？
0: 对，有。
1: 那原业主也得跟你解释说明啊，就为什么一个房子出了两个合同呢？
0: 他跟我说的就是说，那个这个陈某家告诉他，你收725万，反正你就卖725万，另外的257万，他说是那个。他老人家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说他只收了725万，然后呢，老人家
1: 你没有回答我问题，就是如果你手上的你刚才讲阴阳合同嘛，
0: 对对，
1: 那就相当于卖房者和你另外两位伙伴，
0: 嗯，
1: 都同时参与到了这个过程里喽。
0: 如果是按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呢，原业主否认他。卖982万，他说他只拿到725万。
1: 那一份982万的合同上，我刚才看了一下，都是打印的那个数字，就是他不可能不看上面的钱数就直接签字吧？
0: 所以嘛，我也不大清楚他们是怎么回事，但是那老人家说他就卖725万。所以呢，陈某家就哄骗老人家，他说你反正收725万。
1: 那你们现在走到哪一步了？是报警了，然后诉讼了？
0: 我报警了，派出所那里也调查了，然后陈某家跟潘某云，陈某家就承认他自己确实在中间赚了257万差价，他说他赚了钱分给别人。
1: 他就是已经承认了，这已经是事实了，是吧？
0: 已经是事实了。
1: 那已经他承认他中间赚了这200多万，然后那最后调解的结果是什么呀？在派出所？
0: 派出所调解3次，最后一次达成了协议，本来就退我128.5万，后来他说他只能出70万，我说70万也可以，就一次性付款。结果上周三到现在，他拒绝付款，然后的也不跟我们。说明缘由，就一直逃避。
1: 嗯，明白。
0: 对，
1: 我现在手上能拿到几份文件啊，朋友们，因为我现在听到的都是单方面的说法，但是我看到了一些协议，包括合同，购房收据，还有这个人民调解的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驻横岗派出所调解工作室出具的一份人民调解终止书，这其中就是你和陈友家之间的一个调解，是吧？
0: 对，
1: 好，这样我们听他讲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是先来致电一下他刚才讲到的这个陈先生哈，然后还有这个潘女士，我们先来问一问，就是目前这个情况如何能够推动他们更好的去解决这个事儿。来，我们接下来请导播老师致电一下陈先生。

0: 好在这儿跟正在微信视频号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做一个提示哈，因为在微信视频号待会儿要进行的是我们民生热线的访谈室节目，所以大家呢待会儿可能会出现这个视频号直播中断的情况，莫要恐慌啊，我们的节目将会提供丰富多彩的内容供各位来关注，所以视频号这边的朋友啊注意，待会儿要重新启动直播，大家不要恐慌啊。
1: 我其实想问啊，这个陈先生是房产中介吗？他本职是房产中介吗？他本职，他专门，他自己的本职不是房产中介，但是他也做那个这个房地产，就是那个怎么说呢，他是介绍人，就是中间人。啊，
0: 就不是专职在房产公司做中介的，
1: 不是，
0: 但是也做一下这买房卖房的事儿。
1: 对，大概意思是这样嘛，因为他是基督教的常委主任以及宗教的这种领导身份嘛，然后呢他原来自己也是做这个应该小厂拳房的一些工作嘛。
0: 好，
1: 但是他对我的是，
0: 来细节不说了，正在和这个陈先生联系啊，问一问这个情况。 其实他这个情况严格意义上来讲哈，我们听下来他可能跟一般的房屋中介还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啊，两个都没有人接是吧？为什么是这样哈？就是因为这个最开始啊，他不是以这个房屋中，就哪怕是正常的房屋中介， 他也得是充分的告知消费者啊，这个房价是多少，一切房屋的真实信息，然后他去赚这个中介费，就是在人家这个买房者卖啊，稍等啊，哎，您好，是陈先生吗？喂，陈先生您好，我们再打一下。 就是我刚才讲回来啊，就是买房者和卖房者，然后关于还有这个所谓的中介，中间人，他们都得是彼此知情，彼此同意，所以你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你赚取中介的费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你没有向这个买房者披露真实的房价，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不是普通的那种 我帮你找房源，你出钱买的这种居间关系，是的，他一定程度上是属于合伙关系，然后真实成交价也是核心的一个信息，他作为这个实际帮助联系的人，那他肯定要如实的告知真实的价格，他不能虚报这个价格，明明这套房子的成交价是725万， 但是你却跟你的朋友说这套房子是928万，还做出了两份合同，一套房子啊，做出了两份合同，一份是真实成交价，一份是虚构出来的成交价，
2: 是的，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不是普通。来，你好陈先生。哎，打扰您，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
2: 是这样，就打您电话呢，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王女士应该是您的朋友，就打来电话跟我们求助，说她，王女士是谁？
0: 王香英女士。哦，对，然后说她这个之前啊，在还有这个一个潘女士，应该哈，你们三个都是龙岗区基督教会的教友。 然后之前说在21年的时候买了一套横岗新塘坑58号的房子，然后现在他反映一个什么事儿呢？说之前你们也去了公安那边调解了，调解完了之后呢，说你这边是要给他支付此前有纠纷的那个钱款，但是现在说是遇到了一些阻碍，想听一听您这边是啥情况，希望媒体能帮忙再调解调解。
2: 他是这样的，我我们也愿意说这个钱呢是给他，就是退点钱给他，但是呢又叫他经过这个司法，用司法来就是庭外和解，像用司法的。

0: 他五万块之后呢，给他五万块之后呢，他就不会再找我。
1: 嗯，
0: 但是我给了五万块，他仍然又找我，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通过司法，通过这个法院啊，
1: 哦、
0: 法院，我们都是遵法的，对吧？你通过法院，然后我们庭外和解，怎么好？
1: 嗯，
0: 就把这个事情呢，给他终结掉，你以后你就不会再找我，
1: 哦、就是怕
0: 后
1: 面还有纠纷哈。
0: 对呀、啊，还有这个钱呢，不是就是那个房东给我们这个介绍费，还有两个人也是拿了钱，你两我们总共三个人拿了钱，但是我
1: 哪三个人啊？还有其他的中间人是吧？
0: 对对呀、啊，你还有其他人拿了钱
1: 啊？
0: 我们你通过司法，我们这三个人都会拿了嘛？
1: 那除了您之外，还有一个是潘女士也拿了是吧？
0: 没有，潘女士是跟他一起同时买这个房子。
1: 哦，那另外两个人跟是什么关系？也是你们教会的教友吗？
0: 不是，不是。
1: 哦，
0: 不是，他们那个都是社会上的人，都是搞房地产的。
1: 哦，
0: 事情是这样的。
1: 嗯，
0: 是那时候呢，这个58号这个楼，这个楼呢，他要卖一平方就2万块。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介绍这个潘女士跟王香英去买，
1: 嗯，
0: 他们去买，买的时候呢也是说好2万块一平方，他们两个都同意了，就交了定金，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给那个房东啊，我们中介的给那个房东呢，房东他是实收725万，卖多了给我们几个人赚，
1: 嗯、
0: 就是你能够他因为他急着要钱嘛，他卖多了就是给我们赚。
1: 嗯
0: 就是房东又卖这栋楼，他这个底价是725万，卖多了就给我们几个人分这样。
1: 啊，当时是这样说的是吧？
0: 对，然后呢，嗯、卖了多了这个257万，
1: 嗯、
0: 那我们几个人就分，那我们的钱呢是所有的钱都打在房东的账上，房东再给我们的。
1: 嗯。哦，就是这900多万是打到房东账上，房东又返还给你257万。
0: 对对，就房东他说卖多了，这个都是给你，他是香港人，
1: 哦、
0: 他就说
1: 他
0: 也没办法，他
1: 就是在深圳，现在已经这个到香港居住了，以前是他在深圳有房子是吧？
0: 对，
1: 嗯、
0: 他是说像
1: 我其实不太明白的一个问题哈，就是陈先生，因为咱们作为新闻媒体，咱不是这个法院哈，就只是说从这个调解的角度，让咱们少一点纷争。为什么这一套房子会做两个合同出来呢？就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份手写的合同，然后又有一份打印的合同。
0: 因为房东呢，我们房东呢怕他呢这个给我们说好725万，怕他反悔以后不把钱给我们，我们就手写叫他签一个字。
1: 哦，那你们这一套房子做了两份合同出来？
0: 这个不是两份合同，是那份合同呢是我们跟房东签的。
1: 啊？是两份合同，因为你另外一份手写的合同，你上面写的不是什么居间的协议，你上面写的就是定金50万，然后这个房子是多少钱卖给乙方，这个乙方写的是您和潘女士的名字嘛，这是一份购房合同啊。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是一套房子出现了两份购房合同嘛。那我在这想问的
0: 是，
1: 不是
0: 这个意思的，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他不是怎么理解？是白纸黑字上是这么写的吗？
0: 好，那你我问你，比如呢，
1: 嗯、
0: 房东他这一套房子说我这一栋楼卖725万，那卖多的都是你们赚的，那我们是怕房
1: 这个能作证吗？房东现在能给你出来作证说卖多的都算给你们三个分的吗？
0: 那肯定能，
1: 房东可以作证吗？
0: 可以啊。
1: 哦，那这个可能你们后续司法的时候就可以房东给你们作证了。
0: 我问你，
1: 嗯，
0: 房东呢他把我们所有的卖的900多万的钱全部给了房东，然后房东给我们的。
1: 嗯，我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哈，这个潘女士和正在线上求助的王女士都是您教会的教友，那我看到其中手写的那一份700多万的合同上是您和潘女士签的名字，但是这个王女士从头到尾是没有看过这个手写的合同的。

0: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两个合伙人买这套房，你拉着其中一套合伙一个合伙人签了一份700多万的合同，然后你又给另外一个合伙人看了一份900多万的合同，同样都是教会的教友，为什么是两种操作呢？
1: 好，我跟你说呢，那个签汤小英的名是我签的，是我签的，因为开发商呢，他说那个到时候又这个楼又卖给那一个人，必须有这个人的名。
0: 那潘晓云不仅签了名，还摁了手印，手印也是你摁的吗？
1: 他没有签，是我印，是我印的，我签的。
0: 啊，你的手印你签的，那这个不属于造假吗？这个合同还能生效吗？
1: 你这个合同没有生效都，你这个合同，这个合同呢，这个合同呢，我们是控制那个房东，到时候呢，收了全部的钱，他又给我们。
0: 那你这个虚构的合同，然后摁的签的假名，摁的假手印，还能有法律效力吗？
1: 那个有法律效应的。
0: 啊，
1: 那个
0: 假的签字和假的手印也有法律效应。
2: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环节，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近日，广东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视频会议，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动员部署。当天发布了广东省公安机关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公告。会议通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阶段性战果，从2021年以来，全省累计打掉涉黑组织121个，涉恶组织1362个，破获刑事案件10000多起，涉黑涉恶警情连续5年大幅下降。今年1到7月，全省打掉涉黑组织8个，涉恶组织226个，抓获嫌疑人2787名，破案1238起，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约3.5亿元，涉黑恶警情同比下降近40%。广州安居集团昨天举办2026年广州市第二批配售型保障型住房宣讲会，这批共有1934套房源出售，分别位于黄浦区罗岗河苑、番禺区城卷乐府、白云区望庐花园。有意申购的家庭可以从8月10号开始申请，预计11月份可以现场选房。近期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中国疾控中心官网最新发布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第30周显示，在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出的病原体当中，新冠病毒占比居首位，阳性率达到20.3%，这也是该数值首次突破20%。 南方省份的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北方省份，广东等人口密集、人员流动频繁的地区尤其需要警惕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面对新冠病毒感染活动的回升，公众不必过度紧张，但是仍然需要做好日常防护。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昨天发布，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据了解，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酵母菌总数设定了限量，对儿童化妆品从严监管。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1点05分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刚才的这个事情啊，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儿哈，很多朋友也都在评论区留言。那其实这个事情一定程度上还是要从法律的角度来进行解读，所以待会儿的12点到1点的给个说法的节目当中，今天因为会有刑事方面的这个律师做客，海默呢也会把这个案例带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王女士提供帮助，来从法律的角度来帮她进行解读这个事儿。我们接下来再把王女士重新接回来哈。王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嗯，我们刚才有一小段新闻和广告，现在我们重新回到节目当中。刚才陈先生讲到的这个情况，你觉得他陈述的都是真实情况吗？还是他有一些和实际不符的表述？
11: 他很多地方都是不符的表示，有几个点。
0: 嗯，
11: 一个就是他3月9号晚上忽悠我拿了定金，然后第二天一整天就蹲在这个原业主家里，原业主不想卖，他就求着他卖，几个人，这是原业主给我的，我有录音可以提供。所以到了第二天下午，他才让原业主，本来原业主又卖给其他人。其他人出差了，就说等他明天回来，但是呢他死活不让，4、5个人在家里架着原业主，原业主全程的录音我都有。
0: 就是、
11: 然后呢、
0: 就是原业主当时其实是不想卖给刚才这个陈先生的。
11: 对，
0: 是他们一些人在他家里就是求购这个房子，所以最终没办法就卖给他了。
11: 其实原业主是给他的亲戚张小芬。那么张小芬介绍了这个原来的这个清河湾的开发商的项目经理陈德兴，
0: 等会儿，停下来。
11: 好。
0: 这是一档公开的直播节目，不要点任何企业呀、什么人家的全名，这是你的法律风险啊。
11: 不好意思。
0: 因为你都没有法院的最终判决，你就敢在这种公开的直播当中这么点人家名字。法律意识啊。然后我们说回来，就是刚才讲到原业主给你提供了当时购房全过程的录音是吗？原业主有录音哈？
11: 原业主没有录音，是我当时今年的3月26号第一次碰到原业主的时候，我跟他聊天的录音。
0: 当时原业主跟你见面的时候他怎么说的？
11: 他是说他呢从头到尾只烧到725万，
0: 对呀、啊、
11: 对，
0: 这也没有问题啊。但是我刚才就问你一个很关键的点啊，你看陈先生就说、原业主说了，我只收725万，多卖的是他们分，这是刚才陈先生表达的哈。
11: 对，
0: 然后原业主做
11: 了
0: 一个什么动作呢？他在那一份合同上725万和这900多万的合同上都签了字。你如果正常原业主想就证实他所说的这个，那他可能就是只是在700多万那合同上签了字，对不对？他相当于配合他一块儿去虚高了这个价钱，最后使得你蒙受损失啊。原业主怎么跟你解释这个事儿呢？他在这个里面是什么关系呢？
11: 首先的话，他就是这件事情要先来后到嘛。第一，他拿着我第一天拿着我的钱，定金，对不对？前面他们都没有交，没什么交接过，他只是通过原业主的亲戚张某峰告诉这个陈某星，然后陈某星再告诉了那这个陈某家，然后的话，第一天陈某家就来找我。我跟潘某云他晚上就一起吃饭、他就说如果你要买你就赶紧下定金，我说2万太贵了我不想买，他说你定金先给完了我去讲价，所以我就打了50万定金给他。第一天，第二天他拿着我的定金才带几个人去他家里，不出来，一直待在家里。他本来的这个原业主不想卖给他，因为他答应别人的，知道吧？答应另外一个亲戚，但是呢，他死活赖着他不找，亲戚又还没回来，他没办法被缠了，所以他就答应725万卖给他。所以有个先来拿着我的定金，再找到别人去签这个阴阳合同，这个中间肯定是有猫腻的，是不是？
0: 啊，就是包括最开始的50万定金都是你个人全资出的，陈小这个陈先生是拿着你的50万，然后去跟人家买这套房子。
11: 第二天才去定，他们第二天定的阴阳合同，他确定我可能就是确定了我们可能就是板上钉钉的是1万5买的嘛，所以他才签725万。没想到的话，我当时要他，我说2万块，他找我的时候是2万，我说我2万不要，他说那不要了，50万定金就没了。后来我没办法的，就硬着头皮去的，就第二天又付了300万，按他那个阴阳合同上面的那个协议嘛，11号又给了300万，然后后面4月5月就把70多万、60多万补上去，总共我去的491万。但是我一直知道被他骗了，但是当时没有证据。直到今年原业主从香港过来，第一次碰到我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不知道他自己真的卖了982万。他很惊讶，一个70-80岁的老人。我有录音，整程的这个1个多小时的我跟他的录音，他还说你太傻了，你怎么这么傻。是的，所以他说话就是有绕
0: 动。我觉得整个流程就是这样哈，就是虽然这个陈先生一直说他是这个房源信息的提供人，或者他是中间人，然后这个潘女士和你才是合伙的购房人，但是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构成这个合同诈骗的可能性还是挺高的。当然我只是从我的这个一些对于案例的了解，或者说我你把我理解为你身边的这个朋友亲戚吧，就我听完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可能还是要从刑事和民事两个方向去追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责任。因为首先一点哈，就是他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明知道这个房子是725万，但是他向你们虚报了982万，所以能不能够去判定说有没有欺诈呀等等，那他最主要的核心信息就是他隐瞒了房屋的真实成交价。
11: 对
0: 啊，如果这一点是属实的，那其实你后面无论去追他刑事责任还是民事责任，我觉得都有了一个最核心的依据。然后呢，为什么说他可能他不仅是民事层面的欺诈呢？因为他利用了第三方账户，他相当于套取了合同资金。
11: 对，
0: 你那900多万里面多出来的200多万，他是用别人的账户收的，是不是？
11: 是的， 是的，
0: 他不是
11: 甲方都不知道，
0: 不是你买方的账户，也不是卖方的账户，是吧？
11: 对，是的。
0: 那是如果是这种情况。

0: 况之下有这种第三方账户，然后又伪造了一份合同，
1: 对，
0: 然后又把这个钱套出来了，所以它一定程度上它不是民事上的欺诈。
1: 对，
0: 这个可能你需要举证哈，如果你证据链确凿的话。还有就是第三个，他套出来这257万他干嘛去了？
1: 对，
0: 如果是已经被陈先生和刚才他说什么还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就被这些人他个人占有了，他没有他没有用于你整个房屋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而是直接进了他们的口袋了。那你想想这个虚假价格，然后虚构合同，然后又占为己有，对吧？还有就是事后他既然说是这种情况，他有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补救的动作呢？刚才你讲到了，可能那五万，他刚才讲那五万块钱算他的补救动作？为什么给你五万块钱啊？
1: 不是，五万块我说一下，是因为那个合同，原业主卖给我，我们一直没有到公证处跟那个还有律师事务所去做公证。当时他答应在买房的时候，他答应让原业主去公证处跟律师事务所去公证，说他房子已经卖给我了。然后呢，原本是他们当时就做了，但是他们当时没做，那我前段时间就去做了，因为我怕以后万一这老人家70、80岁，万一找了，到时候变成遗产，我们没有任何，因为本来就绿本嘛，没有任何的这个
0: 凭证了，
1: 证据，凭证，所以呢，我就跟他说这件事情，也不是我说，我跟潘晓云说了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就答应给我们5万块钱去办理，这个叫香港婆过来，还有呢，这个律师事务所去香港婆过来，还要交8万块，因为他不可能无缘无故过来给你嘛，但是这个当时是合同上面都有说的，所以叫他过来来办理的话是要钱的，他给了5万。还有我跟潘九云，我们两个人都有，还要再出一部分，还能。
0: 我跟你说，关键点啊，这些细节你都抛弃掉。
1: 对，
0: 就是你要删繁就简，不是说你在节目当中删繁就简，是你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你要删繁就简，这些细节不足以从法律上给你更多的这个，比如说判定和这个相关的支撑，你就抓住几个点，第一个。他隐瞒了真实的价格，你有原房主的录音，对吧？原房主说了，这房子我就是725万，
1: 对
0: 啊。然后第二个，你实打实的支出了这个钱，你也是有流水的，这个钱的去向，对吧？那就相当于你多出了资，比725万多出了资，这件事情也是有实际证据的。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如果只是到这一步啊，可能我们说民事欺诈或者不当得利，对吧？但是后面就是为什么能从刑事的角度啊，他虚构了合同，他弄了个假合同出来，
1: 对，
0: 然后再到后面他还用了第三方账户把这257万套出来了，
1: 对，
0: 他实际上是几个人分了也好，或者他自己占了也好。
1: 对，
0: 所以如果这一连串的行为，这一链条梳理完了之后，他整个的这些动作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已经超过民事的范畴了。
1: 对，
0: 我去查了一下网上的一些相关判例哈，就此前的金州检察院，他们办过一个房产中介店长的一个案子，这个店长曲女士，她就是为了吃一个11万的差价，于是呢她就指使别人冒充这个房主，然后签合同，伪造相关的这些证件。最终这个人这11万哈，最终被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所以你在待会儿的律师节目当中可以跟律师深入探讨一下，你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这个细节和他骗不骗你了，你不用说这些细节了，你就问律师怎么能够追究他刑事责任，怎么能够追究他民事赔偿。
1: 好，
0: 然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能跟您讲的就先这些，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致电一下潘女士，听一听你的合伙人怎么说。目前你俩还是一条战线吗？还是已经瓦解了？
1: 没有，他从头到尾就没有一条战线，因为我怀疑他们两个是利益共同者，所以他一
0: 直不您稍等啊，我们来问一下这个潘女士。
1: 对，
0: 我们听一听潘女士对于这个情况是否知情。
1: 他会推。
0: 打通就切进来啊。

0: 因为存在两个可能性，朋友们。第一个可能性是，目前说没有人接电话，因为存在两个问题，朋友们，就是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跟王女士，现在线上的是王女士哈，跟王女士合伙购房的这个潘女士，她知情。就倘若她知情的话，你想想，她知道这房子725万，然后她却愿意在这个王女士面前表演，她也支付了491万，因为这房子实际上是虚报的房价是982万嘛，那你俩就一人491万是吧？
1: 对。
0: 啊，那如果就是他知道这个房子实际上真实的价格是725万，但是他却还愿意在王女士面前表演，他也付了491万，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你明明你作为购房者，你明明知道这房子是700多万，但是你却愿意跟你一块出钱合伙购房的这个人面前，继续以491万的价格去支付。
1: 对。
0: 这不合理吗？你为什么要演这一出呢？对吧？你也是购房人啊，所以这是他知情。那么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不知情，就是他也不知道这个房子是725万，然后虚报了982万。那么如果是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是刚才这个陈先生说的，说这潘女士不知情，那为什么会出现一份这个购房合同上面写着潘女士的名字，还按了一个手印，这真的是陈先生虚构的吗？
1: 嗯。
0: 啊，这个地方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还有就是，两个购房的人都没有出现的情况之下，和业主的这个沟通过程当中，难道全都是这陈先生自己去操作的？这里你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啊！就是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个点啊。倘若是你们两个同时被骗走了这总共257万的钱款，
1: 嗯，
0: 那不可能你着急他不着急呀。
1: 是啊。
0: 啊，因为，哎，我们接近一下潘女士。潘女士你好。
2: 怎么了？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
2: 不需要你老是给我打干嘛呀？断。
0: 是。
2: 你看。
0: 不，这可以理解，他可能以为是骚扰电话。我们再打一下，我态度再温柔一点，我把那个声音夹起来说。来，我们再打一遍。他怎么能不需要啊？他肯定需要啊！这房子700多万，然后最后他俩花900多万买的，他能不需要吗？
1: 已经收到款按点，然后再把你的身份，他就会接。
0: 潘女士，您别急挂，我跟您说一下，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不是那个诈骗电话啊。是这样，我为啥给您打电话呢？是你的那个朋友王女士啊，打广东民生热线，我们媒体的这个电话就求助，说你俩一块买房子的时候被人家给诈骗了257万。然后刚才我们也给这陈先生打电话了，陈先生也说确实有这个情况，所以呢，这个王女士现在就很着急。然后他想就是说，跟你一块儿把这个被多收的257万差价追回来，是这么个事儿。然后现在这房子700多万多收了257万，这个您着不着急？您有没有维权过呀？
2: 哎呀，这个事情我不搞了。之前卖房子你都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心甘情愿，又不是小孩子自己买的啊。自己买了到现在亏了，你怨谁啊？
0: 不是，他不是说现在卖房子亏的事儿，他是后来这个王女士说
2: 是绑架掉了。
0: 不是，他现在不是要卖房子，他是说呀、啊，王女士是说呀、啊，他见到原房主了，原房主告诉他当时这套房子是725万卖的。
2: 你好，我不参与啊，我不参与。
0: 你也被骗了钱啊？您不追吗？
2: 我不参与。因为他在这里闹得太大了，把我们告了，然后我都去派出所录口供了。我这个事情我都不参与啊。
0: 他那982万，他实际上725万、
2: 哎、不好意思
0: 买的。
2: 我不参与了啊！我为我自己的选择，我自己买单没关系。他要做就弄，我不参与啊。
0: 你多花那100多万就认了。
2: 谢谢啊、不用了，我谢谢你啊！你别打给我了啊！
0: 啊，你多花那100多万就认了。
1: 对，他就是这样，所以呢，很难不怀疑他们之间是有猫腻的。
0: 我们判断不了任何啊，就是我们只能是把这个沟通的过程呈现出来。他 他应该经济条件也不错哈。
1: 是。
0: 一百多万对于他的这个经济条件来讲应该不算啥事情是吧？
1: 应该是。然后他们关系更好、哦、因为我就是他拉过去去买的。
0: 哦，这是潘女士找你的？
1: 对。
0: 哦，不是陈先生找你的。
1: 不是，陈某家找潘女士，潘女士找我，但是呢我们都在调查认识几十年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下才信任、
0: 哦、明白。大姐，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你啥经济条件哈，这个事情可能你真的是需要投入一些精力和财力啊，给自己维权啊。因为现在情况，现在的这个情况看下来只有你是孤立无援啊，但是你现在已经知道了真相啊，可是没有任何人愿意陪你一块维权啊，无论是当时介绍你买房子的人还是和你一起买房子的这个人。
1: 没错，我经济很差，被他们忽悠了，把房子全贷款出来了，然后呢贷了500万，原来也欠了几百万，现在有1000多万的债务马上到期的，房子就可能被分的可能，而且我老公又得了癌症，所以我现在很难很难很艰难。
0: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需要你坚强一点，然后后续既然情况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可能你真的是需要投入一些财力和更大的精力，通过司法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作为新闻媒体呢，一方面可以听你讲一讲这个过程，然后第二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能给你提供一些基本的援助。但是因为这个涉案金额很大，然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有权利有资格说就给你判定这个事情，最终还是要走司法。那我待会儿刚才也说了，我们那个法律节目会有刑事的律师，我估计你现实生活中也找了律师哈，你可以再跟他们具体的去咨询。因为首先就是如果你我看到你给我发消息，你说去深圳的经侦报案，然后经侦说金额不够不立案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经侦深圳的深圳哪个区哪个公安局的经侦大队啊？
1: 龙岗区。
0: 啊，龙岗分局的经侦大队，他怎么跟你说的？
1: 他还拿了红桃文件给我，他说他们这个分局，就是辖区分局的话，只受理600万以上的这个案件。
0: 500万还是600万？
1: 他上面写的刚开始是说500万，然后他拿红桃文件给我看，他说是600万以上的。案件受理，600万以下的要到辖区派出所处理，然后他放开了派出所。
0: 你这个事儿，总的这个涉案金额不都已经达到900万了吗？
1: 我也说了，他说他只看到，我说我900多万，他说不算，他只算这个被诈骗的这个金额257万。
0: 啊，这个事儿要回到辖区派出所。
1: 对，要我到
0: 哪个
1: 派
0: 出所？
1: 衡岗派出所。
0: 来，我们再帮忙一步吧。这大姐实在是太难了。我们，你有没有横岗派出所的电话呀？你发给我。
1: 有。
0: 啊，你现在在那个工作微信上发给我们一下啊。
1: 好，我马上还。好。
0: 哦，你稍等，我看到了报案回执。我们通过你报案回执上留下那个信息联系一下啊。
1: 等一下啊，
0: 你不用找了，来，导播老师直接通过。投诉人发过来横岗派出所给的报案回执，我们打过去。啊，你不用说了，我们有看到这个电话号啊，你直接打给那个。
1: 对。
0: 啊，你打那个手写的那个吧，上面有个手写的姓郑的警官，是他来关注这个案子是吧？
1: 是的，一路都是他在调解。
0: 啊，好，你稍等啊，我们现在打电话过去。
1: 这个小年轻。
0: 好，我们现在打电话过去。

哎，郑警官，打扰您，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然后刚才跟您通话是我们同事，是这样，郑警官，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一个深圳的市民王女士啊，就给媒体打来了一个求助电话，然后呢，她就给我们发了一份之前的报案回执，是今年应该是二月份的， 然后是咱们横岗派出所接的这个，然后他是这样，他跟我们反映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跟深圳龙岗还有一个潘女士一块购房的时候，然后被他们那个好朋友说陈先生，然后虚报了房价，说那个700多万的房子跟他们虚报了982万，然后又造了一份，造出了两份合同，最后他就说有257万的差价被骗了，然后他现在是这样，他 刚才我们也跟这个潘女士包括这个陈先生都通过电话哈，就他们也这个讲到说派出所之前积极帮忙协调过这个事儿，但是协调完了也终止调解了之后呢，这个陈先生就说调解完了，就是他之前同意支付的那个钱啊，他现在又不同意支付了，然后这个王女士就跟媒体求助说怎么办，然后今天早上这个王女士去了龙岗分局的那个经侦大队， 因为他可能是涉及到诈骗，他就去经侦大队去这个报案，然后经侦大队的这个民警呢就给他出示了一个咱们这边的文件，就说可能是要涉案金额到600万还是500万以上，说才能够在经侦龙岗分局经侦那边去立案，说如果达不到那个钱数呢，就还是得

0: 入所重新这个报案立案呢，还是说怎么去处理？
1: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他上午去我们监察大队这个，他也没跟我说，因为我这边我是有跟他保持联系的，然后具体的我再跟他对接吧，好吧？
0: 行行行，郑警官，他刚才也非常肯定咱们当地派出所帮忙，他一直跟进这个事儿。然后也说您一直帮忙在调解，现在是这样，就是刚才我跟您补充两个信息，回头您再跟他这个对接哈。刚才我们致电这个同样的他的合伙购房人潘女士的时候，潘女士就表示说她认栽了，就是知道有这个257万的这个差价，因为她之前也去做了笔录，她说她就认可这个事儿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只剩下王女士，她这独自一人在维权了。陈先生就表达说，当时。是这个，虽然造出了两份的合同啊，他说，但是第一份合同上面，他跟原房主签的那个合同上面的潘女士的签字和潘女士的手印都是他自己伪造的，就是他替这个潘女士签的，说手印也是他的手印，他就立证说潘女士不知情。然后那这样可能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份合同都存在造假的嫌疑，所以可能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从合同诈骗的角度？有更多的信息和证据可以采集，然后这是我们了解更多的一些信息，然后提供给您。后续还是啊，有劳咱们警方帮群众解决问题了。
1: 嗯，
0: 啊，
1: 好的。
0: 然后这样，因为那个王女士也在，王女士，
2: 哎，
0: 啊，郑警官还
2: 在，
0: 郑警官非常暖心，他刚才说了这个事儿，他一直在关注，然后他不知道你今天早上去经侦报案了，你赶快挂了电话之后，也跟郑警官说一下这个情况，看看后续咱们派出所能不能帮到你更进一步维权啊。
2: 好，
0: 郑警官，打扰您啊，打扰您。然后待会儿王女士跟您联系啊。
1: 嗯，
0: 哎，谢谢啊，电话我先挂了。
2: 好，谢谢。
0: 嗯，王女士这边，我们相当于通过媒体的渠道再给郑警官打了一次电话，然后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呢，就是需要各方帮你来维权，他不是问责谁该不该、谁要不要的问题。
2: 对。
0: 啊，所以你接下来跟警方的这个沟通，一定态度也要这个非常好。你把你的这个情况冷静的跟人家叙述好，然后你接下来再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要再讲那些有的没的细节，就拿着你这两份合同，
2: 嗯
0: 啊，然后拿着你手上的原房主的录音，就这些有效的证据提供给警方，好不好？
2: 好的。
0: 那我们今天先，我这个时段先跟您说到这儿，待会儿有刑事的律师做客给个说法，然后你再跟他们聊一聊哈，因为律师。你可能只有你的，就是你只有一部分钱能请一个律师，你的经济实力也不能允许你请一个律师团队。可是，在律师办案的角度，律师跟律师的观点，他们所采用的依据也未必一样，所以你一定要多听。
2: 好。
0: 另外就是，你后面去找律师的过程当中，还是我之前跟你说的话，不要在网上随便一搜索，看到哪个律所或谁主动联系你了。你就天然的觉得我找到了一个救命稻草，你就给人家付费啊，我怕你二次受骗，好吗？因为现在有很多网络推广的律所，实际上是由一些从事法律咨询没有资质的人在背后操控的，所以你这个现状你就不要再被骗了。
2: 好
0: 不好？
2: 非常感谢你。
0: 嗯，你谨慎一点啊。
2: 你是我再生父母。
0: 哎呀，不用不用，你这个夸张了，你先处理，后续需要干嘛，然后我们再帮你跟进啊。
2: 好的，非常感谢你。
0: 哎，好，再见啊！待会儿节目我们有律师来，您再跟他沟通。来，电话接出去吧，谢谢。

评论区刷屏的这个，我估计一定程度上是，对，非正常的刷屏。因为刚才这个王女士讲的过程当中也讲了，这其中还牵扯到一些其他的人也参与到了这个过程当中，甚至还讲到了深圳当地很有名的一家企业。所以我在想哈，评论区一直在刷屏的这几位哈，

你要是一般的观众呢，然后你只是为了刷一个存在感，我觉得能理解你。但如果你要是收了钱来当水军的，那你一定要相信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何况你在官方媒体的直播间里做这个事儿啊，你一定要相信啊，若你是收了钱的水军，我们一定有办法侦查到背后是谁指使。所以我提示到位，具体怎么操作看你的啊。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11: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哈。放一首歌，咱稍微舒缓一下。这个故事挺长，并且这故事挺惨，所以大家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还是很多朋友给了一些很好的这个建议和提示。然后刚才这个大家都在说，以为自己手机坏了，评论区一堆火星文哈，一堆符号。我们工作人员也正在截屏取证，包括账号信息等等哈，所以这个大家不着急。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在后台这个让管理员操作哈，就把它清除直播间，因为打扰到大家正常的这个关注了。所以刚才刷屏的这个朋友哈，如果你只是一般关注，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停止好吧，提示你。但是如果你是收了费来的水军，那我们也都做好了相关的取证工作，所以建议哈，建议还是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好吧？来吧，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进下一个投诉。正在线上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电话终于接近哈，因为我们已经几天前跟您联系过，然后现在到您反映这个事儿，您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您的这个遭遇。
2: 我的遭遇就是，那个小孩在广东省人民医院那个东开门诊部的时候，在楼梯上扶梯的时候被电梯夹住了。
0: 就是扶梯，然后夹到了，夹到什么情况跟大家介绍。
2: 夹到小孩子的脚，然后他那里没有值班人员，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家长自己把小孩子脚从那个鞋里面拖出来的。
0: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啊，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听这位先生描

述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太明白，说电梯被电梯夹到了是怎么夹到的，夹成什么样子？我们接下来找一个图片。哎，这样，哎，这会儿能不能发给导播切一下这个像？如果不能的话，我就直接拿手机给大家看。您稍等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0: 这个还得是工作人员待会儿辅助我操作，现在因为镜头拍不真切，就这么跟大家讲吧。你们这个搭乘电梯的时候，到最后一节准备到了那个终点的时候，那个不是要抬脚吗？咱迈一步就到那个平地上了，孩子的这个鞋就直接被卡在了这个位置，看到没？然后就把电梯最后那一道黄色的封边的那个位置直接给撬开了，然后那个鞋子就整个夹到那个电梯层里面去了，然后索性没有造成大的伤害，目前是吧？
1: 对对，目前小孩子看到脚，目前是表面上没看到什么大的伤害。
0: 嗯，那这是一个算是不幸中的万幸。那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作为家长来讲，你是认为省人民医院的处理是不得当的，是吗？
1: 对，我觉得我是感觉是比较怎么愤怒，这么大一个医院，我们从小孩子夹到了大概就是半个小时之内，没有任何医院的工作人员，而且是我们打电话打到他们总机，然后才有一个电工过来，然后两个小时之内没有一个医院的工作人员过来说，哎，问一下小孩子怎么样了，需不需要就医或者怎么样，没有，从前程没有一个人关心我们的孩子，没有问一下我们的感受，也没有问一下小孩子的伤害的情况。
0: 嗯，也没有说孩子脚有没有被电梯夹伤，
1: 没有，从来都没有人管，
0: 说拍个片子看一下，这都没有，是吧？
1: 没有，对，都没有。
0: 所以你其实就是，虽然没有这个造成更大的不幸，但是对于这个事情，省人民医院的处理，你从情感上接受不了。
1: 对，我觉得他们这么大一个省人民医院，是说的是人民的医院，我觉得他们比较冷漠，不配人民两个字。
0: 嗯，然后那在后面你肯定也有投诉这个事儿吧？那院方有什么说法？
1: 对，后面我看到都没人管，打他们总机电话也是推来推去，没办法，我才选择了报警。
0: 嗯，
1: 然后报警，警察就叫我们去了那个他有一个社区的一个那个警务室嘛，然后警察就把我们带进去了，就走了，也没说什么。然后我就出来，看到警察已经开着警车走了，然后我又打了电话，又重新报了警，然后警察过来才说帮我们协调。期间有一个自称是医院的人出来说是机电那个设备科的，
0: 嗯，
1: 他说他咨询了领导的意见是叫自行处理，说叫我们自己去看，觉得有问题自己去看，花了钱的话想要钱的话就叫我们自己起诉医院这个医药费。
0: 啊，就是报警了之后协调下来的结果，也没有人说带孩子看看那脚夹成什么样，
1: 没有
0: 跟你说的是想要钱去起诉。
1: 他就是说，你觉得你孩子有问题，要去看，需要检查，你自己去掏钱去检查。检查的起，假如说花了费用，需要他们出的话，叫我们去起诉，走法律程序。
0: 哦，明白。
1: 自始至终的话，
0: 哎，
1: 这么大一个，
0: 我其实更好奇的是什么啊？因为现在都是听到您这边的介绍，可能我接下来说的话会让您觉得，有点冒昧。但是我想问的是，原因是孩子当时怎么样了，才导致被夹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换句话，我直接问你，你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孩子有没有问题？当时
1: 孩子看的话，他走路各方面是看是没啥太多问题，就肉眼来，
0: 就是他正常搭乘这个电梯。那他被夹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一方有没有责任呢？比如说家长跟没跟在身边？
1: 情况是这么情况，当时我在停车，是妈妈带着小孩的，然后妈妈给我打电话说，拍了个照片给我说鞋子被夹到了，然后我就赶快就跑回去了。然后那个医院的说他们有看到电梯了，说他们是有说小孩子趁电梯说那个什么黄线什么，具体的他们没给我看那个监控，因为当时可能我们可能也有责任，这个东西坦诚来讲，因为小子带电梯的话，我也当时也问了我老婆，我们正常是应该是牵着他的手带着他一起，因为我听我老婆讲小孩子有点调皮，然后他就在前面，小子在后面。具体的话是怎么夹住的这个视频我们确实没看到过。
0: 那你报警了之后有没有查一查监控，就比如说院方也出示一下监控，说你看我这电梯是没问题，
1: 没，他院方根本就没有人跟我们对接，也没有说哎是怎么回事，关心一下小孩子的情况，然后带我们一起看一下监控，这个责任是怎么划分的，或者说问一下我们的诉求，没有人，
0: 就是说白了从头到尾没人理你。
1: 对对，
0: 然后
1: 还有人理我的话，我也不会说去找这个热线寻求这个帮助。
0: 嗯，那你后面有没有通过类似于12345或者给他医院打电话去维权呢？
1: 有，当时我打了12345了，他那个地方说是记录了，让我上传了一些照片。
0: 嗯，
1: 后续结果的话，目前应该就还没有。
0: 嗯，明白。我们这样啊，这听过王先生的情况的反应之后，我们也致电一下省人民医院。因为我觉得可以跟省人民医院去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其实总的说起来呢，就是群众觉得在省人民医院 遭遇了这样的一个意外之后，没有受到基本的一些关怀，或者是说一个基本的处理，咱就别说关怀了啊，他觉得整个处置是很不当的。
1: 我当时对关怀，就是这个毕竟是在沈明医院出现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大家首先他们因为我们是受伤嘛，
0: 嗯，
1: 不管是我们的错还不是我们的错，那他们应该大家是双方责任人，应该站出来，大家先沟通一下，
0: 嗯，
1: 是吧？那假如说我们有诉求，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并没有说我们一定要或怎么样要他们索赔啊，我们从来没有说这种情况。
0: 嗯，明白。
1: 只有说报警的时候，当时我是很气愤，警察问了一下，第二次问我的时候，我是说了，我说他们这个事情的话，电梯夹的人需要道歉怎么样的呀。
0: 嗯，明白。这样，我稍微打断你啊，因为他那个，我之前，找到这个号码呀，他打过去是空号。你之前是通过哪个科室打的什么电话跟他们沟通的？
1: 打他们那个总机，我在那个
0: 02083827812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打完总机之后，我看后面还有203个8，这是什么意思？分机号？
1: 对，他是说是上面说转到他那个叫什么一个医务科吧，什么应该是那个医患矛盾什么什么之类的，大概是这么一个科室吧。
0: 哦，明白。我们再搜一下广东省人民医院，这个是东川院区是吧？
1: 对，东川，对对，那个东川门诊部那个中山二路吧，啊，
0: 联系电话。好，您平时不在广州生活是吧？
1: 这不是，我们是第一次来广东省人民医院带小孩在看病的。
0: 哦，明白。这样，这个我们先那个查询一下啊，导播老师，待会儿我复制过去。好，总机这个位置，来，我现在复制过去啊。这个不是医患矛盾哈，这个确实也是患者，但是他不是说就医诊疗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矛盾，
1: 对对对，不是说对他医疗质量啊，医疗事故，
0: 对对，
1: 就是说在就医的过程中发生一个意外，
0: 对对对，
1: 那作为双方当事人，我觉得他们应该有一个主体出来，大家是吧，第一时间表达一下关怀，哪怕是我们的错了，对这电梯哪怕造成了损害，
0: 我觉得是对于他们的可以说是公共服务的提供提出了质疑，然后以及
1: 对
0: 这些患者的态度提出了质疑。
1: 对对
0: 对，这个事儿咱我还是刚才最基本的啊，就是因为孩子没有受到特别大的伤害，这是好事了，但是家长从情绪上这口气觉得没出去，那一定是
1: 也不算气吧，我们当时去看医生，医生的各种态度啊，就看病过程中我们是特别满意，但是我觉得这么大一个医院，他有后勤，有这些服务啊，包括他们社区紧握有维稳，我觉得他们应该有很多领导能处理我们这个事情，是吧？当时有一个人站出来，就我们这个时间，我们小孩子看病的时候是光着脚去看的，因为鞋子拿不出来，也找不到关键的人。
0: 嗯，
1: 我们看完病返回之后，才又把那半只鞋子找他们要过来穿上的。
0: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回头我们因为今天这个图片没有在直播当中呈现，回头我们通过视频的形式给大家呈现，大家就明白这个父亲为什么紧张这个事情的同时，然后觉得很气愤。就你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你还是会害怕的。那整个
1: 是确实，当时我孩子的母亲的话，就下面都腿发软了，都站不直了。
0: 对，因为我们早些年也从社会新闻当中看到过，因为电梯事故造成的可以说很多，悲剧，所以这个我刚才一直说是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更大的身体上的这个伤害哈。但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以前大家觉得一说到这个医院的报道，想到的都是类似于医患纠纷，或者是有一些群众投诉说医疗事故的处置不得当。但今天这个事情不是，就今天这个事情，如果联系到这个医院的话，也问责的是他的后勤，问责的是他的工程部。问责的是他的这个公共设施管理，因为首先这个电梯出现这个事故之后，他后续的这个处置，群众投诉的是这个事儿。
1: 对，我看他电梯应该是外包的，因为我看他有当时把那个电梯下开拿衣服出来，我看那个穿着。
0: 您稍等，您稍等，我们打一下省人民医院这边。您好，是省人民医院纪检科吗？
2: 对。
0: 哎，打扰您哈，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

0: 纯金亮。然后是这样，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啊，有一个群众，王先生就打来了这个节目组电话，就他就想投诉一个事情，是之前，因为他是珠海是吧，王先生？
1: 对，我是珠海过去的，
0: 珠海
1: 的
0: 市民朋友。然后他这个第一次带小孩呢，到广州到省人民医院东川门诊去看病，然后呢，当天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在门诊二楼电梯上，孩子就被那个自动扶梯啊，把脚给夹住了，然后当时整个鞋子就卡进了电梯里，然后这个他今天他想，能有人在听吗？
2: 我
0: 有在听是吧？他今天想跟咱们省人民医院反映一个什么事儿呢？说当时孩子被那个电梯把脚夹住了之后没人管，然后也长时间没人过问，然后家长就焦急的给医院总机打电话，然后也一直没有任何医院的人员过来问，后来他就没办法，他就报警了，然后派出所来了之后带他们去了医院的警务室，然后后来就来了一个咱们医院肌电科的科长，说是姓姜，然后据这个投诉的患者讲，当时，这个姜科长跟他反映的是说，医院领导交代他让这个患者自行处理，觉得有问题就走法律程序起诉医院，然后这个患者就不能够接受，对于这个事情意外发生之后是这个处理态度，他就再次报警，然后警察又再次到达了现场。然后去帮忙处理了这个事儿，后来他们当天下午3点就回去珠海了。然后他今天通过民生热线想反映的不是医患纠纷，也不是诊疗过程当中出了什么问题，他就是认为在，省人民医院在咱们的公共扶梯上出现了这个情况之后，为什么收到的是这么冷漠的一个处置？然后也没，他还讲到一个问题是说，那孩子脚被夹住了之后，没有任何人说带孩子去医务室看一看。拍个片子伤没伤到，就是全程都是家长自己在原地，最后要靠警察到医院来处理这个事儿。他想问咱们的整个服务流程是有啥问题？大概是这样一个事儿。然后为什么打纪检电话？是因为我们打前台电话想找医务科，就是打来打去，这没转过去。最后我们通过网上公开信息就找到了这个号码，能请您帮忙记录转交一下吗？
2: 没问题，没问题。但是您方便留一下那个先生的联系方式嘛，这些
0: 没
2: 事
0: 问题。
2: 情我们也需要核实，然后联系他这样子。
0: 好的，好的，这样我们待会儿工作人员把联系方式留给您，您记录一下，然后回头希望院方跟他取得联系，好不好？他目前没有更加具体的诉求跟媒体。

0: 说想索赔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说这种事情的话，在公共场合的话，应该有人站出来发声，找了一圈没人管我们，最后你们帮我们去主导这个事情，真的我们很感动。
1: 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可能是好事儿，因为医院很多时候患者太多，我们去很多广州的医院都是这样，那可能呢，医院在管理上就会有一些疏忽，比如说他更重视的是病房啊、门诊啊、急诊这些安排，他可能就忽视了一些公共的安全部分，以及出了一些安全意外该怎么处理。其实您今天的这一次发声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可能从今天之后，省人民医院对于这类事情会更加关注，比如说电梯安全，比如说一旦出了问题该怎么处置。所以其实一定程度上不仅是帮你疏导这个你的委屈，另外一个程度上咱做了一件好事儿，因为并不是去医院的只有您或只有我，老百姓日常都要去。
0: 好，谢谢谢谢，这个也感谢你们帮我们发声。
1: 嗯，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
0: 好，麻烦你，给你添麻烦了。
1: 好，没事，再见啊。

好的，11:55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稍后是给个说法节目，更多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接下来一小时的节目内容。今天立秋啊，再说回我们的这个节气，那希望大家立秋吃点好的呗，中午给自己加个菜啊。然后节目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广东民生热线，也欢迎各位在节目之后，在微信视频号、在抖音、在各大平台吧，可以搜索一下主播金亮哈、啊，然后关注我一下。节目之外，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拜拜，各位。

0: 哥，继续讲下咧，装修陷阱里面嘅选材坑又系咩嚟嘅？
1: 嗱，选材坑咧，即系装修过程当中用嘅材料嘅选购，呢样嘢好重要噃，因为坚嘅材料咧又环保又耐用，颜色又襟睇啊嘛。咁但系装修游击队咧？依、這个就有可能成为掠你水嘅重灾区啊！嗱、你去装修公司睇到啲样板间，睇啲样板咧，哇！即系你发现靓到晓飞噶，嗰啲好似意大利风格嘅瓷砖啦，又话咩 E0 级嘅环保板材啊，摸落去咧仲滑个 BB 仔嘅皮肤添。你心谂哇正啦，揾佢装修，用呢啲大牌材料咁正嘅材料，实食冇黐牙啦。但系结果送到你屋企嘅又另一回事，你发现咦？点解全部俾佢换晒嘅？呢啲牌子听都未听过嘅，颜色咧又暗啲，质量又差天共地，摸落手上边咧，哇鞋嗰啲沙子啊！
0: 系啊，就系呢啲啊！我个 friend 阿芬啊，中过招啊！
1: 系嘛？
0: 嗱，合同明明写住某某品牌，但系咧佢又冇写型号喎。结果送到嚟屋企咧，哇！啲色差咧差得几远啊，质量明显唔对版啊！佢同个师傅讲：，喂，我唔系呢批货、啊。阿师傅话：系呢个牌子啊！嗱，你睇下合同上面写明噶啦。
1: 嗯，
0: 真系由得佢讲嘅，唉，所以死死地气又有自己食咗只死猫啦，
1: 唉，真系惨啦！嗱，呢啲咧真真正正就经典嘅以次充好啦，合同又唔写清楚具体型号，又唔写清楚具体规格啦、系列啦，就系、是、为咗佢以后送材料时候，帮佢留一个后门，等佢可以以次充好啊！

0: 啊，咁普通业主唔识分噶，咁点办啊？咪由得佢换啦。当你真系发现咗佢啲材料二次冲好掉包之后，咁佢就话呢、這个咧系同档次噶，呢、這个档次系咁噶啦，乜嘢都系佢话晒嘅，你完全冇得反驳。仲过分嗰啲咧，就直接用山寨品牌，包装差唔多嘅，你唔认真去睇，完全分唔出啦。
1: 哇，咁点防啊？我唔通要下下带住个放大镜，逐块逐块去验啊？
0: 哦，咁啊唔使。如果你系揾无忧美家装修咧，咁无忧美家就有三招可以保障到业主嘅权益。第一，全部系用一线大牌材料，好似立邦啦，或者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材料，仲有E零级嘅环保板材，大自然或者菲林格尔地板，全部都是你听过嘅，甚至用过嘅牌子，质量首先就有保证。第二，合同里面全部会写得清清楚楚，具体嘅牌子、型号、规格有几细，写得几细。第三，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环保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同你讲笑啊！
1: 咁如果各位听到呢度都想嚟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大展厅嚟睇下啲材料实物，又或者想了解一下假一赔十嘅细则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1: 广东省公安厅提醒您，急事难事随时可办。全省大力推广交管、户政、出入境24小时自助服务。您只需打开粤省事小程序，一键查询附近网点，只兼办就近办，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2: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0到3.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到2.8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到1.7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2.5到4.5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8到3.2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0到3.0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0到3.0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0到3.0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受西南季风加强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大部海域风浪将明显增大，将有大浪以上过程，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2: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3: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4: 数量多少，
13: 根据我国刑法，
15: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2: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6: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7: 撞到了我的车。

0: 就是因为有太多太多人觉得维权很难。
1: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2: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各位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总是夸他帅的特别在今天又输了个中分的啊梁正律师，梁律您好。
1: 谢谢。
0: 梁律擅长的方向哈是刑事方向，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我们梁律办理刑事案件的，可以找到信任创造价值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月所， 也会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找到联月所可以拨打02085625628202085625628202。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的。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就可以直接7乘24小时的接收到各位的投诉和爆料。 节目也正在通过音视频进行直播当中，那么在今天我们同步的是在抖音平台，那今天通过微信视频号暂时能看到的是小杨，今天在做外景主持哈，是民生的访谈室，那么大家也可以同步来关注一下。我们一般的直播平台包含了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都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各位随时发表您的评论和观点啊。 哎呀，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在留言了哈，比如说这个律师一来就说啊中分的帅律师啊，还有很多人来打招呼哈，还有这个俊胜就成壁纸 W，这个应该不是啊，然后去火箭体瓶衡简单情妹妹渐渐的拉布拉多元化，然后简单93去火箭体瓶等等啊，有人问说今天喝了第一杯奶茶没有哈，我没有啊，今天早上的时候尽量不是直播说了嘛，这别喝了胖啊，我也胖了很多啊。
2: 有人说这个秋天第一波染发去染白了，那这不染一下，我懒得染了，头发短，你这总染多不方便呢，是吧？然后刚刚也有预告哈，今天我们到稍后电话会接听的内容呢，是刚刚在民生热线10点到12点的节目当中有进行过连线的哈，也就是我们两档节目其实经常的两个一起打通，然后包括特别是不同的选题啊，会进行沟通和商量，比如说民生热线上完之后，可能给个说法继续来跟进， 那么这个虐待被控制人如萍曾用名赖泽平在2002年因为非法经罪判刑2年，他办了一个目睹学堂对厌学未成年人封闭矫治，14岁小林被父母交了12万元送入手机身份证被收，遭到戒尺抽打至双臂发黑，多名学员报案，8月5号新昌县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接下来问一下咱们的梁律了哈，擅长刑事方面这个事儿啊就特别想问，是不是涉及到刑事犯罪，比如说虐待被看护人罪呢？
0: 是这样子的，如果这个相关的报道所指向的这些行为查实是属实的话，那么这个行为有可能是构成了虐待被看护人罪啊，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16条之一的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负有这个监护看管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管人，那么情节恶劣的情况下呢，得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那么构成这个罪名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构成要件，那第一个要件就是说这个人或这个机构
1: 相关的这些老师啊或者主管啊对他们有一个啊体罚虐待的这种行为啊，包括了拿戒尺把这个手臂抽的啊发紫了啊，那么你这个行为的话就符合了我们这个罪名的第二个要件啊，所以说呢整体来分析的话呢，如果说他们对这些未成年人看管的情况下又进行这种体罚，那么是有可能构成这个罪名的。如果更严重的情况下呢，就是打这些学生还引发了一些后续的损伤啊，或者更严重的情况，那可能还会构成故意伤害罪的。
0: 对，我刚才想问这个问题了，就是
1: 是的，
0: 可能这个抽打行为就是双臂发黑嘛，那一般的按照我们的相关的一些法医鉴定结果来说，一般很难构成轻伤，它可能更多是轻微伤。
1: 对对，
0: 但从刚刚故意伤害罪的一个入罪的一个基本的角度来说，必须要达到轻伤标准，但是等于说虐待被看护人罪是不需要达到轻伤标准，只要是长期虐待，包括刚刚说的双臂发黑，就有可能构成这个罪名了。
1: 就是情节恶劣的一种情况下，而故意伤害罪的话，你得通过鉴定达到一个轻伤以上对，才会构成。
0: 对，
1: 是这样。
0: 那这个事件当中哈，他没有办学资质，弄一个书院还收费12万，是否会涉及到非法办学呢？
1: 我认为呢，就是说这个肯定很大概率啊，就是会涉及一个非法办学的这个后果。因为呢我们也通过一些就是说企查查，包括一些软件呢，我们去查了一下这个书院的一个资质。那么它在工商登记里面呢是一个普通的这种文化传媒公司啊，文化传播公司，并没有一个相应的教学资质，没有教师资格证，也没有所谓的心理咨询师这些证，对吧？那么在一个完全没有相关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去办学，去教育学生还要去监管这些学生，那么我认为这个肯定是有涉及了一个非法办学的成分在里面啊。那么根据我们国家呢一个叫做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的实施办法来说啊，现在也是明文的规定，禁止任何的机构啊或者个人呢，以各种形式的什么特训营啊、夏令营啊、校外培训等等这些去开展一些矫治类的这种活动啊。就好像我们本案当中提的学院一样，矫治类这种活动呢是现在不太被允许的。这样子。
0: 其实若干年前就已经出现过什么什么书院哈，说的好像特别高大上的感觉啊，远离城市的喧嚣，然后在那边能够安心的读书，结果里面的手段是什么？电击啊、抽打等等等等。那这个事件一爆出来之后，其实网络上很多人去热议哈，有人就建议了，有案底的个人不得开办教育集训相关的行业。您怎么看待这个建议呢？
1: 我认为首先从法律规定方面来讲根据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的管理办法这些以及一些相关的法律规定来讲，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呢现在是说严禁要禁止从事校外教学教育的这些工作了。另外呢根据我们这个事件当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如萍呢就是暗社的这个成功学大师啊，国学大师啊，他是一个曾经受过刑事处罚的人。那么在出狱之后，他换个马甲，美颜一下自己的这个整体的简历是吧？资历，那么他就顶着一个国学大师的这种招牌去招摇撞骗。那这个情形啊，我感觉有点像那个一部电影啊，周楚除伤害里面的对，周楚除伤害里面的那个教主啊。那么我认为回归到这个话题来说，如果有刑事犯罪案底的人呢，我认为呢还是不宜去为人师表去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啊或者教育的这种相关行业的还是不应该从事的。
0: 好，这种其实 对青少年来说压力很大，或者是很惊恐，包括这个视频出来之后我们就看到了说啊，如果被抓了你们就要报警来救我，就其实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家长管不住孩子就选择送给别人去管教，而且是某种程度上有的人还签了所谓的协议啊，你可以尽情的去打他管教他，把自己的监护权转临时转移一样都不合法啊，对吧，传销头目换个长袍啊，就成了国学大师，两笔账都得要算清楚，包括机构的暴力，包括家长的盲信，共同把孩子推进了那一个学堂。当然我们节目也会持续的关注哈。从我个人角度，哎呀，你曾经犯过罪，然后你还接触了未成年人，而且还出现了这种抽打的行为，怎么能够放任这种人还去当老师，还教国学大师，还教人家怎么去尊师重道，然后怎么尊敬父母，你连法律你都没遵守，你教别人说什么的，真是。
1: 对，
0: 嗯，好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今天做客节目嘉宾律师来自于联越所的梁正律师，擅长方向刑事方向，节目之外找梁律的可以找到他所在律所联越所020-8565-6282 020-8565-6282，联系节目组请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了，刚刚呢这个我看到了那个我们最新的直播链接哈，我们这个视频号的链接已经从我们小杨的外景转到了我们的节目直播室当中了，那么各位刚刚打开的微信视频号来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哈，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律师梁正律师的一个形象了啊，今天又是一个中分头。很多网友在夸很帅哈，评论区有人在留言说这个事儿哈，边打边消毒是什么呢，碘伏加问条，然后还有人说了这个国学大师师呢是这个师生的师哈，然后就成壁纸说了陈桂林又叫我来了，就刚刚说的周处除三
1: 周处十三害嘛，
0: 对啊，还说了桂林仔啊，这里面的电影里面的段子哈。评论区还有人说了，我读书的时候老师都把我当肉盾教育，到现在想还得感谢老师的教育哈，说社会上总是吃亏，吃亏是福，我从来就不认可这句话，什么吃亏是福，那你多吃点，对，不能这么说，对不对。好了，刚刚评论区还有人说了讲买房的阴阳合同吧，就是我们刚刚在民生热线当中金亮已经跟进过的一个案例，接下来我们梁正律师呢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继续来跟进，看看有什么样能够帮到他的。
1: 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王女士是吗？
3: 哎是的是的。
0: 哎王女士，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从民生热线转到给个说法节目了，我们律师直接在现场在线，您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3: 是这样子，律师，我遇到的问题就是我被别人合伙诈骗了我257万的这个差价买房子的时候，对，然后呢兑换了出了两份阴阳合同，对，然后呢还这个阴阳其中有一份的阴阳合同里面还模仿他人的这个签名，对，所以呢我也报警了，然后呢派出所也做了3次的调解，第一次第二次都没达成协议，第三次的对方口头协议说还我70万，但最终还是不予理会。
0: 我简单概述一下，然后您看看对不对哈，就曾经呢是三个人就说需要准备买一套房产，然后这个房款呢是约定其中两个人，就是您跟另外一方双方平摊的，然后您刚说到阴阳合同的问题就在于，其实原本签订的合同我看到价格还是725万，但是报给您的价格是982万，中间有257万的一个差价。
3: 对，
0: 然后之后呢在整个过程当中觉得价格有异常，提出过异议，但是对方以定金不退胁迫您继续出资，于是您总共就支付了491万元的。
3: 对，
0: 然后您觉得这被骗了哈，就是后来也找到了合同，对不对啊，一份就是700多万的合同，一份是900多万的合同。
1: 对，
0: 然后也找过那个人了，那个人怎么说呢，差两百万他怎么解释的呢，
3: 他 他的口头是说，他跟原业主说了，说原业主答应他，我只烧你725万，然后里面没多少你就赚多少。但是他说的话跟原业主是不一样的。我跟到碰到原业主的时候，我是今年才碰到他，原来的他就一直不让我见面。今年的话碰到原业主，原业主就告诉我他只烧725万。 这是一件事情，而且我还有录音。另外一件事情，他说的跟事实不符，因为呢，我是21年3月9号打的50万定金给他，然后呢，他3月10号拿着我的定金，在原业主家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求原业主卖给他，定了725万的，他是知情的情况下，就是725万的知情的情况下，他拿着我的定金去签了一个725万。 的合同，然后回过头来告诉我是988十二万，然后呢签我的名字，没有签我的名字。第一份是签另外一个，就是跟我合伙人买的潘某云的名字。嗯，对。
0: 你是觉得报了警，是觉得他们存在合同诈骗吗？
3: 这个派出所呢也还没定性，派出所只是。 他因为他调查的情况呀，所有人都进去调查了，那么陈某家他也对257万的这个事情的供认不讳，他说确实他是拿走了这个257万，但是呢就是通过这个派出所去调解，调解的话他也愿意补偿一点给我，刚开始一次两次三次，但最后还是一分都不给。有没有了解过他的财产情况啊？他呢有一栋房子。
0: 听说也做了经营贷，然后他农民房好几栋，然后其实他做生意做的蛮大的，但是也欠债也欠的挺多的。那你现在主要诉求是什么呢？我就想着，第一，我觉得他这个不是单纯的这个欺诈骗我的这个257万的差价，而且他的动机从一开始就是做了一个局让我跳进去。
1: 你觉得他能目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实是隐瞒真相了？是的，是的，我觉得他是犯罪的，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你是律师。好，我不是韩律师，在旁边接下我们把时间交给梁律。梁律开始还有什么补充问咱们王女士的？想问一下王女士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因为您提到了和这个原业主。 原业主这边有去交涉，那我想问一下，现在的这个房产是一个什么的状态？有没有就是说办理变更啊、登记啊，或者说实质上发生了这种转让物权变更的一个行为啊？有没有啊？
3: 没有。
1: 哦，也没有。那意思是原业主还是持有这套房的。
3: 然后也没有发生过任何的转让、变更、登记啊这些，是吧？对，因为这个房子原本就是绿本房，等我拿到这个绿本房的这个绿色的房产证的时候，我的所有钱都已经付给他，而且当我拿到这个房产证第一页一分开的时候，就说本房产不予变更、不予转让。但是我当时，
1: 宅基地是吧？
3: 对，但是我当时去找他，
1: 宅基地来的。
3: 对，我当时去找他这个。 中间陈某家的时候，他就忽悠我，他说所有人都一样啊，哎呀，你不用怕的，马上就拆迁了。他一直在忽悠，而且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当场忽悠我，以后会有5倍的收入，比什么我有28分钟的录音，现场都有。
1: 你是一个宅基地，宅基地又不能转让，你从来就没到你的名下，他升不升值，他升5倍、10倍都跟您没关系啊，人家一句话就不是你的呀。对，是啊。 因为可能王女士这边还没有理解一个我们法律上的一种说法，就叫做物在两分的这个说法。他可能他认为给了钱，这个合同生效了，这个东西可能就属于我后面的，我再拿去怎么操作啊，再怎么升值啊的话，是属于说你卖给我就是我的了。但是呢，其实呢，在物权方面，我们国家的话还是以登记为主的。 那么在过去很多年当中的那种农村土地纠纷里面呢，也出现过很多次很多种这种类似的情况。 啊，那么我们也不讲得太长太远了，我们就说先归结到，就是说你说的这被这两名啊叫陈某家是吧？啊，潘某啊，这个诈骗的这个事实上呢，啊，我们来简要的分析一下啊。首先呢，我觉得啊，您这个事情的话呢，它可以分几种法律程序来走的，包括刑事方面，包括民事方面啊，还有包括一个行政法解决的一个方面。那么首先我们说一下刑事方面的一个具体的做法跟依据。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说他们啊，就是明知道这个宅基地不能转让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是吧，还去虚构一个事实，说哎，让你去啊签合同，并且在中间吃差价啊，这些相关的行为呢，大鼓大吹的这种行为呢啊，虚构事实的这种行为，根本没办法履行到合同主要义务的这个行为。当然我也没看到你合同具体是签署约定的内容是什么，
0: 我就担心合同签的是使用权、
1: 啊、对，如果签的是使用权呢，那又有另一种说法啊。如果你签的是说房屋买卖合同呢、那这又不同，因为我现在只是听，我没办法看到更多的证据。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认为呢，如果是说他存在虚构事实啊，约定一个没办法履行的这个条件的话，去虚构一些东西，那他的行为可能是涉嫌了合同诈骗罪的啊。那么对于这个行为的话呢，我认为呢，因为你刚刚披露给我的也说公安机关已经正在处理了，组织双方调解了是吧？
3: 对。
1: 那么我认为呢，如果是说有可能性的情况下，再在这个基础上加一把火啊，那么呢，我们可以通过刑事控告书啊，这些相关的材料啊，提去给公安机关，要求对这个行为不仅仅是一个调解，更要进行刑事立案。那么如果他后续说不予立案啊，那么可能我们还要投诉到啊相关的啊检察院啊，检察院是申请立案监督啊，包括局长信箱啊，这些敦促他们做这个事情，去维护我们的一个合法权益。我认为这个也是必要的，就是说刑事方面啊、那么因为刑事方面，如果说刚才涉及到合同那个问题，更多的证据没有收集到位的话呢，那可能呢我们就要又转到一种比较平和的啊，温和一点的处理方式。
0: 这个时候我要补充一点哈，因为看到我有网友应该是刚刚也听了民生热线节目当中王女士介绍的和我们主持人打电话了解到的信息。王女士跟您确认一下，那个跟您、我先加个双引号吧，忽悠您那个人是不是说有一个合同当中有假指纹假签名，但他说是合法的对不对？
3: 对，
0: 他是不是伪造了一份900多万的合同，然后签了对方的这个原业主的名字和指纹？
3: 对，
0: 都是他伪造的是吧？
3: 对，
0: 700多万的是伪造、
3: 不是，700多万的就是两份合同都是原业主签名的、但是呢700多万的合伙人就是名字不是我签的，是陈某家他自己跟我另外的合伙人一起签名的，但是他代签我另外一个合伙人的名字，没有把我的名字写上去。
1: 嗯，
0: 就是700多万的合同，
3: 对，
0: 只有你不知道，三人中。
3: 对，只有我不知道。
0: 哦，就是真实的合同里面是没您的名字的，您
3: 没有，
0: 您签了字的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是900多万的有虚报了房价的合同，
3: 而且呢，我这里再补充一点，第一次的话，他们签了偷偷摸摸约好了我去见面跟原业主见面，约好的时间我到的时候，原业主已经找了，只有我的合伙人跟这个陈某家他们三个人签的名字，没有我的名字，我也付了500万，没有我的名字。直到2025年1月，在我一再要求下，他才补充了有我的名字的这个982万的合同。从始至终不让我见面，不让我签名。从一开始，他们就是花了一个，就是他的目的很清晰，就是要骗我的钱。
1: 那你的合伙人怎么说呢？现在呢？就你因为你说全程你的合伙人都有在参与在里面啊。
3: 他一问他说我不知道啊，陈某家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了。
0: 那这个情况我觉得你之前的处理方式也有点模模糊糊的。对，就可能主要是现在我们暂时来说节目组没有收到一个具体的这些合同的相关内容，然后关键是有两份合同，阴阳合同其实在法律上怎么去定义呢？就是<笑> 一份700多万，一份900多万，那900多万的肯定就是为了给咱们王女士看的，然后显得价格高一点，我中间赚取差价一点。嗯嗯，那说，但人家又说，哎，我赚个中介费，但是你压根没告诉我原本的价格是多少，只告诉我这个价格，好像你觉得你给我多大便宜一样。阴阳合同这个事在法律上怎么定性？阴阳合同呢，我们要具体到所谓的阴阳合同是什么？那么我觉得呢，这一份呢，不仅仅是一个。 因为阴阳合同呢，在法律术语上，它有一种表述叫以虚假的方式啊去呈现出来的这种合同啊，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去订立的一个合同，就所谓的阴阳合同。阴阳合同呢，也分很多种的。例如说，哎，我跟你为了配合某一种税务登记啊，包括。 正常的一种履职行为啊，我们去私签的一个合同，但事实中呢，我们又是以另一种的履约方式去履行的，那么这样是一种阴阳合同。但我觉得呢，在本案当中呢，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阴阳合同这么简单了，这个是属于一个具有欺诈行为的合同了，就有一点点欺诈行为的这种合同，或者你说。 恶意串通去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这种合同了，属于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挣差价啊，包括任何的一种行为都好，是吧？那你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啊，你又采用了大量的这种虚构的手段啊，包括你说冒签啊、替签啊、别人的名字啊，是吧？去使这个合同发生一个。
1: 不应该发生的法律效力，而且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也是回归到刚才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不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王女士知不知道说她一开始就是一个小产权房啊，一个使用权的问题啊，还是签的一个房屋买卖合同，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哦。那假如推定说是签订一个房屋买卖合同的话，一个宅基地买卖的这种合同的话，那它合同的效力也是应该归于无效的嘛。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它这个合同呢是具有可撤销性的，也可以通过合同无效这个点去打。那个合同，那个房子现在是怎么处理的呀，王女士？
0: 空的，有的租了。你买了一栋楼是吧？
3: 对，一小栋，它面积很小，500多平方，400多，不到500，一人分一半，我跟我合伙人，然后分开管理。对，
0: 好，那这个房屋其实到现在也没有所谓的升值，也没有所谓的拆迁，也没有所谓的5倍的增长收益，对不对？
1: 对，没有，亏的不得了。就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从民事上面哈，当然是属于一个合同的纠纷了，但是从我们王女士的角度，其实刚刚我们梁律也给了建议哈，从刑事的角度可能更快更有效的能帮过帮到王女士。那当然这个具体到派出所当中的一个立案的一个准则了，比如说这个的确属于合同纠纷，但里面的诈骗性质可能甚至是否属于经侦部门要去核查的。这个我认为还是有一点点这种
3: 欺诈性质啊，欺骗行为啊，在里面的，就看能不能刑事立案，可能对您的帮助更大一点，王女士。我们梁律的方向是往刑事方向走。对，好，我再补充一句好吗？就是今年的3月26号是我买五年房子第一次见到香港的阿姨，那香港阿姨今年79岁了，然后呢，她告诉我，我也录音啊，现场录音，她说她从始至终就只烧725万，然后我拿着 这个982万合同给他看，他说我不知道啊，我什么都不懂啊。我说阿姨，你知道另外257万的款叫陈雪，你认识吧？他说我不知道啊。我说这一笔钱是这个人收的，他说你上面签了你的名字，是你指定的。他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所以他又第二次做了伪造。
1: 嗯嗯嗯，
0: 明白。
1: 是的，是的。
0: 那梁律还是觉得往刑事方向走可能会好一点。
1: 先行事吧，先行事，因为现在公安机关也在介入配合去调查了，去弄了。那么我个人建议呢，就是你在公安机关呢、大家的交流啊，包括协商的过程呢，我建议看看能不能同步录音录像这样子。如果就是说最后刑事救济的这种途径没办法去推的话，那么我们通过这些相关的证据也大大的增强了我们在民事官司的一个胜诉率的。因为他在公安机关的这种压力之下，他一定会承认很多相关的事实啊，包括整体的一个经过啊是怎么样的。那么我认为对我们的后期的诉讼以及维权，因为你刚才说到一点，就是说他也是比较有经济实力的，并且现在还有履行能力的，不是跟那种失信人那老赖一样，而且他也有一个社会头衔的，是吧？
3: 对。
1: 那么我们如果刑事手段推进不下去的时候呢，我们认为也可以通过民事，
0: 最后实在不行的方式民事，也就是此阶段可能更好的是找一个专业在刑事控告方向的一个律师，可能更合适一点。然后实在不行就看团队能不能最后实在不行看转民事。好吧，王女士。
3: 那个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一下梁律师。因为陈某家他是三自爱国协会的主席，原本的他任命是到明年的七月份到期。然后呢，这个事情其实三月份就发生了。那么教堂以及宗教领导一直找我协商，就说从内部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呢，这四个多月的时候就是一直解决不了，但是在四个多月他们的宗教这上面的做了一个动作，提前让他卸任，来逃避宗教人跟他本人的社会的影响性。你说这样子的话，他在任职的时候做了这个事，即使卸任了，那对他的这个犯罪的这些人少吗？
1: 我
0: 也是个人行为啊。
1: 那也是个人行为，但是呢，我认为呢，王女士说这个点在平时实务经验当中啊，也有一定的帮助的。就是说你在任职期间你本来作为一个宗教教育这种事务局所管理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话，是吧，你在任职的期间你做出一些诈骗啊欺诈他人的这种行为啊，那么我们有点类似于平时的一个公职人员啊，是吧，利用自己的头衔啊公职身份啊去行骗诈骗啊。那如果这个情况是有依有据的话呢，我认为呢你继续向那个相关的部门去要求说给出书面的一个意见以及对他任职期间所产生的这些行为后果进行一个书面回复我认为也是可以的。因为有时候你要把个人的问题去报关，是吧，去报关给相应的他原本的职能部门这么样子去投诉的话，可能也有一定的效果。
0: 对，其实今天两档节目都在为您直播，其实都在关注这个事情的一个事实到底是如何，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然后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暂时先切出去，然后辛苦导播老师把我们梁律的这个律所联系方式给到我们王女士做一个备用。因为这个初步来听的话，可能前期找一个刑事控告的律师能帮他刑事立案，可能会对他来说更有效。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基于一个这种可能面临坐牢或者有刑事犯罪的风险，基于这个而可能会在前期的沟通当中可能会更加顺畅一点点哈。这个方向看能不能走得通。然后评论区也很多人说了这个合伙人就是和外人合伙来赚合作者的钱，对，就坑的就是咱们王女士呗。然后里面还差了200多万，然后合同里面还有一份是没有签名的，好像跟这个事儿没关系似的。然后最开始说的这个是，哎呀，要拆迁了能赚5倍啊，这个不是虚构事实吗？好像你说什么内部消息知道一样。关键是人家宅基地呀，你就是你拿了那个绿本也好，你都不是咱们王女士名字，也不是刚刚另外一个合作者的潘女士的名字。刚刚评论区也说了刚刚在电话连线当中另外一个合伙人说我无所谓了，被骗就骗了，我认了。
1: 对，
0: 他认是他的事儿，王女士不认的。这里面257万的差价有一半是由咱们王女士给的钱啊。
1: 平时我办的刑事案件比较多啊，嗯，我感觉这个合伙人多多少少也有点问题啊。
0: 对，因为合伙人签了真实那份合同。
1: 说实在的话啊，嗯，他由头到尾也没有披露过，然后现在亏钱了，他说我无所谓。用一个正常人的意识都觉得这个不对劲了，
0: 100多万呢，啊，那可能是我不懂有钱人的世界吧，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刚刚尽量已经联系了相关的人，然后我们节目当中也继续关注，然后也希望能够提到一个是节目与这个舆论监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法律上的一个维权路径，
1: 嗯，
0: 就是通过先行吧，刑事不行再明吧，
1: 对，
0: 再看，我就觉得这个事儿里面会不会有刑名交叉的东西在了。因为这里面真的很复杂，嗯，包括合同约定，包括刚刚我们没有了解到的合同当中具体写的是一个使用，嗯，还是一个房屋买卖。如果房屋买卖的话，它基于不可能完成的事实，
1: 完全是不合理的，无厘头的，
0: 嗯，
1: 可以这么说。
0: 对，
1: 嗯，
0: 好，抓紧时间，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您好。
4: 喂，你好。
0: 哎，您好，请问您贵姓？
4: 我姓谭。
0: 哎，谭女士您好，我们律师也在线，节目在直播，您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看看怎么帮到您。
4: 嗯，就是说我们家有一个就是小区嘛，然后因为那个，嗯，产权，就是因为那个房产证太旧了，它就没有显示我们单车房，嗯，然后现在就被人霸占了。
0: 嗯，
4: 就被前片的那个商铺霸占，就打通了，变成那个洗手间。
0: 嗯，
4: 然后那个隐藏区域呢，他们又霸占使用了，现在就是说，他们在。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我打12345了，然后就只分配到那个社区就只能协调这样子，
0: 嗯，那协调的结果呢？
4: 现在还没结果，还没达成结果，就社区就回答我他们没有执法权，只能帮我们协商，
0: 嗯，好，我看来您有发过来一幅图哈，像那个是像这个平面设计图，
1: 嗯，
0: 就是你的房产证里面是没有这一块的是吗？
4: 不是，他的这个平面图呢，就是他，
0: 嗯，
4: 就是那个，叫什么？就叫是商铺的，
0: 嗯，
4: 商铺的那一个，就是前面不是有个小凸出来的小区域吗？
0: 嗯，
4: 小区域就连接我的单车房。
0: 就是你能不能证明这个单车房的所有权归属于您呢？
4: 我的房产证是有这个区域，但是没有确定的地址，因为这个是历史遗留的问题。
0: 就是画了图是能够准确的，正常人能够识别到是否。
4: 这什么意思？就是
0: 比如说普通人看到你那幅图，嗯，就是您发来那份黄色的图，能否识别出那块区域？你说了没有具体的地址嘛？但能不能识别那块区域是属于您个人的？
4: 只有图是看不到，图的话它写明的用途就是车房两个字的，
0: 嗯，
4: 然后我去就是我打过去12345，然后他的回复已经证他的回复是证实了这个单车房是我们购买的。
0: 好，这个能够证实。那使用者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侵占您的这一块区域，嗯，然后把它改造成厕所？
4: 应该是今年年头
0: 年初的时候。
4: 年初，嗯，
0: 然后也没有联系过您？
4: 没有，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地方是他们的。
0: 当时这个有没有上过锁？
4: 我有上锁的，我本来就是有一个就是图片那样，不是有一个全部一个一个那个铁门的吗？
0: 对，像其实有点像北方那种那个放煤炭的一个小房间，嗯，就是以前北方楼下放小单车那种一个
4: 算储
0: 物间，嗯，对吧？
4: 对对对对，
0: 您上了锁。
4: 上了锁的，因为当时是我们的那个房屋，它是配套的嘛，然后就是由政府抽签这样子确认，然后再购买才有资格购买的，所以完全不属于商铺使用范围。他们当时就看到那个角落，就以为是他们的，然后其实那个角落的图是实线的，根本都不在他们的房产证范围内
0: 啊。一句以为了就把人家墙给拆了，然后把别人单车变成了厕所。
4: 对，
1: 嗯，
0: 多大面积啊？
4: 我的房产证面积上面写着6.332几，
0: 都有房产证。那您的诉求是要他恢复原样呢，还是给您补钱？
4: 我想要他赔偿啊，他现在占用了这么久啊。
0: 啊，一个占用费，然后就是以后你要用可以，我给你用，反正我也不住这个地方，但你给我钱，等于说你买断。使用权，或者是买了这块这职业的这块地，对不对？
4: 主要是因为他现在，因为我们 我的单身房已经使用了这么久，我一直放的东西我也
5: 不知道，
4: 上锁了，不是也重点是上锁了，我口就是他要我发票，我现在。
5: 口说无凭，然后我说你如果是认为这样的话，他们就是说我们里面的东西都是破东西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权益啊，然后我没有叫你拆我的单车房啊。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你上门把我家给拆了，改成了厕所，然后里面的东西全给扔了，你还需要我证明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你才赔我钱？
4: 就我觉得很冤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给到梁律哈，梁律。
1: 是的。我一开始啊， 对谈小姐对于这个什么车房的这个表述有点不太清楚，我想问一下你所谓的车房，因为我们现在的年代都说什么车位是吧，很少说什么车房，你这个所谓的车房是不是说等于一个储物间呢，那种啊，就以前，
4: 对，就是跟房屋分开的一个小小储物间，因为以前的是那个就是房区，就是
1: 我们以前是摩托车或者是单车，就是其实理解为是小型的储物间，八九十年代才有的东西，明白了，小型的储物间，因为你说车房我以为是说类似于车位的东西，车棚，你意思就车棚了吗，车棚来的，等于是，哦，那明白了，因为我想着车位你怎么可能显示在房产证上呢，是吧？
4: 房屋，他就有权利去在另外花钱去购买这个小储物间的，
1: 当时是买的，
4: 就是如果就是当时是，你如果是买了这个房屋，他就有权利去在另外花钱去购买这个小储物间的，
1: 当时是买的，对，我的那个我去查档了，查档上面也有写的，我当年是用多少钱去购买这个东西，那个区域的， 那这个问题不大，
4: 那好清晰了，那这个问题不大，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一开始理解的是车位，所以要不过来，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搭建的这些卫生间啊洗手间啊，他有没有一个相关的报建手续，你知不知道啊，有没有啊，这个不清楚，因为他们一直很难沟通，因为
1: 明白，他可能就认为这个地方是属于自己的，自己的房来的，自己的物权来的，我爱修什么就是什么，可能是存在一个这个点，那么我认为，那您现在也没有说提起相关的一个诉讼了，也只是一个前置的调解阶段了，对吧？对对对对，我因为我只能，就是只能去求助其他的社区啊，因为社区我求助过社区，社区是直接答复我，他们没有那个执行权，只能帮我去，对对，执法权没有，然后现在就卡在这里，不知道怎么处理。
4: 而且里面存放的物品价值还得我们自己去证明，我都觉得这怎么反了呢？对啊，我起初就是跟那个 租客去，就是那个租客跟那个房东去沟通的，是因为房东当时是拒绝沟通的，但我还当时还有那个录音视频，他叫我去证明这个房产证是这个车房是我的，他才愿意去跟我沟通。
0: 嗯。

0: 我自己的东西我得自己声明，我都往夸张点说，你都非法侵入住宅了，是的，
1: 你把我门锁给拆了，把我墙给砸了，然后直接把我里面东西扔了，这不是非法侵入我住宅吗？你还是有房产证的。对，这个确实，全部都已经拆得面目全非了，已经跟我以前的一点都不像了，他已经装修好了。
2: 好，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梁律的这个维权路径方法。
3: 明白，我认为维权路径的话呢，我们可能协商是解决不了了。但是呢，说句很良心的话，很实在的话呢，他这个案子打官司啊，有一定的难度。为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个很实务的一个点，如果对方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居民呢，那么我们打官司呢，肯定是首选的，马上去推。 那么你对方的业主又是一个香港人呢，就啊，香港人呢，如果你在大陆发生诉讼官司，我也不知道他长居在香港或者大陆啊，还是怎么样啊，那么你可能涉及一个送达的问题，包括执行的问题，都有一定的难度。就可能有一定的涉外性的这种事务了，因为我们之前也尝试过起诉香港人、澳门人，这个手续是比较麻烦的，包括送达，就简单的一个送达程序啊，都挺麻烦的。但换句话而言呢，如果他是长期居住在大陆的这种香港人呢，倒还好处理。那如果他本来就是一个港人，就是说，哎，我在大陆购置一点这种东西，但我很少回来的，基本不回来，我这个厕所也是委托其他人去处理的，让别人去搞这个培训机构啊，什么机构的。那这个通过民事诉讼的话，就会有一个这个难题啊，就是一个送达的问题，包括后期执行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呢，你当务之急的话呢，
2: 协商，就对你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啊，就这很实在话讲，很实在话讲，因为我不喜欢说虚的东西，很实在话讲，你去协商呢，对你性价比会稍微高一点，但是呢，如果说现在没办法协商的这种情况下了，那么我们打赢这个民事官司来说呢，我认为证据上是比较可行的，因为根据谭女士刚才说了啊，所谓的你去查册啊， 包括相关的一个依据啊，都能证明这个自家的车房是属于我自己的，对吧？那我自己的东西你去啊把它拆了，并且建成了一个厕所，那肯定不用讲，你如果不是恢复原状，那么你就得承担一个赔付责任啊。另外呢，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的问题啊，就我不知道他这个厕所他当时
3: 有没有进行相关的报建啊，这种行为啊，或者这个厕所的一些使用的这种属性啊，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定性的。
2: 业主中心这块地到底能不能作为这种经营用途？
3: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认为呢，你也可以向那个城中局啊这些部门啊，相关的管理部门啊，你去反映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厕所修建啊，
1: 怎么建起来啊，属不属于违章建筑啊，一个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通过相关的部门给予这个香港人一个冲击啊。我认为，其实刚刚我们评论区看到很多人说哪有那么麻烦事，我就拿证据出来拆了他。对于我们谭女士来说，我觉得拆很容易，因为这很容易就已经证明是我的，关键是你把我东西全扔了，我这钱怎么算？我不只是让你恢复原状，你恢复原状， 重点他们是现在的那个态度就难以沟通，他就觉得拆了就拆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他当时我觉得其实不是说诉讼那个钱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现在就是从现在到 这发生的事情是六月到现在的话都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们到现在那个房就是那个业主都没有出面过跟我说一声对不起，什么都没有，就直接就把这个责任推来推去，社区也没有，根本都协调不了，因为他们很难，太难沟通了。你主张数额大概是多少啊？我跟他说，我就说你帮我恢复，然后就 赔偿我这几个月的那个租金，然后我的物品你赔我几百块钱，
3: 几百块钱啊，
1: 我就这样很简单的要求，他们都不答应。
3: 你总的加起来都不到一两万吧？
1: 没有，我跟他说7000块钱，他

0: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房产争议归属的一个问题，然后你说一个街道去说啊，你强行给赔人钱，他也没有这个执法权要求别人去赔付这笔钱，那其实通过这算不算非法侵入住宅？
1: 这个也有点难度，实话实说，这个在刑法上去弄这个事情有一点点难度的，因为他可能他就说，哎，我不知道这个争议啊，而且你这个东西也是，我没有，我在主观上没有侵入住宅的这种意识啊，你历史遗留的产物可能是权属不明的一个问题啊，那我现在我也愿意说。
0: 跟你谈呢，是吧？这样吧，谭女士，我在节目之外把您的投诉电话同步转办给月盛星刊那边，能不能联系到城中局也好，刚刚我们律师说的几个方式也好，还有几个，比如说我觉得通过侧面的方式，还因为时间不多，简单说通过侧面方式，比如说刚刚梁律师说的，他有没有经营资质，他有没有培训的资质，培训资质的话归人社管嘛，经营资质的话会是事件管嘛，然后这块这能不能做商业用途嘛，做经营这个东西嘛，他的税务问题有没有问题嘛，多部门。
1: 我是这么，
0: 您懂得应该就懂了啊，就是不仅仅是通过我们这个原本的法理，而可以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去了解更多的信息嘛，对不对啊？不能讲再提信息了哈，先这样，因为说实在，你说让你一个七八千块钱你打个诉讼，你找律师实在我又找律师饭碗不值当，你诉的话倒是挺便宜，50块钱，
2: 因为我主要
0: 很难处理，这个。
1: 就是实务角度来说比较难，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暂时只能先聊到这儿，然后我们刚刚也说了，我同步也转给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由月省新进行分派，看哪个部门能帮助跟进一下，但是刚刚说的并不具有强制性和执法性，只能看看能不能这种方式，也留下我们梁律的联系方式给我们谭女士一个备用啊，其实这种真挺无奈，你把我家拆了，然后把我家房子东西扔了，你还得让我去证明，哪说理去啊，哎。
3: 好啦，时间来到了56分了，以上就是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在节目之外想找梁律啊，特别是办理刑事案件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0254-0208-5565-5625-6228，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与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啊，那么在节目之外我们也会把今天节目的相关视频进行一个切条，然后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广东民生热线的各个平台账号，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啊，抓紧时间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也收看，也感谢梁律今天做客节目，明天中午的同样时间不见不散了，再见，拜拜。好，哎，
4: 秋高，继续落来就不好停了，讲完装修陷阱里面的施工坑先啊。
3: 好多朋友以为，喂，签咗约就搞掂晒，我可以做得手掌柜啦噃。喂，其实咁啊，太天真啦。因为开咗公司后咧，你可能会发现，咦，点解乜都要自己睇嘅，乜都要自己及实，又要自己吹师傅，仲要逐个打电话去对接添。唔去工地一日啫，啲师傅咪自由发挥咯。好似啲电线咧，就唔同你套线管，直接埋墙，墙面唔挂网，直接线灰。你唔睇实佢啊，佢咪偷工减料咯。螺丝少几粒。
5: 胶水咧，亦都沟多啲水，瓷砖背后用唔够水嚟揸窗，你都发现唔到啊！哇，呢个情况咁似我同事阿玲遇到嘅，佢专登为咗个装修啊，请咗15日年假，日日去工地嗰度好似翻工咁啊，仲惨过咧，即系自己朝九晚五啊！
3: 起码翻工有冷气叹啊嘛，佢去工地嗰度除咗食尘不特止，仲要大汗揼西汗日日，仲要同嗰啲师傅啊斗智斗勇啊，佢话仲惨过臭仔啊！
6: 听落真系几惨嘅，仲惨过咧做保安添啊！保安啊，起码可以坐定定喺度叹住冷气啊，系嘛？咁但系你自己咧去工地企足一日，食足一日尘，偷工减料嘅手法咧。 多到数都数唔晒，嗱，电线咧唔穿线管，墙面基底咧唔做好啊，马上上漆，防水测试唔够时间，马上贴砖，地漏啊唔做波道嘅，咁你睇到睇唔到嘅地方都有可能会成为佢哋自由发挥嘅地方。
3: 好似艺术家咁，不过呢啲叫做偷工艺术啊！
5: 哇，听你讲到落去，咁我哋仲点可以装到好修啊？我唔睇实嘅话，我又唔识。
3: 诶，大家放心放心，嗱，好似咧广州无忧美家咁啦，佢哋拥有自有化嘅产业工人团队，唔系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游击队啊，系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 而且有埋233条方面嘅施工均规标准，仲有总裁直管3级检验标准，项目经理先检验，工程总监检验，仲有总裁会抽验。另外仲有我哋媒体护航团啊，全程会帮业主跟进施工质量，发现边度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咁你。

0: 作为业主就唔需要每日自己亲身去工地啦，有媒体护航团，有项目经理，有总裁帮你及实施工质量同埋工地，仲仔细过你自己啊！
1: 即系我唔使嘥晒啲年假，日日仲要去工地食尘，留翻啲假期旅游好过啦。
0: 梗系啦，一秒钟都唔需要你花多去到食尘啦，你就可以安心翻工赚钱，工地有人帮你及实，咁你得闲你话想睇睇啦噃。首先第一个微信群里面每日都有报告，另外仲有360度嘅云监控摄像头，你就可以随时睇到，睇到有咩问题嘅管家都会帮你跟到尽，帮你解决。
1: 哇，想了解呢更多呢啲施工细则标准，又想去埋工地现场考察，咁就快啲拨打 020-6232-0333, 预约报名啦。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昨天在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开幕。本届漫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展期首次延长到5天，展览面积扩容25%，吸引了全球500家企业，超过2200个优质 IP 参展。展会通过专业展加产业镇模式，推动动漫潮玩产品和城市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展城共融的新样本。中山台报道，中国合唱协会第19届合唱节今天起到12号在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各大商圈、音乐角、城市滨水舞台等地常年开展各类音乐活动，其中你点我送系列活动中山市文化馆三进演出在去年共演出了23场，今年已经演出16场。金色大地音乐会今年已经举办了8场。茂名台报道，2026南海茂名博鹤开渔嘉年华将在8月14号到17号在滨海新区博鹤渔港举行。活动面向全国招募短视频达人，沉浸式体验渔港风情，借助新媒体传播讲好茂名滨海渔业故事。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 A 组昨晚进行最后一轮比赛， U17 国足最终2-1击败对手，至此 U17 国足以3连胜小组头名晋级。今晚1/4决赛 U17 国足将迎战 B 组第二的河床 U17。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2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预计仍将面临宪法层面的法律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30号曾经否决特朗普此前更加广泛限制非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 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然缺乏信任。欧足联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13: 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超哥，临经唔觉咧，无忧美家已经开业5周年啦、我想知道今次周年庆，你哋有啲咩福利带俾大家先？
0: 福利就多咯，咁啊，首先要多谢广大业主朋友嘅支持同信赖先嘅。无忧美家已经扎根喺广佛市场5周年啦，所以今次嘅周年庆活动最大诚意回馈消费者，准备会放出年度最大福利啊！哇，将近有50,000元嘅装修权益免费送。而家全城就征集紧50套总裁直管样板间，悭钱之余咧，仲有老细同媒体一齐帮你装修质量把关添。
14: 哇，今次系真系落重本噶噃，
0: 系啊，
14: 嗱又悭钱啦，又可以保证质量啦。嗱、咁快啲同大家讲下啦，呢50,000嘅权益包有啲乜嘢先？仲有嗰个总裁直管啊，究竟有啲乜嘢嘅特殊嘅待遇，同埋点样先至可以抢到呢个名额咧？
0: 嗱嗱嗱，而家大家咧可以马上拨通呢个报名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先。嗱，先说明一下。打通电话报名不一定代表要签约的，只是帮你预留优惠资格。
14: 超哥，今年无忧美家扎根广佛市场就已经第5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
0: 没错没错，转眼之间已经5年了。这5年呢，无忧美家没有跟风打低价套路、而是从第一个施工工地开始，而到现在上万户家庭的选择，靠的很多都是老客户转介绍亲戚朋友的口碑。很多业主啊，从装修的时候是客户，到最后呢变成成咗朋友，呢、个先系无忧美家做家装最睇重嘅底气。
14: 嗱，唔怪之得啦，即大家都话无忧美家咧系广州家装圈嘅口碑派啊。
0: 系啊，
14: 唔靠宣传，但系靠咩？就系转介绍啦。
0: 所以今次5周年店庆咧，无忧美家亦都再唔搞嗰啲低价噱头啦，就系踏踏实实做2件事。
14: 系
0: 第一，攞真金白银出嚟回馈大家。令到信任无忧的业主朋友可以花更少钱而装修得靓靓的屋企。第二是面向全城征集50套总裁直管样板间，用最高标准的施工、最顶配的材料工艺，打造一批5周年标杆工地，不是靠广告拉客，是要实实在在做好工地，用好的口碑说话。
14: 讲到这里肯定会有听众想问的。优惠力度这么大，那会不会说在施工过程当中又或者在材料那里打一些折扣的？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的。
0: 所以大家可以先放心先放心。今次首先呢，整个活动全部的补贴是无忧美家联合了176家的国内外大型厂家共同让利出来的。包括了主材厂家、家电厂家、供应链合作伙伴等等一起共同作出的让利，再加上将全年品牌推广费用都让利给各位消费者，所以就折算成为所有的优惠直接给到业主。
14: 即是说 讲白啲嘅话咧，降嘅就系利润，升嘅就系品质噶咯。
0: 冇错冇错啦，唔单止话咧唔会偷工减料，喺样板房嘅施工同服务标准上边，反而比普通嘅施工系更高要求。嗱，今次咧仲特别邀请咗广东广播电视台进行全程跟进监督，从开工到竣工全程透明化，再加埋有总裁亲自。

0: 直管呢个关键节点，就系、是、要令每位样板房嘅业主装得放心，住得安心啊！
1: 嗯，睇嚟咧啲诚意几够下吓。嗱，咁但系具体有边啲福利，可唔可以同大家咧讲实啲咧？
0: 嗱，大家就听清楚啦。首先第一重最直接嘅就系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10,000元，冇减换门槛嘅，亦都冇额外嘅附加条款，直接就喺你签约总工程款项上边扣减，唔系玩数字游戏，唔系先升价再降价嘅套路，系实打实用真金白银让利俾消费者。
1: 哇，够爽快吓！嗱，仲有咧，我哋好讨厌嗰啲咩咧，就系满减套路，因为一去到满减咧，就计到头都晕噶啦。
0: 系啊，所以大家放心，今次系冇满减套路嘅，反而仲有第二重更省心嘅减负礼包，就是免费赠送全屋拆旧服务啦。众所周知啦，单单系一个打拆服务咧，都是要成几大千甚至过万蚊，因为又要拆啦，又要清运啦，但是今次活动咧，直接无忧美家帮你全包拆旧同清运，唔理你系老破小定系二手房改造，呢一笔拆旧费用、清运费用直接帮你悭咗，令你装修从一开始就省心又悭钱啊！
1: 哇，单单呢两项加埋起身都已经悭咗成10,000+噶啦噃！
0: 系啊，
1: 哇！够实在，咁仲有冇咧？
0: 嗱，呢啲只不过系开头啫，后面仲有几重重磅福利啊！
1: 嗱，大家仲想知道咧有几多重福利嘅？而家先打个电话过去先，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声明一下，报名唔代表咧一定要签约嘅，只系帮你预留咗优惠嘅资格嘅啫。
0: 冇错，咁啊，针对咧听紧我哋节目嘅电台老友，嗱，预约到店咨询咧唔需要落订啊，冇套路嘅，到店咧就马上送你一个心碎记忆枕啦，当作系咧5周年嘅见面礼。当然啦，名额有限，要马上抢啦。
1: 嗱，超哥啊，好多人咧即系装修完硬装之后咧就发现啦。后面咧买家电啦，仲有买门啊等等，呢啲其实都系一笔大开支嚟噶。
0: 系啊，
1: 预算有时超支咧，就系喺呢地方出现噶啦。
0: 嗱，所以咧预算超支咧都系好普遍嘅现象。咁好多业主前期只系计咗硬装嘅钱，装修完之后先发现啊，又要买冰箱啦、洗衣机啊、烟机灶具、热水器啊、入户大门啦、样样都要额外再买嘅。咁所以随随便便咧，又要花几大万喺度啦。所以嗱，今次嘅第三重重磅福利咧，就系专门帮业主解决呢个问题啊！
1: 哇，咁你唔好卖关子啦，快啲讲下第三重好礼有啲咩先？
0: 好嘅，好嘅，嗱，第三重就系全屋嘅安家礼啦，呢几大件基础家电全部帮你配齐晒，全部都喺装修完成嘅时候，你系要必须入手买嘅刚需。但系今次送俾你嘅全部清一色系国际一线大牌，质量同售后都有保障。嗱，首先咧，免费送你入户大门，再加品牌智能门锁。而家大家咧都比较注重安全同埋方便性啦，嗱，换个靓啲嘅门，再加个好啲嘅门锁，大几千就走唔甩噶啦。嗱，今次活动直接免费送俾你，收楼嘅时候唔需要再额外花钱啦，去换门同埋换门锁啦。然后仲有五大件品质家电都系免费送俾你嘅，好似海尔嘅洗衣机、海尔十字对开门冰箱、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套装，呢啲全部都系免费送啊！
1: 哇，呢啲大牌子基本上系听过晒噶，嗱咩海尔啦，啊，仲有老板灶具啊、热水器呢啲，唔系啲咩杂牌嚟噶？
0: 系啊，嗱，5周年献礼，梗系要攞翻啲真正嘅实力、真正嘅让利俾大家啦，唔会话随随便便攞啲杂牌俾大家嘅。呢一啲嘅品牌电器，大家随便去商场度格下价，比一比，一套落嚟几万蚊走唔甩。不过今次能够签约入选样板房嘅每一户，全部都系免费送，亦都唔需要业主再担心对接安装啦。装修完直接配齐，帮你装好晒，你轻轻松松悭几万蚊啊！
1: 咁即系话装完咧，即系已经系等同于硬装系装齐晒咯。
0: 系啊，
1: 大门有啦，系嘛，家电又有埋啦。咁即系入住嘅嗰啲大件，基本上系齐晒噶咯。
0: 冇错，全部有晒，你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1: 咦？咁呢个真系刚需中嘅刚需啦，完全就唔系咧，即系嗰啲啊，纯粹系搞噱头啊，话啲咩赠品之如此类嗰啲。基本上送俾你嘅每一样嘢都系用得上嘅。
0: 冇错冇错，今次咧5周年店庆嘅原则就系冇套路， 全部都是刚需，而且每一样呢都是你装修完一定要花钱买的，所以今次不搞那些虚标价值的鸡肋赠品。
1: 嗯，这个时候呢有听众打电话入来，来自天河的黄先生，他就想问一下，他说送的家电是不是正货来的先，有没有保修
0: 的？大家可以放心，今次活动送给大家的家电包括在一些材料上的升级是全部直接跟厂家合作，中间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全部都是正规的货源，品牌亦都是受到保证，全国联保，同你自己去商场买的电器所享受一模一样的售后。今次是五周年所做的活动，靠的就是口碑，亦都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上边去摘自己招牌。
1: 是啊，看得出呢今次无忧美家是真的很用心地让你给大家的。
0: 是啊，
1: 所有送的呢都是刚需，而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现在呢就不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和抢占名额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讲明一下，报名不代表一定是要签约的，只是帮你预留优惠资格的。超哥，很多业主装修的时候都会有遗憾的，就是预算有限，很多的靓的工艺、靓的材料就只能够放弃了。住落先发觉，哎呀，不方便啊，后悔啊。今次活动不知道有什么品质方面的升级呢？
0: 品质方面升级呢亦都是第四重的品质升级礼了。三样升级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免费送啊。令你用普通装修的预算可以装出顶配的品质，一次到位，后期不需要翻工。
1: 好，咁具体有边三样先？
0: 系，听清楚啦吓。首先第一样咧系工艺升级，咁我就分开两样嘢同大家慢慢讲透啦。首先第一样咧就系平时要额外加钱嘅精工项目，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你升级，实实在在帮你悭几大千啊！呢个工艺首先就系冲根酒瓶工艺。当然很多业主可能一开始听不明白专业的术语的，亦都可能会怕踩坑。其实做定制柜的时候，你的柜板和墙罅之间会出现一条缝的。那我这项的升级就是专门用冲根酒瓶工艺，将全屋的墙面平整度严格控制在两毫米以内，就差不多一张银行卡片的厚度。后期装定制柜的时候，同墙体就能够严丝合缝，不需要再打胶了。这一项工艺一般只会配备在高端豪宅里面所使用的，平时单独升级要花好几大千，但是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大家升级冲根酒瓶工艺。还有第二个工艺的升级，是全屋圆弧角工艺。这个呢真是在家里面有老人家啦，有细路仔的福音来的，因为普通家庭的墙角呢就可能会硬邦邦这样是直角来的嘛，细路仔跑的时候一下不小心撞落去就会容易刮损。我们呢会将全屋的阳角全部做成顺滑的圆弧，一来呢视觉效果上边更加柔和和高级，就冇咁容易呢就嗨嗨碰碰啦，整亲老人家啦，嗨亲小朋友啦咁样。咁屋企如果有孕妇嘅或者有小朋友嘅话，就会住得更加之安心啦。今次同样系免费帮大家升级吓。咁仲有第二样嘅係材料上边都有升级。今次呢全屋水管係会免费升级为316食品级别嘅不锈钢水管。
1: 喂，呢个有咩讲究先？传统 PPR 管嗰啲唔得
0: 嘅
1: 咩？
0: 传统嘅 PPR 管呢用10年用8年之后呢就容易会产生啲水垢啦，滋生细菌啦，清洗又比较麻烦噃。我哋广州嘅水质呢有少少偏硬嘅。咁如果係能够用到316食品级别嘅不锈钢水管呢，就会耐腐蚀，使用嘅寿命会更加长啦，从源头保障我哋家庭用水健康。飲水啊、煮饭啊，都令你屋企人更加之放心。一次升级可以耐用几十年㗎。属于呢装咗之后你绝对唔会后悔嘅隐蔽工程啊。今次都系免费升级啊。
1: 係，咁第三样呢？
0: 仲有第三样呢系卫浴洁具都有免费升级。今次就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啦。随住而家大家生活品质嘅提升，智能马桶越嚟越普及。冬天坐落去嘅时候都唔会再感觉到咁冻㗎啦。因为佢会变圈自动加热啦。自动清洗、暖风控干，幸福感即刻提升了一个 level 啊！ 但是普通家庭往往就预算有限，可能不太舍得花钱再去升级智能马桶。但是今次总裁直管样板房活动不需要各位业主额外加钱，直接就将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款，所以普通预算都能够一步到位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1: 这三样东西升级样样都是实用东西、而且还要是平时会是出现在加钱的项目里面。问一下今次是不是免费先？
0: 是，今次是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而且只是针对今次50席总裁直管样板房，名额满了之后这些全部都会恢复原价，再想拿到这个优惠力度可能你要至少等多一年。
1: 哇，不怪之得你说总价值超50,000、这些的升级加上刚才讲的家电直减拆旧，真的件件都是钱来的。
0: 是啊，
1: 而且每件都是用得上的。现在想了解工艺升级的具体效果，或者你想看看升级材料的样板是怎样的呢，现在可以打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现场还可以亲手摸一下材料，看看工艺样板，到店还会送心碎记忆枕给你的。现在拨打这个热线020-6633-9999 020-6633-9999 50个名额抢完就没了。超哥、大家都听到总裁直管样板房，很多人就会问了，喂，不是噱头吧？那这些跟普通的订单到底有什么不同先？
0: 大家可以放心了，这些绝对不是噱头，而是今次活动当中第五重的厚礼。总裁直管样板房双重兜底，令你的装修更加放心。这个服务呢平时有钱都买不到，只是针对今次50套标杆工地开房。
1: 那可不可以具体讲下有什么特权先？
0: 首先第一呢，就是专属金牌管家帮你全程跟进了。今次呢总裁样板房将会派出无忧的金牌管家，这些金牌管家都经过业主的验证，好评率极高的。有他们帮你跟进全屋装修，不需要你日日自己跑工地，自己要对接 N 个工人，又每日打几十个电话来协调。有了专属管家，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翻工，放放心心去旅行，得闲呢拿部手机出来看看个360度云监控摄像头就 OK 了。还有第二点，是总裁会亲自到场监督。因为今次总裁样板间呢是为了打造标杆的样板间，所以呢总裁会亲自去到现场监督，不合格的直接打烂重装，老板都亲自把关工地了，啲工人呢一定会俾心机落力去做嘅，质量就肯定过关啦。仲有第三点啊，就係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监督啦，将施工流程透明公开化，广东广播电视台过嚟呢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亦都会不定期突击巡检工地，杜绝隐形消费、偷工减料，将装修嘅所有环节都透明化。有媒体同老细帮你一起把关，你仲有咩担心先？
1: 是啦，咁即係相当于呢用呢个普通装修嘅钱，但係就可以享受到呢 VVVIP 嘅服务啦。
0: 冇错啦，冇错啦，就係咁啊。而且再同大家加个底啊，样板房嘅施工队都係无忧美家排名前十位嘅金牌施工队，手工最好、口碑最好嘅一批工人嚟嘅。优先安排呢俾我哋样板房嘅各位业主，毕竟呢今次係要做标杆工地，工人手工艺唔过关咁点得呢，係咪？再加埋呢原本嘅231项施工标准、28项责无赦均规、自由化嘅产业工人，样板房嘅施工标准绝对係年度顶配呀。
1: 係呀，呢个真係好难得呀。你諗下平时呀想叫个老细帮你睇实个工地喎，你諗都唔使諗啦。但今次五周年活动呢是直接开放的。
0: 没错，所以说呢今次是年度和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福利是顶配的，施工服务亦都是顶配的，要的就是口碑，不是利润啊。
1: 是啊，想要抢回这个总裁直管样板间的名额，想要了解工地验收标准的朋友，现在就不妨打个电话过去020-6633-9999 020-6633-9999 先抢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报名不代表一定要签约的，只是预留优惠资格的，而且名额只是得50个而已。刚刚先收到了白云区和海珠区的业主是报名成功的了，大家快啲打电话过去，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抢占名额。超哥，今日呢我哋讲咗咁多福利啦，同大家最后梳理一下啦，一个50,000元嘅权益礼包下到底包含咗啲乜嘢，等大家呢最后尾都心中有数㗎嘛。
0: OK， 咁我再同大家总结下呢五重巨惠啦，每一重呢都係实打实㗎。首先第一重呢就係感恩回馈礼，直接签约呢工程款项减10,000元，真金白银直接减。第二重咧系省心礼，全屋拆旧免费送，直接又帮你悭咗几大千啦。第三重系全屋安家礼，赠送入户大门，再加智能门锁，再加埋可以品牌嘅洗衣机、冰箱，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一部配齐，帮你悭翻几大万。第四重系品质升级礼，圆弧钢再加冲筋酒瓶工艺升级，316食品级水管升级，智能马桶升级，普通预算就可以帮你装修到顶配。第五重是总裁特权礼，金牌管家一对一，总裁亲自监工，权威媒体全程跟进，双重兜底令你装修过程更放心，再加埋到店就送心碎记忆枕，所有权益加加埋埋，哇，市场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啊，全部都是装修上面刚性支出，冇一样是鸡肋，全部你用得上。
1: 是啊，真的每一样呢你都一定是啱用的，而且是冇花冇假添啊。
0: 我再同各位强调一次，今次的总裁直管样板房全城仅限50席，是无忧美家年度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50个名额满员即止，所有的赠送啦、升级权益全部恢复原价，总裁直管的专属服务亦都不再对外开放，所以想享受到这个全年力度这么大的优惠，同等的标准施工至少你要等多1年啊。
1: 没错，现在就拨打这个电话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抢占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啦。
0: 没错，所有各位准备装修的朋友呢，不理你是新房毛坯，定是说二手房翻新，抑或是旧房改造，顶配工艺再加大牌家电，再加总裁和媒体的双重把关，还有10,000元现金直减，全年最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今次你要再等多1年啊。
1: 而且全城50个总裁直管样板房的名额呢是抢完就没的了。现在就要马上拨打这个专属热线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啦。
0: 预约到店咨询不需要消费，马上送你心碎记忆枕，现场还可以帮你核算户型专属方案，锁定5周年的专属福利。大家亦都可以亲自来到海珠区15,000平方实景展厅，看下样板，摸下材料，了解下工地，亲眼见过再做决定都未迟。5周年诚意回馈，好房子无忧装，我在展厅等住大家。
1: 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嘅5周年重磅福利吓，咁亦都多谢晒咧各位听众嘅收听啦。有需要嘅记得马上拨打呢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抢名额，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脱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接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高娜，
5: 我是方子，又到一周的周五了，明天就周末了，不知道各位现在会不会觉得工作上也更有劲儿了呢？
4: 就或者是此刻的心情已经没在
5: 工
4: 位上
5: 了，
4: 已经走
5: 了。
4: 对，我已经走了，我人在这儿啊，我是谁？领导说，哎，那个谁，你来干干活啊？谁？我是谁？你在叫啥？是
5: 叫我吗？我不知道啊。
4: 大家是这个状态吗？反正每次到星期五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都会格外的好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方子和高娜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今天的直播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3点钟。其实刚才在视频号和抖音在视频直播，我们已经直播了半个小时了。那么在这个时段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同样还是要这个欢迎大家啊，持续的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你可以呢，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叫做两个平台
5: 啊，
4: 一个是视频号，对吧？
5: 是。
4: 一个是抖音号，搜索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5: 对。
4: 你可以呢，直接呢，在这个两个的这个视频端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了。当然在这个时段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刚才我们视频号我们在视频直播的时候已经给大家说过这个消息了。电台端还是要来插播一下啊。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呢，是在今天的13时08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1度、东经104.67度，发生了4.9级的地震。目前呢，最新的消息是震源深度6000米。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相关的最新的信息，那在节目当中也会实时的为大家刷新最新的播报。非常感谢句号关注了主播，谢谢英关注了主播，谢谢三点赞了我们的直播。
5: 是的，感谢大家，然后新来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那这样子的话，接下来如果有一些新的消息

0: 消息啊，或者是我们的直播开播，大家都能第一手时间掌握住。
1: 对的对的，按照惯例啊，我们还是来跟大家说一说天气情况吧，因为接下来的周末很多的朋友还是想说，哎，要带孩子呀，或者说是全家出去走一走，踏踏青啊什么的啊。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未来的趋向呢是在这个华东的沿海，所以呢受其外围的下沉气流叠加的影响，今天到后天，也就是说接下来的整个这个周末，哎呀，高温将会进一步的加剧，局地可能会达到38到39度的高温天气。具体来看呢，今天像是粤北、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的市县呢，晴到多云，最高的气温粤西30到33度，其余的市县34到37度。
0: 是的，那再看一下周六天两天，也就8号和9号，那广东大部分地区呢还是晴到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最高的气温全省基本上是在34到37度之间，那局部的地方呢会是达到38到39度，还是有点炎热的。
1: 当然了，你想想都冲到39了，
0: 对，
1: 预测是39，但是我们可能
0: 体感温度可能会再稍微高一点点。对，
1: 真的是啊，温馨提示大家啊，持续高温天气，好在呢接下来是周末，如果要是你有一些这个户外踏青的这个想法的话呢，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那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洁柔的冰爽毛巾又用上了。
0: 是，
1: 如果啊你在接下来有这个计划出游的各位朋友，一个是洁柔的这个冰的冰感的这个
0: 湿巾，
1: 这个冰感湿巾老好了。我跟放子我俩那天就是打开的那个放了好久，拿出来还会有冰冰凉的感觉。
0: 对，
1: 而且它的
0: 湿湿的那种感觉，
1: 对，它差不多有这么长，
0: 对，可以挂脖，
1: 挂在脖子上，你可以呢在手腕上缠起来。
0: 是，
1: 现在呢它有一个官方补贴啊，就是直接是降了11块多钱。
0: 哎，
1: 刚才那个火让我给他10块钱吃饭的这个人，你可以买这个湿巾对吧，这个湿巾7.99块，你原价19块多，那给你省了10块多钱，那就也算是我们帮你送了一个那个啥咯。
0: 也算是可能有了这个会比较好，再去找一份工作干，然后再靠自己的双手然后赚回来一点钱。
1: 这个现在我们工作人员已经谈出来了，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啊，真的很热，所以就是大家伙带孩子出去的时候，这种冰感的湿巾一个是要备好，还有一个呢就是风扇要备好。风扇我们工作人员也谈一下这个链接吧啊。这个风扇呢它的首先它的这个充电也非常的方便，你一充它本身呢自己的这个电量呢是一个是我手里头拿的这个是3200，这个然后那个方子的那个是手里头拿的
0: 是
1: 一个有3200，一个是有6000，
0: 六千毫安，
1: 3200毫安。然后我这个呢是只有一个规格，3200毫安。而且最特别的就是呢，这个呢现在还新上架了一个颜色，紫色。
0: 对，
1: 紫白色，就是女生可能会很喜欢。
0: 对，它就是里面这个叶片这一块它是紫色，然后外面大圈这里都是白色，还是蛮好看新鲜的一个颜色。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两个呢也是因为我们也是正好说到了周末的天气情况啊，因为很热，所以说呢这种防暑降温的神器咱必须得备上。
0: 对，
1: 户外的风扇啊，小风扇啊，凉感的这些东西啊，对吧。
0: 对，哎，那其实43和44号如果大家有需要也可以看一下，就是防晒衣和防晒的墨镜。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就是这个大夏天嘛，
1: 防晒组合你要出去还是该备的，要备起来。
0: 是的，然后你又可以防晒，然后又可以防止自己变黑，然后其实现在晒一晒的皮肤一红又开始疼，是吧，你恢复起来也蛮糟心的。那还不如穿上这些衣服，然后做好这个物理防晒
1: 这个物理防晒是防晒里头最关键的。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个物理防晒它能防什么呀，就即便是它没有那种防晒的涂层，就是普通的一件衣服，你在外头加穿一件，它的物理防晒的效果都是有的，
0: 能稍微隔绝一下，
1: 这绝对的。
0: 对，不要那么直接的接触到皮肤。
1: 对，
0: 而且有些人可能就是大夏天的太阳很猛烈，然后他就觉得，哎呀，我不戴一个什么墨镜我就那么没关系，但其实
1: 眼睛也容易受到太阳的直晒，会有一些损伤。
0: 是的是的，
1: 会看不清啊，或啥的。
0: 对，就觉得一照之后啊，那好像看其他地方都有点就是那种看不清糊糊的那种情况。
1: 对
0: 所以在夏天，然后特别是很晒的时候，大家

0: 应该也是需要做好这个眼睛的防晒工作，
1: 要的要的啊。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持续的高温天气需要注意的是防暑降温，需要避免长时间户外作业活动。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由于最近这段时间持续降水比较频繁，所以土壤的含水量也是比较高。 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地质灾害的这种滞后性的风险，还有呢就是要注意防范局地的一些强降水产生的不利影响。就比如说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虽然说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可能它着重以这种大太阳为主， 气温到冲到39度， 那也不排除有一些地方它可能会有一些局地的这种暴雨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暴雨的它的最，因为它是属于极端天气嘛，这种极端天气最讨厌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城市的这种 排水功能啊，还有包括像是山体它自然的这种蓄洪能力啊，它都会减弱，因为它会第一时间那种强降水量下来的时候就会导致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说在这里也是要特别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是的，是的，
0: 然后在大自然面前还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是的，是的。
1: 特别是需要做好一些防护工作，这样防范做在最前面。对，那除此之外呢，今天因为是立秋，立秋今年是闭眼秋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啥叫闭眼秋呢？就是据说呢是今天晚上的这个19:42，立秋会正式到来。那今年的这个立秋正好是在傍晚，民间呢就管这个叫什么呢，晚立秋或者是闭眼秋。 老话讲呢，闭眼秋热不休，你看这个俗语真的是太精准了。再加上立秋呢，现在目前呢还没有出中伏嘛，那就是典型的这个叫什么秋包伏，就是伏天的伏，三伏天的伏。这也意味着呢立秋并不等于是入秋，暑热还将会持续。
0: 是的，那在秋天也有它独特的景致啊，就是虽然林间还是满满的夹意，但是呢已经开始
1: 夹杂了一些淡淡的红黄色，那可能在一个边角半片叶子其实都在传递着夏天的消息。秋天的消息了，秋天的消息。对，今天已经正式立秋了，你看方子都还转不过来呢。
0: 没过来。
1: 对，其实立秋呢，怎么说呢，因为这也是咱们24个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啊。哎呦我的天，从立春开始一直到立秋，已经过去了24个节气，已经过去了13个节气，这第13个节气，但是仍然还是处于三 伏天，那立其实就是开始的意思，秋呢是禾熟，就是那个稻田的那个禾啊，禾苗成熟的意思。立秋也是意味着庄稼开始结果运子，从这个时节开始呢，阳气就会渐收了，那万物内敛也是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成熟的结果。
0: 是的，那在立秋时节，虽然这个暑热散微宵禁，但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要切忌贪凉饮凉，就是少喝一些冷饮，少吃一些冷的食物啊。那若是起居的时候呢，还是要早睡早起才会身体好，在饮食方面呢还是重在要润燥养肺，适度的活动，然后来调养大家的身心啊。
1: 对，
0: 我们就静静的等待 这个秋意徐徐的漫来，那落叶如秋，落叶知秋呢，岁月迎风。那秋季呢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是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季节。
1: 当然当然，
0: 所以就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曾经点滴播种与辛勤耕耘，那在这个秋天里面一起迎来硕果累累吧。
1: 鹏鹏说建议，建不建议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没有什么建议不建议的，因为奶茶 茶这个东西呢，不管是夏天喝还是秋天喝还是冬天喝，你永远都要记得要节制的喝它，不能过多的糖。 就这么一点，就其他的我觉得都是可以建议的。
0: 我是觉得要即食满足。
1: 拉布拉多说，就是拉布拉多说建议给我送一杯，你想得美。哎，倒是话说回来啊，刚才就是我们也说了，这个立秋了之后，饮食要重在润燥养肺。所以说我们在小黄车里面的这个连州的水晶梨，就正好是当时的应季水果，这个是真的是，就是就连我这种不爱吃 梨的人，我都觉得这个连州梨它的这个水晶梨里头的那个瓤啊，很细致，就是它都甚至要我感觉它都甚至要比苹果都没有那么多渣。
0: 对，
1: 就是它那个梨，一般情况下我反正我吃北方的梨啊，它里头都会有那种就是果渣，
0: 一粒粒的那种，
1: 一粒一粒的那种，
0: 对对对，
1: 我可不喜欢了。但是它这个水晶梨汁多，当然皮在我的概念当中，我认为它还是有点厚，但是呢，在梨家族里面，它的皮算薄了。
0: 是，然后它的果肉也是那种白白的，然后吃起来呢，就是相当的又
1: 清甜，
0: 对，清甜。
1: 真的。
0: 然后它由于汁水多，所以你还觉得很解渴。然后它的清甜又不像是有一些过甜的水果，你吃完之后觉得齁嗓子。
1: 哎，我们小伙伴来谈一下这个清远的连州梨水晶梨。清远连州的水晶梨，把这个谈一下。那个天地说冬天要喝热的，夏天要喝凉的。那个鹏鹏说可以有，我不小气，不过中医不建议。卖货电台了，是的，是的 ，C 城，你说对了啊，卖货电台没错啊。反正不管是卖货还是说我们说直播，我也没见你来听，也没觉得你喜欢我们。你看我们喜欢的朋友还是一直都喜欢，你看这鹏鹏啊，土鸡哥呀，天地呀，这各种的拉布拉多啊，这都是我们的这个经常出现在节目当中的听众，大家老喜欢我们了。我们说啥大家伙都觉得挺好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广货行天下的这个水晶梨也是上架了啊。谢谢海下单了36号，36号是啥呀？
0: 你刚刚拿的那个风扇。
1: 哦，风扇啊，风扇挺好的。
0: 谢谢
1: 大家的认可啊。
0: 是的，
1: 这个水晶梨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因为今天立秋嘛，这个到了这个秋天，虽然说现在节气上来说已经立秋了，但是呢，今年的这个立秋呢叫做闭眼秋，老话就说得好，就是后头肯定会很热，所以说在这种燥热的这种情况下，饮食，尤其是像刚才我们不是还有一些听众他是懂中医的嘛，也是在提示说啊，大家伙也可以这个调整一下啊，这个在饮食方面，虽然说。你可能身体没有到要吃药的那种情况，但是呢饮食如果是注意的话，你以后都不用吃药，对不对？咱身体调整好了，
0: 还是从平时吃的上面
1: 啊，对，还有俊胜，对对对，还有你
0: 哦
1: 还有你
0: 缺一不可，缺一不可。
1: 哎，俊胜给你老婆买那个水晶梨了吗？也可以买一下啊。
0: 对，水晶梨其实除了当水果来吃，你也可以把它拿去跟那些什么银耳啊、红枣啊一起
1: 可以炖。
0: 对，
1: 哎，但是话说回来啊，如果要是就是你要是跟银耳他们去炖的话呢，这个梨真的有点浪费，就因为这个梨它毕竟它的口感要比那种。就是它会更好，
0: 是，
1: 就是你这个梨呢，我建议你就要不然就这么生啃，要不然呢就是实在想给它炖呢，你可以把那个中间的那个核给它抠了之后，加两块冰糖隔水炖，就是可以更好的就是把它发挥极致嘛。
0: 你在里面再放一点川贝，
1: 哎，可以，
0: 川贝也是对嗓啊、对肺啊都是有好处的。
1: 对对对，就是你说跟银耳一起炖的那个呢，你就可以去买那种雪梨呀、其他的那种梨
0: 也行。
1: 就咱这个梨真的是有点好，所以咱们还是尽量把它吃啊。
0: 毕竟它是这个梨有两个规格嘛，一个是五斤装的，一个是十斤装的。可能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五斤装的可能有点。多担心吃不完啊，那也可以提供多种的吃法，
1: 也可以。
0: 那毕竟这个好东西啊，大家还是买
1: 别浪费啊，
0: 对，不要浪费，对，不然放在那就有点可惜了。
1: 谢谢袁下单了1号啊，还是我们的牛奶啊，特别感谢，
0: 谢谢大家。
1: 就是还是同样关于这个天气的问题，今天的吉林通话温度计大楼。读数爆表的事儿也冲上了热搜。其实近些天东北多地持续高温也是持续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甚至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不是还说过说请大家伙来广州避暑吗？吉林通化的一个大楼外的温度计显示气温40度，视频显示说呢，这个工商大楼外墙这工商银行的一个大楼外墙就被设计成了一个温度计的样子，那最上方的显示屏呢显示说当 当天的气温是40度，而温度计的最高的刻度也仅有40度。就评论区里头有网友就调侃说，哎呀草率了，早知道应该把这个温度设置50度就好了。
0: 是的，那在8月6号，也就是昨天，有记者呢是联系到了多位的通话室的市民，那当中的一位店铺的老板就表示说，最近通化天气啊，还是比较高的，有点热，那特别是中午之后这个太阳直射的情况之下，那整体的环境都觉得，哎呀，这个闷热感还是很明显的。
1: 对，
0: 但是呢，在阴凉啊。

0: 有风的地方呢，能够稍微的缓解一点点。
1: 但是这个银行的一名工作人员就说呢，这个他们支行大楼的外墙啊，确实设计成了巨型的温度计，但是并非是银行所有，说是当地城市量化工程施工时修建的，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具体是啥时候修的，他说自己也不清楚。只不过呢，就说致电通化市气象局工作人员说，近期当地的天气预报的这个最高温度多为30多度，大楼外墙的这个温度显示40度呢，是由于因为是被太阳直接照射嘛，就导致的。那天气预报的温度呢，是在百叶箱中取得的，就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说过这个问题，
0: 是
1: 科普过。很多人就说，明明我感觉好像都已经40度了，你们永远破不了40度。就对啊，网友们就一直在吐槽这个事儿嘛。但实际上呢，你看近些年来呢，各个地方的这种最高的温度啊，也会实时的变化，不仅仅只是说我只到40度了，会随着气候的变化，根据当地的具体的气温是什么样子的，来给大家发布一些最新的和最有效的天气信息。
0: 是的，那也有记者是注意到啊，这个8月6号，也就是昨天，那通化市的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高温的蓝色预警信号。那也是预计在当天的24小时之内呢，在通化市的像是东昌区啊、二道江区啊，还有其他的几个区会有这个最高气温，那它会升到33度以上。然后当时的通化市的应急局呢，和当地的气象局也是联合提醒，要大家是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
1: 其实每到夏天啊，尤其是到这种气温高的时候，各个地方都在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但是最近呢，有一个消息也是让大家觉得说，真的有点忍俊不禁。
0: 我是有点没想到
1: 啊，就在前两天，游客酷暑天穿着冬装在福州爬山的视频引发了热议，画面中的一位游客身着疑似这种长款羽绒服，头戴帽子，行走在步道上，与周围穿着短袖短裤、光膀子纳凉的路人相比，真的格外的引人关注。
0: 是的，那也有这个网友向那个记者证实了，就是他们呢是在8月4号，在这个景区呢是遇到了这一位
1: 古山景区
0: 是遇到了这一位穿着羽绒服的人。那他也是不清楚为什么对方要穿的冬装，他也觉得很纳闷。那其中一位网友呢还展示了自己拍摄这段视频的这个时间的截图。
1: 相关的数据显示呢，在4号那天啊，早上10:32，福州市气象台人家就已经继续发布了这种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了，预计呢最高的气温达到了36度。在这样的酷暑天气里面，古山景区却出现了一位反季节穿搭的游客，视频其实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大家纷纷猜测说，哎呀，会中暑吧？会不会是把冰块放到衣服里了？
0: 对，
1: 那也有人可能会说，是不是拍视频啊？是不是在做直播啊？有一些人说，是不是可能身体就是可能体寒啊？等等等等。
0: 对，那在5号，那古山景区的工作人员表示，夏天山顶和山下的温差呢其实不大，那他们也在网上有关注到相关的视频，也是正在确认这个视频拍摄于景区里面的哪个地方。但是呢，对于这个游客具体的情况以及他为什么要这么穿，那景区的工作人员表示暂不清楚。那随后呢，也有记者是致电了辖区相关主管部门。

0: 鞋，然后还穿着短裤。
1: 不是，这不是很典型的咱们广东的穿法吗？
0: 是的，然后那个阿姨说我怕冷啊，他们说这个东北有点冷啊，所以我就必须要外面加一个外套啊。然后那个记者就问，那你为什么穿拖鞋？他说好像我的脚又没那么冷。
1: 这不就很典型的广东的穿法吗？咱们这个广东人到冬天不是永远都是上身羽绒服，下身穿个拖鞋。
0: 我
1: 后来我现在都已经习惯这么穿了，就是穿个拖鞋，反正我比如说我要下趟楼去拿个快递呀、或者是去那个家对面去看个电影，我通常对穿个拖鞋，外头穿一个羽绒服，就这样走了，
0: 很舒服。说实话，
1: 这也是地方特色吧。
0: 对，
1: 那个秦妹妹说防晒还是里面装了风扇，那谁知道呢？你说对不对？那个俊胜说，女儿跟亮姐的这个火车团去敦煌了，那热死了。你当时真应该给她带上那个我们在节目里面推荐的那个洁柔的那个冰感湿巾。
0: 对，
1: 你真的让他带出去，孩子一定无忧，而且那个湿巾一定会抢爆了，被他的火车团的团友们都会抢走抢光光。
0: 所有小孩都拿那个去擦自己的手。
1: 谢谢雨下单了一号和七号啊，特别感谢。俊胜说那个黄仁勋天气热还老穿皮夹克呢，那就是啊，这个大家伙人家可能自己这个喜欢嘛，
0: 热吧。
1: 对对对，拉布拉多说这个心静自然凉，你的这个心是薪资的薪，这不行啊，
0: 薪资的薪，
1: 咱心静那怎么弄呢？是不是 啊？那个谁，那个王安宇，哎呀，王安宇的苏州粉丝说成都更是热啊、谢谢谢谢谢谢啊。这个什么
0: 奋进的野马说穿凉鞋比穿拖鞋好，
1: 凉鞋跟拖鞋其实是
0: 好像也没，
1: 只是一个脚后跟和一个那个啥吧，
0: 有一个包了脚后跟，有一个没包脚后跟，有一个的那个脚面上面多几条横杠、有一个上面少几条横杠。
1: 好了，近段报时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你接着聊。
2: 好的，超哥继续装修陷阱中的验收坑啦。
3: 装修完结之后呢就梗系要验收啦。咁师傅就话搞掂㗎啦，陈生你上去督个龟签隻字，我哋收工㗎啦。咁你上去你间屋度睇睇啦。咁好似几靓嘅，灯光又柔和，咁大笔一挥一签咗个名。结果发现入住之后呢点解墙身好似有啲唔平嘅，企喺度都睇得出波浪纹喎。喂，地砖又空鼓嘅，行落去就咩声，就好似跳踢踏舞咁。栋柜门就关唔埋，仲有好大条罅隙咧，连手指都能够摄入去。防水又有问题，因为厕所外边嘅墙身咧，开始冇几耐就已经系发霉同起泡啦。你翻转头话，喂呢度有问题，咁啊师傅同你讲就话，诶你都签咗名验收咗噶啦，咁我唔帮你做售后噶。
2: 吓，验收呢家嘢，我哋啲普通人边度识睇啊？我哋又唔系读监工出身嘅，仲有冇架撑喺身？我点知佢嗰啲咩叫平平，有冇空唔空鼓啊？
3: 系啦，就系因为我哋普通业主咧唔识点去验收，就好容易会踩坑。好多嘢啊，你肉眼根本睇都睇唔出嘅。嗱，首先墙身平唔平咧，系要靠用把尺去量嘅。地面空唔空鼓咧，系需要用空鼓取逐块去敲一敲佢，检查下佢嘅。地漏咧要做试水测试。电路通唔通呢都要用上位监测而去检测下，仲有啲阴阳角呢都要用直角去量度下佢先得嘅。咁你乜都冇，斋靠住肉眼啦，边睇得出有问题㗎？师傅叫你签字验收就验收，咁签完佢梗係代代平安啦，咁但係你就冇人帮你做售后㗎嘛。
2: 咁点办呀？我唔通我验收之前要买齐一套架撑去收楼，咁无忧美家又会点做先？
3: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就先会进行三轮方面嘅验收，等三轮验收结束之后，再请业主进行最后嘅验收。嗱，无忧美家三层嘅质量管控，工人第一个先会自检，然后工程管家再检测，最后仲有工程督察队仲会抽查水电、防水、墙面、地面、墙。柜体、门窗逐项检查，有标准、有工地、有记录，有埋拍照添。佢哋验完冇问题啦，先再请业主上嚟最后验收。咁你唔识睇、唔识验，佢哋仲会逐项教你。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有一样系其他公司冇嘅，
2: 吓系乜嘢嚟噶？
3: 就系主动邀请媒体过嚟监督啦。由媒体主持人所组成嘅媒体护航团将会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媒体全程跟进，护航团唔打任何招呼，直接会突击巡检工地，发现边度施工质量唔达标嘅，将会督促打烂重装。而家报名入选媒体样板间业主，可以享受到媒体护航团嘅特权。
2: 哇，有媒体帮。

0: 帮你屋企保驾护航，仲唔嗱嗱声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媒体样板房名额先啦！
1: 嗯。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昨天在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开幕。本届漫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展期首次延长到5天，展览面积扩容25%，吸引了全球500家企业，超过2200个优质 IP 参展。展会通过专业展加产业镇模式，推动动漫潮玩产品和城市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展城共融的新样本。茂名台报道，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筹办工作进入到闭环冲刺，主媒体中心正式面向注册媒体开放，交通安保、志愿服务、后勤保障等工作全面落地，全力保障省运会顺利举办。肇庆台报道，肇庆海关数据显示，今年肇庆市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签证货值达到39.4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1.19%。本地优势产品顺利开拓中亚、东南亚、拉美等海外新兴市场，外贸提质增效成果显著。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延续了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17.44万亿，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增长22%。今天迎来立秋节气，今年的立秋正处在中伏期间，是典型的秋包伏天气。全国暑热持续不消，南北大多处在高温闷热状态。相较盛夏，节气转换最大的变化是昼夜的温差开始显现，尤其是北方地区，白天依旧闷热，早晚凉意渐生，呈现湿气未退、初潮渐起的过渡特点。南方则持续高湿闷热，以伏天湿气为主。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今天透露，该院2007级本科校友、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统计与数据科学系教授苏伟杰获颁2026年度考普斯奖。该奖项是统计学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之一，被称为是统计学界的诺贝尔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0: 广东省公安厅提醒您，规范骑行，文明出行，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请务必戴好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越线，自觉践行早点走、靠右行、慢慢开的文明理念，各行其道，礼让行人。广东公安护您平安出行。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1: 我们有听众在问啊，说瓜子在哪儿？说看金亮试过，金亮嗑瓜子那可是一把好手啊。19号的南瓜子，我们同事已经把它弹出来了啊。南瓜子原味的南瓜子，就是这个，其实还是我觉得瓜子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魔性的存在，就是当你嗑起来之后啊，你就停不下来了，
12: 真的停不下来，你会。就是这个也不知道是应该手停还是应该脑停还是应该嘴停，你就一直就一直嗑，然后就一直给他
11: 满脑子不停。
12: 哦，对，就一直就成了一个流水线的一个操作。
11: 嗯，
12: 哎，往嘴里送，然后嚼，往嘴里送嚼这样子。
11: 但我跟你说啊，那个奋进的野马说，他说他不吃南瓜籽，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南瓜籽啊，它要比平时我们吃的那个葵花籽啊，
12: 嗯，
11: 就是负担没那么重。
12: 是，
11: 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其实现在一直在给大家讲这个健康饮食嘛，
12: 嗯，
11: 因为你在就是非健康的状况下，那可能啥都好吃，吃啥都好，但是当你就是要控制自己的这个饮食的摄入的时候，南瓜子它就会格外的凸显出它的优势来了。
12: 是的，
11: 嗯，它本身从它的本身的这个油脂的这个成分上来说，它也没有以前的那种葵花籽它的那个油来的那个大。这个是其一，其二呢，身体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负担啊。
12: 对，但是确实有时候这个南瓜子容易吃不明白。
11: 嗯，
12: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就必须要推荐一下，网上有卖一些吃南瓜子的神器。
11: 嗯，
12: 然后你就不需要用自己的牙科，
11: 嗯，
12: 你就直接把它这个
11: 就
12: 往那个神器上一放一夹，哎，好了，
11: 就不会把牙磕成一个豁豁出来，是不是？
12: 对，然后。哎，你如果家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像是什么亚麻籽啊，或者是一些那个叫什么来，芝麻呀，然后你还可以用这些，就着这个南瓜籽再拌一下酸奶吃啊，那也是很健康的一餐。
11: 但是你得要把它，就是前提是你得把它那个皮给剥了
12: 啊。对，
11: 那个剥那个皮真的是一个大功夫，就是 哎呀，所以就是大家怎么吃都行啊。
12: 嗯，
11: 你也去看一看。那个谁说，葵花籽跟黑瓜子都好吃。是啊，所以就说越不健康的越好吃。
12: 它确实是、啊。
11: 这可真的是一个不变的道理。
12: 哦、
11: 啊，这个确实是这样。王安宇说，我也喜欢。哎，你看，直接都变王安宇了啊。王安宇说，我早上也喜欢在喜马拉雅听广播啊。
12: 谢谢大家、
11: 啊。其实听广播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习惯了。
12: 嗯，是的。
11: 啊、晴妹妹说，嗑瓜子的时候感觉脑袋好灵光啊，真的吗？就突然之间一下子就是让自己这个思文如泉涌，
12: 就一下
11: 思如泉涌，
12: 一下打通了任督二脉，
11: 是不是啊？好了，大家伙也可以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啊，因为今天也是周末了嘛，周五你可以买点这个平时在居家的时候的一些包具的一些好物，吃的用的，我们在这个小黄车里面都有，你可以自己去看，要是看到某一样东西感兴趣，觉得说想问问它的这个优惠机制啊，价格机制，你也可以呢这个给我们
12: 点
11: 求讲解，
12: 是的，
11: 就行了。我昨天还给大家还推荐了我们那个施贝斯的那个沐浴露，这个也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我是买了那个枕边清晨，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跟我用同样的沐浴露的那个香味儿，那个香味儿真的有点国际大牌的香水的味道，一点都不输国际大牌的香水。
12: 可以试一下，而且它这个形容词儿也是用的，枕边清晨，多么干净的一些味道，
11: 是吧？
12: 啊，然后刚刚说到周末那个啥，我就突然之间想起这个15和16号来自臭宝的这个螺蛳粉，这才是年轻人晚上吃宵夜的标配。
11: 因为臭宝我没吃过，所以我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发言权。
12: 我是吃过一回，然后它的那个粉它会比较的筋道，然后它的料包的味儿呢也是足的，然后而且它的那个配菜呀也是非常丰富，所以而且煮起来，其实我觉得螺蛳粉这个就是煮法其实都一样，就是水开了啊，不就是水和面一起放，然后面煮软了，然后你看你是喜欢再烧一壶水，然后把那个汤包往里倒，然后再把面往里倒，还是直接就用那个煮面的汤往里面扔那个汤包，就这两种。
11: 我先去给大家尝一下这个，看看它就是能不能过我这关吧。要是能过我这关，因为我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去评价一碗好的螺蛳粉，就是它一定是要跟它的还原度一定得要比较好。就是我以前特别喜欢吃广州的就是那个周打头的一家这个螺蛳粉，喜欢吃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它跟我在柳州当地吃的螺蛳粉的味道无差，就是就是所有的柳州人大家都会说，哎呀，螺蛳粉每家的都会不一样，但是呢每家呢都有它的一个特点，你比如说有的是甜辣型的，有的是这个劲辣型的，有的是浓香型的，有的是这香型，有的是那香型的，反正每一个呢总之你吃下来的那个味道和在袋装的那个真的是比不了，所以就导致我后来呢就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买那个柳州的那个他们会有当地就是做那个冰鲜包装的那种，
12: 有我买过，
11: 我就导致我买他们的那种螺蛳粉然后回来吃，然后再到之前就是包括李子柒他也出了他的那个什么，对吧，所以就是我就对就是导致市面上各种各样子的什么这个螺蛳粉包括袋装的这个螺蛳粉出来之后，我就对他们都是嗤之以鼻，就是我觉得不好吃，就是没有办法，就你懂我的那个意思吗，就是因为粉嘛它也就来来回回就那样了，但是那个味道你很难去用那种批量生产来去达成，所以我先去就是你先让我去尝一尝这个臭宝的这个螺蛳粉，尝完了我再给大家推荐。
12: 那我可能跟你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他现场做的他会跟这种不一样，所以我就是看他的里面的一个配料，然后外加他大体呈现出来的味道，因为我不
11: 那你也要管他的味道呀，要味道要好、啊、
12: 是，但是我可能不会那么讲究说要跟现场完全还原、就是、
11: 不用还原不了，你那个现场也还原不了，
12: 所以我就是大体 OK 我就 OK， 因为我也吃过几家，
11: 所以你觉得他这个是大体 OK 的吗？
12: 大体 OK， 然后他和有一个欢打头的 换什么的，我觉得这两家都是 OK， 但是有一位女士的那一家我可能就持保留意见，因为确实它的味道可能不
11: 似，那个不好吃，那个我是真不觉得不好吃，
12: 我也觉得一般般啊，就也可以看一下，然后它16号链接，
11: 所以你觉得它是恢复的还是蛮不错的，是不是？
12: 我觉得是可以的
11: 哦，那就行，
12: 但是那个

0: 15和16号有点不一样啊，16号是
1: 一个是火鸡，一个是15号是火鸡面，
0: 15号是柳州螺蛳粉味的面，然后16号、
1: 火鸡饭，
0: 对，16号呢，它是那个海南的那个糟粕醋。啊，就是风味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要看清楚了一下。
1: 那个我就更没吃过了，那个糟粕醋。
0: 糟粕醋我还觉得挺好吃，它也是那种发酵，
1: 酸酸，
0: 对对对，发酵的那一种。
1: 哦，
0: 嗯，所以我是觉得 OK， 但是
1: 谢谢 X 下单三啊，
0: 嗯，
1: 三号鸡。
0: 但是臭宝他们家我就没试过了。
1: 哦，
0: 臭宝他们家的这个糟粕醋我确实没试过，我也是前几天看我们同事拿了那一包，然后我才发现，哎，原来现在糟粕醋还能有做出来这些风味的这个食品了。
1: 嗯，好，大家如果要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就是去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如果要是想要知道什么的也可以点求讲解。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演出市场挺关键的一个事情。因为接下来的周末有很多的朋友都要给自己安排一下假期的规划，周末的安排。特别要说一说，时隔3年，舞剧《沙湾往事》广州首站正式起航了。暌违3年，由广东歌舞剧院出品的大型原创舞剧《沙湾往事》，今天一直到8号呢，在广州大剧院中棚上演。这既是2026年全国巡演的首站，也标志着这部荣获文华大奖与5个1工程奖的经典舞剧再度回归舞台。预计呢，演出呢将会超60场。目前呢，南京、苏州、廊坊、深圳、湛江等城市已经是率先开票啦。
0: 2014年的10月份，那舞剧《沙湾往事》呢是在广州大剧院首演，那这也是被观众亲切地称之为舞台双子星周丽亚和韩真首度联合担任总编导的作品，那也是他们艺术生涯的起点。那这一部剧呢，也是由编剧唐栋、作曲杜明、舞美设计秦丽韵等国内一流的主创联袂打造的。
1: 舞剧呢是以上世纪30年代咱们广东沙湾古镇为背景，以何氏三杰等众多广东音乐人为创作原型，而沙湾何氏啊也是著名的音乐世家，广东四大名曲中的3首，像是赛龙夺景、雨打芭蕉，还有呢恶马摇铃，都是出自何氏之手。舞剧呢也是围绕经典名曲赛龙夺景薪火相传的内容主线，用当代的武术，用当代的舞蹈艺术元素演绎传奇的故事。
0: 是的，那有观众是将这一部舞剧呢称之为心中的白月光，那也有一位年长的戏迷更是先后刷了90多次该剧啊，那甚至呢他还追到了美国去观看演出。
1: 没错，
0: 那也有观众是评价到，不管是演员的舞蹈功底，还是舞台的置景装置，还是他故事叙述的厚度，都十分让人震撼。那纽约时报呢更是对沙湾往事呢是进行了长篇的评价，那也是赞他是爱与音乐的海洋。那你期待这一部舞剧巡演到你的城市吗？那也是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1: 没错啦，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部舞剧，你曾经看过这部舞剧吗？你看过之后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吗？还有呢就是去到现场看舞剧和在这种互联网平台看他那个刷的那个片段，你会感觉有不一样吗？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
0: 是的。
1: 另外呢，除了这个演出可以看，周末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事情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你可以呢去长隆啊，珠海的横琴长隆，可以去看一看，极微物种。非洲企鹅，那么就在前两天呢，一只圆滚滚的非洲企鹅宝宝在横琴长隆企鹅酒店是完成了鹅生的第一次下水啊，并且正式的与游客见面了。那这个呢也是广东首只本土出生的极微物种非洲企鹅，取名叫阿玲。
0: 是的，那很多人不知道的就是啊，非洲其实也有土生土长的企鹅，那它叫非洲企鹅，那它的学名呢叫斑嘴环企鹅。那作为唯一分布在非洲地区的企鹅物种，那它的标志性呢就是额头会有白色带状的斑纹，还有它呢非常浑厚响亮的叫声啊，那也非常具有辨识度。那它也是因为叫声的穿透力堪比驴叫，那也是被当地的 这个居民呢戏称为公驴企鹅。
1: 嗯，其实因为大家伙一提到非洲想象的都是热嘛、嗯、
0: 对，斑马大象，
1: 企鹅怎么会在那儿呢？
0: 是的，
1: 人家还真的有。
0: 哎，对、
1: 这个独特的物种呢现在也是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因为在2023年的时候、嗯、全球繁殖对数量首次是跌破了10000对。那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于2024年呢也是将它呢列为了极危物种，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呢，阿林的诞生就尤为的珍贵了。
0: 是的，那这一只企鹅宝宝阿林呢，它是于5月30日破壳。
1: 嗯，
0: 那它出生次日的体重呢只有90克，非常小。那一身自带颗粒感的天然卷毛也是非常有辨识度的。
1: 嗯，
0: 那如今呢也是顺利的换了一身羽毛，以崭新的姿态呢是首次的跟大家公开亮相了。
1: 对，阿林在保育员的引导下呢，据说是就是在5号当天啊，也是迎来了他的鹅生中的首次下水的体验。
0: 嗯，
1: 初次接触这个水面，小家伙说刚开始的时候还略显紧张呢、
0: 嗯、
1: 但是很快呢就展露出了这个企鹅家族与生俱来的游泳的天赋，在水中是灵活的扑腾啊。那保育员也在全程在旁边看护，严格的控制游泳的时间来确保小家伙的安全。
0: 是的，那阿林的这个呆萌的姿态也是吸引了很多游客在驻足拍摄。
1: 嗯，
0: 那也有游客邓女士她在感叹说，就是第一次知道非洲也有企鹅，然后看着企鹅宝宝勇敢下水，觉得特别治愈可爱。
1: 嗯，
0: 那非洲企鹅的人工繁育呢，也是一个精细活儿。
1: 当然了，
0: 那所以这个企鹅的保育员呢，也是有透露说，这个育幼最大的一个困难点呢，就在于保温。因为这个热了不行。冷了也不大行。
1: 当然，如果是青鸟的这个哺育阶段呢，湿漉漉的青鸟容易将幼鸟给蹭湿。
0: 嗯
1: 啊，若没能够及时发现并且处理，幼鸟就很容易因为失温而夭折。
0: 嗯，
1: 那此外呢，像是肠道问题也是一个坎儿啊。那毕竟你看，人家现在也是属于极危品种。
0: 对，
1: 这就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总能够在那儿看那个大熊猫憨态可掬的样子。
0: 啊，对。
1: 就大家伙就在留言说，终于知道为啥它是。个濒危物种了，就他老从一个大树上把自己摔下来呀。
0: 对，或者一直
1: 在哪儿
0: 打滚儿。
1: 所以这个企鹅它可能也就是除了本身的这个环境啊，可能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外部的生态的这种食物链的这种互相的这种影响之外，可能它自己本身它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是身体它可能本身也是有一些它的劣质、
0: 就是、
1: 比较劣
0: 势，
1: 对，弱势在那里吧。
0: 对，
1: 你比如说它的肠道也会有一些问题。
0: 嗯，
1: 说是这个企鹅宝宝阿林呢，在25天的时候就突然是突发了拉稀呕吐，说是保育员经过了2周精细护理才把它恢复健康呢。哎呀，所以小家伙还是真的就是挺难得的。
0: 对，
1: 如果要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暑假啊，大家伙要是去长隆的话，尤其是珠海长隆，记得去看看这个阿林
0: 、
1: 人家这个可是极危的非洲企鹅。
0: 嗯，看一下
1: 很难得，
0: 非洲企鹅，原来非洲真的有企鹅。
1: 对对对对对。那个王安宇说，这个线下去看可能更有意思吧。舞剧啊，说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舞剧。然后还有就是说看线上看城市夜景比较多。那个鸿运当头啊，发来了好多只企鹅跳跳蹦蹦跳跳跳跳蹦蹦的样子。
0: 是的。
1: 嗯，然后这边呢还有就是土鸡哥点赞了。拉布拉多说肌肉记忆。就反正欢迎大家啊持续的在这个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个出行的提示。因为尤其是广东的朋友去泰国旅行特别普遍。有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了。泰国呢将会从今年的10月16号开始生效一个机场的新规定，就是允许有关部门在无需旅客在场的情况下，出于安全的原因打开旅客的托运行李。但是呢，泰国民航局也是特别强调啊，检查呢也将会严格的遵守相关的规定。
0: 是的，那根据曼谷邮报8月6号的报道，那这个官员呢会打开已经通过 X 光检查并且呢怀疑含有违禁物品或者是可能危及飞行安全物品的托运行李。
1: 可疑的这个行李啊将会说是在一个指定的区域打开。其实我这个也是要特别想跟大家，为啥就是今天特别想说一说的呢，就是因为尤其是像国内的航班还可能咱们这个沟通起来都比较容易。
0: 对，
1: 因为如果要是你是去国外的话，尤其是碰上你像这种 就是很容易弄丢自己的行李，或者说弄丢里行李里面的物品。
2: 是，
1: 就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的是，你可能真的要。不管是托运行李还是随身携带的行李，就是咱可能一定要先查看当地的这个国家，它本身对于一些禁运的一些行李，它有什么样子的要求。
2: 对，
1: 就别糊里糊涂的你把啥都塞进去，结果塞进去之后有一些，还有就是那种我有试过，就是耽误了很长时间，原因是因为他在他自己的随身携带的一个包的塞进去了一件衣服，在那个衣服的夹层口袋里头放了一个打火机。
2: 哎呦，这
1: 他就非常的坚定的认为说他没拿打火机，
2: 哎，
1: 不可能有，我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啊，我就是没有。结果就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最后在一个衣服的口袋的个夹层里头，甚至还有那种就是，那个口袋破了个洞，那个打火机跑溜进了衣服的夹层里头的那种。
2: 哎，这可
1: 真
2: 的
1: 是，所以就是因为毕竟出游啊，大家伙还是挺关键的这个问题。
2: 是的，我觉得是不要去挑战有一些你明知不可能带进去的东西，然后你还是想
1: 就更不应该了
2: 啊。对，如果你真的有带的话，你还是记得要申报。
1: 对的，对的，对的。
2: 人生地不熟，而且有时候可能咱们的外语能力交流起来也没那么的流畅，
1: 而且在那种很着急的情况下，你讲出来的话，你别说是那个用外语了，咱中文就是互相交流，都大会误解。
2: 对，有可能都过不了这个大脑。
1: 对，对，对，对，可疑的行李呢？说是将会被在指定的区域打开，而且呢全过程呢都是会被录影，并且全程收集证据以便进行核查。行李的主人呢在事后呢会被告诉你说你的行李呀已经被打开过了。那所以呢这个泰国的民航局呢也是建议旅客啊使用配备 TSA 海关锁的行李箱，就是别你自己搞一个行李箱，就到时候人家给你把你锁给破坏了。就一定是要用那种人家可以打开的万能锁的这种行李箱，以便呢让安检人员可以在不损坏行李的情况下打开行李。
2: 是的，那泰国的民航局也表示啊，像新加坡啊、日本啊、韩国啊、美国、欧洲以及中东等地区的很多国家目前都已经采用了这种做法。那这个机构呢也是指出来说，就由于官员无需在打开行李前要联系到这个行李主人，所以呢这一项举措也有助于避免航班延误。
1: 好处是这个，不好处呢就可能对于行李主人来说就觉得挺崩溃的，你凭啥打开我的行李，
2: 而且还不告知我，
1: 毕竟又是私人的，就是你一定是在是，而且他查完之后才告诉你说啊，你的行李被打开过了。
2: 对，
1: 所以就也会让大家伙会觉得说有点不太人性化吧。
2: 是，然后指定的区域你也不知道它是一个公开的场合还是稍微私密性，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他的行李箱收的不一定会那么干净。
1: 对呀，你
2: 叠的好好的。
1: 对，就是这儿塞个这个，那儿塞个、
2: 那塞一
1: 个。很有可能啊，所以就是这也是给大家伙提了个醒，就
2: 是
1: 尤其是那种邋里邋遢的人，
2: 是的
1: 是的，你出去，尤其是女生，咱干把内衣该裹在一个地方的就放在一个地方，
2: 对，用个小包装起来就用个小包装起来。
1: 你看王安宇说还是得去新加坡，你看新加坡，我们刚不是说了吗？人家其实也已经采取了这些做法了，
2: 对，
1: 其实也是一样的哈。大家伙也可以，你们怎么看啊？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说
2: 一
1: 说。对的，对的。有时间又还剩一分多钟，又要进报时广告了。那我们就不说新的题了。我们先跟大家来就是说一下我们接下来将要说的这个题，你们也可以先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因为这两天呢，这个戚薇开放了自己的形象的 AI 授权，也成为了内娱第一人，冲上了热搜。就是他同意他的这个 AI 形象啊、授权给不管是什么游戏形象啊，什么影视作品啊，反正他就授权了。那授权其实换句话说就是开辟了另外一个赚钱的道路吧。那至于说这个赚钱它是好呢还是不好呢，还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弊端呢，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详细聊好不好。大家伙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你们可以先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2: 是的，我觉得这个开放 AI 这个 形象授权也是需要挑战挑战的。
1: 时间来到14:29，稍后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目前呢在视频号和抖音号的直播间，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小黄车有很多的好物正在给大家推荐，所以大家伙也可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推荐。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豪氏藜麦吐司，它呢是这个法国鲜酵母发酵的，添加了进口的红藜麦。因为其实这个藜麦最近这些就是这些天啊，不是这些天，就最近这段时间，藜麦它是成为了一个网红，这个控制体重减脂的产品，
7: 对，减脂餐里面必不可少的一项。
6: 对，那把这个藜麦人家加到什么果汁里头，加到什么这个里头，加到那个里头，
7: 沙拉里头，
6: 对，各种的加在里头。它现在呢，就是这个。方子手里面拿的这一箱里头有12包，
7: 十包，
6: 一箱里面有12包，对，一箱里面有12包软式面包，
7: 10包。
6: 那为啥这里写着12包呢？拿铁你写着12包是啥意思？
7: 哎，会是赠了2个吗？一箱12包，哎，但是我看那个商品页那里他写的是10包哦，是的，那还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
6: 确认一下吧，好不好？你确认一下，
7: 但是他这里
6: 一片

0: 面包有 1.5 杯的牛奶的蛋白质、嗯、所以它整体上来说还是不错 的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会像我一样就不喜欢喝牛奶、
1: 嗯、
0: 因为喝牛奶会有那个就是这个乳糖不耐受，所以就没办法，所以就得要想各种各样子的补充
1: 蛋白质、
0: 可以替换牛奶的方法、嗯、比如说喝豆浆、
1: 嗯、
0: 比如说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它这个嗯，不是还有一个挺有名的广告吗？好事好吃，好吃好吃，就是好吃好吃，就是一直在吃它。
1: 我也没想到突然之间这广告语搬出来了
0: 啊、嗯！它松软、哦，而且就是撕起来真的特别的、嗯、特别的有益。就是怎么说呢？就吃它呢，身体没负担；撕它呢，心里没负担。
1: 哎、嗯，
0: 就是你可以完全解决你的那种就是强迫症，或者说贼解压。你撕它的时候，
1: 那你如果说贼解压，那就让我又想起了那只。胭脂鸡
0: 啊，特别解压，这个面包
1: 是的、
0: 啊、
1: 而且它每一片它都是有一个独立包装的、嗯、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这一箱打开了会不会其他就受潮了，
0: 对、
1: 嗯、就不用有这种担心、嗯、
0: 确认一下哈、
1: 嗯、
0: 我们同时也在确认一下看看里面是有多少包，因为目前来说呢我们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产品信息我把它打开之后没有显示说这一箱里头有多少包，持续因为我仔细在看的时候嗯，然后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这边是他说约十包是个啥意思呢？
1: 这
0: 就有点意思，啥叫约十包呢？
1: 这个等一下我们那个
0: 11到12包，那到底是11包还是12包？我觉得就是该是10包就是10包，11包就是11包，因为它这个面包它不跟那个。重量一样对不对，
1: 它可能走
0: 的是你面包我还是得吃一片两片的，这
1: 它应该走的是总重量，可能单包它会单片面、
0: 啊、它还有
1: 有它一箱是420克
0: 哦，
1: 对它一箱是420克，它算总重量，然后
0: 好吧那你就运气好、嗯、你就是有12片，运气不好就10片呗，
1: 对
0: 就反正它总共撑起来撑下来多少
1: 总重量会是一样的，
0: 那就有一片它会大一点，有一片小一点，
1: 可能单片的重量问题应该是嗯。然后除了那个刚刚因为说到了解压嘛，然后也可以看一下2号和3号链接，那来自那个广式的这个温室的这个广式胭脂鸡，然后3号呢会是多一个豉油鸡，哎
0: 主要推荐3号啊、嗯、主要推荐3号，因为是两种啊、哦、会有误差啊、你还挺那个站在我们的角度考虑的，谢谢你哈。就是我因为我觉得面包它跟那个啥呀，就是那个就是称的水果啊啥的，
1: 嗯，
0: 因为水果我可以理解，因为它长得它咱人为控制不了，我不能说每一个我都得要保证说、嗯、说一片儿或者是啥的嘛，
1: 嗯，
0: 那这个面这个面饼子我做个面包啊，它反正就总共就能够有这么多、嗯、好像也是好像得这么说哈、嗯、反正总共就是差不多，你就按照这么算吧，就是10到12包吧，它大约是10包，就10片，
1: 嗯，
0: 那你如果是平时因为我啊按照我自己的这种就是这个榆木脑袋的话，我可能想的就是我一天吃一片，我10片我能吃10片，你要是变成了11片，我就可以多吃，我不管你总重量少没少还是多没多、嗯、我总共就是少吃了一天我就少吃2天啊，就会有这种感觉、嗯、大家伙也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吧，
1: 是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要接着说这个关于这个戚薇开放它的这个 AI 形象授权的这件事儿。其实随着AI 技术的发展应用，多位影星其实都把自己的肖像的主动权是授予给了 AI 啊、用于制作 AI 游戏形象以及一些影视作品。那就在昨天呢，戚薇是通过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官宣啊，推出了个人的这个官方数字分身，正式开放自身的形象规范化 AI 授权，其主演的这个 AI 漫剧呢也将会上线啊。此前呢，其实像是王祖贤呐、吴启华啊等等这些香港的影星，也都是主动的将这个肖像权呢是授予过给 AI 了。
1: 是的，那根据报道，王祖贤的团队呢是授权了其20到30岁时期的肖像的 AI 使用权，而且呢，他也是严格限制于像是某天下的一个品牌的一个 IP 里面。那当中呢，也是涵盖了像是短片呐、啊，然后数字的 NPC 啊， 以及专属的时装。那这也是国内游戏行业首部获得了明星本人完整授权，而且是全程依托于 AIGC 技术打

0: 造的叙事短片，那这也是首个落地的明星 AI 商业的样本。
1: 嗯，其实我自己认为还挺好的，你知道原因是啥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 AI 有点儿怎么说呢，就之前不管是从声音的角度也好，从形象的角度也好，真的有点野蛮生长。就大家伙儿，就是与其说我已经本身现在其实 AI 技术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拒绝它的，就是它一定会就是发展，未来的趋势就是这样。如果我还是把自己卡在了这个，可能我要局限在我的这个生物特征，或者说是这个我自己本身的这个演员的这个形象上面，你与其遏制不住，我还不如有节制的，或者说有方式的，我提前通过法律的形式，我先授权给某一些人。那么至于说你们后续如果再滥用我的 AI 形象，那不好意思，你违法了。而不是说等到一些模糊不清、边缘模糊界定的这种状态下的时候，你再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反倒会更加的让人生气。
0: 确实，有时候先把东西先立好了，立在那儿。哎，
1: 对，我先弄好嘛，我先把我的，你看像那个谁，王祖贤，20多岁的样子，因为现在年纪也大了，你说咱也不可能说我的这个形象，我再继续去演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那我如果要是把我的20多岁的这个形象给他授权了的话，哎，好像真的是给大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这个方式。
0: 嗯，确实是，而且也是20多岁的王祖贤也挺好看的。
1: 嗯。
0: 是的，那根据这个律师的认为啊，就是明星将年轻时期的肖像权这个 AI 使用，也是和传统的肖像权存在了法律上面的一个区别。那当然了，以真人演员为原型的 AI 形象被用于角色扮演啊，或者是相关的内容生成，也是正在为内容生产方式是带来了一个新的变化。那此类的 AI 形象呢，也并不只是说对于传统演员的一个简单的替代，那还在一定的程度之上呢，也是拓展了演艺行业的创作空间呐、和他们的一些技术手段。那也是通过了像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啊，然后人物的生成，然后场景的适配，它的动作的呈现，那当然包括后期制作等等这些环节、都会变得更加的可控了，可以大家自己掌握住了。那这也不仅是有助于压缩制作的成本，然后缩短这个创作的周期，那也是为重复性的内容生产啊，还有一些高风险的情节拍摄以及一些特殊场景的表达是提供了新的可能，也是为演艺的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1: 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是呢，演艺活动之所以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实不仅仅只是你能够看见的呈现出的一种可观的形式，更在于呢，它其实本身蕴含的真人演员的一个身体表达、情感经验和人格魅力。所以说与技术生成的这种标准化可复制性相比，真实的表演所承载的这种情绪层次、生活体验和创作张力，仍然其实还是需要人工智能难以，我认为啊，就是人的情感它应该还是没有办法去通过人工智能去替代的一种独特的价值，对不对？
0: 是，这个情感还是难以复刻。那因此呢，对于 AI 形象在演艺领域的应用，那重点是应放在如何规范使用和合理的使用上。那也可以根据定制相关的应用指南，去明确这个 AI 形象它在影视啊、短剧啊、广告等等领域的使用原则与限制条件。那也是防止过度依赖技术而损害了表演艺术的本质。那对于使用这个真人演员形象生成的此类 AI 形象的行为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获得本人或者是其权利人的明确的授权，并且在合理的限定的授权范围之内和这个使用期限内，那保障表演者的合法权益，那也是使这个 AI 形象呢在演艺的领域应用真正的成为了行业创新发展的一个助力。
1: 所以就说大家伙怎么看呢？你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评论区啊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就关于这个 AI 形象的授权放开你怎么看。反正我自己觉得挺好，因为你不管是声音啊还是形象，你与其说等到自己的形象已经，你看前段时间我们不是还在节目当中说过那个有一个演员就是他被那个 AI 给 恶意的黑化和污名化，就是他在本来自己在一个戏里头演的是个反派，结果后来呢，他在他的相似脸出现在了各种 AI 短剧里面，演的什么坏婆婆呀，又是什么坏什么什么的，
0: 就是从此坏就是他身上的一个标签了，
1: 而且也没有跟人家说，就是也没有通知人家说你的这个形象，而且呢，在说句老实话，就是那些AI 创作短剧公司，他去用你的这个脸。他只能他说我用的不是你，我是抓取的就是这个眼睛那个眉毛那个什么，那最后你自己觉得像你，这是你的主观意识，所以就反倒这样子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说更难以去界定。那如果说我们从源头上我就已经控制好了，我都已经有了一个数字标准了，对吧？我在这个数字人分身，我就是长成这样，我的眼睛是这样，你像王祖贤那个特定的服饰啊，搭配妆容啊都是固定的，那你如果要是类似的，那你就不好意思，你就侵权了，对吧？
0: 对，
1: 咱既然说在人和技术的之间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更好的取证的方式，那我与其这样，我就在进入这个数字世界之前我先给自己列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碰了不好意思你触犯了。
0: 是的，我而且就是这个使用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点界定在那里，你现在好多都是那些 AI 直接几个人混合在一起的，然后你感觉谁都像，那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去辨别，其实可能那些真人演员都没有去授权这些事情。
1: 是啊，我这两天看那个短剧，因为我最近真的是各种的看这个 AI 做的真人的，就是 AI 人的短剧和 AI 漫画的短剧，各种的看，真的各种看，就是有一些的那种比较粗制滥造的那种 AI 剧呢，它就是就你会发现撞脸，
0: 对，
1: 就一个就是所有的女的都长一个脸，所有的就是
0: 所有男的都长一个脸，
1: 对，唯一不同的呢就可能这个人的脸长了个痣，那个人的眼睛换了个颜色，那个人的头发换了个颜色而已。
0: 但是他的其实脸型和他的那个五官他其实
1: 没有变，同一个建模嘛，
0: 对，
1: 就老好笑了，就所以就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因为你看咱们就是你说这个短剧前就是今年过年前甚至大家伙还说这个短剧很火很火很火，
0: 对，
1: 你看这过了两个月就瞬间就是短剧就不行了，就一下子冲起来了，各种。
0: 这才八月份，然后已经，因为我前段时间还在刷一些消息，就是说有一些短剧的公司现在已经不拍真人短剧了，他们改向了 AI。
1: 对呀，所以就说这个
0: 风向还转挺快的，
1: 就是在现在的这种技术赋能之后，改变了我们这个职场的很多很多很多。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其他方面的这个事儿。哎，我记得好像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一个就是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技能
0: 啊，
1: 对，就是你看最近的这个38岁的男演员陈明，因为呢在社交账号上面呢就发布求职啊，说这个万岁山武侠城 NPC 的视频就受到了很多网友和媒体的关注。因为其实他从公开资料显示呢，这个陈明他是自幼习武的，大学的时候呢还曾经呢给平面模特当平面模特啊，给这个杂志拍过照片，毕业之后呢就进入到了演艺行业。他在2012年到2016年呢，这14年间出演的电影啊、电视剧、短剧近40部，作品呢有什么这个《侠探简不知》啊，《成化14年》，这个《湖中夫人》我好像看过，除了
0: 有点耳熟，
1: 对，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都没看过，什么金庸的《武侠世界》《铁血丹心》《孤舟》啥的都没看过，
0: 是就其他的几个有点陌生了一点啊。那在8月5号呢，那陈明也是接受记者的采访，那在采访的时候他也表示说，就是最近这两天他已经在和万岁山实地体验了这个 NPC 的工作内容，那他也是了解了景区的工作环境，他觉得氛围还是不错的。那对于是否入职呢，还是在一个商谈的过程当中，那对于这一次求职景区 NPC 的这个职业，那陈明也是说自己是认真的，因为他已经有半年的时间基本上没有接到戏拍了，所以就没有了收入来源。
1: 他自己也坦诚说，以前只是一个跑龙套的吧，也并不是什么明星演员，也只是一个职业啊。虽然说呢做 NPC 的收入可能会比之前要少，工作内容呢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他说他自己也做好了准备。就是随着这个 新技术的涌入。哎，我甚至我那天还看到，他们短剧啊，就是那个 AI 还做了一个短剧，就是在讽刺电影行业。就是就是年代呢是设定在了好像是过了应该是未来的100年还是50年，就是上面写着说就是什么世界濒危什么职业电影什么什么就是大赛，就是在那个濒危的行业中，就是在一个末日的背景之下，举办了一场就说人类的这种电影创作大赛。就大家伙还在那里各种的，就是就是我当时没看完，我看了2眼，因为赶着上班，我就把它给刷走了。就反正大家伙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这种探讨和思考吧，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0: 这个剧我还暂时没看过，但是不能否认，就是现在 AI 短剧太多了。你现在基本上刷哪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刷着刷着刷，你就能出现一个 AI 短剧。
1: 对对对。
0: 虽然他们建模都是用的同一张脸，那个发型啊，基本上都没变过。
1: 哎，但是还真是挺吸引人的，我也不知道为啥。
0: 对，你也不知道为啥，你能继续跟着看下去。
1: 我甚至都没有去下载他其他的那些什么专门什么去广告的那个客户端。我是直接就是还看广告，我还看那个剧，一集真的就是炒一个价能炒20集的那种。就一句话翻来覆去能说50集那种。
0: 对，就是一个误会说了40集还没解释开，
1: 甚至大家伙还很煞有介事的在滚屏说，这个女主角她是死的吗？请问女主角就不能这个好好说话吗？就是类似这种，就大家伙还挺义愤填膺，我就发现很多人愿意看。
0: 是，这是为什么呢？但是你让我去刷这个长剧，我可能就没这个心思去刷下去。就对，然后我一般就开3倍或者我跳。
1: 但是你看他吵架你能看40集
0: 哦，
1: 就同样一句话翻来覆去。所以就是这个就这大家伙的这个点啊，
0: 也
1: 挺奇
0: 怪
1: 的，是不是？
0: 就哪怕是那个几十集都没解开的误会，我都已经在手机屏幕后面都直接说，哎，不就是那点事儿吗？但是我还一集刷。
1: 对呀、啊、你还在刷。那个可景不要送礼物啊，我们节目不需要送礼物，因为节目就是我们着重还是以资讯和一些新闻热点跟大家来分享。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广东的一些好物，还有我们主持人都用过的一些好的产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
0: 是的，
1: 如果大家伙觉得说比较认可我们所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你可以呢去挑一些比较便宜的福利品去下单，来这样子作为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就不需要送礼物。拉布拉多说比较上头，何止是比较啊，我觉得都有点成瘾了。
0: 蛮上头的，因为我为此还把那个软件下下来了。
1: 那我是真没下。
0: 我下了。
1: 我甚至就是在就是比如说看15秒的这个剧，看1分钟的广告，看15秒的剧，看1分钟的广告。我甚至还在这个1分钟的这个广告期间，我还去买了6个桃子，我还买了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新疆的杏皮子，我还买了那个辣椒酱，我还买了那个就是什么就是牛肉干儿。我全在这个，我跟你说，我全在这个15秒和15秒的剧中间的这个1分钟的广告里买的。我还给我家猫买了洁齿的那个那个魔方，我全在这个刷剧的时候，所以
0: 你这刷的好啊！
1: 哎，反正真的是觉得挺有趣的。
0: 我下下来是因为我发现它有一些账号它只发1集
1: 哦，
0: 然后你想看它的后续怎么样，
1: 就是
0: 你发现
1: 你
0: 刷不到，对，然后我就有点抓耳挠腮的，我就很
1: 想看全集，请点下方链接，
0: 对，然后我
1: 就下
0: 载。不过还好，软件也是免费的，看它也不需要看广告
1: 啊。那倒是啊，就是他们可那个什么了。
0: 是，
1: 大家伙也可以在我们的，因为现在看了一下时间，还剩5分多钟，今天的直播，这一周的直播就要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了。
0: 是，
1: 那也欢迎大家呢，剩下的这点时间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目前今天我们还是着重给大家推荐的1号的牛奶，3号的盐焗鸡加。这个豉油鸡啊，这2只鸡的2个口味的，因为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2只盐焗鸡59.9元，
0: 对，
1: 现在呢商家呢是做了一个这种长鲜价， 两只鸡，一只呢是盐焗，一只呢是豉油，就是咱广东的三大名鸡，咱这里头包含了两只。
0: 是，
1: 你这个鸡，你去其他的那种随便的店里头，你去吃一盘，你别说是一只鸡了，半只鸡都要收你60多块钱。我们这是两只鸡才收您59.9块，原价70多块钱，直接呢是直降了，品牌方直降了20块钱。
0: 嗯，还是很划算的，你平摊下来一只都没到30块钱。而且它也不是说是半只或者是斩件啊，它是一整

0: 你就可以选择斩剑，然后盐焗鸡呢，你就可以尝试手撕。
1: 而且豉油鸡啊，我建议你们啊，就是把它你斩完剑之后，或者说那个就斩好剑这一盘，比如说有半只，你这个斩好了之后呢，你把它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头去，把它再那个什么
0: 复炸一下
1: 、那个皮。让它的那个焦化的那个焦糖化的那个作用再明显一点，你再去吃它，哇，老好吃了，
0: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如果有些朋友们喜欢吃鸡皮的，就可以尝试一下。
1: 闪闪惹人爱说你的已经收到了，吃完了还可以比较实惠，两只才60多块钱。闪闪惹人爱，我们今天上架了那个盐焗和豉油鸡两个。如果大家伙家里头有烤箱的，这个豉油鸡，你把它就是中间肚子那里拉开一点，再去烤一烤，用烤箱烤，要烤的要比那个空气炸锅更好吃。送了一只给别人，一个人吃不完一只，又没放冰箱啊、
0: 一个人是确实是可能有点量有点大，
1: 对，但是很好吃，真的挺好吃的，而且它这个鸡真的是没话说，那种你像这种豉油鸡和那个叫什么呀，就是那个盐焗鸡，它两个口味，它是咱们广东人一说你就能知道大概味道是什么样了，那北方人可能不知道，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形容一下这个盐焗的呢。它相对来说属于就是像白酒里面的清香型，那这个豉油鸡呢，它像酱香型，就是它有酱和豆的这种酱的这个味道，就是但是它俩呢味道都是属于这种，就是口味就是比较丰富的，
0: 对，
1: 滋味比较丰富的，只不过呢就是一个是它可能就是清香型一点，一个是酱香型，就是这种豆香酱香的这个味道会浓一点，而且你要是再把这个豉油鸡再放到那个烤箱里头，再给它烤上2分钟5分钟的，那个皮脆了之后，哇，更好吃。
0: 是因为豉油鸡嘛，豉油其实就是酱油，盐焗就是盐去焗，所以它俩的原料会有点不一样。
1: 没错没错啦，好啦，朋友们，时间来到14:57啦，我们各位电台的朋友要跟您先说一声再见喽。在节目的最后，给大家送上这首《人间共鸣》，希望你能够喜欢，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也欢迎各位朋友们一步来到抖音和视频号，我们在线上跟你说再见，
0: 拜拜。

0: 装修工人吧？
1: 不是有包工头盯着吗？
0: 那个包工头啊，同时开三四个工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2: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一对一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这才叫装修无忧。赶紧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咨询一下吧。
2: 无忧美家，装修就是真靠谱，真无忧。
3: 北京时间15: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0: 股市最新的表现。
1: 联合调查组
0: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2026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昨天在东莞正式启幕，并同步举办粤港澳影视政策解读及平行对话会。广东省电影家协会主席王义军在致辞中表示，从2023年湾区动画电影周落地东莞以来，活动累计征集动画长短片超100部，洛凡尘、大唐妖探等优质项目完成孵化推向市场。去年广东出台影视动漫两套核心扶持政策，推进5年100部文艺精品计划，全年电影票房突破了63亿元，全省动漫企业达20.6万家，年产值超600亿，依托粤港澳三地的资源互补优势，广东形成了内容创作、工业化制作、海外出海完整的产业闭环。凤凰与我、龙舟少年等一批优秀的粤产动画项目稳步推进，全省1+21省市联动影视服务平台为政策红利持续转化为产业动能。清远台报道，广东加快交通治理数字化转型，青云高速首创高速公路加气象312递进式智慧防控体系，有效破解山区高速极端天气管控难题，相关举措已经在全省101条高速公路推广应用。肇庆台报道，近日首届常青藤全国青少年校园戏剧创意大赛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广东肇庆中学原创剧目《雨中曲敬重你》从全国80多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全国总决赛1等奖，拿下此项国家级赛事的最高荣誉。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延续了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17.44万亿，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增长22%。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6:20在青海海西州芒崖市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时间6号，委内瑞拉外交部和智利外交部分别发表声明说，双方已经交换外交照会，正式恢复两国领事关系，并决定在两国首都互设总领事馆。双方还就下一阶段工作达成了一致，将循序渐进推进双边关系全面正常化。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7: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6: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红。
6: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7: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6: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7: 蓝色国风之夜。
6: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7: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 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6: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7: 没有攻击性
6: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7: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6: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7: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6: 加入我们，等你哦！
1: 大家好，我是广东国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文辉，也是文辉老国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奋进十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百工皆故事，奋斗苦心篇，祝愿各位参赛职工妙笔生花，写出岗位上的坚守与创新，晒出属于自己的劳动者的精彩。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8: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清远医院、清远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李建宏，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8: 欢迎李主任。
10: 活出健康，本期嘉宾：广州医科大学附属清远医院、清远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李建宏教授。李教授是岭南名医，国家基层介入培训基地导师，担任清远市医学会冠脉介入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委员，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心脑血管疾病健康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多个学术职务。他深耕心血管疾病诊疗近20年，尤其擅长冠心病心肌梗死的介入治疗，每年完成近1000台急诊冠脉介入手术，共挽了无数病危生命。今天他将从一线实战经验出发，为大家揭开心梗的真面目。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倒下？胸痛发生后黄金救治时间有多短？支架到底该不该放？
8: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李建宏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李主任，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想请您回忆一个这样的场景，可能是某一个凌晨的3点钟哈，您的这个大门，急诊大门被推开，一个中年男子可能40岁出头啊，被抬进来之后呢，发现这个患者可能是满头大汗，面色苍白，然后捂着胸口说哎呀疼死了。这个时候呢，家属也说医生呢快救救他，他平时的身体很好的。想问一下，这样的场景您遇到过多少次呢？
9: 哇，这个是太多了，数都数不清了。基本上每个值班的夜晚呢，都会遇到。那急性心梗呢，是可以说是我们心血管内科称之为死神敲门的。它来的又快又狠，有很多人呢对它一无所知，不知道什么症状是心梗，那也不知道第一时间应该去打这个拨打120，还是自己开车去医院。那更不知道平时呢该怎么去预防。其实最让我痛心的是，其实很多现在的才30、30-40岁的人啊，事业家庭都在上升期，那却因为一次的心梗就改变了整个人生轨迹，
8: 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好好的聊聊心梗这件事儿哈。李教授，有个特别的日子是1120中国心梗救治日。那这个数字本身呢，就是在提醒大家两件事儿，一个是有胸痛打120，另外一个是黄金救治120分钟。今天呢，我们也会顺着这个思路，从识别、急救、治疗和预防来讲一讲心梗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月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李主任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11: 医案故事呈现，
12: 医理权威解读，
11: 资讯快速上线，
12: 食疗日日更新，
11: 活出健康。
8: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哈，也是最根本的一个，我们想请教一下李教授，很多人不理解，一个看起来平时特别健康，可能是生龙活虎的一个人，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了心梗呢？那这个血管到底是怎么堵住的呢？
9: 其实这个心梗啊，它不是说突然间出现的，心梗的本质呢，是冠状动脉急性闭塞。冠状动脉是为心脏供血的血管，它就像发动机的供油的油路一样。那在条油管的内壁上呢，其实很多人会慢慢会长一些我们可以认为是水垢，那也就是这个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它长了斑块。那这个斑块呢，它平常是不痛不痒，人呢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但是在某一些因素的诱导下，它比如像情绪激动啊，过度劳累啊，寒冷刺激啊，这个斑块它有可能会突然破裂。那这个时候呢，身体就会立即启动这个凝血机制，血管聚集，然后就形成血栓，瞬间这个血管就堵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心肌就失去了血液的供应，就会坏死。这就是心梗。那所以呢，心梗它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只是说在我们不知道的一些长期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基础上，只是说它突然引爆了，所以看起来很突然。
8: 是的啊，这个心梗的过程是一个慢慢发生的过程啊，一开始可能会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先形成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然后呢，随着这个我们这个不健康的作息和生活习惯啊，这个斑块呢可能会越来越大。有一天可能您情绪激动一下，生气一下，或者是受到刺激一下，这个斑块一旦破裂就会堵死我们的血管，从而引发心梗。那第二个问题啊，既然说到了症状哈，老百姓呢可能最关心的就是胸痛。但李教授，我们在临床上可能也听到很多医生讲过哈，很多人对胸痛的描述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说是压榨感，有的说是像这个大石头被压着哈。那心梗的胸痛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还有啊，除了这个胸痛之外，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呢？
9: 心梗呢，它最典型的症状呢，那还是胸痛。这个胸痛的话，是在位置一般是在胸骨后或者心前区，会成一个压榨样，闷痛或者是紧缩感，像一块大石头的压在胸口。那经常会放射到左肩、左上臂、颈部、下颌部，甚至背部。它的持续时间一般会比较长，一般会超过20分钟。那通过休息或者是含氟硝酸甘油，它是没有效果的，症状不能缓解。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很多人能想到心梗，但其实有非常多的患者他不是按教科书来生病的，很多症状它不典型。那尤其是一些老人家，还有一些女性，特别是糖尿病的一些患者，其实心梗的时候发作的时候，他并没有明显的胸痛，他有的人会表现为一个上腹痛，甚至牙痛，有的会表现为咽喉部的紧缩感，左肩的还有左肩痛或者背痛。那有的人呢更不典型了，只是表现为有一些找不到原因的一个呼吸困难或者是很疲劳。那有的人会伴随着出冷汗，恶心呕吐。那这些症状呢，其实很容易会被误诊的，那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治疗的延误。所以呢，两个120是我们胸痛救治日特别强调的，有胸痛一定要打120，然后要争取在黄金救治的120分钟之内开通血管。
8: 那如果说这个救治的时间超过了120分钟的话，患者的后期可能会带来哪些后果呢？
9: 时间越长的话，患者的预后会越差。那首先呢，心梗早期患者很容易出现恶性心律失常。那随着时间的延长，发病的几率就会增高。 第二个的话，患者的时间延长，他的患者的心肌的面

0: 面积会扩大。如果一个患者是大面积心梗，坏死面积很大的时候再来就诊的话，其实即便是开通了血管，患者的预后还是比较差的，很多患者会遗留比较严重的一个心力衰竭。那这些人有部分患者可能是失去了劳动能力的，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预后。
1: 就是严重影响到这个以后的生活质量哈，包括这个生活的幸福感可能会大大的降低。另外李主任，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两年呢特别触动大家的，为什么就现在年轻人也会心梗哈？因为我看过一个这样的数据，说近十年来45岁以下的中青年心梗发病率为年均增长7.5%，25到40岁的这个发病率是从3.5%升到了6.8%。所以想问一下李教授，那么在您的这个临床一线，您是不是也明显感觉到年轻患者患得心梗的这个数量变多了呢？
0: 其实我们的感觉应该是最直观的。那按照我现在40多岁，我现在去做手术，已经很多时候会发现这些急性心梗的患者是年龄是比我年纪轻的，就是很多以前的话，早期的时候很多都是五十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现在40岁以下的患者已经逐渐见到比较高的比例了。那有的病人甚至只有20多岁就发病。那终究这个原因呢，其实有很多。那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影响，或者是有些因为工作也好，很多患者会长期的熬夜，或者是过度劳累。那当交感神经呢处于一个持续兴奋的状态，那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其实在这种状态下斑块是更容易破裂的。那第二个呢是吸烟。烟的话是对血管来说是没有一丁点好处的，那烟草中的一些有害物质，它会直接损伤这个血管的内皮，促进这个血栓形成。那有研究证据表明，就是吸烟的患者，他的冠心病的发病的时间，他可以提前10年。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现在的很多的患者其实会肥胖，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尿酸也高。那这些代谢的异常，他没有及时去控制，那他的预后就会差。另外现在的社会呢，其实确实生活压力也大，很多的患者精神压力大，长期处于焦虑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其实很多的患者他都容易出现心梗的。那在这些年轻的心梗的患者中呢，其实有两个危险因素，我发现它的影响特别大。那最大的是吸烟。特别是有一些
1: 老烟民吗？
0: 对，老烟民，比如像最近不是世界杯吗？那有的人呢一边看世界杯一边熬夜，一边喝啤酒一边抽烟。所以我们有部分患者去看着看着就来急诊了，要心梗了。
1: 太激动了哈，又熬夜又吸烟又吃宵夜，然后呢可能就看着看着这个球赛就来医院就看病了。
0: 是的。然后第二个比较高的话是高胆固醇血症。其实很多的患者他平常没有体检的习惯，或者是即便他体检了发现他的胆固醇比较高，但是他也不去治疗。那这些患者他也是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然后斑块破裂心梗的。然后再接下来就是高血压跟糖尿病。其实这四个危险因素，最近欧洲公布了一个大型的一个研究，就是当我们把吸烟、高胆固醇血症、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这四大危险因素给它控制好的话，它患者的发病率是可以由70%降到30%多40%的，
1: 显著降低啊！
0: 显著降低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就是可以降低这个心梗的发病率。所以呢，其实我们的重点不在于年龄，不要以为年轻人就不会得心梗。只要你的危险因素足够多，你不去控制，你的风险甚至比老人家还高。
1: 是的，只要您这个意识到自己是不是那个经常熬夜的人，是不是一个老烟民，吸烟量比较大的人，或者还伴随高体重、肥胖，高胆固醇这个也比较高，还有高血压，也就是三高，或者是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病史的人，那么一定要警惕啊，您可能就是心梗的高发人群了哈。好，那第四个问题也是非常实用、最救命的一个啊，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身边人呢突然间胸痛了，那我们第一时间 该做些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说法，网络上可以说是说法不一。有的人说，哎，赶紧吃阿司匹林啊，

0: 还有的人说是赶紧含服一个硝酸甘油，有的人说是赶紧自己开车去医院。所以这个关于救命的问题，李教授，那那个流程如果是正确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那首先呢，我们要判断一下我们的胸痛的位置跟它是否是持续。如果是持续超过20分钟以上的胸痛，我们就要考虑到心梗的可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先应该做的是 立马拨打120，而且要向120的调度员说清楚症状还有详细的一个位置，因为地址正确他才能第一时间到达，千万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因为心梗的患者呢随时会有可能发生这个恶性心律失常，那像心脏骤停之类的，那在自己的车上其实没有专业的救护人员，也没有设备，没有监护，其实这非常危险的。那在救护车上他有专业的人员，专业的设备，他可以一边转运一边救治。那第二步呢，就是当你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千万不要去继续去活动了，要立马要停下来。 有条件的最好躺下来，没条件的那你也要坐下来就地休息。然后如果衣服比较紧的，那我们可以解开衣领，松一松腰带，保持这个呼吸道的一个通畅。那第三步呢，那如果这个患者以前就有冠心病病史的，那这种病人家里面一般都会有一些急救药，急救的药，比如像硝酸甘油啊，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啊， 那这些，那可以去先去测量一个血压，如果是血压不低的情况下，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含服一片。但是这个血压测得非常重要啊，如果血压偏低的话，或者是说你不知道血压的情况下，你盲目去用药了，那有可能这个血压进一步下降，那心肌的灌注它会进一步减少，那反而会有害的，所以测血压这一步不能省了。那如果 患者发病的时候，他已经出现了意识丧失、呼吸心跳停止，那身边人应该立马对他进行一个心肺复苏。如果有条件的，应该去拿这个 AED， 就是这种自动除颤仪，因为这个除颤的及时性呢，会延，就是对他的是否能复律、恢复心跳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这个除颤延迟，他等到救护车来了，这个几分钟都过去了，
1: 那这个再除颤的效果就会变差。哦，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这个关于心梗的救治哈，越快越好，时间就是生命哈。我们来继续提问关于这个急救的问题，如果说患者真的突然间丧失了意志，或者是呼吸心跳都已经停止了，那么在救护车到来之前，我们作为身边的人该如何徒手抢救呢？那这个技能是不是我们每个成年人都需要掌握的呢？
0: 那心肺复苏这个技能呢，其实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掌握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很鲜活的例子都证明，如果一个人躺下，他心跳呼吸骤停，有人给他做心肺复苏，他可以完全没有后遗症的坚持到救护车来，然后平稳的过渡。那具体的操作呢，其实网上也有很多的视频，我这里的话简单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可以给我们演示一下嘛，这个手势是怎样的。
1: 我们
0: 病人的话，他首先必须要平躺在坚硬的平面上，一般可能在地面上，如果你在一些很远的床垫上呢，其实效果是很差的。我们是就是我们的手腕要交叉，我们是用我们的就是肘关节这个地方是要伸直的，然后双手扣在一起，我们是用我们的掌根去 接触这个双乳头的连线的终点，然后身体肘关节保持垂直，用身体的压力，用身体的重量啊，重力去压按压这个胸骨。那这个频率呢，我们要求是100到120分钟，100到120次每分，深度的话要到5到6厘米。那这是对于成人来讲的。然后呢，如果是一个人做心肺复苏，那我们是 每30次的按压给予2次的人工呼吸。那如果是两个人配合的话，那我们一个人负责按压，一个人按这个比例去给予人工呼吸，就不需要停下来。那5个循环呢，大概是2分钟。如果是有多人在场的，一般建议做完5个循环之后，我们要换一个人去做，因为做这个动作实际上很累的。如果一个同一个人长时间去操作的话呢，他的动作会走样，效果会变差的。 那如果这个患者昏迷或者是没呼吸，我们就应该立马去做这个心肺复苏了。那有条件，其实现在呢很多的公共场合，包括学校也好啊，或者是一些
1: 机关单位，地铁呀，高铁呀，
0: 对，
1: 交通战场啊，
0: 对，都有配备这个 AED 的，就自动体外除颤仪。这个设备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它是由语音去指导傻瓜式的操作。它可以提供给这些非专业人士去做这个操作的。其实现在很多的医院或者是一些红十字会都有做相关的一个推广。在这个 AED 的提供呢，在关键时刻它真的能救命。
1: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平时也可以留意一下我们身边哪里配备了 AED 啊，比方说您的小区哪里有啊，您的这工作单位公司附近哪里有，有的时候不仅可以救自己还可以救别人哈。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个概念李主任跟您请教，就是很多人呢可能会把心梗和冠心病混为一谈啊，也有人会问这个心绞痛和心梗到底是什么关系。那这三个概念啊，冠心病、心梗和心绞痛，它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0: 那冠心病呢是个统称，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是它是一个大的概念。然后心绞痛呢是冠心病的一种表现，一种亚型，就是当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狭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供血不足，所以心脏会表现为缺血缺氧。它会在一些劳累的情况下，它会出现几分钟的一些或者十几分钟的一个缺血的表现，就是有胸闷或者胸痛。所以它叫心绞痛。那当然呢不是说只有这个才叫心绞痛，比如像前面所提到的，有一些人发病的时候它是牙痛或者是咽喉不紧缩感、
1: 胃痛，
0: 对，它也是心绞痛，也属于心绞痛这个层面。就是它只要它的时间不长，然后通过休息它能缓解的，我们就属于心绞痛。那心梗呢是更进一步的。在冠状动脉斑块破裂，然后血栓形成，这个血管完全堵死了之后呢，那这个心肌就会发生坏死，是冠心病最严重的一种类型。那可以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到心绞痛再到心梗，它是一个逐渐病情逐渐加重的一个过程。大多数的心梗之前都有一个心绞痛的体现。在往往它，但是它们的转化又是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它可以变化，就是你可能前面昨天有点心绞痛，今天就心梗了，甚至你早上有点心绞痛，下午就心梗了。它的时间并不固定。那如果当我们前面有短时间的疼痛，那到后面演变成超过20分钟的一个胸痛的话，那我们就一定要考虑了。这特别是你休息了一下，或者是说你用了一些治疗心绞痛的药物，比如像硝酸甘油之类的，这个胸痛没有缓解，那我们就要考虑可能已经是心梗了。所以我们经常会说的就是心梗、心绞痛呢，它是身体发出的黄色警告，就是它在报警。那如果你接受得到了，你及时的去就诊，那可以避免变成心梗。那如果拉了黄灯你还不重视，继续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熬的夜继续熬，那他就到心梗，这个时候红灯引爆。到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患者都没有办法保存100%的心脏功能。
1: 那很可惜哈。所以说心梗可以说是冠心病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症状之一了哈。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频。

0: 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一案故事呈现，
4: 一例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6: 大家好，我是清远市人民医院李建宏。
5: 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聊的是关于心梗的话题。那提到心梗呢，这个用药就特别关键了哈。很多人认为胸痛来了，含一片硝酸甘油就能够挺过去。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李教授，那这个硝酸甘油真的是万能的救心药吗？什么情况下是不能含服的呢？
6: 硝酸甘油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物。它这个治疗是指缓解，它绝对不是一个万能药，也不是说心梗的解药。那首先呢，硝酸甘油它可以短暂的舒张血管，舒张这个冠状动脉，缓解心绞痛的症状，但是它没有办法治愈这个急性心梗。那其次呢，硝酸甘油它也有一定的一个使用风险的，就是如果在一些低血压、心动过缓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慎用。那如果患者他已经出现了休克的前兆，血压偏低了，这个时候如果他再含服这个硝酸甘油呢，他就会加重这个危险。
5: 也会掩盖病情，对吗？
6: 是的。所以我的建议的是，如果胸痛持续超过20分钟不缓解，那不要反复的含服这个硝酸甘油，他应该要立即去拨打这个120。那另外还有一种药叫阿司匹林的，大家也都非常熟悉。这个阿司匹林呢，它可以预防这个血栓的形成，但是它的使用呢，它又有一定的危害的，所以它需要在专业的人士指导下去服用，也不建议说普通人在家里盲目的去嚼服，因为它有些胸痛呢，它不一定是急性心梗，它可能是主动脉夹层，或者是说本身就是一个消化道的疾病造成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是嚼服这个阿司匹林的话，它反而会雪上加霜的。
5: 是的哈。那还有一个问题李教授，就是这个心梗抢救成功之后呢，那很多的患者和家属最关心的就是还能不能正常生活啦，能不能正常工作啦，如果我说我工作的话会不会累到自己，如果我在运动的时候会不会把我的这个心脏累

0: 坏，所以想请教李教授，那心梗后的康复到底应该怎么循序渐进呢？
1: 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们心梗的患者，我们去给他做手术吃药，我们都希望他能回归社会，完成他的一个社会人的这样一个功能。那心梗之后如果完全不运动，也不去上班，也不去工作，那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盲目去运动，那也是很危险。那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在心梗的急性期，那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能经过手术治疗，他在发病后的一个星期左右，其实在这个过了这个绝对的危险期，大概休息一个星期，让心脏得到充分的恢复。那在出院的时候呢，其实一般医生就会给他做一个评估，那现在也有一些心肺运动试验去可以评估的，给他指导去开展一些康复的运动。那一般我们会在不同的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建议。在第一阶段，我们会建议在床上要活动四肢。第二阶段呢，我们要在床边去坐一坐。第三阶段，我们在室内去慢慢走。第四阶段呢，我们可以在室外平地的快走。那在第五阶段，我们才慢慢的恢复正常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强度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我们不能说定一个500米、1000米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的运动呢，是以患者的体验为主，就是当他在这个运动中，他能正常说话，也不会感到胸闷气促，这个为标准。如果他运动的时候有不舒服，那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停下来，那大概术后1到3个月就可以恢复工作了。那具体为什么是有一个跨度，因为这个是每个患者他的心功能的恢复情况是不一样。有的条件，有的就诊时间比较早的，他的坏死面积很少的，他可能做完他很快，他完全可以恢复完全正常的。
0: 甚至是可以像正常人一样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啊。
1: 对，他恢复很快。那如果就诊延误的，他的心肌坏死面积比较大，那这部分患者他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去让这个心脏功能恢复。那有条件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医院都有啊，这个心脏康复中心可以做一次心肺运动负荷试验。通过这个试验的评估，我们就能给出一个个体化的运动处方。这个我们不能统一，但是我们可以针对个体的具体的状况去具体的分析，具体去指导。
0: 提供个性化的方案。
1: 是的。
0: 那李教授，请问您的坐诊时间跟您的医院科室能给大家再介绍一遍吗？
1: 好的。那我是庆远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李建宏医生。我的出诊的时间的话呢，是每周一的下午和每周四的上午。
0: 好的。来看看我们抖音网友的提问啊，网友也是非常的接地气啊。他说这个心梗也可以打个引号啊，比方说可能就是他被骗了啊，找不回自己的这个欠款而内耗的，然后警察也无法破案，积累了很多的怨气，也导致心梗。我们想请教李教授，那么像这样的情绪也会加重我们的心梗或者是我们的冠心病吗？
1: 会的，因为情绪的激动呢，它会导致我们处于应激的状态，在这种应激状态下，我们的交感神经持续兴奋，它是容易去发生这个心梗的。
0: 好，来看看第10个问题啊，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那除了已经生病的人之外，我们普通人平时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更好的预防心梗？有没有给我们几条比较简单好记的这个原则呢？
1: 那我就送给各位听众护心十字诀吧。一个是管住嘴，迈开腿，零吸烟，好心态。那具体来讲，我们管住嘴主要表现在我们要低盐低脂低糖饮食。那盐的摄入量呢，推荐的话每日控制在5克以内。那要多吃蔬菜水果，一些全谷物，少吃红肉还有一些加工的食品。要迈开腿，我们每周呢要做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那推荐的是快走、慢跑还有游泳。烟呢是没有讨论的余地的，一定要零吸烟，
0: 一定要戒烟，
1: 一定要戒，
0: 而不是说这个酒还可以，大家稍微小喝怡情一下啊。那个抽烟是一定对我们的心血管是有极大的伤害的啊。
1: 因为我们是戒烟限酒，烟草呢是心梗的头号杀手，所以戒烟要越早越好，还有包括二手烟。那同时呢，我们要限制饮酒。

0: 另外的话，要保持好的心态，要学会管理这个压力。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一个焦虑的状态，或者是很容易愤怒，或者过度紧张呢，其实他也会容易诱发心梗。
1: 嗯，李教授，我们还想跟您提问哈，那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您建议一个怎么样的每年的体检频率呢？
0: 如果是40岁以上的人群的话，每年至少做一次体检。
1: 哦，
0: 那这是针对健康人，就是如果你上一年的体检你各项指标都很好，你来年再做一次。那如果你的体检有问题，那我们就要按医生的建议去增加这个体检的频率。那重点在哪些方面呢？在血压、血糖、血脂还有心电图。
1: 哦，
0: 那如果是有一些有家族史的一些患者，就是比如你的父母啊，或者你的兄弟姐妹，他已经有发生过冠心病，那对于这部分人群呢，他甚至需要去做心脏彩超、冠状动脉的 CT。这个我们是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建议了。如果是有一些本身有疾病呢，比如说本身现在有高血压啦、高血脂啦、糖尿病啦，或者是他有前面提到的冠心病的家族史，那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要尽早的又使用药物去控制，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下来，就没那么容易心梗了。不要以为自己年轻就扛得住。
1: 是的，我们刚刚也讲到了这个心梗的发病的年龄最小已经到20几岁了哈。那这个34岁到40岁左右的这个中青年，也是很多公司家庭的这个中流砥柱哈，也是发病的高发人群。好，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网友用他在说，请问李主任，丹参滴丸对冠心病有效吗？
0: 丹参滴丸呢是我们国内的一款比较相对比较成功的一个中成药。就是它在治疗心绞痛它是有效果的，它能减少这个心绞痛发生的频率。但是你说它能不能延缓这个心肌梗死的出现，目前没有相关的一个证据。
1: 那像这样的患者平时应该如何更好的保持一个更好的身体健康呢？就是需要服用这个丹参滴丸的有冠心病的患者。
0: 那对于一个有心绞痛发作的冠心病的患者，其实有两大药物是非常重要，是必须要使用的。一个是抗血小板的药物，因为我们的患者他之所以会从心绞痛发展为心梗，其实在很重要一个环节就是斑块破裂、血小板聚集、血栓形成嘛。在血小板聚集，我们可以通过像阿司匹林这种药物去医治这个血小板，让它不要聚集，那我们就没那么容易产生血栓。那这个时候就不那么容易心梗了。这是从心梗发病的机制上去拦截的。那第二种药物是非常值得去用的，就是降胆固醇的药物。那为什么会容易长斑块？是因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进到这个血管内皮之后呢，它会长被巨噬细胞吞噬，那慢慢的形成坏死核心，长斑块了。那这种如果我们用药物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到足够低的水平，那这个斑块
1: 就不容易形成。
0: 如果是形成了之后你再用药，它目前有研究表明啊，只要你药效果足够好，斑块还可以逆转
1: 啊。真的，
0: 就是本来你可能50%的狭窄，你把这些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好，它还可以变小的。可以变到40%、30%。所以现在的药物是有我们有很多的选择，可以根据个体化去设定它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一个目标值，血压的目标值、血糖的目标值，如果我们都能达标的话，这部分患者不单只可以控制这个斑块，还可以斑块逆转，那最终是免于发生心梗，也免于放支架。
1: 是的，这个太重要了哈。不过呢，话说回来，作为一个可能已经确诊的冠心病的患者，那您自己的这个配合度和依从性啊，包括您生活的自律也是相当的重要的哈。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啊。那我们相信呢，李主任的这个临床生涯当中一定抢救过，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啊。能跟我们分享两个印象深刻的案例吗？
0: 那我们做医生这么久，做这个急诊介入手术做那么久，我们都有很多自己的一个碰到有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案例。那比如在去年五一的时候呢，有一个患者，他是在也是广州这边的，他是这边的公安警察，他去清远呢是五一回去他弟弟那里去休假玩的。他在家里面呢，他突然间出现一个持续的胸痛，然后因为他弟弟就有一个冠心病的病史，所以他立马就想到他可能是心梗了，然后他就第一时间就拨打120，然后从他发病到来到我们医院门口就半个小时。然后因为我们的120呢跟我们这些手术医生是有联系的，他在那边他一到现场就给他一听胸痛嘛，就赶紧给他做一个心电图，心电图一看，哦，就是急性心梗，然后就第一时间就联系我们这些手术医生，我们微信交流一下，电话交流一下，然后就确定患者也愿意做这个急诊的冠脉造影，然后我们就给他去做这个急诊的冠状动脉造影，发现血管是确实是堵了，然后我们又给他及时的开通，从他进到我们医院大门到他手术血管开通只花了15分钟。
1: 哇，这么快。
0: 所以的话，从他发病到开通血管院前的半个小时，院内的15分钟，加起来才45分钟。那这个患者的愈后非常好，他的心肌的损伤是非常少，他后面复查心脏的功能是完全正常的。
1: 哇，太好了。
0: 他后面他只需要正规的吃药，他就可以完全继续应付他公安的一个工作。
1: 正常的，还是公安的工作哈。那看来熬夜这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哈，也没有影响到他一个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一个质量。那这个案例非常的一个有警示意义啊，一个就是他的运气也比较好，自己家里面的人本来就有相关的疾病的知识，所以在到医院前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病前的预防啊，救治就做得比较好，让到医院中过程当中呢跟您也有一个电话的沟通，所以说也是为这个患者抢救了时间，而且他只用了40几分钟，是严格在120分钟以内。李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0: 那前面这个的话是通过120是达到成功的救治，效果也非常好的案例。那也有一些患者他是不会想到去打120的，我后面才知道这个患者是我楼下邻居的妈妈。他当时呢，他在老人家在乡下住，然后他胸口不舒服，然后他就打电话给他的邻居，他的邻居就送他来我们医院去就诊，真的他只要晚来一两分钟可能都救不回来。因为他刚好来到我们医院急诊的时候，就是他胸口痛很辛苦嘛，然后那个家来到门口停车了之后，那个司机就进去叫我们的急诊科的同事推床出来接他，一过床的时候他立马就死颤了，就是心脏已经停了，然后赶紧就开始心肺复苏电除颤，然后心率血压恢复了之后再做的急诊冠脉造影，然后确实是冠状动脉堵塞了，然后我们给他开通了血管。那如果他是在他的路上出现的，那这个结局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只有一个司机在开车，你后面又其实你
1: 没有办法去给他做这个急救的措施啊，按压胸口或者人工呼吸啊。
0: 即便他想，他可能也没有多余的手去处理，而且他没有这个除颤的设备。那对于这个患者，其实真的是他的运气真的是已经算特别好了。那有一些在路上发生的就没了。
1: 那确实很遗憾哈。我们的网友很调皮啊，说李主任约不到您的号啊。李主任，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0: 好的，那大家如果预约号的时候呢，一定要记着预约的时间。我的出诊时间的话呢，是每周一的下午，还有每周四的上午。那放号的时间呢，是提前一周的晚上8点。
1: 提前一周的晚上8点啊，到时候准备好您的这个小手指啊，迅速抢号啊。
0: 是，
1: 好的，感谢李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哈，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网友说，三支偏高是不是也是高发人群呢？
0: 三支高的人呢，他肯定是心梗的一个高发的人群。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的为什么有部分患者他容易发生心梗，有部分人群不容易发生心梗，就跟他是否有这些危险因素有关。那我们常说的四大危险因素，吸烟、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那对于这部分人群，如果你不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它是比较容易出现心梗的。
1: 好的，李主任能给我们分享第一个锦囊啊，就是如果说心梗真的发生了，我们有没有一些急救的三步法呢？
0: 那首先呢，首先你要想到你有可能是心梗了，你不需要确定，你只要怀疑自己是心梗，你就赶紧打120。因为我们不需要患者，不需要这些我们的人群知道自己很，其实作为普通百姓很难说自己判断自己就是心梗了。你不需要去明确，有怀疑就拨打120，
1: 有相似症状就赶紧拨打120，不要耽误了啊。这第一步，
0: 首先你要想到然后打120。那第二步的话呢，就是不要再活动了，原地休息，可以坐着也可以躺着，但是不要去运动了，要解开衣领跟腰带，保持呼吸的通畅。
1: 那第三步呢？
0: 第三步是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他的身边人，如果患者意识丧失，心跳呼吸停止的，要立马对他进行心肺复苏。我们要按频率100到120次每分这个频率去给他按，深度要够，要到5到6厘米。只有这样才能一个有效的促进循环。另外，如果还有第三者存在的情况下，尽量让他去寻找 AED， 然后按语音去操作。
1: 也不用太担心不会用啊。AED 是个傻瓜式的操作啊。
0: 对对对，
1: 伴随着语音，每个人都能够学会啊。好，回答一下我们网友的提问。网友说，想咨询一下，他是冒冷汗、心痛和浑身无力，他是不是属于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或者是心梗呢？
0: 就是从这个表现来讲是很像的。很像，在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就诊，如果症状比较明显的就直接呼叫120。
1: 好的，来看我们第二个啊，就是说呢，这个心梗的预警信号是什么，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做到三查三看呢？
0: 首先我们看我们的症状，我们是不是胸痛。那这个胸痛一般来讲会像表现为压缩感，就是有东西在胸口压着压着，它不一定痛，它有可能是只是闷。那持续时间呢，一般来讲是20分钟以上。那如果休息跟含的硝酸甘油不缓解的，那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
1: 就更严重了哈，赶紧拨打120。那这是第一查。第二查呢，
0: 就是这个胸痛呢，它除了胸口本身之外呢，其实它有可能会放射到其他地方的，那比如像左肩、左臂或者下颌。那甚至他有一些胸口症状不明显，但是他的放射痛特别明显。
1: 那我们还需要查哪些伴随症状呢？
0: 那比如说他不舒服的时候，他有没有伴有出冷汗啊、恶心啊、呼吸困难啊。有的病人甚至会有这个濒死感，就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1: 真的很吓人哈。所以说一旦刚才李主任反复强调了，如果您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可能是这个心梗，就赶紧拨打120。好的，感谢李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快问快答环节，李主任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来看第一题啊，这个年轻人身体好不会得心梗，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是错的，因为现在的话，心梗的年轻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在近10年来呢，其实45岁中青年发病也是明显的增高，去到了7.5%的。那特别是一些长期熬夜、吸烟、高压力的这些年轻人，其实更加是高危了。那很多的年轻人的心梗的话，他都至少存在一种以上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
1: 好，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放了心脏的支架就可以停药了，对还是错呢？
0: 这是100%错的。因为支架呢， 放了支架之后，其实只是治疗的开始，不是终点。
1: 嗯，
0: 支架术后，我们需要长期的服用双联抗血小板的药物，至少一年。
1: 嗯。

0: ，像牙痛、上腹痛、咽喉部紧缩感，这些就是比较常见的不典型的一些症状。那特别是有一些女性还有老年人还有糖尿病的患者，其实很多都不典型的，很容易误诊。
1: 好，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体检正常就不会得心梗，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是错的。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呢的常规体检，他一般不能发现这个冠状动脉有没有斑块。这个心梗它可以发生在我们看似非常健康的人的身上，40岁以上的患者了，我们都建议去做一个颈动脉超声，因为它可以帮我们评估一下我们血管的状况。
1: 好的，感谢李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
1: 医理权威。

0: 好的，那在这时候呢，我想对各位听众说的是，心脏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它一刻不停的在跳动，一天大概跳8万多次到14万多次、
1: 哦、它真的好勤劳哦，
0: 是
1: 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它。
0: 对，我们要用心呵护它，不要等到胸痛了才想起它，也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我们要定期体检，控制三高，戒烟限酒，保持好心态。那这些虽然说看似很简单的一些事情，但是它却是保护我们心脏最好的方式了。那如果出现一些心梗的症状，我们一定要记住，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早一分钟到医院就多一分，多一分生的希望。
1: 嗯，记好两个120、嗯、一个是如果怀疑的话、嗯、赶紧拨打120电话、嗯、一个是如果出现了心梗症状，一定要保证在120分钟内啊做一个更好的救治。我们再次感谢李教授今天的精彩讲解，那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医院科室跟您的坐诊时间，包括什么时候放号吗？
0: 好的，那我是庆远市人民医院的李建宏医生，我的门诊时间的话是每周一的下午还有每周四的上午，放号时间呢是提前一周的晚上8点。
1: 嗯，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李建宏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星夜，那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总展览面积大约20万平方米。规模质效全面升级，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会客厅和高品质市民嘉年华。佛山市教育局今天发布通告，针对网传的佛山市济华中学教师招聘有关情况，佛山市教育局已经叫停学校招聘工作，成立专门调查组，开展全面核查，调查的情况将向社会通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08在四川宜宾市。

0: 高县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了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4万亿，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地时间6号，在2026年加拿大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比赛中，商俊成、张帅双双告负，止步32强。至此，参加本届赛事单打比赛的中国网协球员全部出局。泰国媒体援引暖乌里府防灾减灾办公室消息说，今天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死者包括了3名教师、3名学生。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6月份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7个月同比下滑。美国原公司6号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日前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评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美国信息杂志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涉事模型侵入了一家未具名的公司系统，并修改其内部运行环境。原公司尚未披露涉事模型的名称、遭利用的第三方服务名称、漏洞的性质及模型采取的具体操作，也没有说明事件是否造成实际的影响。原公司表示，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并将在掌握全部事实之后发布完整的事件复盘报告。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即将来临，
6: 将来临，
5: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北京时间下午的16:07，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我是陆阳。也同时欢迎大家，除了我们广播端收听之外啊，哈，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咱们在广州的收听频率是 FM91.4。那再次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端，那就是咱们的抖音和视频号啊，大家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在视频里面跟陆阳来见面啊。那已经在咱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有很多朋友关注了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与此同时，咱们下方的小黄车也已经上线了啊！今天也有很多这个新的产品，也有更新迭代的产品出现在下方的购物袋和小黄车当中，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点开找一找自己有哪些喜欢的商品，也可以啊给我们这个来支持一下。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下方购物袋里面呢，很多都是咱们这个主持人包括我们的选品人员给大家精挑细选的来自于咱们广东的好物，这里面呢有吃的喝的用的，都覆盖了大家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所以经常来到咱们直播间购物的朋友们应该都很熟悉我们现在这个小黄车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啊。我们几个王牌产品，像是牛奶啊，啊，像是这个蟑螂药啊，像是我们前段时间卖特别好的这个温室的盐焗鸡啊，都欢迎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包括今天呢，我们已经在咱们的小黄车里面卖了一段时间的新的啊这个产品啊，像这个来凤腾茶啊，这个已经卖了一段时间了，还有咱们这个新闻超广角的曹老师啊，曹任辰老师给大家这个推荐的同款个人这海盐玻尿酸洗发水，这个也是啊其中之一啊。哎，像来凤腾茶，我们换了全新的包装，全新的含量，还有全新的价格，好吧，欢迎大家先自由选购，自由的去逛一逛。然后呢，喜欢听新闻的也可以听鲁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嘚不嘚一些啊，这个我所为大家搜罗的和分享的一些新闻事件，以及咱们生活当中一些常识，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都会跟大家来说一说。

首先咱们来看看最近好像这个夏天开空调这个事情好像怎么又引起了网友们的这个讨论呢，我就感觉像是这更久不变的一个话题啊，就像很多人在讨论这豆腐脑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这个问题似的啊。这个叫这个糯米做的这东西叫到底叫汤圆还是叫元宵的事情，那现在又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夏天开空调这空调到底是一直不关省电，还是说这个开关关的更省电。 所以关于这个开空调省电的话题，最近我在各个平台上面啊，包括在整理新闻的时候也看到了。今天不行，我觉得这事儿得给大家把它说清楚说透说明白，究竟这个空调怎么开才省电，怎么开才健康啊。今天呢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是立秋了， 所以这个立秋啊，可能在北方地区会感受特别明显，在这一天立秋之后瞬间就会变得秋高气爽，天气呢稍微变得那么凉爽了一丁点儿，可是在咱们广州呢可能体验的没那么快啊，没那么快，但是不是说没有感受，会有的。今天立秋时间应该是在傍晚和晚上，可能在明天的时候大家会感受很深刻，这个白天呢今天还是比较炎热的啊。 有朋友问榴莲在几号链接，榴莲今天应该没上，您找一找吧，我印象里面这两天应该我们没有上那个榴莲果肉啊，您可以这个边听节目边找一找，好吧。好，那咱们来说说这个关于开空调的事儿，我们的这个啊，我看说有胆量说为什么啊，什么是啥，这是啥，这开空调，我们讲这开空调的事情，今天咱们讲的是这个第一条新闻，就是大家觉得这空调是一直不关 省电还是开开关关更省电，还是说你有什么这个夏天开空调的妙招啊？北方立秋，广东立夏，小溪来了啊，欢迎你。这个对于咱们广东来说，夏天持续的时间长，这没办法，咱们本来纬度就低嘛，对不对啊？我们离赤道可比北方要近多了啊，所以咱们这个空调的使用时间是比较长的。那这个话题呢，对于很多的咱们 在南方地区的朋友们来说，那更重要了啊！这空调呢，必须得是夏天的续命神器呀，是吧？但是这个空调怎么开能让咱们的钱包不那么受伤啊？这个网友们真的是吵翻了天啊！有的网友就发视频验证了一下，说这一天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下来的电费，是118块钱啊。那如果说是早晚 就是早上关晚上开就那种的，一个月下来的电费是198元啊，频繁开关啊，这是说这个区别不一样啊。哦，还有一档是什么呢，他说早晚开是198元，如果你是频繁的开开关关开开关关，一个月下来有490块钱的电费，这是在夏天啊，有网友抛出来自己这个开空调的这个电费的账单啊。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啊，这个事情，您这个夏天开空调大概您的电费账单涨了多少？所以有网友就说这不对呀，有点反常识这个事儿是吧？咱们从小被灌输的这个关于空调的认识就这玩意儿它费电是吧？你开的时间越长它越费电，但是后来呢，随着我们对于空调的认识不断的加深，就说啊这空调呢它到达了它设定的目标温度之后，它的外机的压缩机就会停机，然后等气温上来了之后呢，它又会再次开机啊。所以说如果室温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可能空调外机这个开开关关的这个程度就会变频，就没那么频繁，所以这个电费就会省下来。这是我们普通人可能对于空调了解的 比较多的一个层次哈，所以也就网友在评论区就说了，他说24小时开着空调，说确实便宜啊，一个月电费200多啊，反而这个开开关关一个月电费要500多，然而另一半网友就炸锅了，因为他们遇到的情况截然不同。他说我们家人一天24小时开着空调，一个月下来这电费普遍都在1000多块钱。 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有的网友说，甚至能够达到2506元啊。我其实我对这个事儿呢，早就有一个自己的看法，因为什么呢？就是我曾经刚刚入职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同事他的太太正好是怀孕在家，准备要生孩子休产假。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这同事跟我们吃饭的时候还说到，说哎呀，我老婆现在在家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空调。他说我这一个月下来电费两千多。我说哎呦，那可是啊。我说不关吗？他说对啊，不关，二十四小时开，然后连开一个月，一直到他临产，就是去了医院，然后空调才关上。他说一个月下了一看电费两千来块钱。那时候我就留下了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我这空调一直不关是真费电呐。 所以当我看到有网友说，哎，他家是二十四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下来也就才一百多块钱电费，我说实话，我心里也是有点犯嘀咕。咱们有没有真正尝试过这件事情的？土鸡哥说没有科学依据，没有科学依据。欢迎土鸡哥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更有网友。 他是说直接晒出了账单，因为他也信了不关空调更省电的这个说法。哎，当月他们家的电费直接飙到了1204块钱，那究竟谁说的对？那究竟那一直不关的那个是不是谣言啊？网上流传的这两大深入人心的省电说法是这么讲的啊，他说第一个是开空调，26度最省电，您是不是也这么听呢？ 甚至是很多的这个专家也是这么说啊，然后还有就是24小时一直开空调比频繁开关更省钱，还有就是无数家庭照着做了啊，月底的电费仍然是居高不下，那这怎么办？咱只能请出专业人士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了，像南方电网、国网北京电力、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多名专家出来。

何辟谣，这事儿必须得让咱们公众得整明白，不能再受到这些这个网络谣言的影响了啊，来辟谣了啊。这个分享了怎么呢，就是兼顾凉爽省电和户机的科学使用方案。接下来我所说的很重要了，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在夏天啊开空调的人都非常的关键啊。首先第一个，这个辟谣的误区，第一个就是空调26摄氏度最省电啊，这个真相其实是被公众这个公共标准误导的。这个26度的说法的来源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标准啊，是早年国家针对于商场、写字楼、车站等公共建筑推出的一个节能管控倡议，就是说公共场所啊，空间开阔，人员密集，门窗频繁的开合，冷气流失快，26摄氏度呢是能够平衡大众的体感与城市电网的负荷，并非居家省电标准。您听明白了没？有这么个标准，但这个标准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某位专家或者某位所谓的专家引用到了咱们民用的基于居家空调省电的方法里面去了。人家是针对于这个大型的公共空间，人员密集，门窗开合比较频繁，冷气流失比较快的地方，它是兼顾了人体的体感感受以及城市的电网负荷，才综合到了这么一个26摄氏度的一个温度标准和温度目标啊，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个省电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你得温差小，耗电越低，然后这个越低级降温设施就会等于是什么呢，这个降温设施空调本身它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搬运空气的热量到室外，就是把室内的热量搬到室外去。那这个室内外呢，温差越大，压缩机的这个负荷就会越高，耗电量也就越大，明白吗？就这个意思，等于是室外和室内的温差大，它搬运的时候它所付出的能量就会要越大。那权威的实验室检测就发现做了一个实验，他说这个空调温度每上调一度，耗电量降低7%到10%，您听清楚啊。那室外温度，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室外温度现在可能我看现在真的，我盲猜现在外面35摄氏度，哎，咱们就以这个温度为一个这个标准条件啊，室外35摄氏度，那你在室内比如说你开到28度，那你肯定会比开到26度还要省电，对不对？因为它相对温差较小，28和35的温差肯定较小嘛，对不对？所以说28度比26度，就是我所说的这个什么呢，就是空调设定的温度啊，空调你开到28度，它会比26度省电15%到20%，您明白了吧？就是首先它决定它省电的关键就是室内外的温差，温差越大越费电，懂吗？就这个问题啊。所以那再跟大家来讲还有一个，就是分场景啊，分场景。你比如说这个白天您家里啊，有些家它是比如说这个朝北的户型啊，一天都可能晒不到多长时间的太阳啊，有些是朝南的户型或者朝西的户型，西晒比较厉害，所以它呢这个房间里边的温度就会相对较高。所以咱们就以这个居家西晒顶层啊，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你还住楼顶，你楼顶呢等于是你不光西晒了，你这天花板还热啊。然后呢27摄氏度搭配这个空气循环扇，然后来循环冷气，体感等同于25摄氏度，就是空调开到27度，但是呢你只要搭配空气循环扇，你的体感温度能够到达25度。那夜间睡觉的时候怎么办呢？夜间睡觉开到27到28度，并且开启睡眠模式，那夜间省电可以高达30%，啊，如果说啊，你仅是这个短时间的回家，而且还是怕热的人群，你可以临时把它调到26度，但不建议啊。专家说了，不建议全天锁定26摄氏度，这不是说26度是开空调最省电的一个温度设定，明白吗？

0: 其实说句实话啊，这个空调开的省不省电，刚才我说了，跟您家的这个户型的朝向、楼层，还有就是您家的窗户的大小啊，更我跟你讲，更加严格来讲，还看您家的邻居啊。如果您家只有上下有邻居，左右没邻居，那比如说你是单边，那您开空调可能更费电一点。如果您家是上下左右，哎，都有邻居，如果他们也都开启了空调的话，那您家相对来讲会更省电一点啊。这个事儿在北方供暖，集体供暖的这个有集体供暖经历的这个朋友们应该很清楚啊，因为我是从小在山东长大的，就这一点我很明白。山东呢，这个我们那个城市是泰安啊，是一个旅游城市，三线的，是一个三线城市。我们那个住的楼房绝大多数都是板楼啊，南北通透，然后你上下左右都有邻居。然后呢，只要你不是单边，在冬天供暖的时候，在天气还没有彻底冷透之前，哎，供暖开启的时候，如果您家不供暖的话，你也感受不到特别的冷，因为你的上下左右的邻居家里都在供暖，而这个他们家里的温度起来之后，其实就等于是把你们家包在了里面，就是它的四周的墙体都会比这个楼体的外墙温度要高一点。所以开空调我们也是要考虑到这些事情的。那天说一天到晚开着空调啊，一个月电费没多少的，我猜有可能真的是一种极端的，比如说就是一天到晚都不会被太阳晒到，还有就是相对来讲这个地区的温差没有那么大，对不对？你搞到那个秋天春天室温这个外部温度只有26度，你把这个空调也开26度，你看费不费电？一点儿不费电。所以就这么样。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空调24小时不关更省电吗？更省电吗？大家猜猜是不是更省电？来，我看一下评论区。哇，我们的朋友们已经开始被这个话题带起来了啊。我看啊，土鸡哥说了，他说省电和你的这个房间空间大小以及密封情况有关。哎，没错，这个也是我刚才没有提到的啊。还有就是是不是变频？对，变频的肯定省电一点啊。说什么一个晚上一度电，甚至有些时候一个晚上不到一度电。我在很早以前就看过这样子的实验啊，权威实验室去做的实验，就是说真的是一晚上一度电吗？确实是啊，但是它开的时间你一定要是开整晚才行。如果开启睡眠模式的话，那这个省电会更加厉害，可能连一度电都到不了啊。我看看，刘伟又说是26度最省电。来吧，由于我们所这个做新闻的这个编辑的时候啊，所查的这个新闻的来源可能不同，所以造成了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误区啊。我是认真去查了，这个26摄氏度省电就是针对于什么大型的商场和写字楼所提出的一个26摄氏度，它是针对于什么呢？它是做到了一个人体的体感以及电网的负荷的一个平衡点是26摄氏度。因为由于在这些大型的公共空间里面呢，它这个冷气流失会比较频繁，而且呢这个开啊，这个门窗啊之类的，而且这个人员的密集程度它也不稳定，所以26摄氏度是一个针对于公共空间的一个标准，它不是针对于咱们居家的这么一个标准。你说你拿来用吧也可以，你可以达到一个你居家的一个身体的体感温度的舒适度和你的空调的这个省电的程度的这么一个平衡啊，就是但说实话，如果你想更省电，你把温度调高点它绝对省电啊。26摄氏度不叫最省电的温度，它叫最平衡的温度设定。如果我这么讲的话应该就更明白了，是不是啊？好，来，我们再看看鲁阳老师好啊，陈先生来了。今天有发福袋，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福袋是在4:30到5:00啊，一共是两个福袋，一个是在4:30的时候，一个是5点整的时候，会有两个福袋啊，大家可以蹲一蹲，蹲一下我们的福袋。而福袋当中的这个礼品呢和昨天是一样的啊，也是这款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哎，这名字我一下老是会忘这个名字，叫施菲斯。我们福袋里面是施菲斯的沐浴露啊，是新产品啊，它是沐浴慕斯啊，就是它那个沐浴露一打出来是特别细腻的泡沫的啊。而我手里拿着的是换新包装的施菲斯的 海盐玻尿酸的洗发水啊，这是曹晨晨老师的同款啊，同款推荐啊，现在是放一放啊，一会儿这个4:30我们的这个福袋也会上啊，也是这个品牌的啊。我看一下，咱们朋友们还没说什么，说室外24度，室内32度，空调开26度，体感也觉得热呀。对，这个温差决定的嘛，是不是啊？说明大家都认真听节目了啊。说说那也完了，说我只有上下。 有邻居，左右没邻居，没说要完了，只是这空调电费可能会高这么一丁点儿，高多少呢？可以忽略不计。我也是上下有邻居，我左右也没邻居，我住的也是一单边儿，我甚至我都感觉我那房都跟楼体都不相连啊，可能只有厨房是跟楼体连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个就会增加一下开空调的成本啊。我看看大家还有说什么的啊，说有。 有时候跟智商有关系，这啥跟智商有关系啊？这，说什么好啊？跟昨天的好像不一样了啊！昨天是绿瓶子，哎，不对，这个是洗发水，这是洗发水，这不是那个什么，这不是我们的今天那个福袋里边抽的那个东西啊。所以说大家还是我看，一斌说我家上个月500多块钱，您开空调是只是晚上在家开是吧？白天不在家，500多块钱的话，您家。 哎，还得看您家住的几口人啊，看几口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您家房间多，每个房间里面都住人，到了晚上，那每个房间的空调都会开启，那这当然就会费电啊。通常情况下，一家三口的话，如果说睡在两个房间里面，那只是晚上开空调的话，估计一个月现在按照咱们的这个夏季的用电高峰来讲的话，一个月电费大概在200到300之间，会相对来讲合理一些啊。 好，我看大家还说了什么，说我家是叫什么五级能效的空调，天哪，你赶紧换了吧，你这个空调开段时间都能换台空调了，这个就是开段时间用的电费都能换个空调了，你这五级能效，对，我刚才还忘了讲，跟这个空调的这个环保这个能效等级是也有关系的啊，说。 我爱吃杨梅说空调只要开就费电，你不能这么讲，不能叫费电，只要开它就用电，但是费不费电跟您开的习惯是有很大关系的啊。您这要是五级能耗的空调，我建议大家就换了吧，哈，别心疼那换空调的钱了，您这太贵了哈。好吧，马上到了这个半点报时了啊，大家还有30秒的时间，我们的福袋就要上了，所以大家赶紧的啊，蹲一蹲直播间，我们的福袋是一个。 施菲斯的这个全新的这个沐浴露啊，给大家150毫升的这个沐浴慕斯，大家可以试一试，好吧？咱们稍后见啊。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形成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
1: 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 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

0: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即将来临，
4: 将来临，
3: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刚刚上半段我们跟大家聊了关于这个开空调怎么开省电啊，也帮大家这个辟除了几个误区啊，还有这个网络谣言说这空调二十四小时不关最省电，其实并不是的哈。我们的朋友们也在评论区发来了自己家这个空调的这个上个月的电费啊。陈先生说，我家上个月407块钱电费啊，那还不少啊，不少。然后那个刚才小西说，他说他家的空调5级能耗，一个月下来也就200-300的电费，您得看他开的频率高还是低啊，您是每天都开吗？还有就是他是几匹的，如果5级能耗只是一个一匹的空调或者小一匹的，可能也费不了多少电，如果他是个2匹的，哇，那可能真的是太费电了啊。好，我看大家还说什么了，这是，哎呦，我都看不清楚了。弗莱特说，今天下午鲁阳担任主持节目。是的啊，因为陈晨老师今天又有事情啊，休假了。好，那个腾茶可以啊。是的是的啊，俊胜说了腾茶可以，而且比之前少了10块钱还多了50克啊，就这一款等于是比之前多了50克，那50克等于是这一罐了啊，就等于是你买2包这个比之前多送你这一罐了啊，所以这个也比之前多了20克，但价钱没变啊，就是这也是我们品牌方也是不断在做产品升级，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加优惠的产品啊，更加的实惠。来凤腾茶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咱们一会儿放到后面来介绍，大家可以先提前放入您的购物车。这个茶好喝，我就先用一句话带过，怎么好喝呢？这个茶是入口清香如绿茶，回甘浓郁如丹丛，就这种感觉啊，它综合了这个回甘类的这种发酵茶，以及入口的这种哎这个清淡啊清新的这种绿茶的口感，所以它很特别，是一种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叫咸齿舌葡萄鲜叶啊，它里边是金黄色的，像那种银粉一样啊，所以很好喝。那一会儿我再来介绍这种茶的营养价值，不错。真的不错，大家可以先这个了解了解，在我们的2号链接和3号链接都有啊。好，我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又鲁阳起航了，心理科普，这节目做得好，心理科普，我这一会儿还是有关于教育的内容啊。俊生说，我家客厅的风管机是3匹的，哦，那您一个月400块钱的电费那正常啊。我看大家还有说啥，哎呦，主要是这个福袋都被福袋盖过去了啊。大家都点一点我们屏幕左上方的福袋啊，左上方应该是在这边啊，在我的这个方向啊，看一下这个福袋好不好。福袋里面是什么呢？是来自施菲斯的这个沐浴露啊，沐浴慕斯，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就这个沐浴露啊，它像我们用的那些这个带气的那种叫什么，有些那种打出来就是那种很绵密的泡沫啊，这个用的时候这个沐浴的体验是一种全新的感受啊，就是这个泡沫细腻。

你的，然后你把它涂在身上，可以一点点就够了啊。所以用这个的话，就可以舍去了那些什么浴花啊、浴巾啊之类的东西，可以直接把它挤在手上，然后往身上涂抹就行了啊。好，大家点一点啊，点一点我们上方的这个福袋。好，那接下来关于空调的这几个误区给大家赶紧讲完啊，讲完我们进下一条新闻了。就关于这个24小时不关空调，到底是真省电吗？接下来我要说了，其实 没有任何的依据，并且电力公司也明确表示不建议这么做，这会给咱们的电网增加很大的负担啊！真的是24小时你这个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这在网上是一个很热的一个热议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呢？啊，它分几种情况。第一种，你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关空调，短时间的外出。 啊，你比如说出门买个菜，出门拿个快递啊，在1个小时以内您就不用关了啊，就开着它就行。因为其实空调在开关的这个瞬间，在开机启动这个压缩机的时候，它的这个电量，这个耗电量是最高的啊，达到了一个峰值。所以您出门的时候，您可以干嘛呢？把空调的这个温度设定啊，你调高个2度。 反正你那时候不在家嘛，对不对？然后调高2度呢，这样子压缩机的这个负荷也没那么高，哎，还会省会儿电。因为这个压缩机的启动啊，它这个瞬时电流特别的大，所以你在短时间内反复开关机的话，确实是更加费电的。但如果涉及到不是1个小时之内就回来啊，是长时间的外出，比如说6个小时以上，可能就出门这个上班了啊，或者说这个全天出门上班啊。 那这个时候6个小时以上了，建议大家把空调关掉，啊，就不要再让它转了，因为24全天24小时它空转，它是持续耗电的，它比那个压缩机启动的那个瞬时耗电量要大多了，要大得多，它远高于你回家重新开的那个能耗，所以网传的这个24小时开着省电，完全不符合数据监测，明白吗？ 这个事儿不用争论了，咱们现在如果看到，您就直接说啊，那些全都是瞎说、谣言。24小时开着不可能更省电。您白天出门加上路上的时间，一般人出门可能不止这6到8个小时，可能接近10个小时是不在家里的。这10个小时您的空调关着就行了，或者说你早上起来，哎，开窗通风，通完风之后再把门窗都关住也可以。 因为有的时候防止下雨嘛，那您把门窗都关住之后，你晚上回来之后把门窗打开再开空调，让空气流动一下再关门窗，这可能会更好一些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正好是在1个小时以上、6个小时以内的外出，这空调到底关还是不关呢？哎，这有点纠结了。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关掉空调啊，就是回家之后半小时开窗通风散热，然后再开启空调的制冷。 懂吗？就是回家之后把空调把这个门窗都打开，先通通风，把这个室内的空气换出去，然后新鲜空气换进来，然后再关窗。因为你要24小时开着空调，你家里是不是也是都关着门窗的，对不对？空气不太流通啊，这对我们来说也不太健康啊。所以需要补充的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空调硬件它是支持长时间运转的，但是咱没那个必要。但我们一看啊，有些这个档口，有些商场， 它真的是起码那个白天它从早上开档一直到晚上收档为止，这空调都是长期开着的，每天的运转时间可能都长达10几个小时。其实空调的硬件它从设计之初它就是能够应对长时25-2022 就规定， 合格空调出厂需完成500小时不间断的耐久测试，硬件是能扛住连续运行的，但是从省电的角度来讲，绝对不推荐大家全天开着空调，长期空转还会加速这个滤网啊、外机积灰呀，对不对？还会降低制冷的效率，何必呢？是不是？ 你省下那点电费，哎，关键它不省电，它不省电，懂吗？你会增加空调的耗损，你会增加你这空调清洗的这个频繁啊，在这个清洗的次数的啊，知道吗？所以接下来说到这些了。
最后得给出个开空调省电的妙招了啊，不再是一刀切说空调开26度最省电，不是的不是的，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样。接下来我教你几个方法怎么开能够省电，而且啊，咱省电不是为了就为了那个省电，哎呀空调都开了还省电，然后觉得还这么热，不是为了牺牲掉我们的舒适度来省电的，就是既能兼顾到我们的体感温度是舒适又能够省电，咱们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省电特别是在咱们夏季的用电高峰，我们能够省点电也是能够给我们的电网这个负荷，咱们稍微的给它松松绑卸卸压，是不是啊？所以怎么开呢？第一个就是空调加风扇的组合。咱们家里有没有买过那个空气循环扇啊？空气循环扇它就是能够起到全屋的空气这个循环的作用啊，有空气循环扇再配合空调的话，这个制冷效果会好很多。但是有些人就说了，我又开空调又开风扇，你这么高你这不更费电吗？啊，多开一个风扇，那风扇也1-2百瓦呢，是不是啊？你开着它那不更费电吗？不是的，你能够省下开空调的电钱啊，是这样子的。这个风扇它会加速空气这个室内空气的流通循环，对不对？还有就是风扇能让室内能够有点风感，这样会让我们的体感温度降低2到3摄氏度，2到3摄氏度这个体感温度可不少哦，很明显的。所以空调你可以把它设到27或者28度，然后呢配合风扇，制冷效果绝对不输开26度单开空调的效果，而且这整体能耗会大幅降低。因为刚才说了，空调温度设在28度会比设置在26度能省10%到20%的电量，那同样您再开上风扇那就会非常省电。那第二，冷空气下沉的道理大家都懂吧，对不对啊？热空气是上浮的，所以说开空调的时候我们的风导风板往哪儿吹？对，平着吹，往天花板吹。对了啊，给它制造一个环流，冷空气贴着天花板吹出去，然后碰到墙面下沉，然后再卷回来把热空气带出去啊，知道吗？这个应该绝大多数人都懂啊。这个呢，它一个是避免了这个冷风直吹人体带来的那种不适感，同时也能减少压缩机高频运转的时长啊。还有就是白天在家开空调建议拉窗帘啊，你都开空调了，你还在意这个采光的问题吗？对吧？咱先舒适了再说。拉窗帘呢，也不一定非得拉那个全遮光的窗帘哈，你拉一个那个纱帘也可以。因为什么呢？这个阳光直射到室内，它可以让室内的温度升高3到5度。那拉上窗帘，比如说啊，这种全遮阳的这种窗帘，直接把阳光全部遮挡住。空调就不用持续的大功率制冷了啊，这个单日你比如说白天在家开一整天的空调，你拉上窗帘和不拉窗帘，你知道能省多少吗？能省10%的电啊，也不错了，也可以的啊。你也可以比如说先拉上窗帘，让这个空调制冷速度快点，因为空调一开机的时候是最费电的嘛，那就快速制冷，然后把窗帘都拉上，然后等这个温度下来了，然后咱们再打开窗帘。如果有纱帘的，也可以用纱帘再遮挡一下阳光，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再者，想要提高空调的制冷效率，一定要定期清洗这个空调的室外机和室内机啊。一个就是室外机，如果说室外机的这个散热片上面堆满了灰尘，它散热不好。你想想，你就是把室内的热空气通过散热，通过空调带到室外的，那个散热片是非常关键的。散热片上面如果啊充满着灰尘，而且堵了，那制冷效果会严重下降。这个事儿我是亲身体验过的啊，因为这个我家的那个空调外机就曾经就是因为太多灰尘了，然后导致制冷效果不好，然后我就让这个空调师傅来家里清洗了一下空调外机，哇，他说清洗出来很多的灰尘，然后清洗完了之后，迅速空调制冷就上来了。啊，因为它散热不好，压缩机它就需要使劲的运转，然后用力的把室内的热空气带出来。所以建议什么呢？它这个官方建议说是每半个月清洗一次这个空调的滤网，然后呢，每年夏季深度清洗一下空调外机。这个所谓的空调滤网是室内机，你把那个空调盖打开，里边有一个滤网，那个滤网上面会经常沾一些咱们室内的灰尘和毛发。
啊，特别是那些什么窗帘啊、布艺上面飘的那些毛发，空气当中毛发会随着空气循环进入到空调里面，那个过滤网就是来挡这些东西的，所以一定要清洗它。不清洗它的话，那进到空调里面的空气量就会减少，就会被这些毛发、被这些灰尘挡在外面，那空调的运转负荷就会升高。啊，那空气外机的清洗，刚才我也举了例子了，一年起码你要清洗一次。如果您住在是马路边上，您的楼层相对较矮，那您清洗的频率将会更高啊，因为您住在路边，那本来灰尘就大啊，楼层又矮，就很容易卷到您的这个空调外机里面去，所以要经常定期的清洗，请人上门清洗就是了啊。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空调的外机呢，清洗过了之后，它是可以制冷效果呢，可以直接这个上升30%啊。还有有一个特别好用的一点，就是咱们广东岭南的天气是比较潮湿的啊，比较潮湿呢，我们有些时候可以不用开制冷，当空气湿度我觉得如果在80%以上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开启除湿模式。这个除湿模式是既不会让人感觉到特别的凉，但是人会非常的舒服。因为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明明看着气温没那么高，可能只有28-29摄氏度，但就觉得闷的受不了啊？那是因为什么呢？空气湿度太大，人体内的热量由于湿度大，人体的皮肤表面的汗液无法被蒸发掉，于是乎无法蒸发的话，就没法带走人体内更多的热量，这样子我们人就会感觉到特别热，就算是空就这个温度没有那么高的话。为什么说在北方西北地区白天的气温可能高达35-40度，但是您一旦到了一个阴凉遮阳的环境里面去，它可以迅速凉爽下来，就是这么个道理，它的空气湿度非常低。所以开空调开除湿，特别是梅雨季阴雨天，我建议大家就开除湿模式。除湿模式它可以把空气的湿度降到40%-60%，这样子呢就可以加快我们身体的这个汗液的蒸发，然后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很清爽很干爽啊，而这个耗电是远低于那个制冷的耗电量的，明白了吧？所以开除湿模式还是比较省电的，但也不能长期开着除湿模式。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咱们的空气湿度在北方地区有可能只是在60%-70%，甚至都不到70%，就60%，你开除湿模式它会一直在进行工作，其实压缩机也不停在转，就是它一直到达不了你设定的那个湿度，所以也相对来讲可能会耗电一点啊。所以在空气非常潮湿的时候我们就开除湿，在空气没有那么潮湿的时候你就正常开制冷就可以了，好不好？啊，最后再给大家补充几个这个开空调的一些健康的提醒，好不好？啊，等讲完这个再跟大家来读一下大家的留言，好吧？然后我们的这个后台的小编也把咱们正在卖的两款小风扇弹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界面当中去啊。这个台式的风扇，这个风扇很好用啊，放在卧室开空调的话，我估计这个风扇能够起到一个循环的作用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台式小风扇，79块钱，很方便充电的啊，可以到哪儿都能吹，而且风量足够的，很大啊，很不错。好，那给大家提醒，开空调虽然说是咱们夏天的续命神器，但一定要健康使用。有这么几个提醒，首先室内外温差要控制在5-8度以内，什么意思？您要盯着室外的温度来开空调，比如说室外温度35度，您的室内温度设置在多少？设置在27-28摄氏度之间，啊，就是5-8摄氏度以内。这个温差如果过大，会引起有些体质较弱的人群的一个反应啊，比如说会有空调病，会有由冷热刺激所带来的热感冒。都有可能啊，还有一些人就会引发头痛啊、关节着凉之类的，从一个热的环境里面突然进到这个冷的环境里啊。但如果你已经在家了，没有去到户外，那您开几度都无所谓啊。这个是针对于室内外温差比较大，回家的时候不要把空调一下开特别低啊。还有就是每2-3个小时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个10-15分钟，不要担心那点冷气流到窗外去啊，不要担心，因为如果长期密闭的门窗，室内的二氧化碳含量会上升，这个二氧化碳含量浓了之后会造成我们有点头晕恶心的感觉啊，就是咱们所谓的怎么这么闷的慌啊，胸闷那种感觉。所以一定要记着2-3个小时
要换个气，但是现在好像一些这个新技术的空调，它是带新风系统的，就是您不用担心，您开着过程当中它就自带

动的在交换室内外的空气啊，这种空调建议大家选用啊，就是省去了开窗通风了，而且还能够更加的节能啊。然后夜间开空调建议大家开启睡眠模式，睡眠模式它通常情况下就是每两个小时升高一度，然后每两个小时升高一度，哎，到了天亮的时候您就在这种自然状态下醒来，因为大家都是在夜间的时候气温会比白天下降个5到6度都有可能啊，它室外的温度就本来就没那么的高，所以夜间开空调睡觉的话，这个开睡眠模式会更加健康一点。对于那些比较怕冷的，如果开一晚上空调，早上起来这个鼻子啊就有点不舒服啊，带这种感觉有点鼻塞的感觉，您开睡眠模式第二天就会很舒适啊，好吧，不要光贪图凉意啊，忽略了健康，好吧。好，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晚上喜欢蹬被子的，你一定要给他开睡眠模式。我儿子就经常忘了开睡眠模式，早上起来就会流鼻涕。这个是真的，哎呀，这没有办法，是吧？有孩子的家庭，咱们更要注意一点，好不好？好，关于开空调这个话题就讲到这里。来，咱们的下方小黄车，41号链接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小风扇，来自列电的，这个专做这个家用小电器的，品质没得说，我们用过，长这个样子，看长这样。列电的这个台式小风扇，充电的啊，它是充电的，这个很好用。来，我给大家开一下。哇，这个呢它有一个三角支架啊，你可以这个把它放到桌面上来，放到桌面上来用，而你看它可以这个，你看它可以这样转，基本上能够做到180度的角度啊，前后上下都可以啊，都可以吹，而且你还可以把它拆下来，然后随时带着，是一个手持风扇啊，很舒服。就这个风啊，一个特点，风柔和，因为它不像小风扇，它那个扇叶比较小，那个风劲儿很大，哇，像一个风管一样怼过来。这个呢，它风的这个吹风面比较大，但是吹风面大，它吹的距离也很远，距离是够用的。关键是它比较安静，听到没？这是一档的风速啊，哦，这是五啊，对，刚才是一档。刚才一档，现在是2档、3档、4档、5档，一共是5个档位啊。但它这个标的是什么150、100、150、199哈，而且它是充电的，这个电量大概有个3000，我看电量是3600毫安，大概咱们用这个一档风量的话，放在台子上就这么放着，大概能吹个4到5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可以就把它装回去，我给它装回去，好 ，OK。装回来了，这小风扇，厕所、厨房绝配绝配。我跟你讲，夏天做饭，夏天上厕所、蹲厕所的时候啊，因为这两个区域通常是家里的空调没有吹到的地方，也很少会去安装空调的区域啊，所以在您的厨房和卫生间啊，配一个这个东西，而且它也不是一个地方配一个，它可以来回拿着嘛，它充电的方便啊。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带到厕所里去啊，做饭的时候把它带到厨房里去，哎，随便一个小地方把它一放，哎，放这儿就可以了，简简单单，好不好？列电的小风扇，41号链接啊，大家可以买一买啊。好，那关于空调这个话题就到这里，看一下大家留言，看大家都说点啥。哎，我现在这个眼神是越来越不好使了啊，离远都看不见了啊。罗阳老师，明天有直播吗？明天没直播，明天周六了啊。现在的空调质量比以前好多了啊，比以前差多了。陈先生，为啥这么说？现在的空调技术先进了不少啊，从省电角度来讲，现在空调会好很多啊。有些大品牌还是不错的啊。说我家是吸顶灯，是带风扇的，开空调的时候开风扇效果很好。对，没错，特别是啊，从上往下吹的风，它会把整个

0: 这个空调想要用得好，空调想要制冷好，拆下来试试吧。可能你拆下来这里边的灰啊，得厚着，得这么厚一层，真的真有可能，好吧？静静的说，我带进厕所、厨房、阳台啊，但买的是，哦，很喜欢，是因为是 Type C 的充电口，对不对？对，它 Type C 的充电口，这个就很方便啊，非常好，行动非常好，行动的小风扇，去哪儿都带着啊，确实是啊。我看这个用户说，只有工业风扇才1-2百瓦，家里的风扇，有那么大功率吗？一般40瓦，不是吧？我见过我们家那个买的那个空气循环扇就是100多瓦。我这个人买家用电器，我是认真研究说明书的，你绝对不会乱讲的。40-50瓦是有小风扇，40-50瓦的是有的。因为我看它那个，它有一个叫额定功率，有一个叫最大功率，你要看这两个功率是不一样的啊，不同的。还有就是咱们买的都不一样啊，买的不一样。啊，说，俊胜说我家的空调，可以有内外机的清洗功能。哟，您这买的是高端机型啊，啊，就是带自清洁的是吧？您是说是这意思吧？这空调带自清洁的，不用自己手动清洗啊，内机不用拆过滤网下来洗，外机不用人工去用那个高压水枪冲洗那个，就是那个散热片，是不是？那可以啊，那你这经济实力可以啊，不错。好，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一会儿广告回来，咱们5点钟啊，还有一个福袋，刚才谁抽中了，我都不知道刚才谁抽中了啊，咱们蹲一蹲啊，还有大概是1分半钟吧，好不好？咱们蹲一蹲这个新的福袋啊，也是来自于施菲斯的这个沐浴慕斯啊，一个全新的产品啊，就是省去了您这个打泡沫了啊，这个它出来的就是细腻的泡沫，涂在身上特别舒服啊，好吧？5点钟蹲一下下一个福袋。
1: 阿妹，装修公司也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
2: 我也是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1: 哎呀，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也太累了吧。
3: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无忧美家15000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
2: 那咱们就去无忧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3: 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吧。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记者张浩报道，全国首个潮玩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昨天在东莞正式授牌，标志着我国潮玩产业应对国际技贸壁垒迈入到专业化、体系化新阶段。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

0: 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今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共估破237亿。根据报道，不到50平方米的两居室月租高达3.4万港元。今年夏天，香港租金指数不仅创下近9年最大的升幅，更是打破了传统淡季回落的规律，展现出了强劲的上涨势头。随着高才通计划带来的内地专才涌入，非本地学生规模激增，以及海外高管等外籍人士加速回流，形成了强有力的租金支撑。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介绍，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了800亿立方米，惠及到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秋季的首个节气立秋。中央气象台发布预报，今天到9号，从南到北，全国多地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专家提醒，相关地区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相关风险。日前，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渔船远渔708轮在塞拉利昂海域救起了5名塞拉利昂渔民。据该船船员介绍，事发时正下着暴雨，海浪汹涌。正在生产作业的远渔708轮船长王平朝瞭望的时候，发现一个小型渔船发出求救信号，随即暂停捕鱼作业，指挥船只全速驶向事发海域。救援行动完成之后，该船依规向塞拉利昂海事和渔业部门完成报备。塞拉利昂海军官员和当地媒体代表随后登船看望，高度认可中方渔船的专业救援能力。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
2: 傍晚即将来临，
3: 将来临，
2: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发出。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里面啊，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欢迎大家啊。来吧来吧，节目刚开始跟大家说个天气的情况啊，很多人都已经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端已经听到了我说这个天气的事儿了哈。咱们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广州市气象局刚刚向我台发来的一个预警啊，就是广州雷雨天气预警，就目前咱们广州市区附近是有这个雷雨云团生成并且逐渐移近啊，预计是未来1到3个小时咱们广州的越秀区、天河区有雷雨，局部雨势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和强雷电，请大家注意防护啊！注意防护。你说这雨来的也真的是，就是下班这个点儿啊。现在5点钟，大家有没有下班？如果下班的话，赶紧回家啊！未来1到3个小时，越秀区和天河区会有大暴雨。

38度，那受到那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哈。您哎，小溪应该是在潮汕地区是不是啊？离那个福建近一点，白海豚应该是往华东地区走了啊。好，大家这个福袋记得抽一抽，还有一分多钟就开奖了啊，看看能不能抽到。啊，福袋里面是一个这个施菲斯的全新的一个沐浴露慕斯，就是它打出来的不是泡沫哈，不是那种泡沫型的沐浴露，它打出来的是那种像云朵一样那种细密的那种哎泡沫团，就是省去了大家用那种浴花了啊，挺好的，可以试一试。那你看，与此同时，我们推荐的这个施菲斯的这个海盐玻尿酸的洗发水，洗完了之后头发是可以控油蓬松的。这个是曹仁臣老师啊亲自推荐，因为他用的很好，他推荐给大家啊。我看这个手电无人耐说，刚停雨两天又开始下雨。不是，这就是短时的雷雨大风天气啊，明天还是高温。今天这个温度够高了，我看一下明天的天气啊。明天天气我记得我今天看的时候，明天应该是是哦。明天广州的最高气温现在我看到是37度，后天是38度。小西啊，不是你那儿温度高啊，是咱们广东全省这两天可能温度都不低啊。所以这两天都是一个比较温度高的情况，雨没那么多了啊，只是偶尔来个突然的降雨，打我们个措手不及啊。福袋还有，哎，福袋是不是已经开了？我看福袋是不是开了？福袋谁中了？风中了，恭喜啊，恭喜！那风中了这个福袋啊。哎呀，我们这个福袋留言我都看不到了，怪不得这么热。什么意思？是您的空调长期没清洗了是吧？有这么热啊。好，关于这个开空调的话题咱们就告一段落了，好吧。这个开空调开风扇更省电，体感温度更舒适，欢迎大家选购裂电这款桌面小风扇啊。哎呀，我刚才开了一会儿，给我这吹的有点鼻子水出来了，因为我们的直播室的这个空调特别猛，所以这个再开风扇就有点受不了啊。好，接下来看个教育话题，什么事儿呢？这个妈妈看孩子的手机，然后引发了母子俩的争吵。那这个事儿来龙去脉是这样子的，就是最近啊，就关于这个是否应该给孩子使用电话手表的这个话题，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引发了一些争议。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开学要上初一的这个小潘啊，兴冲冲的跟妈妈说妈妈你想不到吧，啊，我跟小鱼居然在一个群里面碰到了，真是太巧了啊。他沉浸在这种老友重逢的这个喜悦里面。可是这个妈妈听到孩子这么一说，他引起了一个疑心，于是这妈妈王女士呢真的是喜忧参半啊。因为在这个儿子的电话手表里面有多少个群呢？有好多个群啊，各种各样子的群聊，有什么桌游群、手游群、跑步打卡群啊，甚至啊，有些群里面，都是陌生人，不是同学哦，不是同学，是陌生人。他说这么多的群，意味着他每天啊，他那个电话手表响个不停，啊，群消息不断，啊，于是就对孩子这个精力消耗就非常大。然后这个妈妈呢，他就说他这个。说他女儿这个手表里面平时啊，这个只有我们几个家人啊，前两天一翻发现通讯录里边有一半都是陌生人，而且这个群聊天呢居然有十几个。这是杭州的一个妈妈啊，她也有这么一个烦恼，这是我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看到她发出来的。她这个女儿呢是上5年级啊，原来是很乖巧的，可是这个暑假呢就是因为电话手表的使用跟家里就吵过好几回。像是这两位妈妈，一个是王女士，一个吴女士，他们的经历在家长群里面也并不少见。孩子们呢，他通过各种途径啊，一头扎进了这个五花八门的社交群聊。可是家长们担心的是，群聊的那一头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又怀着一种什么样子的心思在群里面，他们知不知道我们家孩子是未成年啊。所以说在这种群里面，这孩子手机里面手表里面有这么多群，这家长心里啊也实在是慌。而这个吴女士就告诉记者，她说从今年暑假刚开始呢，她只发现女儿总是喜欢躲在房间里面玩这个电话手表啊，她就觉得哎呦，我这个电话手表瘾这么大吗？后来呢
他就强制的给

这孩子把游戏都卸了，啊，以为是就没事了。可是呢，这个女儿就闹了好几天，啊，这就误让吴女士以为是这个游戏不让玩了，啊，这个就女儿就开始有点暴躁了。其实不是，这个游戏不玩了，女儿就转向了加各种的社交群，啊，于是乎这个吴女士说，她说我照例清理她手表里边的内容，结果就看到了十几个聊天群，然后追问之下呢，她说女儿说是这个参加夏令营认识的，啊。还有一些是被同学拉进去的，还有就是有陌生人邀请他加进来的，啊，你然后翻了翻聊天记录，这个大多都是些表情包和没有营养的对话，啊，还有些孩子在群里面说脏话，于是这个吴女士呢就赶紧的把这些陌生的群聊都删掉了。可是你知道删掉之后，这个女儿可是哭了好几天啊，说自己不被尊重啊，你凭什么删我的群？这个事儿啊还不是小事儿啊。这个很多家长在家长群里面都有发这样子的事情啊，哎，我们的刚才中了福袋的风来了啊，太幸运了，开车中奖，哎，怎么这么巧呢？昨天中福袋的两位也都是开着车啊，就是顺手点了一下福袋，没想到就中了啊，静静的说清远现在狂风暴雨了，下起来了啊，还有用户说是白云区准备要下雨了，天黑黑的，是吗？土鸡哥说今年东莞的天气最高温度是36摄氏度啊。这个我爱吃杨梅说，佛山早上上班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嗯，现在广州这场大雨要来了啊。好，大家在如果是现在正在下班的话，赶紧回家啊。如果还没下班的话，一会儿赶紧先把这个雨伞、雨具之类的先准备好啊。这个一会儿这场雨可能会比较大，但如果说不着急回家的话，等雨停了再说啊。好，咱们继续来看这个新闻。这个记者在家长群当中随机采访就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家长都表示，孩子在暑假期间通过电话、手表或手机加了很多个社交群。那面对孩子这个加群的热潮，家长的应对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但是焦虑都是一样的。说手机不可能不给，因为暑假里要查资料、要学习、上网课啊，总不能完全断网吧？是不是？也有人说，他说但是你有了手机之后加群就更加方便了啊，扫个码就进去了，但是你又不能总盯着孩子。这陈女士呢就试过和儿子约法三章，但是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因为这个孩子他总是说啊，同学都在群里面，你不加你就落单了。你说这家长一听也不好太强硬了。也有的家长分享了行之有效的做法，这个陈女士呢最终和儿子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她说保留两个同学群，退出所有这些有陌生人为主的群，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间控制在1到2个小时之内，然后超时间自动锁屏。还有就是关键是要让他们参与规则的制定，而不是单方面的命令。陈女士也说了，她说自己呢也以身作则吧，啊，在陪儿子学习的时候呢，自己也会把手机放在一边，啊，然后呢就不再看手机了，啊，陪儿子一起看书。好了，这个新闻我讲完了。接下来跟大家提醒是什么呢？家里有娃的孩子，这个孩子无论是上小学、初中还是高中，大学就不管了啊。手机一定是要在家长的管控范围之内的。啊，你看这个新闻的开头叫什么呢？这孩子说啊，你不尊重我，你翻我的手机，我有隐私，你这样子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这样的啊。如果说有家长有偷看孩子写日记的习惯的，我建议不要干。但是这看日记和看孩子手机是完全两码事儿。前不久我发现我看了一条新闻，说是欧洲现在在制定法律，说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不允许拥有自己的手机的。因为他们也明确的意识到社交网络平台对于孩子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信息没有经过任何的过滤，你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待在孩子的身边来监督他的一切事物，所以怎么办呢？只能限制，必须要做到公开透明，不要跟孩子谈什么啊尊不尊重啊，什么隐不隐私，隐私你写的日记家长不要去看，但是你的手机的使用必须要让家长透明的掌握你的一举一动。因为这个里面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孩子，一个是你看新闻当中说到的有很多陌生人的群，我们的孩子是未成年人，没有太多的明辨是非的能力，法律上他也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
上当受骗是很容易的。之前在暑假里边我还做过一条新闻，就是玩网络游戏玩手游被骗的大把大把。被骗钱还好说啊，可能给孩子训一顿，他不会受到什么心灵上的伤害。但是你可真是不知道，在那个网络的另一端，那个人是个正常人还是个不正常的变态呢？对不对？他对你孩子实行的那种话语上面的 PUA， 或者说引导你的孩子去做一些非常过分和严重的事情，咱们是真的不希望看到的。所以说，孩子在未成年的时候，在使用社交平台的时候，我告诉咱们各位家长，就一个标准，你要对我完全公开透明，不要跟孩子商量，这个是对他的最大的保护，也是对于孩子身心灵的保护，也是对于我们财产的保护，懂不懂？所以我针对这条新闻跟大家来讲讲，因为在暑假期间嘛，暑假还有一个来月才开学，所以在暑假里边，我们之前在做的那条新闻的时候，我们也去到了番禺的这个公安，在公安系统采访了我们的这个民警啊，去做网络的这个反诈的民警，他说在暑假未成年人诈骗是一个高发的时间段啊，有些就是这个诈骗分子让孩子要背着家长啊，偷偷的把家长的身份证偷过来，把银行卡号偷过来，或者说啊，这个瞒着家长，然后在里面呢啊跳出游戏来购买一些道具或者账号，然后孩子呢还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样子，所以在一来二去呢，就很容易被这个不法分子控制啊，获取这个钱财。所以这一点我跟大家一定要好好说一说，好吧？好，这个也有朋友说是晚上好用的吹风机啊，是吧？能上好用的吹风机吗？能。好，这几个需求都给大家记一下啊，记一下。再来两个福袋，没了，今天福袋就到这儿了啊。今天的福袋只有两个，我们的品牌方已经都卖没了啊，所以这个只能这么说了啊。恭喜中奖的啊，恭喜中奖的。好，那这个新闻先说到这儿啊，就是其实就是给咱们作为各位家长提个醒啊，一定要监控孩子的社交平台啊，无论他加什么群加什么好友，他的聊天内容你必须要监控，在社交软件的使用当中，孩子你没有隐私，你不要跟家长讨价还价，这是在保护你啊。

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收听以外呢，还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平台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看看我们的节目啊。一个是来跟鲁阳见个面，还有就是可以看看咱们在下方的小房车购物袋当中都有哪些啊您需要的东西。我们呢也是不断的在这个努力的去满足各位的需求，像是刚才我提出来的这个空调的清洗剂啊，还有咱们朋友提出来的这个好用的吹风机啊，我都会让我们的这个运营的小伙伴啊去联系厂商，争取快速尽快给大家上架，好吧。那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在咱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上架的商品呢，一号链接的是我们全新包装换新升级后的这个施菲斯的这个海盐玻尿酸洗发水，洗完之后啊蓬松顺滑，控油持久，这个全新的包装啊，现在是118，是有个我看它这个套装是什么呢？它一瓶是500毫升啊，一瓶500毫升，118是一瓶，3瓶，118是三瓶，这个是3瓶装的，等于是你到手是3斤嘛，118，然后而且这个带试用装的啊，回到家之后你可以先试用，试用装是有2小袋的啊。可以不拆正装，不拆正装，你先用试用装，你洗一次试一试，洗完了之后真的喜欢就留下啊，觉得是不喜欢不习惯啊，您可以给我们把正装退回来，好不好？我们这个是可以7天无理由的啊，但是您回去如果说把这正装给开了，不好意思，因为咱们的规则就这么设定的，是不是？您购买就表明您默认我们的规则了，所以您开了正装就不好退了啊，是不能退啊，不能退。所以回家先用试用装啊，无论您对我们这个是否信赖，但是我建议大家都回家先用试用装啊。如果您是已经二次复购了，那没关系了，试用装就当做旅行装放在您的这个旅行包包里边就行了啊，就直接拆正装就行了。但是如果第一次买的话，建议大家用一下试用装啊，因为这个它是个特

特点，它是海盐玻尿酸蓬控油蓬松洗发水啊。它洗完了之后，特别是女性头发就特别油的，洗完了之后它可以长时间保持这个头发的蓬松啊，这个干爽，好吧？这个是给大家换新升级了啊，一个是这个包装升级了，第二个就是给大家配了这个试用装啊，118三瓶啊，三瓶装。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也是换新包装的啊，换新升级的，这个是真升级了啊。怎么升级的呢？容量加大了，比如说二号链接的这个罐装的，还有三号链接这个袋装的，自己喝买袋装，送人买罐装，这个我不重复了，咱们都知道啊。然后这个来凤腾茶，来自于我们这个湖北的啊，这个恩施地区，这个土壤富含硒元素啊，并且这个来凤腾茶里面还有一个叫，这个叫什么的二氢杨霉素，这个东西叫黄酮，咱们俗称叫黄酮，这个成分非常好啊，像是什么那个这个人参啊，灵芝啊里边都含有这种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好，而且它的黄酮含量很高很高的啊，这个茶买回去。冲泡的时候很简单，开水冲泡啊，适量的去抓取大概5到8克，记得这茶不能洗，不能洗茶，第一泡茶是营养价值最高的，因为它里边有很多这个像银的这种银絮一样的这个银粉啊附着在这个上面，但这个东西是最有营养的啊，所以不要洗啊，第一遍就像那个喝那个信阳毛尖一样，那个毛尖也是啊，那个毛可不能过滤掉了啊，不要洗茶，直接买直接喝啊。这个茶有什么特点呢？口感真的，它是偏向绿茶的口感，然后回甘太棒了，这真的我都已经喝成习惯了。这个茶喝一个来月了啊，喝了一个多月了。我们同事啊，我们领导特别喜欢这个茶，很喜欢，大家都买了这个茶叶，就是它有绿茶的清新，也有像单丛茶一样那种霸道的回甘。真的，这个回甘太爽了，我就是每次喝这个茶，我都感觉心情都好，真的。一点不夸张，心情都好，这个回甘就会让你感觉到苦尽甘来，但它又不苦啊。你如果想要喝的浓一点呢，可能有点微微的发苦啊，这个苦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个苦味一下去之后，马上就是一种霸道的回甘啊，充满你整个的舌尖和口腔以及你的喉咙，哎呀，真的特别舒服啊。来凤腾茶来自于湖北的这个，而且它是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啊，这个也是助农产品。有没有没喝过的啊？没喝过这一款茶的可以试一试啊。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这个包装是49.9元，以前是99两袋的，现在可以拆开卖了啊，就是49.9元一袋，比以前这一袋呢还多了25克，现在的一袋包装是125克的，比之前多一些。推荐给大家啊，这应该也算是我喜欢喝的茶叶的同款了啊，推荐给大家，这个我真特喜欢啊，这是一下就好喝到我心坎上了啊。小西说这歌好，一听心旷神怡，整个人都清爽了，是这首歌吗？还是刚才那首歌？是的啊，哎呦，福袋真的没了啊，福袋没有了，这个只能是今天种完了之后，可能下周吧，我们再跟品牌方再去要一些啊，好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到了这个5:30的这个时间了啊，咱们听会儿歌，我们还可以在咱们视频端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推荐一下咱们新闻广播给大家推荐的好商品啊。大家可以打开您的抖音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吧？在广播端一直在听节目，没有来视频端看过的，赶紧来吧，好吧？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4: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即将来临，
6: 将来临，
5: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新闻超广角，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啊，我是陆阳。好，那刚才我看到我们的朋友们也在下单了我们的这个来凤腾茶啊，也有人下单了这个9号的这个温室的盐焗鸡和豉油鸡的这个套装啊。接下来我给大家说说关于，因为今天立秋嘛，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今天放啊。刚才小西也说这歌很好听啊，啊，感觉很有大草原的感觉啊。这首歌就叫《天边》，是不是？啊，有种那种很……我看小西刚才是怎么说的，说这首歌心旷神怡啊，整个人都清爽了。那既然到了秋天了啊，立秋来了。那对于咱们很多老广来说，这个立秋了，这个在饮食和养生上面就得上点啊，上点这个上点技术了啊，来点活了啊，开始。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讲，就是夏秋之交，从饮食方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啊调节一下自己的身体。哇，接下来给大家这个讲个养生方面的一个小话题啊，立秋。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啊，宣告秋天正式开启了。但是立秋不等于降温，特别是咱们在广东啊，立秋之后其实也没什么反应，反而还秋老虎是吧，这些立秋之后还是热啊。但是这个民间说的这秋老虎呢，确实啊，这个立秋之后只是天气可能变得更加的这个干爽了啊，秋高气爽，你看天那个云都会变得高了一点。这个天气呢，在广东立秋之后可能还依然是闷热的啊，只是早晚会透着一丝凉意，暑气没散，燥气初生，所以在这个饮食调理方面就得做一些改变。所以为什么叫调理呢？你得调整，还要这个合理，调整而又合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安稳地度过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我特别需要跟大家讲这个事。我是北方长大的啊，虽然这老家是汕头的，是潮汕人，但是我从小是在山东长大啊，喝着北方的水，然后呢由北方的气候滋养长大，所以来到了广东之后，这前几年还没那么明显，可能在这儿待了时间久了之后呢，发现最近几年呢，一到了这个夏秋交界的时候，我特别容易就是干嘛呢，就是燥啊，就所谓这个秋燥，以前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就现在觉得特明显。第一个上火，哎，老是觉得今天喉咙不舒服了，明天牙龈肿大了，哎，反正就是浑身不舒服啊，上火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这种燥会反映到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配音演员，会反映到哪儿呢？就是你哪儿用的多，它就反映哪儿去。我就嗓子老是中招，就是一到了秋天，我嗓子总是会由于秋燥而干嘛呢，就是沙哑，会诱发我的咽炎。所以我真的是不得不现在得开始养生了啊，年龄到了没辙啊，真的是啊，这人到30之后，这身不由己啊，啊，那保温杯里泡枸杞啊，那必须得整上这事儿。所以我就今天呢，借着这个立秋的这个节气呢，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夏秋的时候，我也是遵照这个去做啊，发现稍微有点好处啊，就是秋天一个是润燥，一个滋阴，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秋天的这个饮食，首先以清淡为主，切记啊，咱们很多北方啊，或者说四川，啊，或者说甘肃啊，这个来到这儿啊，喜欢吃辣椒的，在这个秋天，辣一定要少吃一点。我这个深有体会，我但凡吃就上火。以前我是那辣当饭吃，辣椒酱都当饭吃，完全不上火，随便吃。我现在不敢了，真是不敢了。所以，这个立秋之后，我们的饮食要偏清淡一点啊。首选的食材呢，就是选应季的食材，多吃水果蔬菜，还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好了，大家忽略这句话啊，什么季节不都得吃多吃水果蔬菜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啊，对吧？但是呢，一定要用清淡的方式去进行烹饪啊，不要那种特别重口味的，不要油炸、重油、重辣、重盐那种的。还有就是不要保证一个营养的均衡啊。刚才说了，咱们为什么不能重油、重麻、重辣？要减轻我们的肠胃的负担。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提几个醒啊。立秋之后空气确实会变得干燥，近几年特别明显，特别是在咱们广东，我在广州这几年，最近这一两年我感受特别深，就是它怎么能在9月份就给我
真的是这种秋天的感觉，很干燥很干爽，让我似乎有种错觉，我是不是在北方啊？真的啊，最近这一年，去年和前年都这个样子，这个干燥的感觉一直能持续到12月份，是吧？我记得好像去年的广州的秋天是好像破了一个小记录，就是好长时间没有下雨啊，一直可能有一两个月没下雨啊。所以秋天这个人就容易口舌干燥，喉咙干痛，我现在就这么个状态，真的，我现在跟你说的话，我现在就这么个状态，所以还会引发什么皮肤干燥啊、干咳、无痰等等这种，这其实就是秋燥，它并不是什么病来的，就是秋天它燥啊。所以饮食首要要选叫生津滋润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怎么搭配呢？刚才我跟他说了什么银耳啊、百合呀、雪梨、莲藕啊，是这个马蹄、山药、莲子、白萝卜、枇杷、杏仁，这是比较好的啊。刚才我给大家推荐这个是什么东西，这里边有啥？有银耳和百合啊，而且还有绿豆，然后搭配的是蜂蜜、芝麻、牛奶等等这种啊柔润的食物。那牛奶不用说了，我们这二十号链接大家随便买吧，我们的价格很合适啊。所以日常呢怎么不来呢？哎，你炖个冰糖雪梨呀，是不是加点牛奶进去也挺好的啊，银耳百合羹啊，然后莲藕汤啊，这都可以喝。平时这个绿豆百合银耳羹，我给大家选这个是不是特别应季啊，是吧？回家给你调配好的了，绿豆30%，还有脱皮绿豆8%，百合干2%，银耳碎2%，这里边都含有了，所以你煮出来就是一碗标准的绿豆百合银耳羹啊。因为什么加点绿豆呢？绿豆还有这个去火的作用，对吧？它降火，所以这一点像银耳、百合啊、雪梨啊这些东西，它润燥比较好啊。老广应该就不用多说了，都知道啊。然后这个云说，云彩说，我已经喝了快2年的泡枸杞了，是吧？喝2年了，确实是啊，没办法，您是不是跟我年龄差不多啊？然后秋天还有一个干嘛呢？就是要清补健脾，温和调理吧咱们的肠胃啊。秋天这个俗话说叫贴秋膘啊，贴秋膘，流传已久了。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就是秋天呢适合补充营养啊，加上这个秋老虎持续的肆虐，所以咱们的这个脾胃的功能可能会偏弱一点。但是虽然是贴秋膘，但你不能给我来个暴饮暴食啊！你说那得吃好的，大鱼大肉给我整上啊！不行的，不行的啊！贴秋膘那是得吃有营养的高蛋白的东西，但是你不能这啥你都胡吃海塞的，不行啊！一定要控制一下。一个是什么呢？脾胃它比较弱，这个时候，所以它消化能力比较弱，你反而会增加我们的消化负担啊，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这时候大量的吃肉不太提倡。所以这个时候进补吃点啥呢？优质蛋白。什么叫优质蛋白呢？你吃点鸭胸肉啊、淡水鱼啊、瘦猪肉啊、鸡肉啊、鸡胸肉啊、鸡蛋啊、豆腐，这都是咱们平民老百姓能够买到的实惠的优质蛋白啊。那烹饪呢怎么选呢？首选蒸啊，蒸一定要蒸，煮、炖这些做法，不要煎、炒、炸啊，这种那油炸还是比较高了啊。煎、炒、烤、炸这种东西尽量少吃啊。所以这个对于什么脾胃比较弱的、体重偏高的人群，那你一定要管住嘴啊。那种东西，油炸的东西谁不爱吃啊，这么香是吧？那个烧烤谁不爱吃啊？但是这个时候呢稍微控制一下，不是说不能吃，少吃，吃的频率低一点啊。日常选用的一些杂粮，多吃点杂粮，刚才我说的像山药、莲子、小米、薏米、芡实、南瓜、白扁豆、红枣啊，这些东西早晨起来熬一个什么山药莲子粥、南瓜小米粥，这就很好很舒服。对于咱们的脾胃来讲，这就是很友好的东西，很友好。所以我们这个几号链接的，我们好像也有，我们有一款小米啊。哦对，四号链接，益田有机坊的小米，这个是有机的啊。这小米是你拿回家，你买一次试一试，一煮就出米油，这个小米真的很好，不错的啊。因为它是有机米，它是2.5公斤一袋啊，农家小米。吃点好的，
小米一定要买好的，因为那个不好的小米我吃过，怎么煮都不出米油的啊，而且怎么煮它都不粘，你知道吗？汤汤水水的，这就是不好的小米，可能是陈年的啊。我们这个小米是有机的，推荐大家吃好的。然后小米南瓜粥包一包，早上起来喝很好啊，养胃护胃，所以这个挺好。所以四号链接啊，频道又回来了，一同源做饭去了。今天炒的什么菜啊？那个啥，我们今天正好那个给你加个餐吧，绿豆、百合、银耳，还有我们的这个四号链接的这个小米不错啊。你要经常在家做饭，这个时候喝点小米粥挺好的啊。我有时候到晚上这个不想吃太多主食的话，我就煮个小米粥，或者煮个这个绿豆白粥，就是在白粥里面呢加点点绿豆，它有这个润燥降火的这个功能啊。因为你看在北方，我小时候就是喝着绿豆汤长大的，一到了夏天就是喝绿豆汤，所以我对绿豆是特别喜欢，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喝这个。如果只喝绿豆汤大家不喜欢的话，就可以用这个里边有脱皮绿豆，脱皮绿豆它可以直接就能煮开花，它不像绿豆这样会煮很慢，但这个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它绿豆含量只有30%，它不会说啊煮完之后绿豆还是硬的，基本上是能够煮开花的啊，而且不用提前浸泡，这是直接加入电饭锅煮就行了啊，很简单啊，所以这样就可以啊。好，还有什么呢？刚才我说了这个吃点这个杂粮啊，山药、莲子、小米、薏米、芡实、南瓜，这个什么白扁豆啊、红扁豆啊、红枣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啊。此外呢，有这个我听说这个秋天要吃三黄，一个什么呢？黄色的南瓜、黄色的玉米、黄色的大豆，这三样秋天得吃点啊。除此之外，蔬菜方面，南瓜、胡萝卜、菠菜、西兰花等等这种绿色蔬菜，补充一下维生素。在这里我着重强调一下，这个菠菜和西兰花这两个东西也是这个世卫组织的营养啊方面是非常提倡咱们要多吃的这个东西啊。菠菜切记啊，不能直接拿来直接炒或者直接做汤，菠菜在你吃之前烹饪之前一定要过一遍开水，要汆水啊，知道吗？就是一定要过水把里边的草酸去除，如果不去除的话，菠菜的营养会大大的折损。放在开水里边，过它个30秒，把草酸去掉，然后再炒再做汤都可以啊，千万也不要直接给我扔到汤里面去，你煮出来这个汤全是草酸，你喝完了之后有些肠胃不好的人他真的是难受的，拉肚子啊。所以这个菠菜吃起来，你无论你是凉拌还是干啥，切记我这句话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西兰花一定要多吃，小孩老人西兰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啊，这我不能多说点啥，因为我再讲它的营养有点偏医学那方面了啊，就不能讲了，大家去搜一搜西兰花。我之前搜了一个这个十大这种养生蔬菜的排名，西兰花是排在前5的。嗯，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吃一些红薯啊、山药啊、芋头啊，吃这些来代替什么？代替精致面粉和米饭，精致米和白面。这时候秋天吃点粗粮和杂粮，特别是对我们的这个肠胃是很友好的啊。您可以用红薯、山药、芋头来代替，这些很容易啊，而且口感也不差，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得了啊。增加膳食纤维，像绿豆、赤小豆等这样的杂粮也要吃啊，因为这些是可以干嘛的呢？可以清除我们夏日所积攒的那些湿气，挺关键的。关于祛湿，这个是在广东常年我们都要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祛湿。赤小豆和薏米，包个赤小豆薏米水喝一喝，是吧？绿豆银耳羹、绿豆百合都可以做一做啊，都可以吃啊，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一同源说家里的小米吃完就来下单，好，没问题啊，这个东西我也不建议大家囤太多啊，咱就吃个新鲜，吃新鲜，不要吃这个陈年的米啊。四号链接频道留着，好，给你留着啊，吃完了过来回购啊。这个小米真的它是有机的小米啊，你不要看价格，它有

0: 5斤大概是30来块钱。这个小米煮出来的这个米油特别好，经常在家做饭呢就能听懂我在说啥。如果您是就一个人吃饭，我建议大家就是拍上这么一袋儿，就这个秋天从8月份您喝到10月份，大概3个月的时间，这5斤估计就能喝个差不多。然后呢，这个我说的是每天哈，你喝完这3个月，你回来你跟我说有没有效果？真的，你喝试试啊。小米我非常推荐大家喝。
1: 我身边有10个装修过的朋友呢，9个都话踩过坑嘅。你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点样避开啲坑渠啊？
2: 好啦，咁其实呢装修环节比较复杂嘅，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嘅消费者冇咩经验嘅话，一唔小心梗系会中招啦。今日节目同你逐个拆解下，教你点避坑啦。
1: 所以大家唔想成日做老坑，即系成日被人坑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嗱，过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实时帮你解答啊！咁超哥继续讲下装修陷阱里面嘅合同坑又系点咧？
2: 好啊，合同坑咧，即系话合同里面可能埋住一啲对我哋业主不利嘅条款，报价你就倾好晒啦，到签约嗰阵咧，咦？点解发现合同得2页纸嘅，而且啲字咧就细细粒咁，乜都冇写清楚噃。咁口头上边承诺就多多啦，就话：唉，你放心啦，包你满意啊。哦，呢个咧就免费送俾你，呢个咧包你做完之后一定就靓嘅。咁但系结果咧，当你开工之后先发现，咦？点解呢样又要加钱？之前唔系讲好晒嘅咩？点解呢个材料唔同晒嘅？之前唔系话用啲大牌嘅咩？
1: 咁即系讲嘢唔算数，但系又冇白纸黑字写低佢落嚟，真系好被拗噶咯。
2: 就系啦，呢个叫做口头承诺，唔写入去合同里边，全部口头承诺都系废嘅。材料唔写清楚型号，唔写清楚规格，唔写清楚颜色编号，唔写清楚地砖嘅厚度，唔写环保等级，全部后期咧都系冇用嘅。到真正出咗事嗰阵啊！你就话啦，喂，你之前话包噶，咁佢可能就会回复你就话我冇讲过啊，咁咪变咗口同被拗咯，你拗唔过佢噶，因为佢可能经过专门训练添啊。
1: 咁点算啊？我哋又唔系律师，边度识睇咁多合同啊？一堆字睇到我眼都花晒啊！
2: 咁所以咧，你前期一定要揾到靠谱专业嘅装修公司，好似咧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佢哋咧会喺合同当中逐条逐项同你写得清清楚楚嘅，用咩品牌啊，咩型号，咩规格，咩颜色，几厚嘅地砖，几大，几多平方，全部都系白纸黑字写到清清楚楚，就连螺丝啊，用咩材质都写埋啊！佢哋拒绝口头承诺，全部会写入合同。里边你唔使做律师，唔使请律师啦，你自己都可以睇得明、对得上，放心签合同。你唔明嘅地方，仲会逐条解释过你听，亦都唔会死催你快啲签啦咁嘅。
1: 即系话咧，承诺就唔系斋靠把口讲嘅，系要靠支笔同埋攞张纸写低记低，咁样先算数。
2: 冇错，你信佢把口讲咧，不如信佢真系白纸黑字同你写清楚，所有嘅嘢写清楚落咗笔，咁就具备法律效力，佢就走唔甩鸡啦。你以后有啲咩事嘅话，咪攞住呢本合同出嚟啊，点都可以维权啦、
1: 啊。嗯，清楚晒。嗱，想睇下无忧美家零增项协议，对比下同其他公司有咩唔同，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慢慢睇啦。
3: 党建引领促发展，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啦。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直机关工委决定授予100名同志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99名同志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100个基层党组织广东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本期省直机关两优一先风采录，我们聚焦守牢国家安全南大门的忠诚代表，感悟护航法治广东的榜样力量。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缉私局侦查处3级高级警长梁振东。梁振东同志长期在反走

自一线摸爬滚打，他连续三年年度考核优秀，三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五次获个人嘉奖，八次参与破获重大走私案件获集体奖励。2025年，他所在的侦查处拿下全国缉私部门集体二等功。他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击走私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参与国门利剑、护卫、蓝天等打私联合行动，参与侦办案值超过200亿元。洋垃圾、濒危物种、枪支弹药，只要敢走私，他就敢一查到底。在缉私战场上，他奋勇争先，统筹组织开展云战系列专项行动，还主动探索跨警种合作机制，组织开展打击涉走私关联经济犯罪五轮专项打击。他撰写的跨警种合作战法经验被海关总署缉私局转发全国推广，主笔的论文拿下了学术研讨会征文一等奖。他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投身开展前绩基础工作，积极探索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推动大数据建模分析和人工智能赋能打私。他还服从组织安排，克服家庭困难，长期离开居住地，从事专项情报工作长达3年，以攻城不必在我的精神为缉私工作默默奉献。再来为大家介绍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机关党委一级主任科员林秋良。林秋良同志自2021年从事党务工作以来，始终坚守初心，深耕主责主业。5年来，他一步一个脚印，把机关党建工作抓得有声有色。他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牵头统筹总队机关和支部的集中学习、专题研讨、专家辅导、读书班等活动。5年来，督导各党支部开展学习1800多次。他自己也不放松，坚持学在前、悟在先，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他牵头制定了党支部规范化工作手册，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清

座谈20余场次，推动解决渔船安全、渔港监管等极难筹判问题20余项，真正做到了机关党建与基层党建、队伍党建与渔民党建互融互通。再来为大家介绍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司法厅律师工作管理处党支部。支部始终以强化组织力为核心，以服务群众为落脚点，持续提升党建工作质效。2024年3月被评为省直机关四强党支部。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认真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支部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重要问题一律提交支委会研究决定，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重要节点全面部署和重点地市指导相结合，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和保密教育，严格落实十个严禁、三个规定。支部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在办理重大敏感案件、重要时间节点持续保持稳定有序。同时，支部还与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开展规范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专项行动，实施涉外律师人才培养越律工程，连续4年举办42期省级示范班，培训超4200人次。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召开粤港澳大湾区法律部门第7次联席会议，举办大湾区律师论坛，推动大湾区法治机制衔接迈出新步伐。3位先进典型，一位在基斯战场屡立战功守卫国门安全，一位在党务岗位精耕细作扎根蓝色疆域，一个支部引领全省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大湾区法治衔接。岗位不同，使命相同，守好国家安全南大门，护航法治广东建设，他们一直在路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记者罗俊林报道，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 AIE 电子展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广州举行。本届展会延续了一展两地的模式，将在12月3号至5号在澳门和珠海同步举办，紧扣中国智能首发平台定位，聚焦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打造大湾区智能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在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总展览面积大约20万平方米，规模质效全面升级，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会客厅和高品质市民嘉年华。盛夏时节，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以一场接一场的工程投产捷报，为全省迎风度夏筑牢电力底气。最新的数据显示，广东电网上半年完成投资近346亿元，超出了全年投资目标半数约8亿元，交出了一份进度超前、支撑有力的半年度建设成绩单。海关总署今天发布

0: 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延续了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17.44万亿，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增长22%。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今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总共突破了237亿。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介绍，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了800亿立方米，惠及到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08，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7月27号到8月2号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趋缓，总体上处在中流行水平。监测结果显示，主要流行株仍然是 NB.1.8.1 变异株谱系，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15到59岁病例组检测的阳性率最高，建议公众科学佩戴口罩，减少感染风险，保持良好生活习惯，减少病原体传播的风险。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秋季的首个节气立秋。中央气象台发布预报，今天到9号，从南到北，全国多地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专家提醒，相关地区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相关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的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非美国公民或者是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大家好，我是广东国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文辉，也是文辉老国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奋进15股。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百工皆故事，奋斗苦心篇，祝愿各位参赛职工妙笔生花，写出岗位上的坚守与创新，晒出属于自己的劳动者的精彩。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5: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6: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5: 嗨，我是亮亮，
7: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4: 你好，我是刘红。
7: 亮亮加刘红，
6: 一个超级乐天派，
7: 一个斯文有点帅，
6: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8: 自由自在。
5: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洪。
5: 哎呀，好期待呀，我们暑假最后一期研学就要来啦。
4: 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啊开一期我们的夜宿？第一呢，是很多的家长都说你们的夜宿海洋馆好像很久没跟我们见面了。
5: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一定能跟我们出远门嘛，
4: 是，
5: 所以就想在家门口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4: 是的，那我们第十期的夜宿海洋馆呢，时间就是8月22号到23号的那个周末，到了暑假的末期，咱们给小朋友们来一个收心之旅、
5: 啊、
4: 哎呀，其实很开心的。
5: 嗯，那是啊，就是
4: 活动很丰富的。
5: 那首先你想，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呢，全都是爆满哈。
4: 对，
5: 甚至有两团是紧挨着开的，就是这一周一场，下一周又一场。
4: 因为第一场的名额已经没有办法再开放
5: 了，再加了，
4: 只能再加一个团，
5: 正加了一个团哈。所以我们也创造了夜宿海洋馆在正加的一个小小的奇迹啊，就连续这么久每开都爆满，而且一般人家可能才20人，我们每次是整个海底铺满了我们的帐篷哈。
4: 嗯，
5: 然后几乎零差评的原因是，
4: 对
5: 所有的小朋友我们都就会觉得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安排特别的好。首先我们的研学内容有专业的研学老师，再加上洪亮组合呢又是专业的主持人，我们会随时采访孩子、哎、然后让他们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你知道吗，如果很多家长从功利点的说法哈，就是学习这件事呢你能说出来，你的记忆力已经超过了99.9%，因为很多人看完之后你就忘了、
4: 哦、对，
5: 那么能把这件事情你复述出来，
4: 等于在脑子海当中又复习了一遍，
5: 又学了一遍、这个从记忆法来说也好，从这个学习角度来说，可以让孩子在最快乐的状态下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印在了脑海里。你知道其实真正你学到脑子里的东西啊，忘记比记住还要难，就是忘它是很难的、我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我的童子功，当你这些童子功它已经印在你的脑海里之后，它只需要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激活，
4: 只要一个开关就可以 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肌肉记忆了。
5: 对，所以在这某种意义上说，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们回来滔滔不绝的说，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孩子来提问、这个过程呢孩子就会不停的想，
4: 对，不停的帮孩子来复盘啊，
5: 对，
4: 玩过回去之后啥都不记得，
5: 最重要的是、
4: 白玩一场。
5: 而且你知道很多中国的小朋友他其实脑海里有很多东西他说不出来、所以跟着我们主持人出发，很多家长会问，哎，跟你们自由自在跟亮亮红红你们俩一起出去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除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之外，就是我们会随时让孩子在自信的表达、而且当着我们整个团友大家已经在玩起很久，他不会很害羞的去表达，这件事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4: 对，每一次我们带团出去都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有部分的小朋友还是比较害羞一点的啊、不好意思开口啊、就是感觉好像无法融入、但是过了两三天之后就发现，哎，好像大家成了好朋友、然后有一些什么好的东西都一起分享啊，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也可以在我们的话筒前来说出来了。
5: 你看咱们第一团去北京的这个、金话筒深度北京研学团，我记得有一个咱们北京的小朋友叫瑶瑶、他呢跟咱们湾区的好多小朋友因为正好是差不多大嘛，就5、6年的小朋友就成了好朋友了。
4: 对，
5: 在离开分派的时候他在下面大巴挥手跟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快哭了、因为已经在5、6天一起玩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分享很多的囧的瞬间。甚至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们去带大家去这个环球影城，是很多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个目的地哈，
4: 很激动
5: 哇，他们玩完这个过山车的时候、就那种欢乐在一起哈哈哈哈的说刺激的时候，那是去其他地不可能有的体验，
4: 而且那个是非常自在非常真实的一个表达、就完全不是演的，
5: 甚至很多孩子很害羞的，
4: 他们本来很害羞，但是一下来之后变得很外放很开朗。
5: 那一刻的就是你知道吗，大声喊一句话，甚至很多的这个专家就说、千万不要让孩子在家里不说话，因为有的时候在孩子可能在家里刷手机啊什么，他是没有时间说话的、大脑是需要不停的在这跟他互动互动互动的，要不然他就会锁住自己的。
4: 对，
5: 所以当孩子那么打开天性的去哈哈哈的一起去欢笑一起去这个分享的时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对内向的孩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4: 对，我也觉得要适时的给孩子换一个空间、就他时常是在家里或者是学校两点一线这种生活，
5: 走出舒适区，
4: 对，要走出这个、
5: 舒适区，熟悉的地方、
4: 熟悉的这个环境啊、你包括像我们团里面跟我住一间房的那个小同学，9岁的来自深圳的何同学哈、因为在出发之前他妈妈就特别担心，说我的孩子他比较没有安全感，跟刘红一样是有点社恐的、我说天哪，我们负负得正了这个
5: 后来
4: 后来这个小何同学变得特别的健谈，就我发现他跟我在房间里面的时候跟我说很多什么他参加游泳比赛啊，他会打拳啊之类的，我发现他不是他妈妈口中的那个缺乏安全感的男孩子。
5: 其实很多时候家长一放手孩子就长大了，就像我老跟我们的一些家长说，我说你不要担心孩子累，我说我是个70后，我每天也早出晚归的，这挑战后来家长一听也对，而且其实出来玩呢就是让孩子经历不一样的生活。
4: 你不要老是盯着孩子了，
5: 对，
4: 我觉得家长你
5: 不要担心，不要

0: 直升机父母，这个
1: 对，
0: 很
1: 不要
0: 重
1: 再
0: 要
1: 装了监控了
0: 啊！所以你让孩子，后来很多家长说：“哎，亮亮姐真的好，孩子一出去都没空给我打电话，
1: 对，
0: 一说忙
1: 只是回个啊，好，就一个字一个字的。”
0: 然后说不想回家，什么类似这种。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跟着让孩子跟着我们去耶稣海洋馆。我们每一团，很多家长说我们很远的，你不要说远哦，有茂名的孩子、梅州的孩子、潮汕地区的
1: 韶关的孩子、
0: 韶关的孩子，他们都是坐着高铁，
1: 对，
0: 星期六当天下午2:30到郑家跟我们。
1: 我们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下午2:30开始签到啊，然后星期天是12:30结束，其实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和
0: 回
1: 去。对，
0: 而且很多家庭就专门说暑假嘛，我多住一天在广州，
1: 再玩一天，
0: 还有去省博呀，或者去其他地儿啊，因为我们广东是文旅大省，你在广州周边转转也是非常好玩的。再说一下怎么去参加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首先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
1: 我们这次的夜宿海洋馆呢，依然是分为 AB 双线路哈， A 线呢是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B 线路呢是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那大家在这个 A 线路当中呢，可以打雪仗啊，可以拔河呀，可以玩这个冰上的自行车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我们还会送这个玩雪的小工具啊。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雨林线当中呢，大家可以去撸卡皮巴拉呀，还有闪电鸽啊，还有梅花鹿啊，还有羊驼啊，很多可爱的小动物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广东的夏天啊，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就来对了。
0: 夜宿海洋馆是恒温25度的，很舒适。那么到冰雪区呢，是-10度的，-10度的，很爽。我甚至是3分钟就要跑出来换一换这个温度。
1: 对大人来说是一个考验，对小朋友来说完全不愿意出去。
0: 什么那个冰的那个坐在轮胎上，就像那种旋转木马的那种，孩子就玩的就不想下来。
1: 对，
0: 这是 A 线。那说到我们 B 线，因为我们 A B 线经常是很多孩子刷3刷4刷，因为他要换着玩。B 线呢是有雨林线，这是有卡皮巴拉跟闪电、
1: 树懒、
0: 梅花鹿、羊驼，有就是
1: 小猪，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萌宠动物是就在你身边的，
1: 对，
0: 你直接可以摸一摸它的柔软的，就当然那个水豚是并不柔软的，它是像鬃毛一样的这种毛，但是它的那个动物的那个状态是太呆萌了，像个大老鼠，你怎么喂它，你撸它，它都高高兴兴的吃你喂它的白菜啊。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树懒，那天我们去直播也看到了一个树懒妹妹，还扎俩小辫儿，特别的可爱，
0: 比我还像女人，你知道吗？粉粉的，
1: 很妩媚，
0: 对，粉粉的俩发卡，卡在那个边上。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的 A B 双线路，而且我们的 B 线路还会教大家这个草龟孵化课，我们会给大家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样给恒温恒湿。然后我们上一团的孩子就有
1: 孵出来，真的有孵化出来的，
0: 比我都，我们家这天天观察他都没孵出来。所以你看当时我们所有大家都简直羡慕的不要不要，说居然你能孵出来。
1: 对呀、而且我们还有后续的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会在群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孵出来了怎么养啊。
0: 因为他养活了之后对他的体验感是很强的，所以这次我们也会看一下大家会拎什么样的这个水里的动物回家。
1: 是的，而且这次我们也很有爱的安排了一个海底生日会哈，我们想给在暑假期间过生日的孩子来过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生日，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家长在一起给他来庆生，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难忘的哈。我就记得在我们火车团的时候，因为当时是遇到了这个内蒙古的暴雨嘛，所以我们就滞留，
0: 红色暴雨，
1: 对，就滞留了一天，我们也是临时哈就组织了一个生日联欢会啊。哇，我们的小朋友们可是太开心了，
0: 对，
1: 那些小寿星一个个的吃了那么大的蛋糕，
0: 对，
1: 一起分享快乐，分享蛋糕哈。那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准备好你的故事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暑假期间你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去哪里旅游啊，
0: 海底故事会、
1: 对，
0: 是给大家来让大家来尽情的说。
1: 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依然是策划了点亮星光蓝色国风之夜哈，在第9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策划叫做深蓝拥抱点亮星光，是关爱这个孤独症小朋友的，也有10组孤独症的家庭呢参与到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当中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征集了10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我们希望可以残健共融，让我们的普通小朋友呢在这一次的研学旅程当中呢能够学会尊重他人，关爱身边的特殊群体，能够懂得爱，懂得包容，尊重不同的生命个体。到时候希望大家呢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饰品啊、服装啊，或者说是你的玩具啊，在我们的这个蓝色海底世界哈、来一场 T 台秀，好好的展示一下。所以我们8月22号到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呢也是蓄势待发哈，价格呢依然是699元，大小同价。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咨询报名就可以了。

0: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哎，这也是我们的严雪兰的妈妈，是不是？您怎么称呼？从哪里来？
3: 我姓黄，广州来的。
2: 白云区的。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研学团，这个自由自在，我们有夜宿海洋馆这个团？
3: 就是在那个开车的时候有听广播，然后听了好多。去年本来那一期我们要参加，后来就因为对不是临时改变了一下，然后就一直以为说后面没有开，结果你们又增加了，然后就赶紧
2: 就是被大家催更的呀，让我们赶紧加团。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秦乔轩。啊，
2: 你几岁了？
4: 我六岁。
2: 你今天觉得夜宿海洋馆最好玩是哪个部分？
4: 是冰雪滑滑梯。哦，
2: 冰雪滑滑梯好玩，害不害怕？
4: 不害怕。
2: 那你有没有参加过雨林的那条线路呢？
4: 没有。
2: 下次还想不想来？
4: 想。
2: 因为你也喜欢卡皮巴拉是不是？
4: 我睡帐篷的地方就有卡皮巴拉。
2: 什么睡帐篷的地方？那你这话是啊，是玩具是吧？哦，你带了个卡皮巴拉来是不是？我的个天哪，都是卡皮巴拉的忠粉啊！好的好的，谢谢。
5: 踩了吗？
2: 这个我看踩了吗？这个没有踩，这是三个小朋友自己来的。来来来，那个你怎么称？你叫什么名字？
6: 谢爱彤。
2: 你呢？
7: 古若曦。
2: 你呢？
8: 谢雨桐。
5: 你知道他们三个为什么要住在一起吗？就特别有意思，因为他想跟他睡是吧，你想跟他一起住，然后他想跟他一起住，他想跟他一起住，
2: 好复杂。
5: 他们三个就只能睡在一个帐篷里了。
2: 谢谢给我们省了个帐篷。你们都是几年级小学对不对？你初二啊、哦，你们还不同年龄。你我想问问你们，今天跟着我们出来是冰雪线，你们是对吧？哪个到目前为止哪个部分最好玩？
6: 冰雪。
2: 冰雪什么好玩？
6: 玩雪，那雪好玩。我们玩了大半天，大部分都在玩雪。
7: 他们去制造那个雪人，他们做雪人去了，
6: 都挖出来了。
5: 那个玩雪的工具是吧，做了很多不同造型的这个小雪人。你们有拔河吗？
9: 有。
5: 你们赢了吗？
10: 赢了。这三个是一队的吗？
6: 他是助力的。
10: 他是拉拉队是吗？
5: 他是拉拉队，你俩是主力啊。你俩是一队的是吧？然后赢了拿到奖品没？
6: 拿到了。
2: 哟，那拿什么奖品？
6: 那个红色的那个什么，
7: 那个
6: 香什么福，
7: 喜福的
10: 香包。
7: 香包，
5: 类似香包的东西。哎
2: 呀，这是自己来的，下次还有雨林线，要不要再来一次？
6: 好、
2: 啊。
5: 眼睛瞪得想通灵。哎，那你们是第一次就是独自外出当这种短途小旅行吗？
6: 不是吧？
7: 是。
6: 哦，是是是。
5: 是吗？会不会紧张？
6: 会，
5: 一点都不害怕。
6: 更放松。
5: 更放松了。你上几年级？
6: 我上四年级。
5: 四年级。那你今天来到这里觉得学到了一些什么知识？
6: 学到了海姆是水
5: 六十。海姆啊？
6: 啊，不是，那个水母六十分都是水。
5: 啊，水母里它身体里面大部分都是水对吗？啊，你呢？
7: 我学到怎么孵化水母。
5: 你对于回去养那个水母有没有信心？
7: 没有。
5: 你呢？
7: 我吗？我应该有。
5: 他有是吧？你觉得你可以养多久？
7: 一个星期。
5: 一个星期，那星星也不是很足。
2: 啊！哎，我们先来拍张合影。我们跟我们哎三个小妹妹都出来。我们现在在这个坐在这儿，就坐下来，这个也露出来。我们现在一边拿着采访机，一边在雨林馆、海洋馆里穿梭，然后夜宿的孩子们跟着我们一块儿正在。做采访，现在我们海底的零食会即将开始了。哎，这个是龙凤胎的宝宝，我看到了。你怎么称呼啊？你叫什么名字？
11: 我是叫黄杰里。
2: 啊，你是从深圳来的小朋友是吧？今天我们是走的，你是走的冰雪线吗？雨林线。啊，这个雨林线到现在为止最好玩是哪个部分？
11: 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可以喂那个卡皮巴拉的。
2: 还有冰雪线，下次还要不要跟我们来搭雪仗？
11: 可以。
2: 你是姐姐对不对？弟弟最喜欢哪个部分？
11: 弟弟他比较喜欢那个喂鱼的。哦，
2: 那你呢？你也是
11: 喜欢那个喂那个动物的。哦，
2: 就是什么梅花鹿啊什么的这些哈。好，谢谢小朋友，我们现在海底的零食大会已经开始了，孩子们都聚集到我们的零食营地里来了，特别特别的热闹。他们也在做今天这个开心的分享，就是他们在哪个部分开心的，正在跟我们团队的小伙伴在说哈。我们还有很多妈妈还在营地的这边搭建帐篷，现在亮主播呢正在

0: 正佳基地海洋世界的帐篷区里在转来转去。我看到这位参加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的小朋友是韶关的小朋友是吧？你怎么，你叫什么名字？
1: 文杰星。
0: 你几岁？
1: 八岁。
0: 你是真的听我们节目来的是不是？
1: 嗯。
0: 你经常听我们节目，最爱听什么部分？比如说是采访好多人去哪里旅行呢，还是怎样？
1: 嗯，
0: 跟旅行相关都喜欢。一小朋友在点头哈。这次是你让家人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夜宿海洋馆的吗？
1: 是。
0: 然后爸爸妈妈怎么说？
1: 爸爸妈妈说要，就是我爸爸有你们那个群
0: 啊。就到我们研学群里了，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研学两个字就能进去啊。然后呢，然后你就报名来了这一期。今天这几点从韶关出发的？
1: 是10:50多。
0: 哦，坐高铁来的。
1: 嗯。
0: 那今天就玩了一天，你是在雨林县对吗？不对，你是在冰雪县。好玩吗？最好玩哪个部分？
1: 可以打雪仗，还可以玩人工降雪。
0: 啊。搭帐篷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今天晚上是不是不想睡觉了？
1: 嗯。
0: 谁陪你来的？
1: 爸爸。
0: 爸爸陪你来的哈。那你跟爸爸喜欢哪个部分？你有没有问他？
1: 没有。
0: 好吧，你就顾着跟朋友来说话了哈。好，谢谢小妹妹。你从哪里来的啊？你几岁啦？
2: 8岁。
0: 八岁。你是广州的小朋友吗？
2: 是新会的。
0: 新会的小朋友哈。你怎么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海洋馆研学？你最喜欢哪个部分？
2: 嗯，就是喜欢
0: 搭帐篷，塔皮巴拉，打雪仗。
2: 打雪仗。
0: 哦，打雪仗。冷不冷？
2: 有点冷。
0: 但是还是不舍得出来是吧？好。妈妈是妈妈怎么会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自由自在研学团？
3: 我们经常听节目啊，就听节目了。
0: 你就是听广播的时候最打动是你哪个部分，让你来参加我们这次自由自在研学？
3: 我经常喜欢听那个旅游啊什么的嘛，因为我也想小孩那个胆子大一点，就带他出来走走。
0: 这次你最喜欢哪个部分？
3: 这一次啊，最喜欢应该就是让他们那个什么水母啊。
0: 水母课堂。
3: 对对对，让他对那个对，就认识一下嘛。
0: 你们从新会来几点出发的今天？
3: 今天11点就出发。
0: 坐高铁来的？
3: 不是，坐车，因为停一次不方便，所以我
0: 打车来。
3: 是，
0: 真夸张哈。下次如果有其他的路线，比如说雨林线，孩子还想再来吗？
3: 来啊，我女儿好多同学都说不叫我们一起来，他们都说一起来。
0: 下次再组个团，再把雨林线走一下，因为它是今天是冰雪线，是不是？
3: 是啊。
0: 他跟我说有点冷，但很好玩。
3: 是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到时候我们再组团，同学一块出发哈。好。 OKOK 这个双胞胎的弟弟在这儿我看见了，龙凤胎的弟弟怎么样？弟弟你觉得这里最好玩的是什么？今天跟着我们自由自在研学。
4: 让我想想哈，
0: 是哪个动物还是打雪仗好玩？
4: 卡皮巴拉。
0: 哦，你是卡皮巴拉路线的，你好像跟你姐姐差不多，你姐姐好像现在在吃零食。海底的零食会有没有意思？有意思吗？
4: 有。
0: 哟，你还请我吃薯片呀，谢谢你，你好乖。哎呀，谢谢你。
5: 你叫什么名字？
6: 吴千乐。
0: 你可是第二次来我们夜宿海洋馆了，这次冰雪线，上次雨林线，为什么第二次来？是哪个地方你最喜欢？
6: 冰雪线。
0: 因为你没去过冰雪线对不对？今天冰雪线什么最好玩？
6: 滑滑梯的那个。
0: 滑滑梯那个不害怕？
6: 不害怕。
0: 哦，那这次你是跟谁来的？跟好朋友来的吗？
6: 跟朋友和妈妈和妹妹。
0: 哇，你是大部队来的哈。那下次我们再去新的路线你还来不来？太好了，小朋友一直在点头。
6: 新的路线是哪儿啊？
0: 你等着亮亮阿姨研发呀，下次搞不好我们会去恐龙博物馆哦，你想不想去看恐龙好不好？
6: 好。
0: 真的恐龙化石哦。
6: 嗯。
0: 哎呦，好，我们等着你啊。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7: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殿堂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

0: 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

0: 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

0: 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

0: 后，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1: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0: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1: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0: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3: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 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0.5%， 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

0: 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 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
2: 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3: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4: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
6: 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7: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8: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 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9: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1: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2: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8箱。
13: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陵古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4: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3: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
14: 那我们
13: 在江西兴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 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0: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2: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3: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2: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4: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9: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9: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7: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6: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9: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

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

0: 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里希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七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八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其中九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2: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2026年广州市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昨天在番禺区石楼镇海鸥岛举行。活动现场共投放草鱼、鳙鱼、黄鳍鲷、海鸬等本土鱼种150万尾，为珠江水域注入新的生机活力。东莞台报道，近日商务部发布了关于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全国32个城市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其中我省只有东莞、江门两座城市成功入选，标志着东莞的零售业创新发展成效获得了国家级认可。梅州台报道，近日第二届广东省政务服务技能大赛初赛评审结果正式出炉，梅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代表队成功斩获决赛入场券，这是梅州市唯一晋级到总决赛的队伍，同时也是全省同行业唯一的晋级队伍。汕头台报道，近来位于汕头市区外马路的汕头邮政总局大楼新增一主题打卡装置，吸引了众多的游客驻足拍照。这是一座1922年落成的百年欧陆式邮政建筑，新增的打卡墙以复古信封为设计主题，复刻老式邮差形象，搭配邮局百年发着的时间轴，把美丽的汕头寄出去标语格外的醒目。不少游客在此拍照留念，寄出承载潮汕风情的明信片。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部长巴拉近日表示，中国援助乍得农业第八期技术援助项目专家组培育的3个水稻新品种将为乍得逐步实现稻米自给自足奠定坚实的基础。当地时间5号，中国援助乍得农业第八期技术援助项目

0: 向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捐赠了一批农业机械设备和水稻种子。这次捐赠的稻种由项目专家组结合乍得不同产区土壤和气候条件，经历了多轮田间试验和严格的筛选培育而成。美国研究人员6号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新的研究，说他们利用人工智能 AI 设计出了全新具有完整功能并且能够在实验室中复制的噬菌体。这为利用 AI 在全基因组尺度设计生物功能奠定了基础。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广东省公安厅提醒您，雷霆护航严打整治行动正在进行，警方重拳打击街面违法犯罪，严查酒驾、醉驾、飙车炸街。如果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拨打110举报。广东公安以雷霆之势全力守护百姓安宁。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哪呢？搁哪呢？
7: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了。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了
6: 哦。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周五的晚上7:10，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大家晚上好呀。好，这个一个礼拜终于要过去了，我刚想说好久没有在这个周五跟大家见面了，但是想了一下好像上周五也是我，朋友们，所以这个礼拜五也是我啊。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记得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打个卡啊，可以在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然后来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点点赞呀，然后如果想打字的话就给我们打字啊，不想打字的就记得点点赞啊，让我知道大家在星期五的晚上即便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忙，还是愿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看看我的。能给我看一下你们广播的那个调音台吗？好奇上面有什么调音的推子。其实具体的这些推子啊，我只用其中的三个，一个是主持的这个麦的推子啊，就是麦能看到它这个声音的大小，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播出单的推子，然后还有一个是查询栏的推子，当然了还有电话的推子啊，只不过因为我的节目里没有电话的连线，所以就不会推这几个推子。常用的就这四个，我自己的主播台这边就是这四个推子，然后其他的话，如果再有其他，如果这边有嘉宾的话，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嘉宾的这些推子啊。但是我自己单播的时候，就只要负责自己这一块就可以了，已经是非常的手忙脚乱了。我今天上来直播的时候还跟大家说，我今天一个人负责1、2、3、4、5块大屏幕，然后前面的摄像机有3个推子，3个，2个调音台啊，2个调音台，每个调音台上有4、5个推子。我觉得，如果长时间不上这个主播台的话，

那可能一时间都会想不起来哪个是哪个，真的真的是这样。大漂亮晚上好呀，晚上好，每次我都感觉像在叫我这个大漂亮，不是好话。爽姐今天很温婉的感觉真的是太美了，谢谢小老鼠啊，欢迎大家来直播间，看我们很多的老粉丝都准时来报道，准时来报道的。你看今天最早来的是林俊杰的秘密基地，我感觉为什么大家现在抢这个第一名，抢得这么及时呢？是在7点钟的时候就锁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是说预约了链接它直接弹窗呢？还是说你在我们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后端来回的切，看看到底有没有开始直播了？反正今天的第一名啊，是他林俊杰的秘密基地。当然了，也欢迎快乐人生一同圆分界的野马梦幻663啊，蔡志恒，欢迎大家来直播间打卡啊，还有我们的小老鼠 Monster。V9R 啊，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你们的名字了耶啊！昨天晚上好像都没有看到你的名字。还有曾贤，Monster 说今天是立秋啊，说这个奶茶都跑蒙圈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问我喝没喝，我说很少喝了，现在岁数大了，很少喝奶茶了，嗯。

小乐说广东应急广播频率是 91.4， 是的，没错，我们是广东新闻广播，同时也是广东应急广播啊。绝对的好话，但是叫起来就感觉不像好话，反正我听起来就不像好话，不知道为什么。SYQ 说漂亮，确实啊，爽爽，谢谢谢谢。星期六日的节目是录播还是直播？六日应该是录播。六日应该是录播，然后周一到周五的话工作日我们都是直播啊，从早上的这个早上的7:30一直播到晚上的9:00，现在全部都是在直播了。然后我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00到9:00的这个时间段来跟大家聊聊天。今天立秋了，朋友们，立秋大家有没有咬秋啊？据说这个立秋的第一天不是有一些仪式感吗？像刚才有朋友就说了这个奶茶呀，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感觉我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啊，很在意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谁送给我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年纪了啊，就无所谓了，你也别给我送奶茶了。有点让我的这个身体负担有点太大了，有点是甜蜜的负担了。不过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这个秋天的好物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购物车。比如说不爱喝奶茶的，咱们就可以把奶茶直接换成奶。今天我们还在对接这个风行，下个礼拜一要去做采访。然后风行这边的牛奶的机制呢，给我们一直都是很好的，69.9块有4箱，每箱里面有10支，所以就是69.9块有40盒啊，40盒一支大概就是1.7块，这个是非常非常划算的，相当于一盒的牛奶，你到超市里面去买的话，20-30一盒，但是在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呢，就要17块钱一盒，非常划算。然后我们下个礼拜一去风行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好的机制能够拿回来给大家。立秋的第一杯奶茶是自己买给自己的柠檬茶，你看只有自己最爱自己了。爽姐在广州买房了吗？那么有实力，没买房啊，为什么突然间落到房了呢？不用在意了，今天的奶茶单灌2个小时都送不出去给顾客手上。我的妈耶，奶茶生意还是好做啊，你别看他胖人，但是他

还是好做。我本来说今天下午想点一个咖啡喝的，然后我们台的楼下不是有一家那个瑞幸嘛，然后我点进去了之后准备下单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取餐是在20分钟之后。我什么时候在我们单位楼下的这家瑞幸点咖啡还要等到20分钟之后才能取餐，这也太奇怪了吧。我一般都是在楼上点好，然后下楼直接去拿就可以，一两分钟就做好了。今天竟然让我等20分钟，绝对不可以，果断的就没有喝这杯咖啡。

好的，那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今天是8月7号，正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啊，全网都在聊这个夏秋换季的天气变化，还有一些时令养生的话题。那有意思的呢是全国的气候两极分化了，那东北华北马上就要降温变凉快了，那咱们广东呢还有江南地区啊，确实还是有一段热的时间啊，这个湿热的秋老虎就要来了。南北各地也在流传这个啃秋啊、贴秋膘啊，或者是拾秋桃啊等等传统习俗啊。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各地的这种特色的吃法，并且呢，我觉得我们广东人也有自己一套这种属于自己的立秋养生方案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跟我来聊一聊大家的立秋，除了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还可以吃点啥呢？

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全国立秋天气大分化啊，今天北方降温了，南方要持续来高温，东北华北率先降温凉快了。八号冷空气抵达到北方，辽宁沈阳最高降温到27到28度，长春哈尔滨最高气温跌破了25度，夜间最低不足15度，北京天津石家庄气温回落到30度出头，闷热感大幅的缓解了，真正的迎来了初秋的凉意。不过江南江淮靠这个降雨啊，也有一些的降温，八号后台风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长江中下游十号前后最高温回落至30度上下，高温天气明显的缩减了。岭南广东啊，我们的广东仍然是处在一个末伏的阶段，那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多地最高温35到37度，高温叠加高湿，形成了湿性秋老虎。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湿性秋老虎这个词啊，闷热的体感非常的突出啊，那真正的凉快呢要等到差不多白露前后啊，昼夜温差拉大，夜晚吹冷风容易着凉，防暑祛湿不能松懈。

说今天我的星巴克单就挂两个多小时，哎呀，就是以为秋天是要喝奶茶，结果是柠檬茶、咖啡，啥只要是饮品啊，啥都来吧，都得排队。但是过了下午两点再喝咖啡的话，晚上是会失眠的，我已经屡试不爽了。用我们刘老师、刘学老师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喝什么东西你晚上失眠，那就说明你喝的还不够多。命运都捉不紧你，喝的还不够多，还没对他免疫，所以要多喝。我就感觉这些咖啡呀、茶呀，就是应该去请刘学老师做代言啊，就是宣传大使。

所以来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南北立秋的传统啊，这些习俗还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立秋，它有这个全国来通用的，就是说有吃西瓜，俗称啃秋，寓意着就是吃掉残余的暑气。天津啊、山东啊、安徽啊、四川习惯井水冰镇西瓜，然后让小孩来分瓜啊，这种仪式感还是挺有意思的。寓意着可以告别的这个盛夏的燥热。那可能各个地方呢还会有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江浙呢，他们就是会吃秋桃。立秋的时候呢，每个人吃一颗秋桃，可以清甜生津，缓解秋燥。俊胜说，秋天第一杯奶茶送不了了啊，送一杯大啤酒了，可以可以，收到，谢谢。除了江浙要吃秋桃之外呢，陕西有吃户太八号啊，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我还真的不太了解啊，这个只是我搜到的。然后还有要吃阳光玫瑰葡萄的啊，酸甜收敛肺气。安徽、山东啊，他们是要吃早熟的秋月梨。这个早熟的秋月梨和翠冠梨啊，这个时候正好是大量上市的时候，然后雪梨呢也可以补水润燥，比较适合在秋天的第一天来吃。

0: 所以一到这个立秋的这种节气啊，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东北的习俗了。我们东北的习俗就是不管是什么节日，不管什么节日必须要吃饺子。冬至也吃饺子，夏至也吃饺子，立秋也吃饺子，啥时候都得吃饺子。然后立秋的时候吃饺子呢又叫做抢秋膘。这个饺子因为它形似元宝嘛，所以就寓意着可以补足夏天损耗的元气。
1: 黑白片不想念又眷恋。
0: 然后山东和四川呢是吃渣渣的那个渣子啊，豆末青菜熬制的菜豆腐啊，是比较清淡养胃的，也不会很油腻。

0: 小乐说，整个秋天我将以喝桶装矿泉水为乐。那你很健康了啊，给你点个赞。照片还是我已经变成收藏的某个谁。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今年刚开始春天的时候就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我说今年我的 flag 是不吃冰的。但是到现在了，我已经早都忘记了我的这个 flag 了啊！不过减肥的 flag 我真的立住了啊，真的已经减掉了十几斤了。有眷恋过往，我今天吃雪梨也吃饺子，所以
1: 我身边有十个装修过的朋友呢，九个都话踩过坑嘅。你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点样避开啲坑渠啊？
2: 好啦，咁其实咧装修环节比较复杂嘅，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嘅消费者冇咩经验嘅话，一唔小心啊，梗系会中招啦。今日节目同你逐个拆解下，教你点避坑啦。
1: 所以大家唔想成日做老坑，即係成日被人坑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嗱哥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实时帮你解答啊。啊超哥，嗱装修嚟讲呢，我觉得第一个坑就係你啱啱讲嘅报价坑啦。
2: 係。
1: 我个 friend 阿强啊，装修公司报价98,000，佢觉得话哇抵到烂啊，即刻签咗张约，仲系咁同我晒啊，话执到宝啊。点知呢开工冇几耐先。

0: 府话呢度要加钱，啊嗰度又唔包，喂呢度仲要另外计啊，最后埋单加埋要180,000啊！
1: 哎哟，嗱呢个咧真真正正叫做经典嘅低价引流套路啦，先开一个啦低到冇得再低嘅冰点价氹你签咗约先，等你上咗船啦，签咗约啦，开咗工啦，咁佢就开始可能同你讲就话呢样唔包啦，嗰样要另计啦，好似拆墙要另计，垃圾清运要另计，水电要按实计算，打孔咧又要另计。搬运又要另计，哇下下都另计，咁你签都签咗啦，又开咗工啦，咁冇得退钱噶咯，咪焗住继续要俾钱咯，唔俾钱啊，佢可能马上同你停工，咁你仲急过佢啊？
0: 哇，即系报价超低噶，实际个无底洞。咁我朋友阿强又话咧，佢后期加钱加到麻木晒啦，好似阿师傅一开口咧，佢话陈生有件事同你商量一下。佢个心即刻嚟一嚟，好似等紧宣判咁啊！又
1: 咁听落，你个 friend 又好似真系几惨下，早知叫佢哋揾无忧美家啦。
0: 咁无忧美家唔会系咁啩？
1: 梗系唔会啦。首先，无忧美家咧同各位业主签嘅系闭口合同。咩叫闭口合同呢？即系话你签约嘅时候几多钱，你到时交吉嘅时候就系用咁多钱啦，后期系零增项嘅。只要唔系业主装修过程里面主动提出要更改原本定低落嚟嘅方案，最终结算嘅价钱系唔会超过合同嘅价钱嘅。而且无忧美家仲会签零增项协议书，白纸黑字，有晒法律效力，唔系斋口头承诺。
0: 报价100,000蚊，埋单就100,000蚊，会唔会中途杀出个程咬金啊？
1: 放心放心，一个崩都唔会收多你啊！你唔使成日心挂挂就话啊，佢会唔会又要同我加钱噶？咁你就可以平时安心，该翻工嘅就翻工，该安心凑仔嘅凑仔。你合同签几多钱呢？后期埋单就系咁多钱啦，绝对唔会咧被超支超到怀疑人生啊！
0: 哇，呢、這个听落咧真系啱晒我哋呢啲数口唔好嘅人啊！嗱、想了解闭口合同同埋细则，攞详细嘅报价清单，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问一问我哋。记住啦，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啱落班噃。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9: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3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刚才跟大家聊着聊着忘看这个广告了啊，26分的时候进来给我广告，没说完呢，就被广告打断了。一说到什么喝奶茶呀，喝柠檬茶呀，咖啡呀，大馋丫头就来劲儿了。心跳被吞噬掉，别太深，心跳能说星空夜话今晚会开播啊，伟少前几天身体不舒服，所以电台放的是录播。哇，小乐你应该是我们这个黄伟老师的忠实粉丝了啊，可能连我都没有知道的那么细，你知道的这么细。星空夜话的直播现在是在乐厅上面开播，是的，是的。其实应该把黄伟老师叫过来跟我一起直播啊。

这声榜一大哥啊，我看到了看到了，你确实是。主要我直播间一共没几个人啊。这有什么成就感啊？然后说那个明天姜葱白切鸡记得喝哈，我什么时候答应这个赌约了啊？答应不了一点儿。我不知道大家到底喝没喝那个姜葱白切鸡的那个牛奶啊，真的挺黑暗的，我就喝了一口我就给吐了啊、嗯、大家喝没喝过？竟然还有一些老广觉得这个口味很好喝，我也是挺佩服的。对嘛，它不好喝呀。晚上好啊，大家正在收听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来搜索在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虽然是星期五的晚上啊，但是希望大家还可以多多的在直播间来陪我聊天打卡。当然了，我们的节目时段呢是

0: 从七点一直播到晚上的九点，时间也很长。那如果这么长的时间呢，大家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那就记得来打个卡，再去忙自己的事情好吗？先生说你们送的豉油鸡奶我还不敢喝，哎，你尝尝，万一这个就比那个好喝呢？
1: 耶，我终于睇到 idol， 多得他的拥抱，奋力去学唱得好。似觉应该
0: 我们中山的本地主持也喝过，也觉得难喝。
1: 我会告诉自己走，这一代感激社运苏，这一棒宗教给我接力能达到。
0: 预备。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品出来啊，他主要他也不是为了不是为了销量吧，嗯，可能也是为了要有一些新的突破，新的改变。这个姜葱白切鸡啊，还有豉油鸡的风味一出来之后呢，大家对风行的这个牌子就会更印象深刻啊，觉得他好像拥抱了新时代，应该是有一些00后的新员工加入到了这个公司里面，然后开创出来这些奇奇怪怪的味道。所以大家对这个就是一个牌子呢，它可能时不时的就要翻新一下啊，所以大家现在对它的印象可能就不是原来的那种传统的牛奶的那种印象了啊，现在可能会觉得啊，一提到风行啊，他们的那个姜葱白切鸡或者是豉油风味的那个啊，不好喝。但是虽然说不好喝，但这也是大家聊它的一个噱头嘛，对吧？所以这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效果。我觉得这波他们的营销也是做得非常好的，也是比较厉害的。对，引流作用挺好的，是的，是的。手机音效不好，于是看手机的画面听电台的声音，确实电台的声音会更好听一些，但是可能不太同步啊，有点延时。论牛奶整活口味还得是天津的海河牛奶，但是天津的海河牛奶我觉得他们的口味都太 normal 了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太普通了？没有我们风行，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姜葱白切鸡，你肯定北方的朋友没喝过这个味道呀。我记得那个时候跟大家来盘点了一下海河牛奶最奇葩的口味，可能就是那个香菜牛奶味儿。但是香菜牛奶味儿呢，你就觉得也还可以吧，也不至于说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地区，因为香菜这个东西肯定各个地方都要吃嘛。但是这个姜葱白切鸡啊，还有这个豉油鸡的这个风味，只有我们广东会有这个口味，然后可能南方的同学北方的朋友啊，他们都不知道原来哇还有姜葱白切鸡还有这个口味。所以这我觉得风行做的还是要比海河更小众一些。
1: 期待会慢慢慢来，慢慢祝福一切。
0: 新叶在第一场直播月 BA 的时候，就在这个直播间跟金亮两个人直播喝姜葱白切鸡奶，所以他们当时的表情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当时的表情是啥样的呢？北方是不是没有姜葱白切鸡这道菜？肯定没有啊！我来广东之前我都没有吃过这道菜，我当时看着这道菜里面的红那个骨头啊，它不是还是红的吗？我都有点害怕，我都不敢吃的。哦，海河有煎饼果子味儿，那我感觉煎饼果子味儿也想尝试一下，但是这个姜葱白切鸡真是不想尝试。所以说到这个喝的啊，今天也是立秋了，不过我们广东依然会热一段时间，所以也给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广东可以准备的一些解暑的小吃，比如说像广西酸野呀，还有绿豆汤啊，酸梅汤啊，啊，海南的清补凉啊，立秋前后都是比较适合用来清热祛湿的。那茶饮呢，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些金银菊花陈皮茶、凤凰单丛、铁观音乌龙茶，清除余暑，温润防燥。 说到这个陈皮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去做了一个陈皮的溯源，还记得吗大家？我要不提的话大家是不是都忘了？不过要说到专场直播啊，我真的是从一而终啊，从最开始的广东新闻广播在做的专场，就是我跟鲁阳两个人去做的专场，然后后来呢我又跟金亮搭档过年的时候做了一场专场，然后再到后面的月 BA 专场，再到现在的广货行天下啊，每一个节气的专场，怎么样，我真的是从一而终，基本上每一个专场我都在。

新会还有一个陈皮特饮，砂糖橘汽水挺不错的。陈皮特饮，就是砂糖橘和陈皮在一起的一个橘子汽水吗？把你的心拨开来，看一看你爱不爱，为何反复让我说。吴先生说，听你这样说，我都不敢买来喝了。如果你要是想尝试的话，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口味呢，它不太适合长期饮用啊，只不过是适合猎奇啊，我想尝一尝它到底什么味道。然后它一盒的话里面是有六支嘛，六支就比较小的那种，好像是200毫升啊，还是180毫升，我有点不太记得了。然后如果去尝试的话，我觉得一人尝一个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如果要是想要那个一直喝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喝原味的牛奶啊，原味的牛奶。春风十里不如有你，我觉得你要是喜欢金亮宇航的话，你就直接在上午去看就好了，这样既节省你的时间，也不至于你在直播间扰乱我的心情，你说对吗？

才那首歌《伤心剖半》啊，邓点的，邓点的。大家没有看那个《魔力哥先生》吗？这个歌都是他们在，这个综艺里面唱的。你出去，你不愿看出去。我怎么那么些好脾气对你啊？

真是，本来今天星期五晚上啊，跟大家来聊聊天，感觉信息还挺好的，但是你说总有那么一两个跳梁小丑非得要博眼球在这个直播间，对不对？感觉在我们官号里面给人家拉黑也不太好，你要说要我自己的号上面给人家拉黑嘛，对不对？好的，那我们就不管他了啊，接着跟大家来说这个立秋的事儿啊。虽然说到了立秋啊，但是大家呢也千万不要盲目的来贴秋膘。老传统讲究这个立秋贴秋膘呢，但是这套做法不适合在我们岭南的湿热地区，尤其是比如说像肥胖人群呀、三高人群呀、高血糖、高血脂啊，平时重油重盐的这些朋友们啊，猛吃肉类呢，还会加大这个身体脾胃的湿气，并且还会有长痘啊、乏力呀、腹胀啊等等的这种感觉。那另外就是你可以选用一些温和的替代进补方案，比如说可以优先选择豆类啊、鸡蛋啊、奶制品来补充蛋白质啊，这个比较清淡和滋补的。再就是岭南养生的核心原则呢，就是要先去湿再养阴，再这样的话就是清而不寒凉，润而不助湿，遵循了减辛增酸，少吃辣椒、生姜、大蒜啊，可以多吃一些葡萄啊、梨呀、山楂呀等等的酸味食材，可以收敛一些肺气，

现在人不缺吃的，不用贴秋膘。对，这个秋膘呢，也是我们大家叫习惯了的。这一到立秋了，就感觉要贴点秋膘。尤其是我们北方啊，到了立秋呢，天气就会变冷了。然后人变冷了之后呢，就会想要吃一点什么东西呢？今天晚上研究研究，吃个烧烤吧，吃个烤肉吧，然后吃的越多呢，这个秋膘啊，慢慢的就贴到自己身上了，所以叫贴秋膘。为什么人这么少？我觉得因为可能跟礼拜五晚上有关系，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吧。每个礼拜五的晚上数据都是这样的，我已经习惯了。无法猜透多余的眼泪，无法挽留。你给我发哪出去啊？你要能让我火了的话，你还厉害了呢。

0: 眼中有景，饭中碗中有饭，身边有你啊。爽姐晚上好，吃了吗？吃了的，一般都是做节目之前已经吃过的。嗯，
1: 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
0: 都去吃饭 happy 了。对，一到星期五的晚上大家都去吃饭了啊，聚会啊啥的，因为明天礼拜六了嘛，非常快乐的一个周末。我要退伍了，我9月1号就要离开广东了啊！9月1号，这不还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没事儿，让他说吧，没事让他说，这个官号给他拉黑了也不太好，也没说什么其他的言论，只不过就是觉得我们好像现在广货行天下带货了，他觉得利益不好了，没有帮助到他了。那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去找可以给你解决问题的这个频率啊，或者主持人啊，都可以，对吧？你不能在我的直播间，我的直播间本来就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直播间，对，咱就是聊天啊，跟大家聊天，然后说说新闻资讯就可以了，你不要给自己任务那么重，好不好？一会儿给这个建议，一会儿给那个建议的，你好像那个网信办的。哇，谁在直播间说退伍不褪色这么有信仰、啊、哦，回河南了啊，9月1号就要回河南，所以你是河南人，然后现在是在广东这边，对吧？OK 哥说馄饨收到了，也煮了啊，挺饱满的，味道不错。你看吧，还是有人觉得我们带货的品质是 OK 的，对吧？你愿意在直播间下单你就下单，我们手也没有掏你兜里让你把这个钱硬拿出来，对不对？那有一些好的东西来分享，你正好是需要的，你就可以选择下单，你不需要的话我们不能硬逼着你啊，

所以有很多的广东网友啊，其实也很羡慕我们北方的立秋可以降温了。然后因为我们这边一直都很热嘛，还要，我觉得起码要再热八月、九月、十月。起码要三个月左右吧，十一月能稍微凉快一点吗？所以也其实大家可以多准备一些降暑的啊，比如说绿豆汤啊，然后还有一些清补凉啊什么的，然后并且要减少一些重油重辣的饮食啊，平稳的应对这个秋老虎。当然了，也有不少的朋友看完这个科普啊，也纠正了一些误区，然后明白了这个北方呢适合吃肉贴秋膘，那南方呢就要重在清润祛湿，打算就放弃大鱼大肉啊，多吃一些雪梨啊、莲藕啊、茯苓啊、陈皮啊等等这些来做一些清淡的食疗。同一个立秋呢，南北却是两种天气啊，两种养生方式。北方呢迎来了清凉，可以适度的贴秋膘。那咱们广东深陷湿热的秋老虎啊，养生核心呢是以祛湿润燥清淡为主。从啃秋西瓜到莲藕雪梨汤，小小的时令美食藏着古人顺应季节的生活智慧。那收好这份南北习俗的养生食谱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这个夏秋的过渡期。也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家立秋有什么专属的吃食呢？夏天过后打算煮什么润燥的汤水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李爽今天喝奶茶没喝奶茶，因为我说我到岁数了，就是奶茶啥的已经很长时间都不喝了。现在已经开始降温了，不会再有30度以上的高温了。你是指的北方吧？那如果要是我们广东的话，可能还会再热一段时间。而且这周也是非常的湿热啊。

爽，头上有小疙瘩痒，有没有治疗头上的小疙瘩的洗发水？如果要是属于皮肤病的一种呢，我建议还是可以去挂个号啊。但是如果你要是只是日常护理的话，好像我们新上了一个施佩斯的洗发水，那个对针对敏感肌，就是头皮比较敏感的，经常容易泛红啊，起一些这个小红疹啊什么的，这个还是挺好的。新上的，它好像是一个七合一的，我找一找那个商品卡啊，下午刚给我

0: 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
1: 我就是希望花少的精力，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 想要的。我已经推介了我朋友无忧美家去看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2: 人工又好，公司的师傅又非常好，就是非常有责任心，交给他装修了，就是以后我就效果无忧了，是吧？
0: 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2: 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 AIE 电子展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广州举行。本届展会延续了一展两地的模式，将在12月3号至5号在澳门珠海同步举办，紧扣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定位，聚焦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打造大湾区智能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东莞台报道，2026东莞深圳人工智能产业主题沙龙昨天在莞深核桃创新中心举办。会上，东莞市投资促进局做了专题推介，系统解读东莞举全市之力打造算力产业岛核心优势和全周期落地保障政策。据介绍，东莞算力产业岛作为全市唯一的近万亩连片算力硬件专属载体，定向承接服务器、高端 PCB、 液冷、光模块等高占地、高能耗重资产项目，落户的企业可以就近对接千亿级本地应用订单，辐射整个大湾区市场。肇庆台报道，近日广东肇庆500千伏浪江抽水蓄能电站接入系统工程正式送电投产。该工程是国家“十四五”重点抽水蓄能项目，可以全面满足浪江抽水蓄能电站4×300兆瓦机组的电力送出需求。投产之后，每年大约13.5亿千瓦时的清洁能源将直通大湾区电网，为区域清洁能源消纳、电力保供、提质增效筑牢重要的网架支撑。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今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总共突破了200。

0: 37亿。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六号发布消息说，一种无需要冷藏的破伤风白喉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了积极结果。这种疫苗一旦研发成熟并投入使用，有望改善偏远地区的疫苗供应，并减少冷链储运产生的碳排放。相关研究结果已经发表在英国电子临床医学杂志上。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大家好，我是广东国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文辉，也是文辉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奋进1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百工皆故事，奋斗谱新篇。祝愿各位参赛职工妙笔生花，写出岗位上的坚守与创新，晒出属于自己的劳动者的精彩。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
4: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 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哪呢搁哪呢？
7: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没有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了
6: 哦。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1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大家可以在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并且呢，今天是礼拜五的晚上啊，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不过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面来留言打卡啊，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然后再去忙自己的事情好吗？赶紧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消息啊！记不记得之前跟大家来说了那个卢西和那个核桃酥里面吃出了金属牙冠的事情，大反转了，朋友们。前段时间冲上热搜啊，牵动不少朋友这个卢西和坚果桃酥的义务风波啊，如今迎来了一个完整的反转结局。那早前呢，有网文发文表示自己在山姆购入的桃酥里面吃出了3颗金属牙冠，消息一出就火速的刷屏了全网，山姆呢也是当即紧急的下架了相关货品。所以全网都在讨论这个糕点的食品安全隐患问题。当时我们的节目里面也说了，说这个也太不小心了，3颗金属牙冠怎么能一直都检测不出来呢？浩哥当时就当机立断啊，没准是这种阴谋论，人家故意扔到里面的，你看这反转不就来了吗？事情的起源是消费者7月25号在大连山姆会员店下单卢西和坚果桃酥，等到7月27号食用到最后一块糕点的时候呢，当事人声称咬到硬物，就掏出了3颗金属牙冠，随即录制视频发到网上进行曝光，同时也向12315平台发起了投诉。那舆情发酵之后呢，山姆门店第一时间封存涉事批次的桃酥商品，也是全平台下架，开启货品溯源的抽检，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前往门店取证调查，卢西和也迅速组建了专项排查小组，暂停对应批次的货品，开启工厂全方位的排查工作。根据卢西和8月7号对外公示的正式调查通告，本次一共经过了企业自查、监管部门实地查验、SGS 第三方机构检测的三重核验。首先，工厂生产线本身是配有多层原料筛检、双重金属探测仪器，搅拌、烘烤、分装全流程监控录像留存，生产的台账样品留样也是非常齐全的，自查之后是不存在牙冠混入的条件的。其次呢，市场监管人员进场排查同样是没有查到异物的来源的。再就是权威的第三方 SGS 完成风险排查，正式排除了金属牙冠是在加工途中进入桃酥的可能性。所以经过多方的沟通呢，发布视频的当事人张女士就承认了啊，网传的内容并不属实的。并且呢已经删掉了曝光的短视频，就造谣带给品牌的负面影响发表了致歉。品牌方呢就考虑到这件事情背后牵扯到的是高龄的老人，所以就选择谅解了当事人，不再追究相关的责任。

风波过后呢，山姆平台也陆续的恢复了卢锡和这个桃酥商品上架售卖。所以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当然了，网上也是有点一面倒吧，都是觉得不能因为他这个年龄大，就是高龄老人，你就把这种事情发酵就谅解了啊，你这样感觉给别人也没有长什么记性啊，对不对？所以一部分网友就会表示，食品安全是永远不能松懈的啊，就算这次是虚假的爆料，糕点的厂家依旧是需要坚守义务筛查工序的。那也有不少这个观众也感慨这个网络的舆论速度啊，一则短视频就能够轻易的让大众质疑老牌烘焙店，还有人要提醒大家遇到食品纠纷要理性的取证，不要编造虚假视频博取关注度，恶意造谣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

你看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就说了，大厂都有食品金属检测的，再说饼干都是模具压出来的，食品克重都差不多，不可能中途有金属异物还能混过金属检测和混过重量检测。是呀，所以就层层的检测下来之后发现没有任何的问题，结果被扒出来是这个老人啊自己这个造谣了，开始啊，没准是自己的假牙呢。所以啊，这个网络它不是法外之地啊，朋友们，也不能因为你年纪大就能胡编乱造，对不对？如果俊生又开始要阴谋论了，我发现你有的时候这个阴谋论啊，跟杨浩有一拼，但是也不得不，不得不说。这个敏锐度还是够的，我当时说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以为那没准就是这个源头的事情，因为现在很多食品安全这个生产商啊，他也有一些疏漏嘛啊，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消费者造谣。就放声哭喊，何必再强忍。现在是节目时间吗？现在是节目时间啊！现在7点到晚上的9点都是我们也想生活派的这个节目时间。你只能默认。你好，我牙疼怎么办？牙疼找 doctor。

来吧，紧接着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跟食品相关的新闻资讯啊。下午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条热搜，这个空腹啊千万别吃龙口粉丝。就是大家有没有空腹吃完龙口粉丝的时候会感觉到恶心啊、呕吐啊，或者是胃里有点像吞了机油的这种经历，有没有遇到过？那很多人吃了十几年之后才发现，这个龙口粉丝上面的包装袋上早就已经印上了不宜空腹食用的提示。这个提示也不是随便写的啊。那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就现身说法，说自己空腹吃了这个龙口粉丝之后就会有胃胀啊、反酸啊、恶心的这种惨痛的经历。那为什么不建议空腹来食用龙口粉丝呢？首先，这个龙口粉丝啊，主要的原料大多为绿豆淀粉、豌豆淀粉，淀粉的纯度很高。那空腹进到胃部以后呢，它消化的速度很慢，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就会引发腹胀啊，胃部的这个闷胀啊。那市面上有部分的这个成品粉丝含有明矾、食用胶等添加剂，空腹状态胃内的胃酸浓度高，添加剂更容易刺激到胃黏膜，胃酸偏高的人群会容易出现一些反胃烧心的情况。那再就是粉丝几乎只含有淀粉啊，蛋白质它膳食纤维都是比较少的，空腹当正餐的话，饱腹感消退得很快，没有多久就会饿了，营养也是十分单一的。所以来跟大家说一下，除了这个龙口粉丝啊不能空腹吃之外，还有几个是鲜为人知啊不宜空腹食用的，也是比较常见的食物，比如说红薯和紫薯。可能大家觉得早上哦吃一个红薯就可以了，但其实这个红薯和紫薯里面呢是富含氧化酶，空腹就容易催生胃胀气，糖分会刺激胃酸大量分泌，慢性胃炎呀，胃酸过多的人空腹来吃呢就会非常容易胃痛反酸。我也是今天做了这个题之后我才知道啊，原来不能空腹吃这个地瓜。以前我空腹吃就是我老是胃疼，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胃疼，我好像找着原因了，因为我非常喜欢吃地瓜。

你好，靓女主播，还需要加班吗？我不需要加班啊，我的工作时间就是晚上的7点到9点，这就是我的工作时间。啊，君生说，我来买包藤茶，蹲到降价了，现在是多少钱一罐啊？两罐啊？把藤茶给我们置顶一下，现在还降价了呢？平台给券了。

精致碳水，糯米类的食品，番薯稀饭不够油水的话，胃就会不舒服。对，我也是经常，我现在是吃的太甜了会胃疼，然后吃的太多太撑了会胃疼，然后太咸了第二天也会胃疼，重油啊、重辣呀、重口味的这些东西，我现在都不太敢吃了，嗯。

除了这个红薯、紫薯啊，还有山楂、李子、青梅、柠檬，那这些呢是果酸含量很高的，会刺激胃长出胃结石。再就是冰镇的瓜果呀、冷饮呐、这个空腹低温啊，它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这个胃里面，会产生一定的痉挛。还有一些熟香蕉，大家可能觉得吃香蕉呢就会，就会通顺一些，但是熟香蕉呢，它的这个镁元素含量很高啊，空腹大量摄入镁呢，会影响心血管，没有熟透的这个鞣酸极高啊，空腹食用呢是容易便秘的。再就是浓茶，还有西红柿，还有辛辣刺激的食物，还有无糖的口香糖。空腹长时间的咀嚼呢，大脑会接收到进食的信号，然后胃部就会持续的来分泌胃酸，但是你嚼口香糖没有任何的东西进到胃里面，所以这个胃酸呢就会过多，会腐蚀你的胃内壁。所以这个肠胃问题啊，都不是一下子就来的，都是一点点积累过来的，所以大家也要讲究一个吃东西的循序渐进的一个方法，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健康的吃啥啥香，身体倍儿棒的这么一个肠胃。好，看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啊，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我们广播端稍后再来跟大家聊。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急

0: 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哪呢搁哪呢，
6: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没有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了
5: 哦。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3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大家可以在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刚才在这个半点的时候还跟大家说呢，我们现在的有一个藤茶啊，降价了10块钱，这还是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发现的，我自己都不知道它降价了10块钱。原来就是给大家弹出来的现在的这个链接啊，藤茶它上面是有那个银霜的，藤村长的来凤藤茶，原来的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125克一袋啊，两袋99块钱，现在是两袋只要89块钱，便宜了10块钱，非常划算啊！老朋友说这个要下两袋给老丈人喝喝，对，就是如果你要是自己的口粮茶的话，咱们就是去买这种性价比高的啊，袋装的就可以。那如果要是送人的话，再去买罐装的。但是我觉得罐装的可能，性价比不是很高啊。罐装的那个才50克，袋装的这一袋就125克，很划算。

对，自己喝的做好密封就行了。是的，可能送人的话袋装不太好看，但是要自己喝呢，就这种袋装的性价比是最高的。而且它这个藤茶啊，它是有回甘的。我发现我们广东好多茶都有回甘，油甘就不说了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凤凰单丛，也会回甘，然后这个也会回甘啊。上回杨浩还给我泡了一小杯啊，我觉得挺好喝的。然后它上面的那个银霜，就是千万别洗掉啊，营养就在它那个银霜上面呢。好的，在我们的三号链接啊，朋友们可以按需来购买了。那最后的这个时段啊，剩20分钟，赶紧跟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这个礼拜六日都有哪些的活动。

啊，这个礼拜六日，首先就是昨天已经跟大家说了，全民健身啊，全民健身就是很多的体育场馆都免费的，可以去提前的预约。那你就看一看离你家最近的这个体育馆啊，还有没有这个预约的空位了。不过现在看的话，估计都被约满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布丁的手杖集市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那如果家里面有小孩儿，小女孩、小男孩们喜欢这种做手杖的，或者说有一直写日记的这些朋友的，有这些习惯的朋友们啊，可以去看一看，在汉西 K11L2 星际舞台，8月7号到9号的中午12点到晚上8点，这个也是免费的，并且呢也是不需要预约的，大家可以乘坐地铁3号线或者是7号线到达汉西长隆就可以了。

后再有呢是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啊，就喜欢喝咖啡的朋友们啊，8月7号到9号，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闭幕活动将会在荔湾的悦汇城重磅开启啊，连续3天，不仅有咖啡的烘焙、手冲、拉花等专业赛事，还会有咖啡课堂、杯测体验。音乐会和主题电影，咖啡新手也能够轻松地参与到其中。这个活动啊，是因为我们广州是有一个咖啡文化季，然后这个咖啡文化季呢已经持续了有3个月了，所以它的闭幕活动会在这个礼拜6日啊，在荔湾的悦汇城来非常丰富的活动，你现场可以去学拉花，然后还可以自己去手动的体验。我觉得带孩子去啊，比较有这种参与感很强，然后也是不需要预约的，免费就能入场啊。在荔湾区西湾路150号的悦汇城，可以乘坐地铁的5号线到西村站，或者是8号线鹅掌坦站，出站后步行20分钟就可以到达。

紧接着还有一个活动啊，叫做有机大会咕咕咕的 market。听这个名字感觉就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这个是我们广州首届特色的市集，氛围是比较轻松有趣的，在天河灵展广场平川夜巷啊，免费预约，免费入场的，可以乘坐地铁五号线到潭村站 D 出口向北步行。但是时间呢，它不是这个礼拜六日啊，时间是8月14号到16号。8月14号到16号，也就是下周。那这一周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呢？这个活动就很有意思啊，叫白云万达的偷吃大会。一听到这种偷吃啊，偷偷摸摸的呀，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周六可以偷吃爆米花，然后周日偷吃薯片，然后赢家可以获得万达的电影票。就是他怎么偷吃呢？他是现场好像有20个名额还是30个名额，然后你去到那儿 要提前来报名，现场有裁判，然后就像以前上课那样，趁这个裁判看不到你的时候，你就偷偷的把这个爆米花吃到嘴里，直到把这一桶爆米花吃完啊，谁先吃完谁就赢得了比赛，然后比赛的奖品就是万达的电影票。时间是在8月8号到8月9号下午3点到5点，都可以免费报名的，不过它是有名额限制的，应该就是先到先得啊，朋友们，在白云万达广场的南中庭，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到飞翔公园站啊。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活动很有意思，偷吃大会，周六偷吃爆米花，周日偷吃薯片儿。

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回到1990中古集市啊，中古市集啊，这个。有100多家的复古摊位啊，在这个时尚天河中区市集区啊，还有一些收藏级的汽车呀，童车都在这里可以一次性的看过瘾啊。时间呢是从8月5号到8月9号，下午2点到晚上8点半，也是免费的，可以直接坐地铁3号线到体育中心站的3出口。另外还有一个《鬼灭之刃》无限成片快闪，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动画啊有没有了解？落地也是在这个时尚天河啊，落地时尚天河上架了有400多款的精美周边，但是这个呢要提前来预约才能入场的，虽然门票是免费啊，但是需要预约的，时间呢是在8月8号一直到9月6号啊，持续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然后预约入口呢，大家可以搜索“奥创世界”。地点是在时尚天河东区东二街，也是乘坐地铁3号线到体育中心站的3出口。

还有最后的一个活动啊，最后的本周末的最后的一个活动，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是我们的书友节，这个广州的书友节啊，有30米的魔法书塔、纸艺展和二手循环市集，晚上还有乐队的演出，在8月7号到9号，也是免门票、免预约的，地点呢是在番禺的西坊大院，可以乘坐地铁3号线到市桥站，从 B 口或者是 C 口出站后打车前往西坊大院，车程差不多10分钟左右。

中元节当晚有没有活动？暂时还不知道哎，等等到附近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活动推出吧。我觉得一般这种节日可能会跟游乐场有关联啊，比如说像是之前的那个万圣节呀，啊，长隆他每年万圣节都是做得很隆重。有黑粉代表我们要火了。最后的几分钟可以点一首歌吗？当然可以了，来吧，快说，想要听啥歌？咱们最后的五分钟了。

最后的时间把那个风行的牛奶给置顶一下吧，下个礼拜一就要去人家风行的那边做采访了，都给人家宣传宣传。关键是他的这个机制真的很好，我不希望任何一个来我们的直播间不知道这个机制的朋友们啊，这个风行的牛奶69.9元四箱啊，一共是40盒呀，一支200毫升的才1.7元啊，多划算呢朋友们，把风行的那个置顶啊。

组织大家去大满去逛荔湾广场。你是很会选地方了啊、最后的时间给大家送上一首李琛的《窗外》啊，这首歌也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点的，非常感谢大家在星期五的晚上一直陪伴在我们的悦享生活派的直播间，陪伴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陪伴在我的跟前，谢谢大家在星期五的晚上还陪伴我啊。那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9: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9: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跟着洪亮组合
11: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小哥啊，嗱，五经五觉咧，无忧美家已经开业5周年啦、我想知道今次周年庆你哋有啲咩福利带俾大家先？
13: 福利就多咯，咁首先要多谢广大业主朋友嘅支持同信赖先嘅。无忧美家已经扎根喺广佛市场5周年啦，所以今次嘅周年庆活动最大诚意回馈消费者，准备会放出年度最大福利啊！哇，将近有50,000元嘅装修权益免费送。而家全城就征集紧50套总裁直管样板间，悭钱之余咧，仲有老细同媒体一齐帮你装修质量把关添。
12: 哇，今次系真系落重本噶噃，
13: 系啊，
12: 嗱又悭钱啦，又可以保证质量啦。嗱、咁快啲同大家讲下啦，呢50,000嘅权益包有啲乜嘢先？仲有嗰个总裁直管啊，究竟有啲乜嘢嘅特殊嘅待遇，同埋点样先至可以抢到呢个名额咧？
13: 嗱，而家大家咧可以马上拨通呢个报名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先。嗱，先说明一下。打通电话报名唔一定代表要签约嘅，只係帮你预留优惠资格。
12: 嗱，超哥，今年无忧美家呢扎根广佛市场呢就已经第5年㗎啦，时间过得真係好快呀、
13: 啊。嗱，冇错转眼之间已经5年啦。咁呢5年呢无忧美家冇跟风打低价套路、而係从第一个施工工地开始，而到而家上万户家庭嘅选择，靠嘅好多都係老客户转介绍亲戚朋友嘅口碑。好多业主啊，从装修嗰阵时候係客户，到最后呢变成咗朋友，呢个先系无忧美家做家装最睇重嘅底气。
12: 嗱，唔怪之得啦，即系大家都话无忧美家咧系广州家装圈嘅口碑派啊。
13: 系啊，
12: 唔靠宣传，但系靠咩？就系转介绍啦。
13: 所以今次5周年。

0: 店庆咧，无忧美家亦都再唔搞嗰啲低价噱头啦，就系踏踏实实做两件事。
1: 系
0: 第一，攞真金白银出嚟回馈大家，令到信任无忧嘅业主朋友可以花更少钱而装修得靓靓嘅屋企。第二系面向全城征集50套总裁直管样板间，用最高标准嘅施工、最顶配嘅材料工艺，打造一批5周年标杆工地，唔系靠广告拉客。是要实实在在做好工地，用好的口碑说话。
1: 讲到这里肯定会有听众想问的。优惠力度这么大，那会不会说在施工过程当中又或者在材料那里打一些折扣的？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的。
0: 所以大家可以先放心先放心。今次首先呢，整个活动全部的补贴是无忧美家联合了176家的国内外大型厂家共同让利出来的。包括了主材厂家、家电厂家、供应链合作伙伴等等一起共同作出的让利，再加埋呢将全年品牌推广费用都让利给各位消费者，所以就折算成为所有的优惠直接给到业主。
1: 讲白一点的话呢，降的就是利润，升的就是品质了。
0: 没错没错，不单止说不会偷工减料，在样板房的施工和服务标准上面反而比普通的施工是更高要求。今次呢还特别邀请了广东广播电视台进行全程跟进监督，从开工到竣工全程透明化，再加上有总裁亲自直管这个关键节点，就是要令每位样板房的业主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看来诚意挺够。但具体有哪些福利可不可以跟大家讲实一
0: 点？大家就听清楚了。首先第一重最直接的就是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10,000元，没有减换门槛的，亦都没有额外的附加条款，直接就在你签约总工程款项上边扣减，不是玩数字游戏，不是先升价再降价的套路，是实打实用真金白银让利给消费者。
1: 哇，够爽快吓！还有呢，我哋好讨厌嗰啲咩呢，就是满减套路，因为一去到满减呢就计到头都晕㗎啦。
0: 是啊，所以大家放心，今次系冇满减套路嘅，反而仲有第二重更省心嘅减负礼包，就系免费赠送全屋拆旧服务啦。众所周知啦，单单喺个打拆服务呢都是要成几大千甚至过万蚊，因为又要拆啦，又要清运啦。但系今次活动呢直接无忧美家帮你全包拆旧同清运。唔理你系老破小定系二手房改造，呢一笔拆旧费用清运费用直接帮你悭咗，令你装修从一开始就省心又悭钱啦。
1: 哇，单单呢两项加埋起身都已经悭咗成10,000+㗎喇噃。
0: 係呀、啊。
1: 哇，够实在。咁仲有冇呢？
0: 嗱，呢啲只不过系开头啫，后面仲有几重重磅福利啊。
1: 嗱，大家仲想知道呢有几多重福利嘅，而家先打个电话过去先。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声明一下，报名唔代表咧一定要签约嘅，只系帮你预留咗优惠嘅资格嘅啫。
0: 冇错，咁啊，针对咧听紧我哋节目嘅电台老友，嗱，预约到店咨询咧唔需要落订啊，冇套路嘅，到店咧就马上送你一个心碎记忆枕啦，当作系咧5周年嘅见面礼。当然啦，名额有限，要马上抢啦。
1: 超哥，好多人咧即系装修完硬装之后咧就发现啦。后面咧买家电啦，仲有买门啊等等呢啲，其实都系一笔大开支嚟噶。
0: 系啊，
1: 预算有时超支咧，就系喺呢地方出现噶啦。
0: 嗱，所以咧预算超支咧都系好普遍嘅现象。咁好多业主前期只系计咗硬装嘅钱，装修完之后先发现啊，又要买冰箱啦、洗衣机啊、烟机灶具、热水器啊、入户大门啦、样样都要额外再买嘅。咁所以随随便便咧又要花几大万喺度啦。所以嗱，今次嘅第三重重磅福利咧就是专门帮业主解决这个问题。
1: 哇，那你不要卖关子了，快点讲下第三重好礼有什么先。
0: 好的好的，第三重就是全屋的安家礼，这几大件基础家电全部帮你配齐，全部都在装修完成的时候你是要必须入手买的刚需。但今次送给你的全部清一色是国际一线大牌，质量和售后都有保障。首先呢，免费送你入户大门再加品牌智能门锁，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安全和方便性，换个靓啲嘅门，再加个好啲嘅门锁，大几千就走唔甩噶啦。嗱，今次活动直接免费送俾你，收楼嘅时候唔需要再额外花钱去换门同埋换门锁啦。而 然后仲有五大件品质家电都是免费送俾你嘅，好似海尔嘅洗衣机、海尔十字对开门冰箱、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套装，呢啲全部都是免费送啊！
1: 哇，呢啲大牌子基本上是听过晒噶、哦，嗱、咩海尔啦，仲有老板灶具啊、热水器呢啲，唔系啲咩杂牌嚟噶？
0: 系啊，嗱，五周年献礼，梗系要攞翻啲真正嘅实力、真正嘅让利俾大家啦，唔会话随随便便攞啲杂牌俾大家嘅。呢啲嘅品牌电器，大家随便去商场度格下价，比一比，一套落嚟几万蚊走唔甩。不过今次能够签约入选样板房的每一户全部都是免费送，亦都不需要业主再担心对接安装，装修员直接配齐帮你装好晒，你轻轻松松悭几万蚊。
1: 那就是说装完呢，即已经等同于硬装是装齐晒了，
0: 是啊，
1: 大门有啦，家电又有埋啦，即是入住的那些大件基本上是齐晒的。
0: 没错，全部有晒，你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1: 咦，那这个真的刚需中的刚需了，完全就不是即是那些纯粹搞噱头啊，说什么赠品之如此类的，基本上送给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用得上的。
0: 没错没错，今次呢五周年店庆的原则就是没有套路，全部都是刚需，而且每一样呢都是你装修员一定要花钱买的，所以今次不搞那些虚标价值的鸡肋赠品。
1: 这个时候呢有听众打电话入来，来自天河的黄生，他就想问一下，他说送的家电是不是正货来的先，有没有保修的？
0: 大家可以放心，今次活动送给大家的家电包括在一些材料上的升级是全部直接跟厂家合作，中间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全部都是正规的货源，品牌亦都是受到保证，全国联保，跟你自己去商场买的电器所享受一模一样的售后。今次是五周年所做的活动，靠的就是口碑，亦都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上面去砸自己招牌。
1: 是啊，看得出呢今次无忧美家是真的很用心地让你给大家的。
0: 是啊，
1: 所有送的都是刚需，而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现在就不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和抢占名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讲明下，报名不代表一定是要签约的，只是帮你预留咧优惠资格嘅啫。嗱，超哥，好多业主咧装修嘅时候咧都会有遗憾嘅，就是预算有限啦，吓好多啲靓嘅工艺啊、靓嘅材料咧就只能够放弃啦。住落先发觉，哎呀唔方便啊，后悔啊咁。嗱，今次活动唔知咧有啲咩品质方面嘅升级咧？
0: 嗱，品质方面升级咧，亦都系第四重嘅品质升级礼啦。三样升级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免费送啊，令你用普通装修嘅预算可以装出顶配的品质，一次到位，后期不需要翻工。
1: 好，咁具体有哪三样先？
0: 系听清楚啦，首先第一样咧系工艺升级，咁我就分开两样嘢同大家慢慢讲透啦。首先第一样咧就系平时要额外加钱嘅精工项目，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你升级，实实在在帮你悭几大千啊！呢个工艺首先就系冲根走平工艺。当然好多业主呢可能一开始听唔明专业嘅术语嘅。亦都可能会驚踩坑。其实做定制柜嘅时候呢，你个柜板同墙罅之间呢会出现一条缝嘅。咁我呢项嘅升级呢就係专门用冲根走平工艺将全屋嘅墙面平整度严格控制喺2毫米以内。就差唔多一张银行卡片嘅厚度啦。后期装定制柜嘅时候同墙体就能够严丝合缝，唔需要再打胶啦。呢一项工艺一般只会配备喺高端豪宅里面所使用嘅，平时单独升级要花好几大千，但系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大家升级冲根走平工艺。仲有第二个工艺嘅升级啊，系全屋圆弧角工艺。呢、这个咧真系喺屋企里面有老人家啦，有细路仔嘅福音嚟噶。因为普通家庭嘅墙角咧就可能会硬邦邦咁样系直角嚟噶嘛，细路仔跑嘅时候一下唔小心撞落去咧就会容易刮损啦。咁我哋咧会将全屋嘅阳角全部做成顺滑嘅圆弧，一嚟咧视觉效果上边更加柔和同高级，就冇咁容易咧就嗨嗨碰碰啦，整亲老人家啦，嗨亲小朋友啦咁样。咁屋企如果有孕妇嘅或者有小朋友嘅话，就会住得更加之安心啦。今次同样系免费帮大家升级吓。 咁仲有第二样嘅係材料上面都有升级。今次呢全屋水管係会免费升级为316食品级别嘅不锈钢水管。
1: 我呢、這个有咩讲究先？传统 PPR 管嗰啲唔得㗎咩？
0: 传统嘅 PPR 管呢用十年用八年之后呢就容易会产生啲水垢啦，滋生细菌啦，清洗又比较麻烦噃。我哋广州嘅水质咧有少少偏硬嘅，咁如果系能够用到316食品级别嘅不锈钢水管。

0: 呢就会耐腐蚀，使用嘅寿命会更加长啦。从源头保障我哋家庭用水健康，飲水啊、煮饭啊，都令你屋企人更加之放心。一次升级可以耐用几十年噶，属于咧装咗之后你绝对唔会后悔嘅隐蔽工程啊！今次都系免费升级啊！
1: 系咁，第三样咧，
0: 嗱，仲有第三样咧，系卫浴洁具都有免费升级，今次就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啦。随住而家大家生活品质嘅提升，智能马桶越嚟越普及。嗱，冬天坐落去嘅时候都唔会再感觉到咁冻噶啦，因为佢会变圈自动加热啦。自动清洗、暖风控干，幸福感即刻提升咗一个 level 啊！但系普通家庭咧，往往就预算有限，可能唔太舍得花钱再去升级智能马桶。但系今次咧，总裁直管样板房活动，唔需要各位业主额外加钱啦，直接就将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款，所以普通预算都能够一步到位提升你嘅生活品质。
1: 嗯，嗱，呢三样嘢升级咧，样样都系实用嘢嚟噶，而且咧，仲要系平时咧会系出现喺啲加钱嘅项目入边。
0: 系，
1: 问一下，今次系咪免费先？
0: 系，今次系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啊！而且只是针对今次50席总裁直管样板房，名额满咗之后，呢些全部都会恢复原价。再想攞到呢个优惠力度，可能你要至少等多一年啊！
1: 哇，唔怪之得咧，你话总价值超50000啦，嗱呢啲嘅升级啦，加埋头先嘅讲嘅家电啦、直减啊、拆旧啊，真系件件都是钱嚟噶噃。
0: 系啊，
1: 而且每件都是用得上的。嗱，而家想了解咧工艺升级的具体效果，或者你想看下升级材料的样板是怎样的咧？而家可以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现场仲可以咧亲手摸下啲材料啦，睇下工艺样板啦，到店仲会送心碎记忆枕俾你嘅。嗱，而家拨打翻呢个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50个名额抢完就冇噶啦。嗱，超哥，大家咧都听到总裁直管样板房啊，好多人就会问啦。喂，唔系噱头啊嘛？咁呢啲同普通嘅订单到底有啲咩唔同先？
0: 嗱，大家可以放心啦，呢啲绝对唔系噱头，而系今次活动当中第5重嘅厚礼啊！总裁直管样板房双重兜底，令你嘅装修更加放心。呢、這个服务咧，平时有钱都买唔到啊，只系针对今次50套标杆工地开房。
1: 咁可唔可以具体讲下咧，有啲咩特权先？
0: 嗱，首先第一咧就系专属金牌管家帮你全程跟进啦。今次咧，总裁样板房将会派出无忧的金牌管家，这些金牌管家都经过业主的验证，好评率极高的，有他们帮你跟进全屋装修，不需要你日日自己跑工地，自己要对接 N 个工人，又每日打几十个电话来协调，有了专属管家，你就可以安安心心上班，放放心心去旅行，得闲拿部手机出来看看个360度云监控摄像头就 OK 了。还有第二点，是总裁会亲自到场监督，因为今次总裁样板间咧系为咗打造标杆嘅样板间，所以咧总裁会亲自去到现场监督，唔合格嘅直接打烂重装，老板都亲自把关工地啦，啲工人咧一定会俾心机落力去做嘅，质量就肯定过关啦。仲有第三点啊，就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监督啦。将施工流程透明公开化，广东广播电视台过嚟咧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亦都会不定期突击巡检工地，杜绝隐形消费、偷工减料，将装修的所有环节都透明化。有媒体同老细帮你一起把关，你仲有咩担心先？
1: 系啦，咁即系相当于咧用呢个普通装修嘅钱，但系就可以享受到咧 VVVIP 嘅服务啦。
0: 冇错啦，冇错啦，就系咁啊！嗱，而且再同大家加个底啊！样板房的施工队都是无忧美家排名前10位的金牌施工队，手工最好、口碑最好的一批工人来的，优先安排给我们样板房的各位业主，毕竟今次是要做标杆工地，工人手工艺不过关，那怎么行呢？是吧？再加上原本的231项施工标准、28项责无赦军规、自由化的产业工人，样板房的施工标准绝对是年度顶配啊！
1: 是啊，这个真的很难得啊！你想想，平时啊想叫个老细帮你睇实个工地，你想都不用想啦。但是今次5周年活动是直接开放。
0: 没错，所以说今次是年度和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福利是顶配的，施工服务亦都是顶配的，要的就是口碑，不是利润啊。
1: 是啊，想要抢回这个总裁直管样板间的名额，想要了解工地验收标准的朋友，现在就不妨打个电话过去，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

0: 抢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报名唔代表一定要签约嘅，只系预留咧优惠资格嘅啫，而且名额只系得50个啫。啱啱先收到咗啦，白云区同海珠区嘅业主系报名成功噶啦，大家快啲打电话过去020-6633-9999。020-6633-9999抢占名额。嗱，超哥，今日咧我哋讲咗咁多福利啦，同大家最后梳理一下啦，呢一个50,000蚊嘅权益礼包吓，到底包含咗啲乜嘢？等大家咧最后尾都心中有数啊嘛。
1: OK， 咁我再同大家总结一下呢5重巨惠啦，每一重咧都系实打实噶。首先第一重咧就系感恩回馈礼，直接签约咧工程款项减10,000蚊，真金白银直接减。第二重咧系省心礼，全屋拆旧免费送，直接又帮你悭咗几大千啦。第三重系全屋安家礼，赠送入户大门，再加智能门锁，再加埋海尔品牌嘅洗衣机、冰箱，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一部配齐，帮你悭翻几大万。第四重系品质升级礼，圆弧钢再加冲根酒瓶工艺升级。316食品级水管升级，智能马桶升级，普通预算就可以帮你装修到顶配。第五重是总裁特权礼，金牌管家一对一，总裁亲自监工，权威媒体全程跟进，双重兜底令你装修过程更放心，再加埋到店就送心碎记忆枕，所有权益加加埋埋，哇，市场总价值超过了50,000蚊啊，全部都是装修上面刚性支出，冇一样是鸡肋，全部你用得上。
0: 是啊，真的每一样你都一定是啱用的，而且是无花无假添啊。
1: 我再同各位强调一次，今次的总裁直管样板房全城仅限50席，是无忧美家年度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50个名额满员即止，所有的赠送啦、升级权益全部恢复原价，总裁直管的专属服务亦都不再对外开放，所以想享受到这个全年力度这么大的优惠，同等的标准施工至少你要等多一年啊。
0: 没错，现在就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抢占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啦。
1: 没错，所有各位准备装修的朋友呢，不理你是新房毛坯，定是说二手房翻新，抑或是旧房改造，顶配工艺，再加大牌家电，再加总裁和媒体的双重把关，还有10,000蚊现金直减，全年最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今次你要再等多一年啊。
0: 而且全城50个总裁直管样板房的名额呢，是抢完就没有的了。现在就要马上拨打呢个专属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啦。
1: 预约到店咨询咧，唔需要消费，马上送你心碎记忆枕，现场仲可以帮你核算户型专属方案，锁定5周年嘅专属福利啊！大家亦都可以亲自嚟到海珠区15,000平方实景展厅，睇下样板，摸下材料，了解下工地，亲眼见过再做决定都未迟。五周年诚意回馈，好房子无忧装，我喺展厅等住大家。
0: 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嘅5周年重磅福利吓，咁亦都多谢晒咧各位听众嘅收听啦。有需要嘅记得马上拨打呢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抢名额。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6: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6: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6: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6: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6: 没有攻击性
5: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6: 对
5: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6: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5: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6: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5: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的胡琴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家。

0: 将略缩
1: 缓角幅进一步缩小1.7公分。
2: 新闻时刻刷新。
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今天呢，就让你来确认一下我感冒状态当中的声音，真的没有好全，但是因为这是今年秋天的第一个夜晚，所以实在是忍不住，没有办法，要等到几天之后的星期一再跟大家见面，所以今天我来了。
1: 一个欺骗的季节，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这里好像是发生了什么，我的秋天来了。这是一个灿烂的季节。
0: 谢谢堂堂开场的嘉年华。秋天的第一个夜晚呢，热爱星空的朋友们依旧给力哦。
1: 这里好像是我的秋天。
0: 好吧，你们就宠我吧啊，这样的声音好好听。
1: 叶子黄了，
0: 过于磁性了是吧？
1: 落下赤裸的树在。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带着感冒状态今天依旧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纬。

今天呢，来上班的路上也是吹到了第一股的秋天凉爽的风，希望这一阵宜人的姿态呢，能够伴随接下来你美好的一个秋季。说到秋天，也许我们感受到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关于收获。我们星空夜话呢有一个恋爱梗啊，我们经常说在春天的时候呢，怂恿大家赶快种下一颗爱情的小种子，然后到秋天去收获很多的爱情，很多。你不知道这个秋天你能不能如愿以偿是吧？有些女孩子说，我春天种了一颗男朋友种子啊，看看这个秋天能不能收获很多的男朋友啊。哇，也不用那么贪心，对不对？遇到一个对的人比人山人海还要重要。

谢谢静静的嘉年华，谢谢我们堂堂的爱心直升机啊，来自金律师的超级烟花依旧灿烂。隔了几天没见，有没有想念我？ 我其实蛮想念大家的，每天我都在想着说今天，哇，我今天又在床上瘫了一天，今天能不能让自己稍微的缓过来，今天的自己有没有比昨天啊健康度上面有稍微的进步一点点，这几天就非常专注的在治理我自己的身体状况，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实在太想念大家，所以我希望能够赶在今年秋天的第一个夜晚能够来得及回来。 所以三天的时间过去了，今天回来之后感觉还OK，至少可以感觉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可以顺利的支撑下去，推动一下下这样的。也欢迎大家呢今天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踊跃的一起来参与互动啊，当然我们也落下了几天的这个月点的 KPI 了啊，今天看到朋友们依旧非常给力的在支持，所以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稍微的一些等待可能也是值得的，因为你坚定的有一种心安，知道有个地方有人需要你，有个地方有人在等你回来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时常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要问我说在这个秋天有人想要去收获一份爱情，那个爱情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我今天要去维持自己怎么样的一个人设，或许就像我们这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一个别人知道或者不知道的这样一个属于我们独处的空间里面，我们好像就是可以有一搭没一搭的任性的按照自己现在的想法去聊一聊的。把我逗乐了啊，金律师在公屏上互动说，今天晚上你稍微少说几句啊，你要悄悄地摸个鱼啊。你看，这很让人心安，对不对？好吧，这个状况我会自己看着办的啊。不过非常非常感动，因为你会知道关于到什么样子的状况，我们都是互相扶持着一起向前去寻找风景的小伙伴。那接下来这个驿站呢，我们来到了秋天了，朋友。

有一种气息很让人心安的，就是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值得你信任的力量在那里，对吗？所以说到秋天的我自己的第一个期许呢，我希望将来的很多年很多月，他们说年年月月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但是我想在我们的星空之下，我们很多时候彼此的见证好像破除了这样一种对于生活的变化的认定。也许我们的这个星空有一种特定的磁场，吸引了一群特定的人，然后我们不小心在这里创造了生活当中很难见到的一种小永久啊。也许将来我们会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也还是这个人啊，还挺浪漫的。

有人相伴的人生之路，想必是不会孤单的。接下来这个秋天，我们都不会孤单的。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这个夜晚开始，如果你刚刚相遇，请你留下我，记住我，靠近我。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你可以在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到我，关注一下，更多防走丢的方式。希望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呢，也有更多的互动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咱们的星空夜话。欢迎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说到秋天的第一个期待啊，蓝胖说第一个期待呢是希望伟少早日康复，健健康康的，没有烦恼。希望每周都能够有你的陪伴啊，谢谢。我翻到上面呢，刚刚有看到小女神的秋天第一个期待啊，也是祝愿伟少早日康复啊，希望好朋友们也都要健康快乐，每一天健康到永远啊，希望一辈子永远都可以幸福快乐的待在一起啊，待在一起还是一个蛮感人的事情，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会不会太平实了一点啊？你就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太频繁了一些？但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些看上去好像很简单的、很平凡的陪伴，哇，其实是很多人在人生当中踩过很多坑，绕过一大圈，最后耗尽很多的心血啊，然后用很多的好运气，最后才能够换来一个可以在四季轮转当中每一天的坚定守护你的平凡的那一天的。这么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这样子啊，哦，像这个千氧化钠，他说我秋天第一个期待呢，希望我回忆当中的那个隔壁班的班长啊，可以在另外一个城市开启自己一段新的青春，希望他可以拥抱自己的艳阳天。你跟这个隔壁班的班长会有什么样子的渊源呢？我心想说，隔壁班的班长当年好像应该在这个管纪律的时候，什么维持队形的时候，应该他也管不着你们班，对吧？那这么惦记，看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同学啊。希望这个女字旁的他，这位隔壁班的班长是吧，在另外一个城市啊，他能够好好生活，能够在多年之后，如果有一次你们在街头相遇啊，他依然能够把当年带给那种美好保存到他未来的生活状态里面。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会遇到这样的情节，你时隔多年，你在一个街头的偶遇的拐角，突然碰到一个旧相识，这个人可能曾经在你心目当中有着某一种特别的位置，或者说，曾经他有一种光环是你没有办法挪开眼睛的，但是如果他此后在你见不着的那些年月当中，在生活当中

沉沦，遇到一些很难过的生活，他也许会给他身上的某一些存在赋予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你再度重逢的时候很难去接受的。看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也不免，但我觉得除了自己的青春滤镜可能会碎了一地之外呢，可能更多的是心疼他，对吧？会觉得说啊，我怎么呢？没有我盯着你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能够好好过自己的生活，没有把自己照顾好呢？当然有机会的话呢，希望每天过来让我盯一下你，好不好？见证你在生活当中一个又一个秋季的收获，见证你的成长。

0: 其实你有没有觉得时间一到秋天呢，就开始变得有多少有点不一样的，可能那个节奏上不是变快了，就可能突然变慢了，它好像突然有了自己的形状。
1: 天的童话，爱情它开花，上天最大。
0: 比如说早晨的露水呢是时间的形状，傍晚的斜阳是光线的形状，一片叶子从枝头落到地面的距离是时间的形状。而秋天这个季节最擅长的就是帮我们把那些散落在日子里面的东西聚拢起来，所以秋天可能真的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吧。而你在秋天的第一个期待是什么呢？今天呢，一起在节目当中来互动聊聊天哦。

秋天的童话啊，今天开始我们去书写一下啊。Flower 说，今天我见了好久不见的佩佩，然后喝了秋天的第一杯牛奶，在线下和线上都见到了自己想见的人了。接下来呢，我这个秋天的期待呢，大概就是要开启放飞的行程啊。哇，下一个行程又来了 ，Flower， 你这个行程好密啊，完全 OK 的哦，好羡慕。好舍不得何老师和韦少啊，嗯。

刚刚我们的这个棒棒说他又看完了这个一季的贺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现在刚好过来新婚夜话，也经过了我们在乐亭的12周的直播，没有必要舍不得，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秋天童话秋天的预言还在继续的往下写。OK， 一首来自金律师冠名播出的张韶涵的《预言》，这首歌当年呢在我的曲库当中呢一直翻来覆去的播，怎么说呢，这个前奏很独特，光是这个噔噔噔噔一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是它了，是预言了。 主歌有点抑郁的风情，到了副歌你又突然觉得哇，有种爽感啊。

是不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呢，风向就会有一点小小的变化？我感觉秋风好像不是来催促我们继续赶路的，他希望我们在这一个值得收获的季节稍微的喘息一下，停下来想想自己想要什么。

请小女神说呢，一立秋的话呢，他们这个东北呢立刻降温了10度啊，所以我觉得北方的朋友们还是比较明晰的能够感觉到四季的变化的。虽然在广东呢，我们今天也会嚷嚷说也没有喝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什么的，但实际上我们的体感来说离秋天还蛮远的。对 Flower 说了啊，这么快降温的吗？感觉今天广州中午还是蛮热的，不只是中午蛮热的，其实我晚上出来的时候我穿着长袖出来，因为我怕自己怕寒嘛，所以就这么出来了，但实际上在路上还是很闷热的感觉的。虽然体感的秋天远远没到，但是我想立秋就是立秋。秋天的那份期待的 flag 也要立起来了。所以现在的城市里面的我们，也许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的。我这首歌就很应景啊！有的城市像秋天了，但是我这个城市还蛮像夏天。第一

用户 ILOILVO 他说去老家玩了大半个月了，到现在我终于回到广东了，赶紧来打个卡了。所以你到现在还是没有改昵称啊，我很难记住你啊，我很难记住你啊，快改快改啊。小七说同事昨天晚上回东北了，说那边真的是一夜入秋的，今天已经穿上长袖的外套了。虽然是蛮羡慕的，因为我羡慕那种秋天特别长的城市。你要问我说四季当中我最喜欢哪个季节，我肯定最喜欢秋天啊。秋天真的是好宜人哦，就空气当中到处都飘散着一种宜人的恋爱的酸腐的气味。哪怕到我现在这么成熟的年纪，一到秋天还是觉得说哎呀，爱情真美好啊，是吧？就它会好像会激发你的某一种这个对恋爱的想象啊。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 Casey 说今天呢我买了三小瓶然后还书写了秋天的写了篇关于秋天的第一瓶微醺的小作文啊。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很高兴在今年秋天的第一个夜晚遇到你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想了解关于我的更多消息呢，也可以有时间的时候去登录一下我的这个官网啊。FM0424.com 呢？对，可以去搜索登录一下 www.fm0424.com。上面也会指引给你更多我们之间防丢的关注方式啊。而我们的这个星空夜话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都会在这里给你耳朵一种舒适的陪伴啦。不要忘记我们夜间的相约啊。有兴致一起来互动的朋友呢，欢迎你下载一个手机应用，叫做乐听，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然后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内去打开它的首页，可以看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入口，进来呢进行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这个互动啊，来看看我们这个直播现场的一些状况。对，这个秋天我觉得还是很多事情可以值得我们去期待跟畅想一下的。也许我们从前规划的更多的收获会在所谓的遥远的未来啊，年轻的时候打拼好像说为了一个富足的晚年，但其实你想等到自己真的将来这个对很多事情的感受力是完全不同的，然后可能到时候你吃也吃不动，走也走不动，爱也没有能量去爱了，那不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每一年的秋天都希望你可以得到一些哪怕是平淡当中闪着小微光的一些收获呢，对不对？
1: 是你
0: 其实有些东西不用想那么远，想那么复杂，也许比上一个月好一点点就是你的收获了啊。也许上个月你没有有啊，但是这个月你认识了我宝藏朋友，对吧？留下这个宝藏朋友，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有更多防丢的方式 FM0424.com。 休息几分钟，很快就回到我们下半段的陪伴哦，不要走开。
2: 北京时间23: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 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
7: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5: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啊，怎么样？今天这个秋天这个夜晚见到面了，有没有觉得一解乡愁？你想念的地方就一定是你的故乡，也希望这里能成够成为你的这个夜晚的故乡啊。常常想要听到一首歌，来自于蜀道五大英啊，这是一首蛮好听的歌，嗯，蛮惊喜的。常常你居然知道这首歌。啊，这首歌不错的。小儿子说，这一次生病的过程当中，伟少你有发热吗？头一天是有发热的，我自己还没有察觉，我觉得还好。然后当天晚上呢，我就心想说，哎，不行啊，最近呢，爸妈也住这儿，是吧？大家住在一个屋檐下面，如果我万一中招了，万一这个是，对吧？有传染性的，这咋弄啊？所以呢，就为了让自己放心，就跑了一趟医院啊。就做了各种筛查，最后发现说，哦，好像这个也不是，那个不是，也不是，我就比较放心了。那就可能是比较正常一点的这种热伤风啊，或者扁桃体发炎什么之类的啊。但是这个低温，我医生还问我呢，说你有发热？我说我好像没有发热啊，就是偶尔感觉这个脑门还是有点烫。他说这样吧，还是先测个体温。就测下来还是有低烧的啊，就是我自己没察觉，可能我本身手掌也热，所以我感觉不出来。有低烧，38.5度，所以可能就是烧起来之后，整个人会感觉，就那天疼得特别厉害啊。所以呢，这个朋友们，秋天第一个期待，我希望所有人都身体健康啊，因为这是载着我们人间游戏啊、人间旅行的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嘛，对不对？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朋友们。

今天问你一个问题啊，在这个秋天你想收获到什么？这个第一个期待会是什么？其实是在问你一个问题了，就是在过去那些散落在时光当中你播散出去的经历里面，到底有哪些是你真的想要收回到自己的手里面的？这个秋天你可以期待到它吗？

Casey 呢，收到秋天第一个期待，希望是一切顺利吧。今天呢，在家里面干了一整天的活儿，干完之后就是相当期待你节目直播的回归了啊。明天要早起，不过定个闹钟呢，今天一定要看到你下播。Casey 你可以的，是的，我理解啊，静静啊，我也期待，你的胜率可以高一点，再高一点，是吧？对，就像你说的，和这个律师费无关，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从事了一个行业啊，从事了某一种工作，然后你自然是希望，如果我热爱这个专业，热爱这个工作，我希望能够体现出一种我的人生价值吧，这个工作的职业的认同感，对吧？这可能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精神力回馈的很重要的东西。杨迪这么说，印象当中读书的时候才会有比较分明的四季，现在记忆当中就是夏天和冬天，秋天实在是太短了。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们最近感受到的冬天实在是比较短哦。所以现在我感觉很多，大家这个恋爱的周期都在加速，就是曾经我们会感觉说，这个一段热恋的保质期通常大概有一年半到两年半左右，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的恋爱节奏很快的，不要说磨合期了，就是迅速讨厌对方的那个时期，很可能出现在一个月之后。所以是不是因为秋天太快了啊？对，哎呀，秋天说，何苦让我背这个锅呢？对不对？这个秋天能不能遇到一份你期待的爱呢？如果有，当然很好，是吧？就像有一些浪漫的歌唱出来的那种感觉一样。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啊，糖糖居然翻到了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数到五答应我啊。来自曹格同学的一首歌，有些朋友可能没听过，但是真的我相信你会喜欢的啊。一首让空气当中都会漂浮出浪漫气息的一首 R&B， 把它放进你的曲库里吧，数到我答应我啊。

I do, 我愿意呀、啊。我是一个很坚定的选择的啊。有的时候他说啊，你希望秋天你能够期待到什么吗？我想很多朋友其实在这个世上啊，就是花时间花精力释放出很多的善意，到最后你是希望能够看到有人是坚定的在选择你，对吧？我选择坚定的被选择。听到这首歌有没有秋天的感觉很浓郁，因为它很浪漫，对吗？嗯，原来这么说，我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感觉听着歌已经完全变成 MV 了。来自静静同学冠名播出的一首绿光。

谢谢静静的超级烟花，谢谢糖糖的大烟花。希望这个秋天我们依旧可以在一起放很多的烟花哦。然后这首歌过后呢，提醒小朋友们右下角橙色按钮互动起来。

来在我们的月点特权里面找到烟花哦。我们有三款烟花，现在小烟花、大烟花、超级烟花，但是就希望满屏都是灿烂的小烟花、大烟花和超级烟花，好吧？

0: 为什么秋天的收获感会如此的特殊呢？这种感觉可能除了秋天给我们带来的诗意的感觉，更多的时候它创造了一种非常真实的生活反馈的机制啊。首先第一点呢，秋天是一种可见性非常强烈的季节，有没有觉得？因为它不管是在感受上，比如说宜人的秋风啊，和煦的阳光啊，刚刚说的浪漫的酸腐的空气的味道啊，还有很明显的比如说浪漫的黄叶，对不对？而且呢，秋天的结束感也是让人很容易有一种收尾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阶段性的成果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季节稍微的手拿把掐一下，然后拿捏一下可以吗？生活你老是拿捏我，可以拿捏一下吗？而且秋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朋友们，你知道叫什么吗？叫做补秋膘，对不对？贴秋膘啊，就说呢，秋天你要多吃一点啊，你要吃好一点，就是多攒点膘嘛，就让自己长胖一点啊。反正呢，这个让大家非常身材焦虑、煎熬的克制的这个夏季呢，当然从这个节气意义上呢，今天就已经过去了。当然从体感意义上来说呢，可能稍微还要再坚持一会儿会儿啊，但是。当我们这个真正的体感感觉到秋季的时候，你是对，就像原地这么说的一样，我们要贴秋膘，然后要抵御寒冷了，对吧？多补补啊，多吃吃啊，就是补还是其次啊，关键我觉得秋天还是让自己吃点好吃的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好了，朋友们，月点准备一下我们的这个烟花哈。我们要准备一起来手动做我们秋天的第一次烟花操了，希望你可以开心哦。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boom。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一起释放了我们秋天第一次浪漫烟花的小伙伴们哦，现在烟花还没有放完哦。谢谢我们的静静，谢谢 Flower。谢谢 Cathy， 谢谢糖糖，谢谢极速帅哥蓝胖啊，谢谢我们的勺，谢谢清新，谢谢小七啊。

0: 大家好，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嘅伟。
1: 这个秋天的阳，
0: 今晚咧系我哋呢个秋天嘅第一次约会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份好嘅心情。

是的，今天呢，因为还是在带着感冒的状态上班，也多得今天在过程当中有各位好朋友们的这个给力的支持啊。待会零点呢，我们尽量的就可以按点下班。唐唐说，今晚这个话题呢，我想说我的秋天期待呢，是希望韦少好好照顾自己啊，也希望星空夜话的兄弟姐妹们呢，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照顾好自己。对。你想呢，在这样的夜晚，我们的电波大气当中啊，虽然我们隔着手机屏幕啊，但是我想我们的心呢可以贴得很近。当然天亮之后呢，我们都会在各自的人生当中去磨砺，去冲闯，去经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在对方的身边的时候，我们都得记住啊，真的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啊。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在这个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夜晚呢，跟你打声招呼，难得的带着感冒音来一个不同方言呢。太搞好啊，我是王威啊，有点子感冒。我是王威，初听王健威的威，就在星空夜话啊。乐好我该五位啊，我爱吃苦吃乖吃 everything but I can 吃 everything because 我生病了，所以呢还是要有好的身体你才可以去吃 everything 的嘛，就是好怪啊，一句话里面居然夹杂这么多的语言，真的是小女神说很喜欢听粤语，然后粤语有很多这个不同的方言区啦，每种语言都很有它的文化底蕴积攒这样子的。突然在刚刚那首粤语歌播出的时候，想到另外一首歌，对，这首歌叫做《秋来秋去》啊。喜欢听粤语金曲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感受过这首歌的魅力，如果说前奏或者说这个主歌你不是太熟悉的话，我想待会儿副歌的段落你应该似曾相识啊。

0: 爱别人。
1: 哦，这首歌金星同学说我唱 K 的时候还唱过几次啊。然后这个国语版本的哭砂很多朋友有听说过啊。

秋天的第一个夜晚，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过来，在没有好权的状况之下呢，赶紧来跟你见面呢？很希望提醒你，在这个秋天呢，你不要着急去收获所有的一切，实际上你也没有可能，也不需要去收获一切，你只需要带走一样，就是一个看得更清楚的自己，一个终于放下了执念，一句话就可以让自己感动小一会儿的一个简单纯粹的自己。你把它们收藏好，让它陪伴你更有心底的能量去度过有可能在将来遇到更冷的寒冬。秋天并不会催促你啊，它只是让叶子一片一片的慢慢的飘落下来，让天空一天比一天高。你会在这个季节的某一刻呢，忽然间发现原来我好像比夏天的时候更清楚一些了，我更加接近本真的自己多一点点了。实际上那一点点呢，那就是你秋天应该要得到的收获啊。好好的妥帖的在这个秋天找到它，收藏好它啊。

0: 情歌小女神说，我想要寻找到秋天的第一片落叶，哦，很浪漫耶，把它夹在书本里面，对不对？然后它会变成一枚很好看的书签。小的时候好像干过这种很简单很蠢，但是现在想起来其实很珍贵很浪漫的事情。金女士说，感觉视频直播就是非常的好，不管你此时此刻你在看谁，感觉你都是在看我。今晚的节目呢也快要告一段落了，真的希望朋友们在这个秋天在梦想的田野上走得慢一些稳一些，偶尔弯腰捡起一颗饱满的果实吧，属于你的秋天的收获一定会牢牢的安稳的拽在你的手中，这个秋天我们继续会陪在彼此的身边，对不对？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下周一晚上再见喽。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个大脸盘子就能给你买礼物。Do that, who should I die do? 想我成下海骨，其他来的假的，其他我不在乎。Sky move, 他那财务想把我排除。Get so back to get off of my hood, 别再来秀高气。

实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灵魂。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

0: 坚强。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的心里只有你，一睁眼睛

0: 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清澈。
1: 北京时间4: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生活的压力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别担心。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好期待呀，我们暑假最后一期研学就要来啦。
6: 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啊开一期我们的夜宿？第一呢，是很多的家长都说你们的夜宿海洋馆好像很久没跟我们见面了。
2: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一定能跟我们出远门嘛，
6: 是，
2: 所以就想在家门口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1: 是的，那我们第10期的夜宿海洋馆呢，时间就是8月22号到23号的那个周末，
6: 到了暑假的末期，咱们给小朋友们来一个
2: 收心之旅
6: 、哎呀，其实很开心的。
2: 那是啊，就是
6: 活动很丰富的。
2: 那首先呢，你想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呢，全都是爆满哈。
6: 对，
2: 甚至有两团是紧挨着开的，就是这一周一场，下一周又一趟。
6: 因为第一场的名额已经没有办法再开放
2: 了，再加了，
6: 只能再加一个团，
2: 正加了一个团哈。所以我们也创造了夜宿海洋馆在正加的一个小小的奇迹啊，就连续这么久每开都爆满，而且一般人家可能才20人，我们每次是整个海底铺满了我们的帐篷哈。
6: 嗯，
2: 然后几乎零差评的原因是，所有的小朋友我们都就会觉得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安排特别的好。首先我们的研学内容有专业的研学老师，再加上洪亮组合呢又是专业的主持人，我们会随时采访孩子，然后让他们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你知道吗？如果很多家长从功利点的说法哈，就是学习这件事呢，你能说出来，你的记忆力已经超过了99.9%，因为很多人看完之后你就忘了。
6: 对，
2: 那么能把这件事情你复述出来，
6: 等于在脑子海当中又复习了一遍，
2: 又学了一遍。这个从记忆法来说也好，从这个学习角度来说，可以让孩子在最快乐的状态下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印在了脑海里。你知道其实真正你学到脑子里的东西啊，忘记比记住还要难，就忘它是很难的。我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我的童子功，当你这些童子功它已经印在你的脑海里之后，它只需要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激活，
6: 只要一个开关就可以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肌肉记忆了。
2: 对，所以在这某种意义上说，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们回来滔滔不绝的说，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孩子在提问，这个过程呢孩子就会不停的想，
6: 对，不停的帮孩子来复盘啊。
2: 对，
6: 玩过回去之后啥都不记得，
2: 最重要的是
6: 白玩一场。
2: 而且你知道很多中国的小朋友他其实脑海里有很多东西他说不出来，所以跟着我们主持人出发，很多家长会问，哎，跟你们自由自在跟亮亮红红你们俩一起出去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除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之外，就是我们会随时让孩子在自信的表达，而且当着我们整个团友大家已经在玩一起很久，他不会很害羞的去表达，这件事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6: 对，每一次我们带团出去都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有部分的小朋友还是比较害羞一点的哈，不好意思开口啊，就是感觉好像无法融入。但是过了2-3天之后，就发现哎，好像大家成了好朋友，然后有一些什么好的东西都一起分享啊，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也可以在我们的话筒前来说出来了。
2: 你看咱们第一团去北京的这个金话筒深度北京研学团，我记得有一个咱们北京的小朋

0: 一起哈哈哈哈的说刺激的时候，那是去其他店不可能有的体验。
1: 而且那个是非常自在、非常真实的一个表达，嗯、就完全不是演的。
0: 甚至很多孩子很害羞的。
1: 他们本来很害羞，但是一下来之后变得很外放、很开朗。
0: 那一刻的，就是你知道吗？大声喊一句话，甚至很多的这个专家就说、千万不要让孩子在家里不说话，因为有的时候在孩子可能在家里刷手机啊什么，他是没有时间说话的。大脑是需要不停的在这跟他互动、互动、互动的，要不然他就会锁住自己的。
1: 对，
0: 所以当孩子那么打开天性的去哈哈哈的一起去欢笑，一起去这个分享的时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对内向的孩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我也觉得要适时的给孩子换一个空间，就是他时常是在家里或者是学校两点一线这种生活，
0: 走舒适区，
1: 对，要走出这个、
0: 舒适区，熟悉的地方、
1: 熟悉的这个环境啊、你包括像我们团里面跟我住一间房的那个小同学，九岁的来自深圳的何同学哈、因为在出发之前他妈妈就特别担心，说我的孩子他比较没有安全感，跟刘鹏一样是有点社恐的。我说天哪，我们负负得正了。这个后来这个小何同学变得特别的健谈，就我发现他跟我在房间里面的时候跟我说很多什么，他参加游泳比赛啊，他会打拳呐、之类的。我发现他不是他妈妈口中的那个缺乏安全感的男孩子。
0: 其实很多时候家长一放手，孩子就长大了。
1: 是，
0: 就像我老跟我们的一些家长说，我说你不要担心孩子累，我说我是个70后，我每天也早出晚归的，这挑战。后来家长一听也对，而且其实出来玩呢、就是让孩子经历不一样的生活。
1: 你不要老是盯着孩子了。
0: 对，
1: 我觉得家长你宽心，
0: 不要当直升机父母，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不要再装了监控了。
0: 所以你让孩子，后来很多家长说，哎，亮亮姐真的好，孩子一出去都没空给我打电话，
1: 对，
0: 一说忙。
1: 只是回个啊好，就一个字一个字的，
0: 然后说不想回家什么类似这种。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跟着让孩子跟着我们去夜宿海洋馆。我们每一团很多家长说我们很远的，你不要说远哦，有茂名的孩子、梅州的孩子、潮汕地区
1: 的孩子、
0: 韶关的孩子，他们都是坐着高铁，
1: 对，
0: 星期六当天下午2:30到郑家跟我们。
1: 我们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下午2:30开始签到啊、然后星期天是12:30结束、其实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和
0: 回家。
1: 对，
0: 而且很多家庭就专门说暑假嘛，我多住一天在广州，
1: 再玩一天、
0: 还有去省博呀，或者去其他地儿啊、因为我们广东是文旅大省，你在广州周边转转也是非常好玩的。再说一下怎么去参加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首先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
2: 我们这次的夜宿海洋馆呢，依然是分为 AB 双线路哈。 A 线呢是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B 线路呢是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那大家在这个 A 线路当中呢，可以打雪仗啊，可以拔河呀，可以玩这个冰上的自行车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我们还会送这个玩雪的小工具啊。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雨林线当中呢，大家可以去撸卡皮巴拉呀，还有闪电鸽啊，还有梅花鹿啊，还有羊驼啊，很多可爱的小动物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广东的夏天啊，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就来对了。
0: 夜宿海洋馆是恒温25度的，很舒适、那么到冰雪区呢是-10度的，-10度的，很爽。我甚至是3分钟就要跑出来换一换这个温度。
1: 对大人来说是一个考验，对小朋友来说完全不愿意出去。
0: 什么那个冰的那个坐在轮胎上，就像那种旋转木马的那孩子就玩的就不想下来。
1: 对，
0: 这是 A 线。那说到我们 B 线，因为我们 AB 线经常是很多孩子刷三刷四刷，因为他要换着玩。B 线呢是有雨林线，这是有卡皮巴拉跟闪电、
1: 树懒、
0: 梅花鹿、羊驼，有就是
1: 小猪，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萌宠动物是就在你身边的，
1: 就在你身边，对，
0: 你直接可以摸一摸它的柔软的、就当然那个水豚是并不柔软的，它是像鬃毛一样的这种毛，但是它的那个动物的那个状态是太呆萌了，像个大老鼠，你怎么喂它你撸它它都高高兴兴的吃你喂它的白菜啊。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树懒，那天我们去直播也看到了一个树懒妹妹，还扎俩小辫儿、特别的可爱，
0: 比我还像女人你知道吗？
1: 很妩媚，
0: 对，粉粉的俩发卡卡在那个边上。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的 AB 双线路，而且我们的 B 线路还会教大家这个草龟孵化课，我们会给大家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样给恒温恒湿、然后我们上一团的孩子就有孵出来
1: 的，真的有孵化出来的，
0: 比我都，我们家就天天观察他都没孵出来。所以你看当时我们所有大家都简直羡慕的不要不要，说居然你能孵出来。
1: 对啊，而且我们还有后续的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会在群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孵出来了怎么养啊。
0: 因为他养活了之后对他的体验感是很强的、所以这次我们也会看一下大家会拎什么样的这个水里的动物回家。
1: 是的，而且这次我们也很有爱的安排了一个海底生日会哈、我们想给在暑假期间过生日的孩子来过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生日，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家长在一起。

0: 给他来庆生，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难忘的哈。我就记得在我们火车团的时候，因为当时是遇到了这个内蒙古的暴雨嘛，所以我们就滞留，就滞留了一天。我们也是临时哈、就组织了一个生日联欢会啊，哇，我们的小朋友们可是太开心了，那些小寿星一个个的吃了那么大的蛋糕，一起分享快乐，分享蛋糕哈。那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准备好你的故事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暑假期间你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去哪里旅游啊？
1: 海底故事会。是给大家来让大家来尽情的说，
0: 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依然是策划了点亮星光蓝色国风之夜哈。在第九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策划叫做深蓝拥抱点亮星光，是关爱这个孤独症小朋友的，也有十组孤独症的家庭呢参与到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当中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征集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我们希望可以残健共融，让我们的普通小朋友呢在这一次的研学旅程当中呢能够学会尊重他人，关爱身边的特殊群体，能够懂得爱，懂得包容，尊重不同的生命个体。到时候希望大家呢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饰品啊，服装啊，或者说是你的玩具啊，在我们的这个蓝色海底世界哈，来一场 T 台秀，好好的展示一下。所以我们8月22号到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呢也是蓄势待发哈，价格呢依然是699元，大小同价。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咨询报名就可以了。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夜宿海洋馆，感谢亮主播跟红红，我们就在跟孩子们在一起啊。听说你每天听我们节目是吗？
4: 啊，是的。
1: 你听了多久了？大概
4: 听了半年了。
1: 半年了，
5: 你们这是要进那个什么 CCTV 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们是 GRT。
1: 小朋友，你乐什么？刚才，好吧，我们真的特别开心的是，这么大点小朋友都开始成为洪亮组合的小听众了哈。
0: 对，非常的欣慰，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节目有好多小朋友竟然在听啊！
1: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对，你看亮亮姐做了30年广播了，没想到现在有3岁的小朋友都听你的节目。
1: 你要知道，以前我是做少儿节目的，但是我在广播从来没有动过少儿的板块的这个节目，没有想到我们的孩子们居然是可能爱玩。
0: 是的，就跟亮姐一样，就是非常的乐观乐天，所以孩子们也特别的活泼嘛。
1: 其实夜宿海主要我们做亲子研学嘛，所以没有想到就是孩子们跟家长一起听，然后是让家长帮他报名的。
0: 是的，所以我们未来一定要开拓出更多更多好玩的路线，让孩子们能够跟我们的粘性更强啊。
1: 可不，下次跟不跟我们出发？
4: 出发。
1: 爱你爱你。来来来来，我们再跟妹妹聊聊天。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八团啊，现在呢有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想暑假跟本来想跟我们出发没跟上的。你叫什么名字？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6: 我叫陈云奇。
1: 你几岁？
6: 7岁。
1: 你是广州的小朋友吗？
6: 对。
1: 听说你很喜欢听我们自由自在呀，你是经常在上车的时候就听到我们节目的，对不对？
6: 嗯，
1: 你知道我们都去哪里玩过吗？
6: 我最近听到的是去北欧看极光
1: 啊，还有呢，
6: 去南极看企鹅。
1: 哎呀妈呀，你比我们还了解我们。上次本来我听说妈妈也想带你来，但是正好时间不巧，这次未来还跟不跟我们洪亮组合一起出去玩？
6: 跟。
1: 哎呀，太好了！我们有7岁的这个忠实的小宝宝啊，跟着我们一块玩。这次来夜宿海洋馆最好玩的是哪个部分？
6: 玩雪。
1: 冷不冷？
6: 不冷。
1: 那个妈妈怎么称呼？
7: 我姓邓。
1: 邓妈妈哈，就是怎么就无意中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是吧？
7: 就经常我们下班的那个点就在路上听节目，他就一定要我报上这个夜宿海洋馆的团。
1: 哎呀，好在见到真人了，这次
7: 就来了。
1: 这次来体验感怎么样？
7: 挺好的。
1: 最觉得好玩的是哪个部分？
7: 肯定是跟他一起去玩那个冰雪世界的。他喜欢玩。
1: 孩子没有见过雪吗？
7: 没见过。
1: 所以这是他第一次真冰真雪真企鹅的吧？
7: 对，就这还我们是湖南籍的广州人。在湖南，我小的时候是玩过雪的，打过雪仗。
1: 对，湾区的孩子基本上都没有见过雪。
7: 对呀、他这次一定要吵着说要来这里冰雪县，一定冰雪县。我说下次来雨林县，
1: 下次可以来杀草龟啦。我们就为每个小朋友送了一只活的草龟哦。
6: 啊，这
1: 因为 有没有想过自己的那个送给你的水母能养多久？
6: 嗯，我觉得我这水平应该能养一个月。
1: 可能你这水平挺高的。好吧，我们下次再见了，宝宝，下次见喽，
6: 拜拜。
1: 旁边这位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石雅欣。
1: 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8: 我是从广州那边过来的。
1: 我想问一下，你能给我模拟一段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开场白吗？
8: 嗯，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 我们洪亮组合你经常听是不是？你最近知道我们要去哪玩？
8: 北欧。
1: 你最想去哪个？
8: 我最想去的是去南极的那个。
1: 跟你爸爸妈妈说过这个事儿吗？
8: 我得攒一下我的钢镚。
1: 那你要攒好几年钢镚才行。但是人是要有梦想的哈。你想去南极看什么？
8: 我想去南极看那个企鹅。
1: 哦，这次跟我们夜宿海洋馆看到了新出生的企鹅，好不好玩？
8: 好可爱。
1: 你能形容一下现在的这个企鹅爸爸妈妈是什么状态吗？
8: 就是有点护犊子的感觉，就是把那个小企鹅压在底下，就是怕别人去啄它。
1: 所以有一种看到自己妈妈保护宝宝的感觉吗？
8: 嗯。
1: 所以你就很想去南极看企鹅啦？
8: 嗯。
1: 那你自己喜欢打雪仗吗？
8: 喜欢。
1: 你这次报的是冰雪线吗？
8: 不是，我是雨林线的。
1: 所以你这回下回可以报一下冰雪线，是不是？
8: 嗯。
1: 好吧，谢谢我们的小主持人。这次来到我们夜宿海洋馆过生日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9: 杨广奇。
1: 啊，这次在海底过生日感觉怎么样？好多人在那么多在大鱼缸前面跟你唱生日歌，感觉好玩吗？
9: 好玩。
1: 那这次已经，你现在已经七岁了，是不是啊？这次来海洋馆最好玩是哪个部分？看到什么喜欢的动物吗？
9: 有
1: 水母，
9: 还有。还有白鲸。
1: 哦，那你们记得要拿属于你的那个水母回家。你能养多久？
9: 我想养。
1: 能养多久？
7: 一个月。
1: 好吧，那这次爸爸妈妈一起陪你在海底过生日开心吗？
9: 开心。
1: 你要不要对他们说点什么？
9: 要。
1: 你要对妈妈说什么？
9: 谢谢。
1: 那要不要对爸爸说什么？
9: 你
1: 要说谢谢吗？要不要说妈妈爸爸我爱你？
9: 妈妈爸爸我爱你。
1: 是的，因为妈妈爸爸给你参加了一次这么可爱的海底生日会，很特别哈。那祝你快高长大，下次来给我们出发玩好不好？
9: 好。
1: 好的，下回见。抓住一个二刷的宝宝，你叫什么名字？
10: 于淑俊。
1: 你这是第二次从肇庆来了，你这次玩的是什么线路？
10: 冰雪。
1: 上次是雨林线路哈，这次冰雪跟雨林有什么不一样？
10: 就是可以玩雪了。
1: 好不好玩？
10: 好玩。
1: 我们的妈妈是肇庆妈妈，肇庆妈妈说这次又约了朋友一起来刷这个冰雪线。来，肇庆妈妈这次怎么想着带孩子二刷了？
7: 二刷。她比较喜欢企鹅，然后上一次走完 P 线以后，然后这次特意来 A 线的。
1: 就是雨林线玩了之后说要来冰雪，冰雪是不是孩子都特别爱的？
7: 自由自在。
1: 好吧，直接给我们上暗号了。来，小朋友，这个是云府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1: 叶晨辉。
1: 你怎么为什么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11: 爸爸说的。
1: 爸爸，来来来，云府的爸爸来来说两句。您是听到节目就觉得这个活动很适合儿子，就给他单独报名来的？
12: 对呀，因为我们感觉到这个机会很难得，特别是在开阔眼界、学习知识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就帮他报名来了。
1: 然后小孩子有没有跟爸爸沟通你最喜欢哪个动物？这次夜宿海洋馆？
11: 还没有。
1: 还没有。那搭帐篷好不好玩？
11: 好玩。
1: 哦，那还有就是水母好不好养？
7: 不大好养，对不对？
1: 那你有没有信心把你带回去的水母养多久？
11: 一个月多一点。
1: 哇，可以了，一个月多一点就很厉害了。因为在记得养水母能不能晒太阳？
11: 不能。
1: 哎，你可以，那你都记住了。那我们下次再出发还跟不跟我们出发？
12: 跟吗？
1: 下一团还不还？
11: 跟。
12: 还打算来啊？
1: 好的，你们一路平安哈。
12: 好了，谢谢，
7: 拜拜。
1: 来来来来，那个深圳的妹妹马上就要离开我们夜宿海洋馆，我们每次都会有很多深圳的小朋友来。你回去会跟你的同学分享的话，夜宿海洋馆你觉得最难忘的是什么呢？
13: 就是那个碰水母，这我还第一次搞。然后呢，我以前看到我同学，一个他很调皮，然后他养他。 从哪里搞了一只水母，然后就

0: 伸到水里面，把手伸到水里面，好像是个赤月水母，然后就给他掏掏掏，掏了老半天，然后最后呢拿一个海苔让他送给我，然后那个水母已经混得不成样了。我最高养水母的记录好像是3个月。
1: 所以熬你3个月，那这次你的在我们夜宿海洋馆收到的水母，是不是希望可以？你希望能养多久吧？你说。
0: 4个月。你
1: 希望多？4个月。哇，等着你的记录破了啊！好，谢谢。好吧，那我们下回再见，好不好？
2: 拜拜。
1: 我身边这个全是单独来的小朋友，都好厉害。最小的是几岁？你几岁？
3: 3岁。
4: 7岁。
1: 你最大一点是几岁？
5: 我12。
1: 你呢？
6: 我10岁。
1: 我的最大是12，都好厉害，都单独来的。你也是单独来的吗？你下次还来不来？
7: 来。
1: 爱你们。好，我们下回见，准备出发。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8: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 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

0: 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3: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2: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4: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

0: 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3: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5: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6: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7: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应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6: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8: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6: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9: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10: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1: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 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0: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1: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0: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2: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1: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13: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4: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5: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1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5: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10: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5: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0: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5: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5: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0: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5: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5: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7: 世界瞬息万变，
18: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9: 联合调查组
20: 交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7: 新闻时刻刷新，
2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今天广东省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湛江市县30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局部38度，广州市多云，29到3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第16届漫博会链接全球朋友圈，赋能中国文化出海。喜迎 APEC， 深圳公共文化服务展现国际吸引力。第2届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将于12月在珠海和澳门同步举办，锚定人工智能加，打造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广东国企引领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预计到2030年，全省国资参与现代化海洋牧场项目投资总额超1000亿元。广东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度，各地加强高温防暑民生保障。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近年来，广东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立足产业底盘，以数字技术激活存量优势，推动传统产业这棵老树不断绽放新枝。本台报道。
2: 在佛山三水区，记者走访了当地特色建材企业，在传统卫浴生产企业恒洁展厅样板间，智能化改造的适老化产品精准对接银发群体需求，可调节高度的智能马桶解决老人如厕起身难题，防滑坐式沐浴系统搭配一键呼救扶手，全方位保障老人卫浴安全。而这些设计均源于对用户需求的深度洞察。恒洁卫浴集团有限公司品牌总监袁永义：
3: 我们刚好踩在国家政策利好的阶段，以旧换新、适老化的产品以及绿色消费，那我们的服务的转型的企业在整个的一个销售和利润上面都是呈正向的一个增长，超两位数的一个增长。
2: 佛山市三水区经科局局长王志春：
4: 传统产业不能守成，必须靠创新，我们以智能、绿色、安全品牌为切入点，全面重塑企业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支持企业因应社会需求变化迭代升级产品供给。
2: 而在佛山禅城区张茶街道，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针织面

0: 任模特做不到的。平台创始人吴锡东，
1: 就一整套做出来，所以他就相当于模特的工作就省了，这里面至少省了三个人，模特一个人，然后拍摄一个人，修图一个人，对，而且时间非常快，一两分钟就出来，以前要七天。
0: 东凤镇作为中山市的小家电产业重镇，依靠智改数转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实现降本增效。博恩电器从六七年前开始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到目前为止已投入近300万元，打造了进出仓、生产质量管控等全环节的数字化、自动化闭环。中山市博恩电器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孙兴，
2: 下面可以设置所有的不良明细，通过追溯可以查到当时的生产状况和质量状况，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不良是哪个岗位造成，通过管控这些手段之后，它会增加你生产的合格率，那减少了你的不良率和不良品的报废，节省成本大概估算在15%到20%左右。
0: 传统产业是广东制造业发展的基本盘，也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广东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中有6个属于传统产业范畴，汽车、石化、家电、轻工、纺织、食品、钢铁、建材、机械等传统制造行业占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超70%。广东牢记殷殷嘱托，始终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将继续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向上、向强，激发传统产业新动能，催生传统产业新模式，为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基底。
3: 近日，广东省委书记、省第一总林长黄坤明、省长、省总林长孟凡利签发2026年第二号总林长令，强调要推身做实林长制，纵深推进绿煤广东生态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厚植绿色家底。总林长令强调，要全面提升治理效能，将林长制与百千万工程深度融合，通过优化国土绿化布局，高标准建设植物园、山地公园、郊野公园，深化集体林权改革等措施，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同时强化森林资源全链条保护，健全全民共治共享的生态治理格局。近年来，广东五级林长体系全面构建，2025年底全省森林覆盖率达53.39%。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林长制改革，聚焦生态、产业、民生提质，奋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示范样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正在举行的漫博会持续扩容全球朋友圈，深化中外动漫潮玩产业合作交流，畅通出海通道，推动东莞潮玩中国原创 IP 从产品出海加速迈向标准出海、品牌出海、文化出海。本台报道。
0: 本届漫博会国际化、产业化能级全面提升，成为中国文创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枢纽，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携优质资源亮相，合作版图覆盖全球20余个国家和地区，汇聚国际经典 IP、 本土原创 IP、 文博国潮 IP、 多元业态，实现跨界融合、双向赋能，全面展现全球文创产业创新活力。枫糖动画制片人黄新婷，
4: 我就希望能把好看优秀的中国原创、中国制作的动画片呈现给国际的小观众，无论是儿童低龄动画片还是国风的 IP， 都在逐渐被世界观众接纳。
0: 参展企业代表吴鹤高，
5: 很多外国人他们其实对咱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是相当的感兴趣，像我们之前平时做的一些顶级游戏的出海，一些游戏的 IP 都是涉及到咱们古老的一些元素。
0: 东莞作为中国潮玩之都，是全国核心玩具出口基地，产出全球超1/4的动漫衍生品。今年上半年，东莞玩具出口额107.7亿元，同比增长8%，产品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漫博会现场，全国首个潮玩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正式授牌，基地将提供合规应对、风险预警等服务，助力东莞潮玩企业破除壁垒，实现产品与 IP 高质量出海。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副关长何辉，
6: 覆盖了企业出海全流程的服务体系。目前呢，我们基地邀请了1270家企业入驻了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智能服务平台，为潮玩企业提供一站式的应对通道。
0: 据悉，本届漫博会将持续至8月10日，后续还将开展产业精准对接、国际动画作品展映、大众潮玩体验等系列活动，持续释放产业动能，助力中外文创双向互通，推动中国文化加速走向全球。

0: 华流文化出海产业联盟召集人、凯文国际创意工作室创始人汤泽明。
1: 我们这个华流文化出海产业联盟呢，就是为了把中国的创意设计还有中国的制造走出去。那我们这个平台里面的这些专业的机构呢，都是来自各个国家。那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潮玩呢，去找一些中国的头部的有知识产权的企业。
2: 2026年 APEC 会议开幕式倒计时100天开启，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媒体采风活动正式启动。粤港澳大湾区20多家主流媒体走进深圳，看深圳如何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市民身边，又如何以艺术为语言，以创新为名片，让海内外来客读懂深圳，读懂中国。本台报道。
0: 活动首站来到新晋城市文化地标深圳国际美术馆，这里聚焦传统与当代对话、东西方艺术交流、艺术与科技融合三大核心方向，今年5月30日开放，首月线下观展即突破10万人次，引入全球顶尖艺术资源，常态化开展跨国艺术联展，已成为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迎接 APEC 盛会的生动缩影。深圳国际美术馆副馆长姚文谈。
3: 我们要以一种互动交流的心态去迎接大家，线上也好，线下也好，我们通过一些展览，我们共同去打造一种大湾区我们的美术馆生态的这么一个平台。
0: 此外，深圳科学技术馆也是深圳迎接 APEC 和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作为深圳新时代十大文化设施之一，场馆成功入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凡尔赛奖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馆内950个特色展项深度对接深圳20+8产业集群，集中展示脑科学、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硬核科技。深圳科学技术馆馆长郑永春。
4: 海内外的观众和访客将来到深圳，我们要集中展现深圳的科技和科创的实力，展现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就。
0: 大公文汇传媒集团高级记者毛丽娟。
5: 在这个科技馆呢，我感觉到的是用科技的语言来述说深圳的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我们也希望更多的香港市民、香港青少年能够走进深圳。
0: 与此同时，光影叙事同样成为深圳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本土龙头企业中汇影视积极探索 AI 影视新技术，制作出品了《神笔》《勺嘴玉》等精品 AIGC 作品，并先后入选2026年首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微短剧年度关注作品及亚洲艺术电影节 AI 单元提名。
2: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河源正式拉开帷幕，来自粤港澳三地23支代表团、173名粤菜高手齐聚赛场，围绕广府、潮汕、客家三大菜系一较高下，论剑粤菜巅峰。本台报道。
0: 此次大赛由省人社厅、香港职业训练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和河源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开赛仪式上，裁判员与选手代表先后宣誓，随后在粤港澳三地厨艺大师和行业翘楚的见证下，大赛执委会宣布比赛正式开幕。河源市参赛选手廖林浩。
6: 为了这个比赛，是前前后后准备了4个来月，准备了一些开书啊，一些像鹰嘴桃包之类的，还有我们河源这边本地的非遗小吃。
0: 开赛仪式后，名厨组分为中式烹调师与中式面点师两大项目展开激烈角逐。其中，中式烹调师需以万绿湖桂花鱼为主材完成指定菜式，中式面点师则以连瓶鹰嘴桃制作象形点心。此外，还需各自完成一道自选菜肴和一款非遗风味小吃。案板上手起刀落，灶台前翻炒不断，大家各显身手，煎炸蒸煮同时进行，精益求精地雕琢着每一道菜品。中山市参赛选手唐成。
7: 桂花鱼它指定用来做菜的话，它那个刀工要求还是挺严格的，因为桂花鱼呢，如果是你不起片的话，你整条蒸的话你就显示不出来刀工，但是你要起片的话就要显得你的刀工出来。我做那个是云腿牛油果，还有那个梅菜汁用来蒸这个桂花鱼，用那桂花鱼起片卷成一个球那样，在那个传统的基础上就有一点点的创新了。
0: 河源市参赛选手陈文胜。
8: 大赛主要是三道菜啊，一道是桂花鱼，我出的是长沙桂鱼，一个我们客家的娘子鸡，还有一个本地的非遗产品八道汤。这我河源的选手啊，我们是东道主啊，看到他们选手也很厉害啊，学习到很多。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粤菜技能交流的重要平台，

0: 本届赛事聚焦粤菜传统技艺传承、创新菜品研发、地域饮食文化融合，以高标准赛事搭建行业互学互鉴桥梁，进一步深化粤菜师傅工程建设成果，助力县域特色美食产业与湾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澳门参赛选手钟伟柱：
1: 通过这次比赛呢，其实也会看到很多，因为有其他地区像是香港啊、广州啊，资深的老师傅或者是其他的，对我们这种年轻的选手会比较有帮助。
2: 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 AIE 电子展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州举行。本届展会延续一展两地模式，将于12月3号至5号在澳门及珠海同步举办。紧扣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定位，聚焦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打造大湾区智能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3: 在国家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的背景下，第二届 AIE 电子展全面提质扩容，将带来大批新品首发与技术首秀。 AIE 电子展组委会负责人陈灿涛介绍，展会预计吸引超1000家科技企业、5万名海内外专业观众，推动全球新品首发资源加速向粤港澳大湾区汇聚。
4: 澳门会场定位为科技展，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设有体验区、展示区、创客区和赛事区。珠海会场定位为贸易展，设立 AI 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智能网联与未来出行、智慧人居、未来电子与终端应用四大主题展区。
3: 目前展会招展面积已超70%， AI 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智慧人居等展区报名踊跃，特装展位、高新技术及专精特新企业占比预计超50%。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姚玲介绍，广东今年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20.8%，支持举办 AIE 电子展，就是希望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链接全球市场，并以此为平台，深化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精准集聚全球智能制造、消费电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头部企业和科研机构，搭建技术展示、成果转化、履约交易的常态化的平台。广东拥有完备的产业链，香港具备国际化商务服务网络，澳门是对接葡语国家的独特窗口，集中三地资源优势，把大湾区协同发展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订单和项目上。
3: 广东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占全国1/4强。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邹永斌表示，支持举办2026 AIE 电子展，将进一步推动广东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数字基建、产业生态深度融合。
6: 广东已经发布了3批一共78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首批48个机器人加的典型应用场景案例，截止到现在已累计推动了超过5.5万家的规范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我们也力争啊，在2027年底实现全省规范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电子展上啊，来自全球的订单和需求将直接牵引这些应用场景和技术迭代升级，让融合从用起来走向用得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全省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建设视频会昨天在广州召开，推动国资国企等各方力量以更大力度参与。根据会议消息，省国资委正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组建工作组，牵头起草关于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引领作用，以更大力度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强调，充分发挥省属国企、驻粤央企、沿海地市地方国企的投资带动作用，预计到2030年，全省国资国企参与现代化海洋牧场项目投资总额超1000亿元。根据预报，未来几天我省大部维持炎热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度。面对持续高温考验，各地通过免费凉茶派送、爱心物资慰问、公益场所延时开放等多种方式，为市民群众、户外劳动者送去丝丝清凉，用脉脉温情抵御炎炎酷暑。本台报道。
0: 持续的高温天气让消暑纳凉、防暑降温成为市民日常所需。 在梅州江北文化公园多家药店门口摆放醒目不锈钢茶桶，长期免费供应解暑凉茶，无偿为过往市民、行人提供消暑饮品。当地工会爱心驿站也面向广大市民开放，配齐饮水机、微波炉、手机充电器等便民设施，提供舒适的临时休憩场所，全方位做好高温天气便民服务保障。梅州市民：
8: 持续了有好几年了，挺好的，很有爱心，超级贴心，为我们好友提供一个补给的服务站嘛。
0: 酷暑之下，一线户外作业人员的防暑降温保障工作尤为重要。广州、深圳、佛山、中山等多地的建筑工地开展清凉行动。在广州白云区三元里城中村改造项目，20000斤来自河南周口的滞销西瓜跨越1400公里运抵广州建筑工地，为高温下坚守的一线建设者送去清凉，也温暖了异乡务工者的心。广州三元里村改造项目工人赵慧军：
9: 高兴的是千里之外能吃到老家的西瓜，老家种瓜的父老乡亲就是解决了这个卖瓜的难题，不用发愁了。再者，我们干了一天的活，下了班感觉又热又累，这时候送上一份西瓜拿到手里吃起来，确实感觉非常的甜。
0: 炎炎夏日，书香纳凉，静心读书成为不少市民的消暑新选择。在惠州，多家公益书房和书店延长了营业时间，许多市民主动带上书籍、习题、课外读物，把纳凉时间转化为阅读学习时间。书店增补了大量课外读物和教辅资料，延长阅览区域开放时间，完善休息座椅设置，满足市民避暑看书的多重需求。惠州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广场书店副经理邱思颖：
10: 暑期的话，我们是把营业时间提早到每天早上的9点开始营业，只要开门的都是有空调供应的。一楼那里还有一个工会的驿站，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避暑的用品啊，像水啊、饮料啊，这些都有。
0: 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我省大部持续高温炎热天气，部分市县有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今明2天，除粤西部分市县外，广东其余大部市县最高温度在34到37度，局部38到39度。10号，除湛江和粤北偏北市县外，其余市县最高温度在34到37度，局部38到39度。持续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户外作业活动。
2: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日前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这是化妆品领域首个强制性国家标准，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正式升级为安全标准。其中，新国标对12岁及以下儿童的化妆品提出更严格的要求，进一步筑牢儿童用妆安全防线。本台报道，
0: 化妆品新国标明确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值，并要求儿童化妆品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比一般化妆品要严格10倍，直接对标 ISO 国际标准，甚至更严。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科医生邵蔚兰：
11: 如果说微生物超标，它就容易出现过敏反应，炎性反应比较重，红肿、热痛痒，有的甚至出现流水，有的甚至感染了我们的孩子的眼部，更严重一点的甚至导致孩子这个肝肾功能异常，甚至出现智力发育障碍。
0: 儿童化妆品主要是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产品。有专家表示，由于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其抵抗力低于成人，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科医生邵蔚兰：
11: 就前一段时间来了一个小孩子，就是整个面部是浮肿的，甚至是流水流脓，所以说也告诫妈妈们不要就在一些地摊货呀，或者一些比较网红的这些没有经过检测的这些成分啊，最好的话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正规标识的小金盾的这个标识。
0: 据统计，2025年中国化妆品产业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则约为358亿，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新国标将我化妆品标准从单一的卫生管理转变为原料生产、包装、标签、贮存、运输全链条的安全风险管控。中山大学化学博士、中国毒理学会认证毒理学家叶剑清：
12: 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肯定是更加安全了，对吧？用的时候更加放心了。那么对于我们的品牌方也好，厂家也好，在这种情况下呢，更加是要对标准要去认真去学习研究去解读，然后尽早做好相应的这些升级换代的这个工作。
2: 本台消息，广东省政府日前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是广东省连续第六年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在澳门本地布局发行、登记托管并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受到澳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多地的货币当局、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资管机构的踊跃认购，投资人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认购热情高涨，全场峰值订单232亿元，投标倍数高达9.3倍，刷新澳门本地债券发行认购记录。本台消息，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广州早茶传统店总部评价实施指引》试行，将评价从门店延伸至连锁企业总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发布的总部指引是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餐饮服务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与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地方立法的一次精准嫁接，既压实总部法定责任，又激活传统店评价制度，形成门店加总部双层把关、闭环管理的创新模式。暑期档电影市场火热，不少热门影片票房持续走高，不法分子又嗅到了商机，

0: 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沙村派出所民警卢伟清。
1: 只不过看到对方在朋友圈里面发的这一个宣传投资电影的宣传海报，然后他就主动联系对方，对方也跟他讲这部国产动漫电影的续集，因为前作有很好的一个票房。
0: 对方声称电影上映后票房只高不低，能靠赚取分红来获得高额的收益。随后事主就放下了戒心，向对方转账了3万元。不久后该电影续集如期上映，影片口碑票房双双走高。就在刘先生坐等领取投资分红时，这名所谓电影人的态度突然转变。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沙村派出所民警卢伟清。
1: 各种推脱，一是以这个电影没有下架，还没有到分成，再一个就是上面也拖着这笔钱没有给，通过各种方式借口来一直拖延的事主。
0: 民警接到刘先生的报案后，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为防止涉案资金被转移，警方很快找到了嫌疑人陈某。在确凿证据与法律震慑下，陈某心理防线崩溃，他当场承诺全额退还诈骗款项。目前嫌疑人陈某已被依法处理。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沙村派出所副所长刘瑞全。
2: 警方提醒，不存在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正规电影投资无私下招募，社群私单渠道，请坚决远离陌生项目的投资推广，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私下转账签约。
3: 新闻浏览。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

0: 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097，开奖号码百位二、十位八、各位九。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097，开奖号码02、04、10、11、14、16、18、23、32、35、37、45、47、51、52、53、59、67、75、80。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5: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4: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5: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4: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4: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4: 跟着洪亮组合
6: 一起出发吧！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

0: 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来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转眼来到立秋时节，立秋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更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我国古代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凉风至是说刮风的时候，人们会感觉到凉爽，这时的风啊，也不同于暑天的热风了。白露降说的是大地上早晨会有雾气产生，寒蝉鸣指的是秋天感阴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了。秋天来了，景致的变化，寒暑的更替，引得多少文人骚客舞文弄墨，抒怀畅谈，留下多少美好的诗篇和音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那些感怀的歌和诗篇。先来分享一首《立秋》。一夜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虽非盛夏还伏虎，更有寒蝉唱不休。

秋天蝉鸣不绝，那是呼唤秋天的声音吧。大自然赋予万物生机，更赋予万物自己独特的声音。细心聆听，更能体会大自然无穷无尽的美妙和谐。不过物极必反，热闹的反义词应该是静、安静吧。所以真正秋意深深时，应是无觅处了。宋代刘翰就写下立秋：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无叶月明中。

万事万物都有规律。事实上，人们是根据气候平均气温来划分季节的标准。秋天的标准是连续五天的平均气温在摄氏22度以下。按照这样的标准，江淮地区一般到9月中旬才能进入秋天呢。我们广东就更晚了。立秋后，虽然一时暑气难消，也有秋老虎的余威，但总的趋势是天气逐渐的凉爽起来，气温的日较差逐渐明显，往往是白天很热，而夜晚却比较凉爽了。其实按照气候学划分季节的标准，下半日平均气温稳定降到22摄氏度以下的是秋季的开始，除了常年接冬和春秋相连无夏区外，我国很少有在立秋就进入到秋季的地区呢。我们来分享宋代陈浩写下的秋月。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成仙一色秋，隔断红尘30里，白云红叶两悠悠。

穿越时光的隧道，刻录年轮的足迹，保存岁月的温度，开启心灵的闸门。星期六星期天7:30到9:00，

立秋来了，秋天当然就来了。秋的含义还有庄稼快成熟的意思，那意思当然就是收获了。春种秋收，春华秋实，期待秋天当然是期待秋天的丰收。炎炎夏日冗长，叫人渴望秋天的清凉。一年走到秋，大半年的时间也就过了，更让人珍惜时光。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引人期待团聚的美好。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流淌的歌声和你迎接立秋，分享秋日的美好，一起珍惜时光。我是童冰。